金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诗。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真言诗篇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真言诗篇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飨宴，真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啊，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草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当时啊，起来来看吼，啊看这手势吼，一直在耶稣。

0: 咱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看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周一次，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的生活缤纷乐节目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最好的、你最需要的，或者是一些最特别的节目资讯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两位非常特别的好朋友，哎，这个单位还真是第一次来小龙这个节目啊！来来来，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生活缤纷乐节目的是法务部执行署屏东分署的柯以如分署长，分署长好。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另外一位，哇，这个我看到名片我都在怀疑哦，这个是不是诈骗啊，没有人开玩笑。这一位是执行官，行政执行官刘世明，刘执行官您好。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这个啊，诈不诈骗的事情啊，我相信应该是不会啦发生在我们媒体上面啊。但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也第一次从小龙的节目里面听到过执行署这样子的一个单位。所以呢，我们首先就要先请两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执行署的业务、啊、让大家来更了解执行署这个单位。来，我们看是不是执行官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很多人听到我们执行署的时候，第一个联想的是会联想到法院那边。
2: 哎，对对对。
5: 那我们跟法院的区别是，因为我们是

0: 在法务部体系下成特别针对那个公法上的债权去成立一个机关，是90年1月1号成立的。
1: 是。
0: 那基本上我们是有别于法院，他们是针对民事案件去做强制执行。
1: 嗯，
0: 那我们这是涉及一个公权力，例如欠税、欠罚款，或是欠健保费这部分，我们去针对这个部分的金额去做强制执行，这样是我们最大的区分。
1: 是啊，所以其实跟法院比较不一样的是，法院可能会宣判强制执行的是所谓的赔偿的部分，是这个意思吗？
0: 也是有关于私人纠纷的部分，
2: 就欠民众钱的时候就是法院，
0: 欠国家钱
2: 的时候就换我们行政执行。
1: 这个解释是对的，我欠你钱，咱们法院见。我欠国家钱的时候，哎呦，那可能就要麻烦这个跟这个分署长一起喝杯咖啡，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其实执行署主要是在代替国家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公权力啊，这个民众应尽的义务的这个部分去主要去做一个执行，是这样的意思，没错。
0: 是没有错。那一般我们说我们会欠跟国家有关系或欠费的话，大部分就是欠税款。
1: 是。
0: 或是交通罚锾，
1: 是
0: 啊，比较大众就是健保费或是劳保费的部分，
1: 是。
0: 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大致上可以区分四种类型。
1: 是，
0: 那第一种就是我们的税的案件，那就是欠土地税、或者房屋跟地价税。
1: 是，
0: 那这部分就是我们所有我们案件的大宗。
1: 哦，这个税务的部分是一个大宗，
0: 对，一个大宗。另外一个更大宗，比税还要多，它金额虽然小，可是是案件最多的。
1: 金额小，案件多，
0: 税是金额大，
1: 是。
0: 那罚锾的部分，这个是案件最大宗。
1: 哦，
0: 尤其是我们那个违反那个道路交通安全的部分，
1: 可能闯个红灯啦，
0: 哎，对对对对，
1: 哎，其实这个部分是这样，因为很多民众哦，可能居住地跟这个户籍地又不太一样，车辆的一个登记什么的也有一些差别，所以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会觉得说，哎，今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违规了，或是有一些罚锾的情况出现，然后又没收到罚单，所以其实这个执行官讲说这个案件是最大宗，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也发生过。因为你知道，就是罚单寄到我家，可是我人在外地求学啊，我也不知道，可那个房子又是没有人居住，所以这个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啊，到最后也是这个花了一段精神才去把它这个结束掉。所以其实执行官讲这个，我是深能体会，我也相信这个一定是这个案件数量非常多的。那还有其他的内容吗？
0: 其他的罚锾就是类似于我们乱丢垃圾违反环保案件。
1: 哎，对。
0: 那最近因为这几年有涉及猪瘟跟那个防疫案件，
1: 是
0: 这部分也是我们有陆续收到，然后针对这部分有做一些强制执行的动作。
1: 是，再请继续。
0: 那第三的类型是费用案件，就是所谓的健保或是劳保，还有 ETF 或者停车费这一区块。
1: 哦，
0: 那比较大宗的这个类型的案件比较大宗是健保费
1: 啊，健保费。
0: 对对对，有些可能民众可能因为经济上就是临时是缴不出来，
1: 是，
0: 所以说而且这个保费是每月就会结算一次，所以说它虽然是金额很小。可是它也是案件属于每一个很小的，而且停车费有时候是30块50块，
1: 是，
0: 可是都是算一个案件，所以说这个移动的时候看起来很多也，可是呢金额就很小，这是我们第三个类型。
1: 是，
0: 那最后一个类型就是其他啦，就是不属于这前面三面的案子，那比较就是类似代金，就是说例如说
1: 代金，
0: 就是说例如说有要你去到案缴刑你没有去，就是有个上课的。
1: 哦，
0: 他没有上课的话，他都会给你一个代金，哎，就给你一个代金。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公务员发薪资不小心发多了，可是他离职了，那所谓的公法上不当得利的部分，就这个部分就是不属于前面三，就是其他无法归于前他三个类型的时候，就是我们其他案件。
1: 是。
0: 大概是这种四种类型。
1: 您刚说的这些案件的一个类型，其实主要是说已经送到执行署这边，执行署所归纳出来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哇，其实执行署的这个工作范围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广泛哦。但是您刚刚说了那么多，哎，必须要执行的一个案件内容，但是想请教您，这个执行署的执行方式总共有哪一些？这个要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2: OK。
1: 来来来来，执行方式有哪一些呢？
0: 我们那个收到那个移送机关移送的案件，不管是案件的类型哦，
1: 是
0: 大概我们会区分两个层面，一个是针对财产的执行，
1: 是，
0: 那财产执行的话，我们最大的 执行动作，其实就是薪资。

0: 资跟存款，
1: 薪资跟存款，
0: 就是你在银行有存款，
1: 对，
0: 还有你一定通常大部分都有工作，
1: 对对对对，
0: 说第一个最大的部分，我们执行的对象就是属于这个薪资跟存款的部分。
1: 是。
0: 那在财产的第二个类型，就是说你可能有车辆，或是不动产、房屋、土
1: 是，
0: 地。
1: 啊，的所谓登记在名
0: 哎，
1: 下的
0: 对，
1: 这
0: 登
1: 些
0: 记
1: 东
0: 名下
1: 西，
0: 的时候，那个
1: 对，
0: 部分，如果你的金额已经达到某一个标准，那这个
1: 是，
0: 标准呢，因为各分所属的情况不一样，可能10万到20万，因为有些是直辖市，有些是比较像乡下的。
1: 哦，其实，所以其实
0: 哎，
1: 这个标准还是依照各县市各个执行分署的所在地的县市就不
0: 对，这
1: 同，
0: 跟经济的状况，因为我们案件数其实蛮多的，我
1: 是
0: 们
1: 是。
0: 要那个针对有分层次化的一个执
1: 其实
0: 行
1: 要
0: 的方
1: 补
0: 面。
1: 充一下，就是说， 是。 虽然我们讲到，刚才我们的留职新官有提到说，我们对财产会做一定的强制处分， 是， 但其实就执行署而言，我们是希望促请义务人，就欠钱的人来面对他们公法上的债务。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动作，但最主要是提醒义务人。那刚才
0: 对
1: 他
0: 对，
1: 说的，我们的限制也是一样，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去衡量他欠的公法上的债务。
0: 是，
1: 跟我们要动的动作，这其实放到法律上，就我们说比例原则，哦，
0: 嗯，
1: 打小鸟要不要用大炮，
0: 哎，对
1: 类
0: 对
1: 似
0: 对
1: 这
0: 对
1: 样的
0: 对对
1: 概
0: 对。
1: 念。对，所以我们说的限制，只是说我们每个分署在执行上其实有自己的一个会讨论的空间在，就是说对于这样的案件，对于这个义务人，他是恶意欠钱吗？哦，有些人是有钱不肯还哦，那就很过分，
0: 这
1: 对
0: 个
1: 不
0: 不
1: 对？
0: 行，这个不
1: 对，
0: 行，
1: 像
0: 对。
1: 很多开名车住豪宅，一块钱都不肯交。我们刚才执行官有提到说，欠费、欠劳保费、欠劳退要
0: 嗯，
1: 缴的钱，谁在欠？老板在欠。老板欠这些钱，不是他缴不起哦，他是不想缴。哦。
0: 我这个得说明一下，我不是仇富啊。但是老实说，这样的心态本来就是很要不得。因为其实
1: 是。
0: 每个民众，你在这个国家生活，你享受了这个国家分配给你的一些利益啊，给你的一些保护，给你的一些权益的时候，其实你应尽的义务本来就是要尽的。所
1: 是，
0: 以，其实这个分署长说的话，我是非常的认同。如果你真的是属于那种你的能力上是可以负担，但
1: 是，
0: 是你的心态上就是
1: 嗯，
0: 哇不爱，
1: 对，
0: 这个就真的是非常的恶劣了。所以，其实套到刚刚这个执行官这边说到的一些执行方式上面，不管是薪资存款啊、动产不动产，
1: 是。
0: 其实我觉得执行署有时候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每一个欠债状况不一，而且不能说欠债，就是每一个欠款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就像分署长刚刚说的，他会有他的裁量权，而且。嗯，我这么问好不好？应该说，等到真正送到执行署去，必须强制执行之前，其实你应该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前面的非常长的前面的一段过程，例如说书面的通知啦、邮件啦，或者是甚或是可能警方或是基层的公务员就已经先去想办法去跟人接触谈判，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因为想听众朋友应该也会很好奇
0: 吗？
1: 哦，你们行政执行一下就说税，一下就说费，感觉你们很管很多。其实就像小龙说的一样，就是每个当事人在走到行政执行署之前，
0: 是，
1: 其实各个处分的行政机关都已经跟他联络非常多次了，
0: 一定是
1: 寄
0: 的，
1: 通
0: 因为我
1: 知。
0: 当时也是这个状况，
1: 是
0: 对对
1: 是，
0: 对对，
1: 对，所以其实他前面会经过很多种的通知方式，最后行政机关还是没有办法收到这笔钱，才会把案件移送到行政执行署。那
0: 是，
1: 其实我刚才讲的最主要是补充我们留职行官说的，就13个分署为什么大家的标准都会不一样？
0: 嗯，
1: 哪些情况要去做到动产或不动产的一些比较强制的手段？其实我们会用个案来考量。
0: 是，
1: 对对，所以
0: 其实。
1: 没有办法一次跟大家说标准在哪里
0: 哇，
1: 的原因在这里。
0: 你
1: 是。
0: 就 知道，其实我们的执行署面对每一个个案，大家都是有用心的在去讨论，大家都有用心的在去参酌每一个个案不同的情况哦。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法律无情，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刚刚这个分署长的解释，以及我们执行官刚刚说到的一个执行方式哦，都再体现了我们这个执行署啊，尤其是屏东分署这边的一个用心，对每一个个案详尽的一个审查哦。那刚刚这个
1: 那要
0: 执
1: 跟小龙补
0: 是
1: 充一下，其实我们刚才留职新官说到钱的部分，
0: 是。
1: 财产在哪里，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部分要让留职新官来补充，
0: 来来
1: 另外
0: 来
1: 一部
0: 来来，
1: 分就是
0: 执
1: 人
0: 行
1: 的
0: 官
1: 部
0: 要
1: 分。
0: 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
1: 不好
0: 第
1: 意
0: 一
1: 思，
0: 线
1: 被
0: 的
1: 我
0: 执
1: 插
0: 行
1: 话给
0: 官。
1: 插掉了。
0: 来来，请继续。我稍微补充前面那个部分，
1: 哎。
0: 其实，在我们移送执行后，如果针对小额案件是先优先传缴的，就是一个传缴通知，就比如
1: 是，
0: 说他可能欠个几千块或超过1、2万而已，
2: 那个时候如果说马上就是做一些强制主管动作，就是不符合我们一般理解的比例原则的。
0: 是是是是。
2: 当然说如果金额达到某一个金额。

0: 的话，我们就会跳过这个程序，就传脚突问，直接就是执行那个所谓的扣薪扣存，
1: 对，
0: 或者是查封工厂的一个动作。这个补充一下。
1: 是。
0: 那第二个层面是关于人身自由的部分啊。
1: 对，讲到人身自由，我得先打个岔哦，因为听说执行署这边是可以限制出境的，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吗？
0: 这个部分我先来说明一下。
1: 好，
0: 这是一个层次性的问题。
1: 嗯，
0: 例如说这个限制出境，它有很多要件。
1: 嗯，
0: 那例如说我们很要，我们通常都希望说，一人能够先自行缴纳一些金额嘛。
1: 是。
0: 那如果是说，例如说我们传了第一次、第二次都没有到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觉得你是不是对这个履行这个义务是不是有点？想要规避的那个，
1: 不太想面对，
0: 对，所以说针对这个人身不自由的层面的限制，当然第一部分就是所谓限制住居了。
1: 是，
0: 那限制住居之后，那如果他有涉及更严重的情况，例如说隐匿处分财产情形，因为我们可能他就是在移送后就马上把财产给他亲戚朋友，
1: 对之类的，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就可能用，因为他几次都没有来嘛，通常是三次，如果三次没有来的话，我们就可能向法院申请拘提，就把强他到到场。
1: 是，
0: 那到场以后，我们进一步说他，我们因为之前确定，如果说真的他有隐匿处分财产情形，
1: 是
0: 那这部分我们就可能向法院，如果他还是不缴，
1: 是，
0: 或者是说他没有诚意办分期或是什么担保的话，
1: 是
0: 这部分，因为他有一个处分隐匿财产的情况嘛，所以说这部分就是更强进一步的话，我们会向法院申请管收。
1: 是，
0: 那原则上就是如果准的话，就是第一次就是三个月，那最多可以再延长一次是两次，就是六个月的部分。
1: 是，
0: 对。
1: 哇，是用这样的方式，
2: 所以大概是层次性的，就是说，其实刚才小伦有提到说，真的可以限制出境吗？听起来好像很严重，
1: 啊、
2: 在机场就被抓回来了。
1: 法律上面呢，限制到人身的自由，等于已经是其实对我来说，就在我的法律理解里面，限制到你的人身自由，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处分了。
2: 没错，
1: 对，所以有时候我特别想请两位帮我们说明一下的，就是执行署真的可以这么做。
2: 是，就其实刚才刘执行官有提到。到说我们其实对于人身自由，我们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部分是限制住居，
1: 是
2: 再过来严重一点到拘提把你抓过来，
1: 拘提就已经对，
2: 就是把人抓过来了。
1: 对，
2: 第三个情况是更严重一点，不好意思，我们让法院请你进去住一下三个月。思考一下要怎么处理这个债务。
1: 对，
2: 但是我先跟各位报告，其实听起来很严重，但我们不是每个案件都这么做，我们是针对特别具有恶性的。
1: 是，
2: 像我想大家历史上最出名的，虽然对他的家人不好意思，像孙道成的案件，
1: 我刚想到就是这个案子。
2: 是，
1: 对，我刚想到就是这个案子，
2: 对，像孙道成的案件，他其实就是因为他明明有钱，但是却不肯给。
1: 对，
2: 那这时候他的恶性已经非常的严重，而且我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不论是限制出境，就限制住居，他其实另外一个情况是限制出境，所以你刚才问的其实是包含在最基础的限制住居的那个层次。
1: 是，
2: 好，如果要到管收限制出境这个区块，其实都是分署的同仁会讨论，
1: 是
2: 就已经不是一个执行官，就像呼应刚才小龙提到，他其实对于人身自由的侵害是有一定的影响。
1: 我想
2: 国家法律对于人身自由的保障是蛮明确的，
1: 是
2: 所以要在碰触到就触发到我们这么说触发点好了，
1: 对
2: 触发那么严重的人身自由的一个拘禁的条件之前，他一定是这个人客观上我们查证已经有非常多的让我们认为他比如说隐匿财产。
1: 对
2: 哦，比如说他蓄意不缴，甚至恶意的躲避，像您刚才提到限制出境，我想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行政法规欠税嘛，欠税达到一定的金额，其实就会限制出境，
1: 就是会被这样的限制。
2: 是，那其实它可以回应到待会我们刘执行官会补充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欠国家的钱都不肯缴，其实。我必须要提醒一个观念，就是说欠国家钱不缴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谁不公平？是对国家不公平吗？国家受损吗？其实不是哦，是对其他缴税的人不公平。
1: 对，
2: 因为国家收了税金，国家收了这些费用，其实它回馈的就是保障全体的国民，可能是国家的建设，有可能是劳保的费用，有可能是健保，我们大家在使用健保资源吗？
1: 都是全民共享
2: 的。是，那有些人该缴不缴。那侵害到的是谁的权益？是大家的权益，
1: 没错。
2: 所以用这样的角度出发去思考，这个人居然欠钱不缴，却有钱出国。
1: 哦，其实从这个角度去想，您说的很有道理。
2: 是。
1: 对，你享受着国家的利益，不愿意为国家付出，一天到晚跑到别的国家去。
2: 是，那其实不只是我们看不过去，我想一般的民众，他家的邻居、对面的朋友，可能都看不过去。
1: 是这要我也会觉得这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2: 是，所以你应该问的限制。

0: 入境的部分其实就包含在我们第一个层面的限制住居。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像有些人就欠国家钱不缴，那这样的情况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到有碰触到人身自由的三个层次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行政执行专属的武器，让我们执行官来补充一下。
1: 哎、你这样讲的好像有什么大魔王要跑出来
0: 的一样。这个很特别哦。
1: 对，你这样子说行政执行官的专属武器，让我对我们刘执行官啊这个另眼相看了一下。哎，大哥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2: 就例如我们刚刚举个孙道成的案子，就是说他就是有一种有时候他会在外面一些消费一个记很高的金额，是有看一看就知道他自己吃好的、
1: 哦、
2: 睡好的，
1: 对，吃好的喝好的，
2: 对。这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禁奢命令一个制度，
1: 是
2: 就是针对欠款达一定的金额，那现在的部分就是现在规定是1000万以上了，就是达到1000万欠税，就是禁止。这艺人进行高消费，那例如说夜总会啦、买名牌啦、搭高铁啊、在五星级饭店消费啦，这个部分还有检举制度。那如果说我们在执行署公告这些欠税大户，
1: 是
2: 有奖励检举这个制度啦，
1: 是。
2: 那如果民众如果看到这些名人啊，
1: 是
2: 有什么消费的
0: 奢侈的消费，
2: 哎，是我们可以欢迎
1: 哦，民众是可以检举的，
0: 我们有奖金哦，
2: 对对对对
1: 其实是这样子，刚刚听这个我们的这执行官这边一讲，他越讲我越生气啊，越是仇富心理啊，没有啦，这开玩笑，他不是仇富哦，但是其实在这边我们会共同联想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其实。一来它是一个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案件，所以其实在这边我们并没有怀有任何的一个其他的意愿，但是我会觉得这种行为其实是不可取的，但是你既然做了，其实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这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我觉得这是正义的一个环节，其实站在我的立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正义的环节。
0: 其实我们是鼓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 哎、
0: 啊，没有路见不平拿手机出来为什么
1: 就是拔了刀子拿手机出来，接下来执行官就换来找我了。
0: 其实
1: 所谓的您所谓的这个禁奢令这边，是不是能够帮我们补充一下？就是说，只要是任何民众看到，就是说这执行署这边公告的一个对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奢侈的消费的一个行为，是任何人都可以录影检举吗？
0: 可以，就是我们执行署这边，市民要补充。
2: 原则上是一般人都可以，可是例外的规定就是我就是承办人，我也不可能自己去检举，就是一些执行，就是我们公务
0: 员
2: 本身是不行的，
0: 对，
2: 那一般民众就可以，哎，对。
0: 因为
1: 只要具有公务人员身份都不行呢，还是您
2: 是
1: 承办这大型的执行官不行？
2: 就是承办我们行政执行体系的这个部分哦，
1: 是
2: 因为就是涉及自己业务上是。
1: 哦、
2: 没
1: 办法，没有在自己办自己还去追，
2: 其他分组解决，那没有这个问题啊。
1: 哦，
2: 就我是这个分组，结果另外一个是没有，不行，
1: 就是不尽量尽可能的不要说，就是在这个执行上面有一种刻意的一个状况，
2: 对，都有排除掉。那一般民众是欢迎检举，就算是其他机关的公务员都可以啊。
1: 哇，这不是这样，您自己承办，您自己还不能对这件事情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0: 因为最主要就是我们很多欠税大户，他们在外面的生活模式不是我们执行同仁可以。看到的
1: 是
0: 他们像刚才来的路上我在跟执行官聊天，就
1: 是
0: 说有一些义务人呢、啊、在外面都吃好的，去住五星级饭店，然后吃那个一克可能上万的牛排，但是来执行署永远穿的破破烂烂加衬托啊，
1: 这样子哦，
0: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行为态样，
1: 就是演技、啊、
0: 对，所以对我们执行同仁来说，其实我们也很担心一点，就是这些人明明是有能力清偿的，但我们没有注意到，所以为什么会有禁奢令，为什么希望请全民一起来看，就是也避免民众说看得很生气啊，就隔壁这个欠税不缴，大家都知道，你们公务员永远只是来拍个照片就走，你们都不知道他真正生活是怎样
1: 啊，你一来他就装穷给你看，
0: 是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公务员也不可能无预警的忽然跑到你家去看，
1: 这好像也不可以啊，
0: 是，
1: 对，
0: 所以就希望民众如果有看到，不用自己在心里头生闷气，
1: 对，
0: 欢迎来我们执行署，我们提供一个管道，你看到你拍到，那我们知道财产在哪里，那我们当然也是谢谢民众对我们提醒，善意的提醒，对，
1: 是，
0: 所以
1: 就每一个民众其实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你都可以为你的正义来尽一份心力哦。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像我们有这个执行署的业务啦，执行署的一个执行方式啦，还有讲到一些案例拿来做举例哦。但是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 我们的这个刘执行官这边，您在自身的工作经历里面，有没有哪一次的执行经验是最让您难忘的？或者是您在执行的过程中，您觉得您对我们的法律啦，或是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现况，有没有什么跟工作有相关的一个体悟呢？
2: 基本上我们在执行署这个办公室里哦，其实就是其实那种案件哦，堆积如山啊，
1: 是，
2: 其实很少有机会哦，可以走出办公室啊。那像这种屏东情况，像我们这种垦丁哦，很远很远，
1: 对，
2: 离屏东市哦，可以说上次我去垦丁那个我们的有个行动服务站，
1: 是
2: 哦，光是坐车就可以快坐到2小时。那像这种偏远地区的民众哦，其实哦，他们收到我们这些公文哦，他们很多就是因为路途，或者是他觉得这个公文可能是不是
1: 假的啦，
2: 对，所以说我们反而觉得说，与其坐办公室，还不如说我们自己去说去一个，像例如垦丁，我们那边有一个行动服务站，
1: 是，
2: 我们还是请这种定期要去那边，我们发公文给那个义务民众，
1: 是，
2: 就是说有一天我们去那边，然后就是说有什么问题，你要办分期还是缴钱，或是针对有些公文有什么疑问。那我们可以就地就解决，因为像如果说比较那个乡下部分乡下地区的民众啊，其实哦，他们哦，就是不管是交通啦，还有针对有些公法上，就是说他不管是欠税欠法的部分，其实他们有些就是没办法。
1: 您的意思是他们对于法治跟相关的规定这个方面的概念比较薄弱？
2: 对对，
1: 是。哇，
2: 那应该是说，
0: 其实不是薄弱，应该
2: 对对对，
0: 对，就是说，其实我在想，刘执行官他其实最主要是说，我们其实有时候，因为要补充一下，我们都公务员嘛，要轮调，
1: 对，
0: 当你在都会区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很难想象，有一个地方的民众，他们光是要到可能你的机关所在地，他们就要花很多劳费。那刚才提到，其实不是资讯的落差，其实网络无国界嘛，我们现在都知道，网络无远佛界，怎么可能会有资讯落差？不会，但是年纪会有落差，
1: 年纪对，
0: 老人家，你叫他说你用网络很快。用网络，他可能光是连登录网络，然后要从那个小小的表格去填一堆数字，这对他来说就是很难的事情了。他不是不愿意缴，
1: 对，
0: 但事实上就是，尤其我们屏东虽然这几年我们的就业状况算是有复苏，但是我们其实大部分的应该算是年轻人都在外地工作，留在本地的其实是长辈。那家中的长辈就算，旁边一整串屋子都是长辈。好，那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要找人帮忙，不是没有，而是他们也不好意思去麻烦别人，尤其是欠国家钱这种事情，大家心里会有压力，会觉得说，哦，我提出去的台，让怎样我欠钱无还啊？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的，
1: 对对。
0: 像我想，小龙可能跟我一样的经验嘛，停车费从50块变350，50块忘了缴，然后连着罚单来就加300。
1: 对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你根本不是故意的，有时候你在生活中一个什么事情啦，或是等等之类的，
0: 是
1: 一个忙碌之下你就忘记了，生活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即兴一下子就过去了。
0: 但对长辈来说，他看到上面写个抬头写的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其实对他来说心理压力就很大，
1: 对，
0: 好像是欠钱欠天条一样，所以他也不敢问，他也不好意思去查，然后网络资讯不是连不到，所以我比如说在台湾其实没有资讯落差的问题，但是有年龄落差，
1: 是是，
0: 对。那我想刘执他最主要要说的就是，其实他之前的服务区块在都会区，
1: 是，
0: 我觉得真的比较难以想象。当我们在屏东的时候要怎么换位思考，我们以前是公务员，应该说现在也 是以前当都会区的公务员，你会觉得民众不来其实民众的恶性，
1: 是，
0: 你怎么会不来呢？我通知你3次了你还不来，你每次电话跟我说好好好，然后永远不到，那个有没有觉得恶性就大一点点了？
1: 对对。
0: 但如果在屏东，当他第一次觉得义务人一直说好，打电话其实义务人都很客气，呵呵呵，但都不来，当他觉得感觉都会缺那种有点要爆发的状况，
1: 对 对，
0: 但是在屏东，我们其他同仁会跟他说：“哎，你可能要考虑到是不是年长，有时候义务人是年轻人，但接电话的都老人家。”
1: 对、哦，
0: 那我们去年正式开办了一个屏南服务，这边也要补充，不知道小龙，大家都很喜欢垦丁啊，但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1: 对对对，
0: 从我们屏东市就机关所在地到我们的恒春，还没有到垦丁哦，也没有绕过头到满洲，都还没有，光是到恒春就80多公里，
1: 没错，这我知道，非常的远，
0: 非常的远，然后。 我们之前其实会有这个服务站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有个民众他在北部工作，
1: 是
0: 他家人也不敢跟他说有行政执行署的单子寄到他家，所以他是完全不知道的状况，
1: 哦，很尴尬。
0: 回家

0: 后家人就说这一塔弄你的。
1: 哎呦喂，
0: 一番哇，行政执行署啊，感觉很严重。所以这位小姐呢，她没有交通工具，她坐了4000多的计程车来屏东分署，就为了缴几百块的罚单。
1: 我的天哪，其实这个就像比方说，这并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对地方的一些偏远地方的乡亲民众来讲，很折磨。我得老实说，不是对您失礼，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种折磨。
0: 是没错，所以我们屏东分署就觉得应该换位思考。那当然，我们要很谢谢我们的兄弟机关屏东地检署，
1: 是
0: 他们提供了一个就近的服务处所，就恒春办公室，
1: 是
0: 让我们分署可以设点。所以我们也透过恒春在地的机关去对恒春，甚至我们有发公文给南部的6个乡镇，包括满洲、牡丹、狮子，其实往南的六个乡镇，我们认为说其实他们的交通是真的不便。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出来火车站，纵使有客运，下午5点以后不开。那个交通是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通知6乡镇，如果义务人有问题，你不一定是要缴钱，你有问题，你就可以在我们过去恒春服务的时候直接过来恒春。那我们当然后面有提供电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还是不方便来恒春，你可以透过打电话。
1: 是，
0: 那对执行官来说，他会觉得
2: 这是难得的经验啊，
0: 很讶异，
2: 确实是到那个上次去是。年龄偏大了一点，
1: 年龄偏大，
2: 哎，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您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我相信这个将心比心，也不是要过度的苛责这一些对被执行人，
0: 是，
1: 但是有时候其实出去外面走一走，也会给自己心里带来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说，虽然我们是替国家做事，我觉得这个无愧于心，但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民众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也是心有戚戚了。
0: 我觉得换位思考蛮重要，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
1: 是。
0: 我光是要到你执行署一趟，我会多么的不便，然后我的年纪我要怎么去问，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诈骗，尤其现在诈骗横行。
1: 你别跟我问，哎，老爷啊，你看这哦，宝宝他也看不懂，
0: 有可能。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
1: 尤其是那种执行的文书的时候，
0: 是
1: 他的用词又跟我们一般这个书面上看到的一些词又比较正式的时候，
0: 没错没错，
1: 很多没有受过训练或是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就会对这个有一点认知上的一个误解啊。哇，这个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分署长跟我们刘执行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小龙，
2: 谢
0: 谢。
2: 谢谢。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那先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哈。虽然上个礼拜的天气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哦。

0: 啊，现在台风远离了，不过呢，这个礼拜的天气依然不是太稳定哦。今天早上，中央气象署呢在清晨还发布了大雨特报，高雄、屏东、花莲、台东都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中南部的雨真的不能再下了哈，这我们也看到一些灾情传出来了哈，希望呢这个老天爷保佑了哈。这个礼拜虽然天气不稳定呢，可是呢这个下雨呢还最好少降一点了哈，但是依然会有降雨的机会啊，所以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尤其中南部的民众呢出门要带把伞哈。那今天呢，各级的学校陆陆续续开学了啊，那今天呢这个大家公共交通工具来上班的时候呢，发现啊，人潮开始多了哈，因为暑假期间呢，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上班时间呢，还蛮舒服的，都不会跟一些学生挤啊。今天呢，这个级学校陆续开学了哈，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那个收拾好这个暑假的这个放松的心情啊。今天很多人大家都蛮痛苦的，家长也很痛苦，要叫小孩起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啊。总之呢，一个礼拜开始，而且今天呢是8月31号，8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呢要迈入9月。月了，很多这个情况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金融市场迈入九月之后，很多人关心哦，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会有什么表现呢？那尤其是在七月份啊，我们看到了有全球的小股灾的发生啊，这震央呢都来自这个韩国哈，那韩国的这个股市到底稳定了没有呢？那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呢，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讨论过啊，最近在台湾募集的基金里面有很多都包含了韩国股市在内，那未来韩国股市的布局应该要怎么做呢？来，我们马上进行礼拜的基金我最通单元，请专家告诉大家。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邀请到的来宾是中信投信台日韩 PCB ETF 的基金经理人叶松炫，炫哥，炫哥早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那今天请炫哥来呢，主要呢我们要现在跟他聊韩股的部分，因为刚刚也提到他的 title 了，最新的 title 是你们要发一个台日韩的 PCB 的 ETF， 对不对？
2: 没错。
0: 好，那我们待会再来讲 PCB 这个产业，先来跟炫哥聊一下韩国股市哦。我问一下，韩国股市你们觉得这个七月份的风暴到底过了没有？因为看到在八月份哦，到上个礼拜为止，韩国股市的表现还是不太稳定的，就是也是大涨大跌的。你们怎么看韩国股市？
2: 我觉得韩国的空头强弩之末啊，
0: 强弩之末。
2: 对，
0: 我怎么说呢？看到什么样迹象了吗？有什么证据？
2: 因为其实那个该洗出场的都出场了，因为之前是杠杆型 ETF 造成整个筹码很乱了。好，那大家都知道哈，只要主管机关管制措施出来，好，那慢慢就会消停下来。好，所以我觉得筹码因素啊，哈，应该最危险的时候应该过了。
0: 那筹码的问题解决了，那回到这个基本面的部分，基本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变化吗？
2: 大家知道韩国股市哈，其实权重最大应该说是 DRAM 嘛。
0: 对，没错。
2: 以前我们常常说那个三星在跟我们台积电护国神山在竞争，那最近好像比较少听到的，好像三星的新闻都是 DRAM。
0: 是，
2: 因为其实到两奈米以后，其实三星确实是比不上台积电，但是他们 DRAM 的产量其实远高于台湾。
0: 他们 DRAM 产量基本上占了全世界的比重，还蛮高的，对？
2: 非常高，尤其是三星跟海力士这两支占了韩股可能就将近6-7%了，
0: 就跟台积电占台股的地位是一样的，对不对？
2: 对，没错。
0: 是，所以基本面上面，我想这个大家如果有在关心韩国股市，应该就知道从去年开始它的涨幅比台湾还要厉害不过经过七月份那一阵子之后，大家就比较有疑虑那问一下就是说在不管是台湾或韩国这一波这两年走的都是 AI 的行情那 AI 现在发展到底叫什么样的这个阶段然后到底 AI 受惠的产业有没有什么变化嘞？
2: 对，我们最近一直在跟投资人说AI 它是个大行情，它不会一两年就结束因为我们看当年 NB 跟 PC 起来的时候，也走。

0: 15到20年，
1: 嗯，
0: 后来手机起来也走了20年了，
1: 嗯，
0: 那这个行业起来大概就是3、4年吧，
1: 是
0: 啊、哦，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大家应该都听过淘金客跟卖产值的故事，
1: 啊、是是是、
0: 哦，所以在 AI 里面呢，大家应该要站在卖产值那一边，好、哦。那反倒是那些现在一直在砸钱的、
1: 嗯
0: 哦、大家一直担心他自由现金流量不足的、
1: 嗯
0: 哦、他们每花出去的一分钱都进了卖产值的口袋里、
1: 嗯
0: 哼哦、那 DRAM 是卖产值，半导体是卖产值，其实 DRAM 也是半导体的、哦
1: 嗯、
0: 那其实还有没有，其实有啊、哦、就是我们刚开头的 PCB 它也是卖产值的、
1: 嗯、哼哼，所以你既然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问一下，因为之前大家看到一些大公司在花AI 的资本支出的时候，都很担心他们钱花的太多，甚至出现你刚刚讲这个自由现金流就变负数这件事情，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也很多人担心说这钱花出去了没有回收啊，那现在大家大笔的花钱会不会哎2、3年之后开始就要尝到苦果？
0: 好，这个哈、哦，那就是我们举几个例子哈、哦，淘金客跟卖产值什么关系，投资人会比较清楚。
1: 嗯，你说、
0: 哦、这个原始就是旧金山淘金热的时候，
1: 嗯，
0: 好、哦，其实很多人没有淘到黄金，
1: 是，
0: 就算有淘到黄金呢，其实也是一点点。
1: 嗯哼，
0: 哦，现在就很像这些 CSP 厂在做资本支出，
1: 嗯，
0: 哦、可是就地卖产值给淘金客的，那赚翻了
1: 啊、哦，是，
0: 立刻就变营收嘛哈、哦，
1: 对，
0: 所以现在AI 也有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好、哦、，CSP 一直花钱，好、哦，然后卖产值的这些就一直收钱，
1: 是，
0: 好、哦，所以，将来 CSP 可能会面临价格竞争的问题啦，
1: 嗯，
0: 好、哦，但是卖产值这个是扎扎实实的，你花多少钱我就赚多少钱。
1: 你的意思就是反正我管你这个有没有赚钱，反正我设备卖给你，我先赚你的再说，对不对？
0: 对，一直都是这样啊，哈、
1: 欸哦，会不会这些大厂花太多钱，发现说他可能没办法回收的时候，哎、嗯欸，他就减少这个支出，那卖产值不就惨了吗？
0: 我举个例子哈、嗯，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 CSP 最终会很像电信行业？
1: 怎么说？
0: 哦、大家有没有刚才发现，本来网络的流量很贵，
1: 嗯，
0: 啊，最后吃到饱。
1: 对，
0: 好，那现在呢？这些 CSP 以后卖的就是 token 嘛、嗯、，token 不就是流量吗？
1: 嗯，
0: 现在已经开始用流量在计费了。
1: 嗯哼，
0: 好、哦，所以这些他不会倒啦，只是说他赚的钱没有卖产值给他那些人多啊。
1: 嗯，那卖产值会不会，我刚刚讲就是、嗯、等他的资本支出突然间变少的时候，开始他们的获利就会、嗯、那这个情况可能发生吗？或者说什么时候会发生？
0: 好，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刚刚、嗯、其实有提到过，当时齁、哦、那个 NB 跟 PC 刚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大概起来3、4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1: 是，
0: 结果一问了20年
1: 了你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是
0: 会发生，他有一天，对，但是不会在现在发生，
1: 不会现在发生，
0: 对，
1: 是是是，
0: 那可能到等到这个产业又成熟的时候，又有新的产业跑出来，
1: 嗯嗯嗯、啊、那你刚刚也说你们这次要上市啊、明哎后天啊，9月2号就要挂牌上市的这个台日韩的 PCB ETF、哦，主要就集中在 PCB 这个产业。那你说 PCB 也是做产值的行业，那怎么看 PCB 这个行业呢？在整个 AI 的整个产业链里面，它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0: 好，好，其实这次 AI 带起来哈，不仅是半导体，
1: 嗯，
0: DRAM 跟 PCB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起来的，
1: 嗯，
0: 好，就是因为 AI 采纳哈。那、啊、这两个呢，你也可以说它是难兄难弟，
1: 是
0: 因为 DRAM 跟 PCB 其实沉寂了快20年，应该有吧？
1: 嗯哼，
0: 好。那重拾大家的记忆力呢，就是 AI 开始使用哈，大概是去年的第四季，好、
1: 嗯
0: 哦，所以大家看一下股价几乎是同步起来的，
1: 是
0: 好、哦。那这个领域算是伺服器比较慢的哈、哦，因为伺服器呢慢慢的需要用到高阶的 DRAM、高阶的 PCB。
1: 我记得2年多前 AI 该起来的时候，大家的火力都集中在伺服器上面，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好、哦，所以才有老 AI 嘛，哈，
1: 是是老 AI， 那现在是新 AI 的
0: 新 AI 嘛，因为新的应用啊，哈、嗯，确实是，如果你要说它是元年，去年才开始，
1: 哦，新 AI 的部分，
0: 对，
1: 嗯嗯嗯，那 PCB 跟 DRAM 你说都是难兄难弟，那为什么这次发不把 DRAM 也放进来？那集中在 PCB 这个产业，
0: 其实 DRAM 哈、哦，它是规格化的产品，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陆？最近要挂牌2家
1: 啊，哈，
0: 只要是规格化产品，大陆会做的，其实价格将来都是红海 比如说太阳能，面板
1: 是
0: 电池
1: 对，
0: 所以这方面呢，虽然它现在很好了，但是我们发的产品希望它可以长长久久，可以走久一点。那 PCB 呢，它现在高阶的部分呢，其实美国那些客户其实是有要求台湾厂商禁止在大陆制作。
1: 是，
0: 所以最近很夯的这个，可能有涉嫌洗产地的行为啊，可能跟高阶的牵扯可能会低一点。
1: 那一般中低阶的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啊，类似是
0: 中低阶可能还要认定的，因为有说在台湾附加价值要超过多少就不算嘛，其实要认定的，但是高阶的部分基本上大陆本身也做不太出来，那我们台湾的厂商也几乎应该是在没有在大陆制造。
1: 如果照炫哥你刚刚讲的话，低润的部分在大陆加入了这个竞争的行列之后，可能情况就有发生不一样的变化啊，那这似乎也是最近大家担心的事情。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影响会是立即的影响吗？
0: 对，我觉得姐夫问这个问题很好，每次我讲个这个大家都以为明天就会发生。它是一个趋势啦。那一般你从它扩大产能到量产的可能是3到6个月啦。
1: 才3到6个月，那其实很快。
0: 是标准化产品啊，你只要有厂房机台摆进去就能生产了。
1: 是是是，那所以这样看起来，低润最近的涨势受到影响，也是关于这方面的担心。
0: 其实只是要分低润真正值钱的是伺服器要用的 HBM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纯做 HBM 的厂商吗？其实记忆体，比如说 DDR4、DDR5，他们营收比重还是非常重哎。那这个是大陆可以赶上 HBM， 我觉得大陆可能一时半会还赶不上来。
1: 现在 HBM 基本上还是韩国为主，
0: 海力士最多，
1: 海力士嘛，对不对？所以高阶的部分也许中国大陆还赶不上，但中低阶威胁性就很大了，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在投资低润相关产业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那我们回来讲 PCB， 来先请这个炫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科普一下 PCB 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在 AI 的产业里面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好，这个 PCB 这个就要简单说它
1: 印刷电路板了。
0: 对，印刷电路板了。但是我记得我说过它其实未来会变成印钞电路板呢。
1: 印钞电路板，哇，有那么强的力量吗？
0: 对，因为在 AI 应用之前它确实因为大家知道它的规格大概15到20年才换一次。
1: 为什么那么久才换一次？
0: 因为大家
1: 科技的产业不是更迭的速度蛮快的吗？
0: 大家回去可以检查一下你的 PC 跟 NB 里面那块板子有没有变过。
1: 一般人是不会去拆啦，对不对？
0: 因为它已经很成熟了啦，规格不太需要做太大的变化。
1: 是，
0: 可是 AI 伺服器要用的，你可以把它当成它是一个新的物种，新的应用，而且毛利高非常多，技术也非常高
1: 是。
0: 那它的规格变化被要求在1到1年半之内就要提升一次。那这个显然它已经从电子里面的传产变成科技成长股了。所以已经大变身了。
1: 是，那个 PCB 印刷电路板，如果大家比较资深一点的投资人应该都清楚这过去一段时间 PCB 的这个股价呢真是低到不行，已经沉寂很久了。要不是 AI 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它的存在了我听说这个炫哥刚入行的时候刚好就碰到 PCB 这个行业这个突然转变的这个时刻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炫哥话说从头来讲一下 PCB 的历史，它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产业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中信台日韩 PCB ETF 009828的基金经理人叶松炫，炫哥呢来跟我们聊聊韩国股市以及 PCB 哈。那刚有提到这个 PCB 这个产业哈，我先问一下这个炫哥哈，韩国股市已经涨了一年多了哈，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想要发行跟韩国相关的这个 ETF？ 有人就会问说，涨那么多了进去会不会有点晚啊？
2: 好，这个问得很好啊。问题是我们刚有讲韩国指数是第一轮在主导啊，
1: 是
2: 好，但是为什么 PCB 要包含韩国？因为韩国有两家很厉害的公司，第一个叫斗山，
1: 嗯，
2: 好，斗山呢是目前NVIDIA AI 伺服器 PCB 的独家供应商。
1: 哦，独家啊，
2: 独家，
1: 台商都还没有打进去，对不对？
2: 对。
1: 哦，是。为什么他可以进去？他的技术真的比台湾好吗？
2: 因为大家都还不认识辉达老黄的时候，他伸出了友谊的双手，
1: 哦，
2: 跟着他一起开发，
1: 是。
2: 因为可能假设六年前，
1: 嗯，
2: 那个有一个人跟你说啊，我的 PCB 啊，

0: 的传输速度要比现在提高很多，
1: 嗯，
0: 好，啊，你的层数要提高很多，
1: 嗯，
0: 好，那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吗 ？PCB 的规格大概快二十年没变过了，
1: 对，嗯哼，
0: 每个人都觉得你是疯子吗？
1: 嗯哼，
0: 哦，不想跟你玩吗？
1: 嗯，
0: 但是韩国就答应了，好，所以韩国的 PCB 呢，斗山是全世界最早起涨的，
1: 所以他六年前就答应了辉达黄仁勋先生的。这个请求愿意配合他们做这一款产品，
0: 对，第一个去做认证、嗯、啊，第一个被 NVIDIA 商业化的，
1: 嗯，哎，我听说你们在发行这个 ETF 的时候，也跟斗山那边有过这个会议，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是
1: 哎，一般发行 ETF 会需要到各、嗯、跟各公司开会，好像据我所知应该不需要吧？
0: 这个是。中信投信的特色
1: 啊，怎么说、
0: 哦？因为我们虽然是被动式的，
1: 嗯，
0: 可是投资人买的我们产品，他还是会问我们看法
1: 啊、哦哦，
0: 所以我们募集前都会做成分股调研。
1: 哦，是是是。
0: 那斗山这一家呢，是台湾第一家投信，是我们过去的。
1: 哎，他神秘吗？我的意思说，他通常会接受像这种投资机构的这个访问吗？
0: 事实上，我们去之前书信往来大概十多次
1: 啊、哦哦，
0: 因为他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台湾的台光电
1: 啊、
0: 哦，他很怕我们问到资料流到对手去、
1: 哦。对啊，有这叫保密防谍嘛，对不对啊、哦？那为什么答应你们呢？
0: 啊，
1: 为什么后来答应了你们？
0: 因为呢，嗯、我们是一个 ETF， 他们也需要外国股东的加入，然后增加他们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1: 嗯哦、是是是、
0: 哦，因为其实大部分只认识台光电，还不认识斗山。
1: 哎，那所以聊了之后，目前。斗山你说是独家跟辉达合作嘛，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在你们的这个 ETF 是被动的 ETF 啦，它的这个成分股的比重大概占多少呢？
0: 大概接近 4% 左右。
1: 4%、
0: 哦、比台光电小很多。
1: 哦，那你说另外一家这个、韩国的 PCB 厂又是怎么样的？
0: 另外一家是信泰。
1: 嗯，
0: 好、哦，信泰呢几乎是三星跟海力士御用的 PCB 载板、
1: 哦就他们韩国的国家队啦，这样讲。
0: 对，就是三星好，海力士好，信泰就好。
1: 哦，是是是，哇，所以呢，一家跟辉达啊，一家跟三星跟海力士，那基本上是全吃了嘛。
0: 对，哦、但是这个跟他们的走势跟DRAM的走势其实是
1: 比较相关。
0: 很不一样、
1: 啊、很不一样啊、哦嗯嗯欸、那好，那韩国的主要是这两家对不对？那你们的这个ETF 是台日韩嘛，那日本的部分呢？日本做 PCB 的可能台湾投资人比较没有在听到、
0: 日本、哦、其实讲名字大家应该会
1: 有印象
0: 很熟啊、比如说日东纺织
1: 哦，是哦哦哦，做纺织的
0: 啊、因为大家知道 PCB 的最上游就玻纤纱嘛，
1: 那、是是，好、
0: 玻纤纱大概如果日东纺织说第二，没有人敢说它第一
1: 哦。好，了解哈、
0: 因为大家知道日本的产业政策全部都抓上游，所以日本的公司偏上游
1: 哦，是是是，
0: 然后还有一个伊斐电啊，伊必电大家可能比较早听过哈、就是非 NVIDIA 阵营，它的市占率超过70%。就 AI 伺服器用的 PCB
1: 那么高啊、
0: 高，
1: 那这可能大家真的比较少听到，就是
0: 对、
1: 是，所以日本的部分的比例呢，在成分股里面占多少？
0: 大概30%多，
1: 30%多。那刚韩国的两家加起来、跟其他加起来的话，
0: 台湾大概5×5，扣掉就是日韩。
1: 哦，台湾5×5啊，所以台湾还是重点，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台湾做 PCB 的厂商，刚有讲到这个勋哥刚入行的时候，刚好碰到ECB 大崩跌的时候，对不对？来讲一段那段历史，因为我刚刚也讲 PCB 已经沉寂很久，本来大家都已经忘了它，已经是早就已经不在自己的投资的地图上面看到这个 PCB 的公司了。那因为 AI 又起来，那当时有怎么样的情况呢？为什么会崩跌？
0: 刚刚好、我们在讲说大陆会做的规格化产品啊、那个价格都蛮危险的，忘了讲 PCB 啊。
1: PCB 当初也是吧、
0: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阵子台湾的厂商大举西进，其实 PCB 就是。现在很多大陆的 PCB 厂商其实母厂都是台厂。
1: 了解啊、是是是。
0: 所以就遇到了大陆会做大量生产价格又低。
1: 是杀价竞争又来了，
0: 没错，
1: 对不对齁、那这样子一路也低了快20年了，
0: 对啊，
1: 那还能生存下来不容易耶。
0: 你的手机 MBPC 还是有
1: 需求啦，没错，所以现在台厂里面 PCB 的主要的

0: 那个未知数，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1: 做味精的，
0: 对，做味精的，对，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应该觉得蛮讶异的，就是了，
1: 对对对对，
0: 是是，
1: 好，那个 ABF 就是日文的未知数薄膜，好的简称了哈，
0: 是，
1: 那ABF 三雄哈，其实新兴锦硕南电都有了哈，那铜箔基板。其实就是台光电，
0: 嗯，
1: 哦，它是应该是全世界最强的公司，这个领域的台积电啊，
0: 嗯嗯，
1: 好，哦，
0: 你说台光电是不是？
1: 台光电在铜箔基板里面，哦，
0: 是是 是，哦，
1: 世界最强的公司。
0: 所以这三家就是 PCB 在台湾产业里的三巨头就对了，对不对？
1: 对。哦，
0: 那整个台湾在你们的这个台日韩 PCB 的 ETF 的比例，你刚刚说大概50%左右，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如果是只集中在 PCB， 因为过去台湾发了很多 ETF， 也有根据特定产业，但是似乎没有像你们那么集中的，很少了哈。这个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产业，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样子特定产业其实可选择的公司应该也不多吧？
1: 没错啊，因为过去可能都倒光了，活下来都是强者
0: 啊，活下来都强者哈。那你们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台日韩的 PCB 的厂商，你们可以选择的家数大概有几家呢？
1: 其实我们的资产池可能有50-60档，但是我们成分股只有30档。
0: 成分股只有30档，
1: 对，
0: 欸，那这样子的话，换来换去会不会都是这些公司？有没有可能呢？因为条件大概就定在那边了嘛，对不对？
1: 其实第一轮也是啊。
0: 哦，第一轮也是哈，是。
1: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其实 PCB 啊哈，刚好趁这个周末哈，有很多网红在帮我们整理谁有 PCB， 对不对？
0: 哎，
1: 哦，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啊！
0: 你是说 ETF 里面吗？对
1: 对
0: 哈，
1: 啊，其实大家都很看好，
0: 是，哦，嗯，
1: 那他们限于他们是主动性的，他不能压更满了，
0: 啊。
1: 好，
0: 嗯
1: 哦，那如果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这个产业趋势是对的，是好的，
0: 嗯，
1: 其实可以提供投资人100%参与的一个工具。
0: 嗯嗯嗯，就如果你相信 PCB 未来可以好的话。你有一个投资标的是集中在这个部分，就不用去挑个股。有些个股坦白说你一般投资人大概除了买零股之外，你不太可能买到整股了，好，对不对？
1: 对啊，比如说今天一开盘 PCB 有人涨停有人跌停，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买 ETF 就没这个问题了。
0: 是是是，那这个你们多久会调整一下持股呢？
1: 大概半年。
0: 半年哦，哦，半年，所以有配息吗？因为现在很多投资人买 ETF， 虽然都在赚价差，但还是很多人注重要配息啊。你们呢？
1: 虽然 PCB 是高息股的哈，但是这一档没有配息，
0: 原因是。
1: 不是大家现在说不太喜欢配息
0: 你真是说大白话，就像我刚刚讲，因为看到这个股价这样在涨，很多人已经忘记当初买 ETF 是为了配息，都希望赚价差就对了，对不对齁，嗯哦，好啦，那个市场总有不同的需求，有人想要赚价差，有人想要赚配息，所以你们这档是没有配息的，
1: 对，
0: 是的齁。好，那回来讲整个 AI 的产业，刚刚我们也讲到说，现在市场上对一些AI 的产业有一些疑虑，包括了刚刚讲的这个花太多的钱在基础设施，还有包括这个财报的问题齁，哦，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有一些 AI 的相关产业财报都不错，可是市场上都还蛮担心的，因为公布之后呢，股价没有因为财报好而涨，反而跌，为什么这个原因呢？是不是跟我们分析一下？
1: 好，那个其实一样有历史故事可以依循，哦，
0: 来来来，我们还有时间让你慢慢讲，哦，
1: 对，因为我就是我在市场活得够久，
0: 是是，你也活下来了，活下来都是强者你说的，啊，
1: 有故事可以讲，
0: 好，来来来，
1: 大家知道，哦，其实苹果啊，在 iPhone 4之前啊，
0: 嗯，
1: 大家一直赌它会倒，欸，
0: 哎，有吗？我已经忘记时间太久了，
1: 时间太久了，
0: 对，
1: 那在此之前，其实在 iPhone 4之前，其实 Nokia 还是很强
0: 啊。对啦，你这样讲我就有印象，哦，那时候 Nokia 还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哈。
1: 对，嗯，所以我的第一支苹果手机是 iPhone 4
0: 啊，哦，是，哦。
1: 那在此之前呢，其实苹果一直在做基础建设，
0: 嗯，
1: 一直到为什么 iPhone 4正式干掉 Nokia， 是因为呢，iPhone 4上面有 Line 有 WhatsApp。
0: 嗯哼哼，
1: 哦，就软体出来，应用出来
0: 哈，它的，哦，嗯，
1: 你总不能跟老板说我用 Nokia 啊，没有 Line 你不要找我，对不对
0: 啊？对啊，那 AOS 出来之后，好像就已经奠定它成功的基础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嗯？那现在 AI 都在做基础建设，
0: 嗯，
1: 哦，其实每个产业刚开始都是这样啊，
0: 嗯，
1: 好，哦，那软体呢会一直出来，
0: 嗯，
1: 好，哦，那会逼到大家可能家里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0: 嗯，
1: 这个装置啊，哈，哦，
0: 是，
1: 所以这个。趋势是对的啊，产业是对的。
0: 那问炫哥一个问题，大家都投入，好像觉得说我不投入。

0: 就会输人家，可是投入的不一定每一家都会赢。那你觉得现在大家的这个公司投入的情况，谁会可能是最后的赢家呢？比如说做云端的，很多人都做云端，他们都投入，可是好像并不是大家都看好，或者是做社群媒体的也在投入，也很多人都不看好，所以你们觉得最后赢家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应该是没有赢家
0: 啊，没有赢家那怎么办？那么投资不是要投资赢家吗？
1: 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刚刚说他以后这个性质会长得很像电信公司，
0: 嗯，
1: 哦，刚开始网络啊哈，流量很贵，
0: 嗯哼，
1: 好啊，最后变吃到饱，
0: 哦，
1: 其实 AI 以后也是用流量收费啊，
0: 嗯哼哼，
1: 哦，那你是比流量的，那别家比流量啊，开始就杀价，其实受惠的会是消费者、
0: 嗯、是，那还有啊，你讲到消费者，就是接下来问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价格一直在涨，包括DRAM也在涨哈，这个原料的部分都在涨，那最后一定会反映到终端的这个产品上面，那会不会物极必反？我的意思是说，到时候一直在涨价，到最后需求反而减少，那整个产业就会有很明显的变化。
1: 其实不会，大家看一下那个电信公司是不是还在？
0: 啊，当然还在、哦、
1: 所以当年哈、哦嗯，电信公司也曾经是科技成长股哎，
0: 啊，
1: 只是变成高息股而已、啊。
0: 嗯嗯嗯。
1: 好、
0: 嗯
1: 哦，所以这些 CSP 厂最终的走向可能会变成高息股。
0: 嗯，是。好，那在我们节目中啊、哦，就是现在几乎每个月都会谈到 ETF 的相关的话题啊、哦。那今天呢，就介绍一档我们在后天哈、哦，9月2号就会挂牌上市的啊、台日韩的 PCB 的 ETF，、哦、在这边也跟大家稍微聊一聊，让大家了解一下咯。嗯，让大家呢在投资 ETF 的时候呢，可以再多一个选择哈、哦。至于要不要投资，大家看自己的情况就是啊。不过今天的听完炫哥的分析之后，大家不知道对 PCB 的产业是不是更有信心的人哈、嗯？那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档 ETF 上市之后的表现了。好，今天非常谢谢炫哥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不是这个财经周报单元呢，跟我们连线的是安联投信的产品经理赵鹏宇。鹏宇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安。
1: 是，来，这个先请鹏宇跟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金融市场的变化哈。上礼拜当然这个大家很关注的辉达的财报公布了，先讲一下这辉达财报公布之后市场反应是如何，各个相关产业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2: 好的啊，我想其实我们先讲一下整个市场大盘的一个指数表现。
1: 嗯，
2: 那上礼拜的话，其实包括在 S&P 500甚至纳斯达克还有这个道琼，其实周线都是一个上涨的，所以说其实整个礼拜的话市场表现行情是还不错哦。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类股，你会发现到其实是有些分歧的 那包括像科技金融这些跟成长景气联动比较相关的领域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防御类股的话表现比较弱那科技股当中的话其实也是分歧的那刚刚主持人这个节目提到这个辉达财报当然因为也是现在目前大家在关注这个 AI 发展，我们讲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财报，那以整个数据来讲我们觉得其实很亮眼，非常的强劲，那它不论是在营收或是说整个就是获利来讲都是超越市场的预期那当中其实大家很关注一个，就是甚至在现在大家预期那么高的情况之下还能超过大家这个预期的，其实是他对于明年下一个财年2027年的一个营收的展望他认为营收成长大概会再来到 70% 那之前预估大概是只有 45% 所以这个是其实

0: 装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亮点哦。那另外的话，其实他们这个在这个电话财报会议当中，其实他们有提到一个关键，他们在讲说现在的客户需求非常强劲哦，但是呢，他们受限主要是在哪里？就是供应链的部分哦，比较受因为受限供应链的影响哦，不然的话，他们觉得这个财报的数据哦会是更好。
1: 是，所以辉达的财报公布之后，市场反应是偏比较正向的，就是了哈。那整体的部分，我们今天已经是8月30号，8月快到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哈。那我们知道7月份发生了一个小股灾，那8月份整体看起来的话，全球市场回温了吗？
0: 好，其实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在去杠杆的一个交易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那一波一个整理之后，其实市场有开始比较一个回升的一个情况。那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比较一个健康的情况，就是说其实之前比较集中的涨势可能在我们讲说可能在科技半导体这边这一波齁，那不过其实最近这个回升的情形，其实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涨势齁是比较扩散的齁，包括你看现在如果以科技股的一个主要指数的话，你说距离高点它大概比较多一点空间，大概还有4-5%，但是如果以大盘标普以 S&P500 指数来讲齁，大概就是1-2%而已齁，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类股的涨势是比较扩散比较健康的，那当然科技股里面也是主轴，但是它的涨势的话同样是扩散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以现在的环境来讲是比较健康的，那再加上其实大家知道除了企业基本面获利非常好之外，以第二季来讲 S&P500 这个的企业获利成长是超过了50%哦，之前六月底的时候大概只有大家预估大概是20%几，但是其实缴出来的成绩是超过50%，那对于第三季 S&P500 的企业来讲获利成长也是接近预估有接近30%哦，所以说整个基本面其实是支持我们讲说这一波的市场在做一个回升了。那不过我想当然这个主持人或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也会留意到上周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包括我们这个联准会主席这个 Kemal Walsh 他在这个全球央行的年会来做一些发言，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他发言有几个重点，那也是因为他发言之后其实市场对于九月好像升息的预期有点提高了，他提到几个重点，第一个他有强调到说联准会 2% 的目标还是非常重要，重申那因为其实市场之前有认为说如果说他对于 2% 的目标觉得可能会再高一点或者说他觉得态度语调是更鸽派的话，也许就不会升息，那他上礼拜是在重申说 2% 是目标，而且他有提到说他认为要达到这个 PCE 2% 的目标的话要透过政策来去做一个达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礼拜在这个联准会升息的这个我们讲说升息的预期的几率其实是有上升的。
1: 是，你既然讲到华许在这个央行年会里面的谈话哈，我们知道这个华许上任之后呢，他的讲话都非常的谨慎哈。那你刚刚说在他讲话之后，大家对这个九月份升息的几率增加，他是有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明确的数字出来呢？还是说市场根据什么样的判断认为会来增加呢？
0: 好，其实华许他从上任之后，他就一再重申到，他觉得说他不喜欢做前瞻的指引，就是说他不喜欢说太多。他认为说，他上礼拜有特别解释到一下，他是讲的是说，他觉得如果联准会给出了前瞻指引，那市场会根据联准会的讲的话，去做反应。那他认为说，如果他们不给出这个前瞻指引的话，市场才会做出一个最真实的反应，那做出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反应之后，他们才可以去进一步来去做评估。那其实的话，他在上礼拜他刚刚我们说嘛，他重申一次他要达到 2% 这个通膨的目标，而且他要说他要透过政策利率的调整来去做达到，也就是说他 PCE 不会自己动，那要透过政策利率去动的话，所以也让大家对于说那接下来9月升息的整个预期就往上去做一个提升。
1: 是，那其实这也牵动到整个联准会未来的决策了哈。讲到联准会的决策呢，升不升息对债券市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债券市场哈也有比较大的变化啊。大家很担心就是利率一直往上升，不过后来这个美国的官员出来讲话说，似乎情况有改变，可是好像效果也不大。怎么看债券市场未来的发展？那上个礼拜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0: 好，其实以上个礼拜的一个债市来讲，不论说是比较美国的公债投资级的债券或是非投资级的债券，其实表现大概是持平的就是说它的振幅不会太大。那因为包括之前这个公债殖利率比较偏高的时候，大家也听到这个美国的财长这个贝森特 他有说，他觉得这个他们财政部要进行一些操作手段，所以说在

0: 在这个财政部释出一个，就是说希望这个控制不要让殖利率往上攀升太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说整个市场开始在这边其实有一些支撑了
1: ，
0: 所以整个殖利率的话，大概是以十年期来讲，大概在维持在4.7、4.72左右。那我们再如果看上礼拜五，其实我们刚说，联准会华许这个主席华许讲话之后，这个升息预期上升嘛，那是短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2年期的大概就上升了11个基点，上升的比较多。那如果是长天期的10年期，大概就上升了5个基点，所以说整个殖利率曲线是趋平。那其实这代表什么？第一个就是市场对于升息的反应是比较高的，开始 price in 在这个短年期的公债殖利率里面。但是也因为联准会有发这个释出一个就是说控制通膨的一个态度，所以反而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没有上了那么多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长短天期的这个表现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说如果联准会是比较正面积极愿意去控制通膨的话，那在这个利率上面看起来我们认为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接近上缘的一个部分那包括其实十年期或是更长天期的都已经来到一个长20年期左右一个区间一个大上缘，所以我们觉得短线来讲是看起来殖利率应该有在这边有做一个控制的一个情况再进一步往上升，我们觉得空间来讲稍微就会比较小一点那在这样子来讲对于债券市场来讲也会比较正面。
1: 那我们怎么布局债券市场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0: 好，其实以债券来讲，我们认为说，现在的收益率的水准还是有吸引力的如果说是以这个你布局债券来讲的话，你现在是可以建立部位，但是呢，以债种来讲，我们认为可能还是一个中天期的，你不要布一个太长天期的因为毕竟一个长天期的就是说现在，因为它还是会受到一些通膨的担忧呢，那包括我们可能也听到周末就是今天早上这个中东看起来这边又有一些地缘局势一些事件的一个发生所以对于油价来讲它肯定会有一些支撑，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长天期这个利率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不会降的那么多但是如果在中短天期这边来讲，只要市场 price in 反映完了这个升息的预期，我们认为大概是升息一次就是说接下来这可能会一个预防性的这样升息一次之后，如果市场反应完之后，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个缓和的空间所以说如果现在大家以债券来讲要去做布局的话，我们认为你可能就会用一些中短天期的，不论是复合债或是一个就是建立一个这个收益水准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债种的一个部位。
1: 那彭宇刚刚说升息大概一次，那你们预测的升息的点是在九月呢还是年底的时候呢？你们认为
0: 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快的话其实九月是有机会的，但是当然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还没有办法那么确定，因为其实包括像联准会主席华许他自己有提到他们还是会持续观察数据，那我们现在在开会之前以这个礼拜来讲包括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前几次的非农数据我们看到它是有一些比较降温的一个情况我们不能说它恶化是相较之前来讲比较紧俏的环境是有些降温的我们觉得这个可以继续做一个观察，如果说它还是表示一个比较温和一个降温的情形的话，那加上其实在上礼拜我们看到这个公布这个 PCE 的数据还是在比较高大概 PCE 年增大概还是在 3.7%， 小小的高于市场预期那如果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话，我们想最快有可能9月就会来进行一次的升息
1: 九月就有可能升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美国的金融市场表现，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回到台湾。我们知道台股呢在经历了七月的波动之后，八月份呢到上个礼拜五表现都还不错，在礼拜五收盘的时候也站上了46000点的大关。来讲一下对于台股未来的看法跟分析，还有投资策略应该怎么布局呢？
0: 好的其实我觉得以台股来讲，我们今年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抱持一个相当正面的一个看法因为不论你从基本面或是甚至我们看到最近在回答财报之后，其实它都是进一步的强化，是说其实这个需求AI 带动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那以这一波来讲，我们知道 AI 最受惠的是什么？是产业链。实体的一个供应链，那台湾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制造重镇嘛，那甚至在亚洲一些区域所以我们觉得以基本面来讲，我们持续看到就很好的一个基本面来支持我们讲说整个台股的一个市场展望。那以展望接下来我们讲说包括这个礼拜也有这个国际半导体展就是说整个这个技术或是一些产品的一个推出规格，我们认为它这样子不断的升级迭代，对于接下来下半年就是说到年底其实都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多那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其实 现在包括除了这个回答值。

0: 其他很多大型的科技，这个美国科技公司也自己开始投入一个 AI 基础建设或是一些自研晶片的发展。那整个台股的产业链其实就是最受惠啊，我们讲说这一波的一个这个需求啊，所以对整个台股来讲，我们是很正面。那以整个企业来企业获利来讲哦，其实我们在今年看台股的企业获利，大概觉得说大概成长超过20%。但其实之后也是持续来做上修，那现在预估整体企业获利的成长率可能会达到65%，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数据非常强劲，甚至远远的优于我们年初的一个预期哦。所以整对台股来讲，我们认为只要基本面没有变，每一次的震荡我们认为都会是很好的一个拉回布局的一个机会。
1: 是，好，那请这个彭宇帮我们整理一下，这个礼拜在投资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
0: 好，这一周来讲，其实我们刚刚就有提到，其实重点就是这礼拜有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半导体展嘛。那其实市场其实在震荡之后，其实大家最终还是要回到什么基本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礼拜的话，我们觉得可以第一个观察半导体，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周五的美国非农的一个就业数据哦。好，那其实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和企业获利表现才是支持市场一个往前走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我们觉得大家可以留意这个半导体展以及这个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那以整个政策来讲，基本面我认为对市场的前景都还是抱持一个很正面的看法。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安联投信的经理彭宇来跟我们做了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彭宇，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呢有明确的指引的方向哦，给大家做参考了哈。至于要不要投资呢，大家自己做判断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可是呢也是一个月份的结束哦，所以呢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明天呢就进入到九月份哦。好，那今天呢这个小学、中学啊、大学可能还要比较晚才开学，然后小学、中学都已经开学了啊，所以呢，很多小朋友都出笼了啊。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一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我们的李同弄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李理事长早。
2: 大家早。
1: 是李市长最近火力全开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想
2: 有吗有吗
1: 我就火力十足、
2: 一直都是如此、
1: 一直都是好，我们现在聊聊那个啊，这个多元新建社宅了，因为最近有民团跟这个内政部齁、这个住宅的主管机关啊，这个刘世芳齁、这个杠起来了齁、那这个政府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多元新建社宅，不要说只单押一住这样子齁、就觉得说那个啊，如果政府跳啊，把太多的资源拿去新建社会住宅，到时候搞不好盖完之后又变成文字屋哦。所以呢，他想说要多元性的来盖，来提供社会住宅。这个部分，理事长好像呢也有蛮获益蛮大的一个批评。我们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哦，大家早。这个内政部当然最近讲到这个多元新建住宅
1: 社宅，
2: 社宅啊，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也越来越会创新了。所谓创新就是创新名词。
1: 对，我觉得这个政府
2: 公益住宅啦，公益社宅啦，哦，这个啊什么怎么多元新办社宅啦，啊，到后来社宅就是广义来注解的话，百万户都是社宅，所以呢，就我们就民间就不缺社宅，
1: 对，没错，
2: 大概就可以不用盖了。
1: 对啊，他
2: 当然经过大家的这个批评以后啊，他说啊没有不要盖了，是要这个13万户是要这个逐年的这个完成了，但是 KPI 也没有出来了。
1: 对，没错。
2: 啊，他这所谓多元新建都被逼了说啊也是要新建呐，就是所谓民间嘛。
1: 对，
2: 就是鼓励这个容积啊，
1: 还有空屋移转。
2: 对，空屋移转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1: 已经是过去，现在是要给建商容积。
2: 空屋移转呢、其实当初啊，也很多，包括官学还有所谓的民间社团都支持嘛。
1: 对，
2: 都觉得说哇，空屋才是我们空屋力那么多啊，应该是要空屋活化啦，不见得要广建社宅，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这个空屋移转社宅啊，已经是真的是过去式了，因为根本不可能实现，就是理论上可行，实务上就行不通嘛。
1: 而且你也讲过嘛，以前是把一些已经这个租出去的要把它纳进来统计这样。
2: 我们讲了很多齁、政府都不听啊，但最后结果就是如我们所预计的嘛。跟他讲，当初我们就提醒政府说这个行不通啊，为什么行不通呢？啊，你政府官员很简单的逻辑啊，80万的空屋，我8万户
1: 对
2: 一层啊来空屋，把那逼出来当
1: 社会住宅
2: 啊，这个是很简单的、我当时就直接批评说啊， 假如成功的话，绝对不止一成，不得了。
1: 对，
2: 哦，假如不成的话，1% 都会有问题啊。结果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
1: 哎，理事长记忆力真的很好哎、欸。那时候就是花敬群就说、啊：“哎，我们有800,000空屋，我们只要有一成出来就可以了。
2: 对啊，啊后来转向了、啊，后来就转向了嘛。啊，转向了就说啊，这个再来就说这个，我就讲说，哎，为什么那个这个哦违建呢、啊、也纳入这个。嗯所谓的空屋移转的租赁专法里头，
1: 嗯，
2: 啊，然后这个官员就跟我争辩说不可能啊，没有这回事。但是内政部的简报就明明第15页，我都还记得很清楚，
1: 马上两包，
2: 就是违章建筑包括在里头啊。我当时还问了这个司长啊，
1: 嗯，
2: 那个王司长呢，他说为什么连违章都纳进去，这个以后会有问题啊、
1: 嗯、
2: 不是说我们不照顾弱势啊、
1: 嗯、
2: 啊这个要会违章建筑这个纳入这个整个这个社会住宅的补助，这个会有一些问题嘛。
1: 嗯哼，
2: 那这个司长回复说啊、哎、这个是因为立法委员齁、哦、这个不是官说啦，是照顾弱势替弱势陈情嘛。
1: 对，
2: 所以就把它纳入了。
1: 嗯，
2: 那营建署就发函说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让违章建筑去让那个、列入在包租代管啊、哦、那既然不可能也好，
1: 是
2: 你就不可能就不可能。但是呢活化空屋这件事情啊、
1: 嗯、
2: 遇到挫折以后啊，他们就紧张了，就量就要有80,000户啊，
1: 对，
2: 来履行这个证件，所以才会有包租代

0: 板，赶快去市场上找，才会有这种集中发包的这种现象嘛。
1: 嗯，对，
0: 这种现象出现嘛。那这样子的情况呢，这个就连违章也要纳入了，因为量不够嘛。
1: 对啊，
0: 就政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啊。虽然就是一直发文说我是以讹传讹啊，不应该有这个，那结果呢，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去年开始说，2026年以后，违章建筑都不能纳入租金。
1: 对，就是今年开始有这个。
0: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忽然之间这样子？因为量大了，量够了嘛。
1: 开始在太弱留强，
0: 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
0: 啊，你这样子不是养套杀吗？对不对？把你养了，然后容许你，纵容你，然后呢，再来忽然之间把你 close 掉。那就这个政策哈、啊，就是。我们批评他真的是这个很糟糕的一个社会住宅政策。那你现在都是完全都是在种数字，然后再打数字迷糊仗。你现在让民间呢、哦、根本就感受不到哈、哦。这个到底你社宅到底盖多少？
1: 对，
0: 啊，你会一每一年都说增加，然后呢用几十万变成上百万。那每一年增加的从哪里来？这个历年累积的嘛，虽然它是一年一千了、啊、哈、哦，但是其实都是。从这个马英九政府到现在，就一直有每一年都有5万、6万到10万不等的这种租金补贴。那当然隔年他也会再重新再申请。
1: 对，
0: 所以这个你用这种累积的数字把它堆到100万，那当作你的政绩，这也说起来是比较混淆视听啊。就变成说，那现在我们要问的其实就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玩数字游戏没关系、我们要问的就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到底社会住宅多盖了多少户？哦，有啦，现在就3万户啦。
1: 3万户
0: 大概有2万户是前朝规划
1: 留下来的，
0: 对，留下来的、
1: 哎、对，留下来，
0: 对、真正在这一在我们这个任内，在赖清德任内啊，其实都几乎是少之又少了。
1: 听说是零啊，听说
0: 对啦，我们不少之又少的结果就是数字，你算数很会算的、啊、所以这样子让人家觉得就很纳闷啊，那你就社会住宅不盖了嘛、啊，你用其他的东西来补贴，那你补贴的租金又跟不上这个租金上涨的幅度，房价上涨的幅度。那你这样子永远没完没了啊、你没有增加供给这件事情，你怎么去让来让社宅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的方向、啊，所以现在说13户会啦，要跟民间合作啊，没有关系啊、那你 KPI 要出来嘛，那个只是方向。
1: 对，
0: 我经常讲这个你只是政策方向，但是政策要执行，是不是说我们哪个地方有这个可以让这个民间来做都更来奖励啊，的多大的范围啊，大概一年可以有交换公益回馈到底有多少户，那我逐年要怎么样完成，不是嘛？你到最后来讲的话这个政绩又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又打做浑水摸鱼的这个数字又出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多元兴办这个名词啊，以后这个社宅哦，以后真正要新建社宅哦，这个增建的社宅哦，就要另外创一个名词，不然的话，你现在社宅已经被腐烂，
1: 对，
0: 用到你连现在就不晓得是什么是公益社宅，什么是真正新建的社宅，是增建的社宅，
1: 包租代管的社宅，
0: 对啊，你那三轨都把它混淆在一起啊，三轨要并进，没错，三轨就一个是租金补贴，一个是包租代管补贴，那这两个补贴呢？这两个不能把它称为社宅，这两个就是补贴，就是补贴。
1: 是
0: 啊、我记得这个内政部前面有一个部长，我不好意思讲另外一个部长，啊，上台他就他很内行嘛，他一说他直接就讲这个是补贴政策的，不是社宅政策的，对不对？啊，那就很坦白的，
1: 是啊，
0: 就知道。但是你现在不是来政务，就是。要掩盖他政策上的失误，从蔡英文的政策上的失误，八万户的活化空屋， 我一直记到现在哦，这个政务一直 K 我说这个你这样讲不对啊，什么东西不对啊，就证明在最后是政务不对嘛。
1: 政务不对。对。那对于这个多元新建社宅的这个政策，你可不可以在这边帮我们整理一下？你说有四大迷思哦，都好像是一个政治的庞氏骗局这样子。
0: 哦，刚刚这个讲就是说，我们就因为重这个数字嘛，所以第一个迷思啊，就是三轨的政策，刚刚讲过，混淆不清、啊。
1: 混淆不清，
0: 你三轨你要把它分开来。
1: 对，没错。
0: 到底增建的社宅数量是多少？我们民众只要这个答案就好了。
1: 对，这个第一个。
0: 你这四年或八年，你要增加供给哦。供给假如没有增加的话，那永远是房价、租金都会被炒高了。
1: 是，对。
0: 哦，然后第二个迷思呢？就是13万户的承诺，刚刚有讲过，真正你要怎么样来完成？你现在本来被供给说不盖嘛，
1: 那3万户嘛，
0: 那现在说不是，我还是要盖啊、哦，你误解了，我还是要盖，那你就告诉我，那真正什么时候要增加多少户嘛？要有 KPI 啦，
1: 对，没错、
0: 哦，要有 KPI 才不会再让人家打迷糊仗。
1: 嗯，
0: 第三个迷思是，你要容积奖励要换住宅多元新建，那你现在只闻楼梯奖啊？
1: 对，
0: 那你这个刚刚讲过，就是说一定要有把那个数字逐年的数字要呈现在我们民众面前啊、那第四个迷思啊。就是说供给啊不增加的话，我都称为这个补贴当社宅，就是狸猫换太子。
1: 狸猫换太子，没错、
0: 啊。所以这个四个迷思啊，只要要能够解决啊，我个人呢、认为啊是要有几个方法了。
1: 好。
0: 第一个啊，这个租补的社宅啊，三本账要把它分开。
1: 哦，三本账要分开，没错。
0: 啊、你三本账，你租金补贴多
1: 少？要让大家可以很清清楚楚。
0: 包租代管多少？
1: 对对对。
0: 新建的是多少？
1: 嗯
0: 嗯。第二个就是你要公布新增的供给的净额。
1: 嗯嗯。
0: 像你现在讲说三万户你也不能讲只有三万户，三万是前面规划的跟这个陆续执行完工的就几户、
1: 对
0: 啊，你本届啊这个规划的那、完工是几户啊，这个要公布净值要出来。第三个你就13万户刚刚讲的 KPI 要出来，逐年要完成。第四个政策要回归啊，供给的本质啊，就是只有增加供给啊，你不要想要活化空屋了。不是说活化空屋不好，因为你不可能做到，而且我已经节目讲过好几次，那些空屋啊，在台北的空屋率啊，就是五万户不到嘛，五六万户嘛，那新北市啊，大概是12万户不到嘛，两个加起来还不到20万户，你全部都把它，你有办法全部都把它赶到这个社宅的话，还不是不足嘛？
1: 对，没错。
0: 那何况这一些空屋啊，其实啊，大部分这些空屋都不是小平数了
1: 啊哈，
0: 所以你也逼不了他，你要用税制逼他，只能到交易市场，他也不会转到租赁市场。
1: 对，
0: 他们本来就是储屋的概念嘛。
1: 嗯
0: 其实你现在不用去管那些东西了，空屋会越来越少。为什么？他没利头啊，没利可赚的、他储屋觉得发现说，以前豪宅都一储就一户、两户、三户嘛，现在大家不去储豪宅了，这豪宅就下来了嘛。
1: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每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最近的一些房市的讯息哈。那我们李市长的一个解读啊都非常的深入，而且呢都是有条不紊的哈，一点一点的都跟大家点出来哈。那刚才我们李市长已经提出出来的多元新建社宅啊，这个有四大迷思哦，那这个也揭露出说政治的庞氏骗局了哦。这个部分理事长要不要再补充，还是说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个围绕都更这部分
2: 啊、哦？我们希望就是总结，就是政府不要再玩数字的游戏了、嗯，因为这样子哦，太轻估了这个所有民众的智慧了。哦，用这个数字在填补。我为什么讲说庞氏骗局？因为你就挖自己挖了一个洞嘛，就是八万户，你要活化空屋，就做不来的时候，你就硬要把这八万户啊当成社宅来做。那包租贷款不是不好，而是但是不应该是成为你政策履行政绩的一个工具啊。
1: 嗯，
2: 你现在让大家依赖你政策来支持这个行业呢，从500家变1000家，变2000家，但是其实它的发展的它未来的前瞻性很好，但是不是完全要依赖政策。只要全部都依赖政策，有一天政策转弯的时候，那这些2000多家的这个业者怎么样，生计会如何？
1: 嗯，
2: 所以它应该有正常的一个辅导的方向，
1: 嗯，
2: 而且它辅导的方向啊，应该要很正确的把它引导到所谓包租跟代管，你大到成平的这种包租的方式，小到分享办公室，那以后这个租赁的部分呢，其实每个月都可以跟房东要来收钱了。那房东会说，为什么我每年呢、啊？不是每个月，
1: 每年
2: 那房东现在习惯。

0: 换就是说，你跟我一次那个中介以后，
1: 嗯，
0: 那3年合约到了，那我每一年隔年呢，我自己跟房客收房租就好了，就不用你中介服务了嘛。
1: 嗯，
0: 啊，他就没有代管的收入嘛。那以后照理讲，是因为房东他就是因为忙嘛，啊，没时间的话，他所有的事情，包括房客要找你很多麻烦的事情，都可以让代管业来负责来帮你服务嘛。那这些服务是很琐碎啊，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一年再多付个服务费，这个也是合理呀。啊，但至于会不会转嫁，那个是市场的问题吧。
1: 是，
0: 这市场啊，这个租金啊，是永远都会往上走。
1: 嗯嗯，
0: 因为除非你供给没有增加，那租金一定往上走了。那可转不转嫁，那个是市场的机制。那服务该做到什么程度，你该付费到什么程度，那你的收入，你房东的净值，收入净值，当然自己也要去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包租代管业，它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前瞻性发展，而且租赁的市场会越来越大，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
1: 嗯，
0: 那以后的老屋怎么办？不能都跟怎么办？那就要靠这些这个包租业啊，他去把你包租下来，他进去改装，花一点钱改装，他自己去增加他自己的利润，靠他的，
1: 没错，
0: 靠他的竞争优势去挣，这样才是产业，才是正常的发展嘛。
1: 对，
0: 我苦口婆心讲这些东西，有时候业者啊听了还不是很高兴啊。
1: 对，没错，
0: 对不对？因为他现在这个大家在享受现有的福利嘛，
1: 现有的福利，
0: 当然他听不进去这种话，但是事实上，这种政策将来一定有一天啊会有一些转变嘛。那我们的产业还是要往正常的方向去发展，这样才是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正常的路线。那我一直支持这个包租代管业，它应该是要未来要怎么样让这教育房东，你本来是收一次的利益，你变成一个循环的利益，那多好，没有2倍3倍，甚至于你可能他服务他一辈子，可能还5倍6倍都有可能，还以租再转卖都有可能。
1: 哎，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服务套式啊，就是包租代管业发展的一个核心，这个才是真正产业的核心。
1: 嗯，
0: 那我们也预祝这个产业它能够有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未来。
1: 嗯，好，这个是我们理事长针对这个所谓社会住宅这个部分哦，政府真的是啊，让大家搞得不煞煞的。理事长刚才提到是说，因为不要啊，这个小看民众的这个智慧。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智慧就很低，我已经被这些数字搞迷糊了，真的搞迷糊了。我真的，他就是要让你大家那一锅粥的跟你搞混。
0: 觉得百万户啊，好棒啊，好棒棒啊。
1: 然后又是3万户，又3万户啊，那真的是搞混了哈。好，那另外一个让大家也蛮担心的，就是都是围绕这个跟老旧建筑物的加速重建条例跟都市更新条例已经在上个月哈，行政院已经有修正草案出来了哈，包括这个围绕删除了落日条款、自主都更全案管理，还有信用保证跟公益容积奖励等等啊，这些的条件都会做一些改变。那这个部分我们理事长也有一些蛮直接一针见血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理事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好，其实啊，我的观点哦，就是应该都是5年、10年前都提出来了，
1: 嗯，
0: 哦，也没有改变。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当然政府已经听了5年、10年了，但是还是
1: 听不进去，
0: 听不进去嘛，
1: 听不进去没办法。
0: 这最后啊，很多事情我建议了以后，最后都发生了，哦，都请政府注意的事情。
1: 嗯，
0: 那行政院大概在今年7月16号了，是很善意的通过了这个都市围绕跟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的修订，啊，跟还有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的修正，这个草案呢是行政院通过了，他还要送到立法院去审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包括当然是围绕现在都有什么3年、5年啊，再延了哈。那干脆把它落入条款，把它确定了，然后呢用一个比较常态性的政策来修正啊，哦，那自主性的都更呢也有加强在辅导上正全案管理的部分，怎么样来协助这个社区自主都更呢啊，能够去执行了哈。
1: 对，
0: 那包括这个很多自主都更，它当然还有一些所谓的带电资金的问题嘛，
1: 哈，
0: 这些现在有的这个机构已经都在 都在做了哈。

0: 以老，那为是在第一个字，
1: 对，
0: 但是我们都是现在以老为优先了、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不应该是以老去论讲、
1: 嗯、
0: 而应该是转向以为去论这个秩序了、
1: 啊，对，没错、
0: 哦，这个秩序啊，这、嗯、个以为论序了、啊，
1: 论序对，嗯，
0: 所以这个为把它作为优先，
1: 嗯
0: 啊，为作为优先就是危险房屋，
1: 嗯，
0: 那危险房屋是不是应该要优于我们现在所有的都跟一个开宗明义，最重要是要保护人民财产安全，也就是说有一些老旧的房子是不是有危险？那么地震来的时候，天灾来的时候，它经得起这个风暴吗？
1: 嗯，
0: 所以都跟的一个除了要整顿市容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要防止这个啊、危险房屋啊、嗯、这个的问题哦。
1: 对，
0: 啊，所以老屋我是觉得，假如你危险的部分。现在有的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屋龄为主嘛，啊，你说一定的屋龄，然后一定的面积，啊，你就达到一定的标准，我就让你这个围老跟都跟。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是被动式的，
1: 嗯，
0: 因为你是它整合起来，你才有办法做，整合不起来没有办法做，就算危险的房子整合不好，也做不了，动不了。
1: 对，
0: 哦，那这个危险的房子，你变成你没有公权力去强制去。做都更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那什么是危险的房子啊？所以就必须要健检嘛。
1: 对，
0: 哦，因为以前我们政府曾经有所谓的这个奖励健检制度嘛。
1: 对
0: 啊，因为那个也是失败的政策，
1: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0: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说啊，你补助我没有关系，你来筛选我，再快筛我的房子。嗯，那我的房子只要有危险的话怎么办？我被定了标签，那我房子卖不出去啊！
1: 标签化，
0: 我是不是自找麻烦呢、啊？那、
1: 嗯、
0: 政府都没有考虑到这些人民民众的想法嘛？啊，你说、哦、我鼓励你来健检，我来帮助你是好意啊！
1: 嗯、
0: 啊，我要看看你的房子是不是你自己要检测自己的房子安不安全呢、啊
1: 嗯？
0: 那问题我检测出来，我是怕我检测不来不安全的话，我房子就以后就变打六折了，
1: 先判死刑。
0: 对啊，被打六折嘛，你浅显也知道这个政策会失败嘛。
1: 嗯、
0: 那这个政策要真正要执行呢、啊？只有说政府公权力拿出来，
1: 嗯嗯，
0: 我就是全面快筛，就是规定嘛，你就立法嘛，就30年或40年房子嘛，哦，你现在一开始先40年嘛，以后再进展到30年嘛，
1: 嗯、
0: 以后甚至于20年以上，也不一定说屋龄新就不一定没有问题嘛，
1: 啊、哦嗯，
0: 那你把这个筛选的费用啊，其实也不会。比你在那边补助300亿的还多嘛， 对不对？
1: 没错，
0: 你列一个预算出来嘛、嗯、啊，以后预算怎么办呢？我有设计，我认为有循环应用的基金来做嘛。
1: 嗯，
0: 那你一块筛出来，你第二个你就要分类嘛。
1: 嗯，
0: 那你分类是这个危险一级、二级、三级。
1: 嗯，
0: 三级可改善的，政府是不是诶、也奖励你，然后你对等补助你多少，你去做改善。嗯
1: 嗯、对，
0: 哦，那也帮助你。那假如你帮改善完了，当然你屋子反而会增值嘛。
1: 对啊，会增值。
0: 那、啊、你假如是危险一级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当然要强制都更嘛。啊，强制都更，你说我强制都更，我这样我会缩水，房子会缩水。好，你政府就针对这个，就针对这个危险的房子啦、啊嗯。啊，就是算他倒霉，也算他幸运啦、
1: 啊。对啊。
0: 然后就我就给你一瓶换一瓶嘛，换新的房子。
1: 嗯、
0: 你要什么话讲？你要再有话讲，我就强制拆除嘛，
1: 嗯嗯，
0: 对不对？我已经把你这足够的坪数回馈给你，嗯嗯，而且你是危险的房子，我还帮助你改建。
1: 对，
0: 照理讲是政府可以不用做到这种程度，
1: 嗯，
0: 但是你未来要强制执行这件事情，你只有先要这样定下规矩，
1: 嗯，
0: 那你就没话讲，就强制都更嘛。
1: 对，
0: 那强制都更了以后，你以后这个你都更有奖励容积嘛。让他一瓶换一瓶，你甚至于再放宽一点点，就变成公益的回馈回来嘛。那、
1: 嗯
0: 啊、公益回馈回来，看你是要换现金，换什么？政府要换现金换什么的、
1: 嗯？
0: 你把它变成一个循环快筛，要做这个筛选的这个基金用途嘛？这样就有循环的基金来用，就不用再去补。这个在编列预算嘛、
1: 嗯，
0: 那我们这个都是设想好好的、
1: 嗯，
0: 只是说政府 他也不见得、这个、
1: 听得进去
0: 啊，那至少也要回应一下啊，你这好像有哪个地方。

0: 没有考虑到嘛，这个我们心里也舒服一点嘛。
1: 对，没错。
0: 我们在这么底下狂叫，
1: 狗吠火车，
0: 没有用啊。他不告诉你你的是对还是错啊？嗯、那你们公听会，你出来公开辩论也没关系啊、嗯嗯嗯，对不对？我们没有考虑到了，那大家来修正嘛、嗯嗯，这才是一个道理嘛。他不是说啊，你是业者啦，你这个讲话都是为了
1: 业者不客观。
0: 现在都更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多了。那当然也有学者说，你干嘛都更呢、啊？都跟你把这个都尉这个贵族化了、
1: 哦
0: 哦、把它定义为贵族化、嗯、这个说都跟没有办法解决房价，我认同都跟不可能靠都跟就解决房价，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觉得提高供给那也是一种调节房价的工具之一嘛，
1: 对，
0: 提高供给本来就是调节房价之一、嗯、啊你说把台北市这个都跟了就贵族化了，就把穷人全部赶跑了。
1: 嗯，
0: 那这个不是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了。嗯，这个你说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黄金地段的这个地方啊、哦，它当然会间接性的把穷人赶到郊区了、嗯。
1: 对，
0: 这个无可厚非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嗯、你说你曼哈顿，你说你穷人，你要住曼哈顿啊？你当然你说，那政府有什么责任？政府就是扩大都会嘛，加强交通建设，这个是政府的责任嘛。
1: 对，
0: 你让穷人有地方去嘛？你不是把穷人赶跑了以后，让他没地方去，
1: 嗯、
0: 让他睡在露宿街头，那就不对嘛，对不对？那我现在有三环六线嘛，嗯、我扩大台北都区还不行的话，我在桃机嘛，那我在绿线嘛，再来就是把桃园、嗯、北北区全部都纳入大台北的生活圈嘛。
1: 嗯、
0: 那你这个穷一点的人啊，你就往郊区走，你就花多一点时间，
1: 嗯、
0: 啊，换取这个住宿居住的代价嘛、
1: 嗯嗯
0: 啊、这个也是合理啊、
1: 嗯、
0: 啊你要怪政府说那你就有钱人就住都会啊我没钱人就住郊外那这也没办法的事情、啊、你要怪政府你要怪的话怪有钱人为什么这个大家分配不均那、
1: 嗯、
0: 么老板都住老板这个企业大赚钱那员工当然所得嘛、嗯、你所得要增加嘛你所得不增加的话你当然穷的人会越穷嘛、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有些是政策要去调整的、
1: 嗯、
0: 啊你不能说啊都更就是把这个都会变成贵族化、
1: 嗯、
0: 这种话我也听不进去了、
1: 嗯
0: 啊、所以你在都会里头啊真的是很难啊这个你一都更的话当然价格会变高、
1: 嗯、
0: 啊价格变高就要租房子的人、
1: 嗯、
0: 当然他有
1: 比较辛苦，
0: 对，比较辛苦一点，嗯、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1: 好，这个是我们李东龙理事长针对围绕都更修法的，他提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也是有一些给政府的一个建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

0: 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吉家王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最完整的分析分享哦。好，那刚才是针对围绕都更这部分的修法，我们李同荣李市长提出来的他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我们理事长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常常说提纲挈领，然后那他也提出了四大优点四大缺点，我们就请理事长跟他这个一点一点的来剖析这样子。
2: 好，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把它做一个结论了。
1: 对、
2: 其实这个政府弄了这个围绕修法，它是有四个优点。第一个他就把围绕去落日化，第二个就是自主都更啊，它可以有一个很制度化，来协助甚至于这个全案管理的制度怎么乱了
1: 哈。对。
2: 第三个就是容积奖励，它结合到了公益啊，
1: 对
2: 这一点也是有好处。
1: 好处。
2: 第四个就是说修正了围绕有一些滥用的状况，它有一些商办呢，一个所有权人呐、成品啊，类似这一种啊，台塑啊这一种啊，那结果这个企业啊。他不一定有危险房子啊，但是呢他却可以享受到。
1: 他赚到很大的容积耶。
2: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你没有二分之一住宅啊什么的，你就这开始这个。所以我觉得也有四大缺点了。第一个我们刚讲的老重于为了齁。
1: 对。
2: 第二个商办制度啊，商办限制制度其实也是过硬了一点。嗯。那假如这些是有单一所有权的这些商办，他虽然都全部都是商办，没有住宅二分之一，没有达二分之一。但是它有危险之余，你也是要放宽呐、
1: 是
2: 哦，它只要是危险的话，所以这些商办也不用一下子把它限制的过高了。
1: 对、
2: 第三个就是说，诱因现在加罚是很多了，奖励加罚很多，但是整合啊、审议啊、时间的成本呐、它这个流程呐、这改善呐、就没有比较具体的政策出来。
1: 是。
2: 哦，这个你这个真的是延宕很多时间在审查各方面哦。第四个就等价的交换不足了，就等价你到底怎么样去交换这个容积，那个以后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有图利建商啊？
1: 对，
2: 这个是大家比较诟病的地方嘛。
1: 嗯嗯、
2: 你把它合理的计算公式要把它合理的透明化出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四大缺点了、所以我们只要方向正确，但是呢，就是说下一步应该是

0: 不把以老论讲啊，要转向以为论序啦。
1: 对，以老论讲要改为以为论序啊，就是危险的还是要排在最修前面这样子啦，哦，而不是以老再来做评论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是针对为老都更修法这一部分，李同宏理事长做了一个提纲挈领，让大家的能够了解哦。好，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这个社会住宅重数字轻攻击哦。那因为最近发生了这个造机事件，所以呢，我们李同宏理事长也针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造机啊，这个出现了这个资金的缺口这个部分，提出了社宅政策的致命三刀，这个部分又是哪三刀？
0: 好，这个当然造机事件只是单一事件了，也不是说包租代管业这个都是很糟糕，但是只是单一的事件。但是单一事件，因为我们政府啊，这个过去啊，他未来要这个刚刚讲过嘛，未来要八万户的空屋移转，会冲数字嘛，所以就没有轻攻击啊，所以这个社宅政策第一刀是我个人认为是第一刀，第二刀是因为你大量的补贴，那因为你要大量的数字要出来，所以你变成集中在少数业者，所以这个就一旦这些少数业者出了问题，那他的占有率在市场是超过50%，那不是整个产业都要
1: 受伤，嗯，都
0: 对啊，遭殃。当然现在有把它稳住了哈，造机本身的公司把它稳住，有一些洞先要去补，把它稳住以后，这个市场上就比较平静一点。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监理过去有监理制度，但是呢审查其实是很比较敷衍了，
1: 是，
0: 也就是说风险控管呢，你是机制失灵了，那不应该就是说这个其实民间都已经有风声了，那政府是最后一个知道，发生问题了，那自救委员会开记者会了，政府才哦有这么一回事，那政府真正不知道吗？那我就觉得水也蛮深的哦，
1: 对，水真的很深，
0: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这三刀就会造成这种现在这种情况来出现，
1: 对，好，这个理事长提出了这个致命的三刀。那实际上我蛮佩服理事长的，除了就是说他对一些问题哈，这个一针见血的这个提出来，实际上他也常常会针对同样的这个政策或是问题点提出他的解方哈。所以我们李同宏针对这个包租代管产业，他认为也是一个有可能创造一个新蓝海哈。所以我们李同宏理事长提了租服市场八大发展的趋势跟展望，哇，这个八大到底有那怎样的一个趋势跟发展展望？我们也请理事长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哈，后来来分享一下。
0: 好，包租代管业其实它有一个良性驱动的循环，这个未来啊，这个应该朝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把它的制度健全，然后管理所有的制度健全管理以后，然后让业者能够呢 focus 在他本身的服务品质的提升。
1: 是，
0: 当他业者服务品质提升，在健全的机制管理下，服务品质提升以后，客户的体验就会获得改善。客户或体验改善以后，他信任度提高了，他客户就有机会，他会持续的来请业者来服务。
1: 对，没错。
0: 那这个黏着度，客户的黏，我们在行销里头，我们就注重客户的黏着度。
1: 对，
0: 当你提升了客户的黏着度以后，那再来呢，宠物的服务就会增加。那宠物的服务增加以后，延伸性的产业，周边的产业服务就会出来，包括搬家啦、服务啦、保险啊，这个怎么家庭修缮啊，什么这一些都会出来嘛，这些就是周边产业就会带动起来。那这样的话，那你每一年都可以多收这个房东的这个服务费、代管服务费，那循环的收益就会提升。
1: 是，
0: 所以市场的规模就因此扩大嘛。再加上制度就持续健全，所以这样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这个良性循环，我们希望未来是有机会发这个能够产生了哈。所以我对这个产业，其实我认为它的长远的趋势，我为什么说这个产业这个未来的发展潜力相当大，大家只要业者能够专注在这一方面去，你一方面现在有政策在支持，你还可以维持你的生计的过程当中，你假如没有投入你自己的这个本业的这种持续的开发的话，那以后政策转向你就被淘汰，所以你现在要

0: 走的方向就是市场它现在是需求是很庞大，越来会越多。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现在老年人要支援这个小孩子买房越来越没有力道了，所以呢小孩这个租，而且小孩子现在年轻人他也是把收入有限，他就不想储蓄，他宁愿花光光，所以这样子租屋的市场绝对是越来越大，所以这个产业的规模会持续扩张，这是第一个趋势。
1: 第一个趋势，
0: 第二个趋势是政策的导向会走上市场的驱动的导向。现在是依赖，完全依赖政策在走，
1: 这是依赖政策，对，
0: 完全是依赖政策在支援，所以未来应该走向真正的市场驱动，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真正的服务的产值在哪里。服务的产值是在房东跟房客的服务，不是政府的政策的支持，政府给你的政策支持，所以这个第二个趋势大家要认清。第三个是要从管理户数走向服务的产值，现在是说谁能够帮政府这个拉拢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公益社宅，那你管理户数越多你就赚越多的钱。
1: 对，
0: 以后是要看你的服务产值多少，你的服务决定你的产值啊，所以服务是挂帅的啊。那第四个，所以现在这个包租代管业当然是才刚开始嘛，齁，那刚开始，所以就像房仲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多麻烦的事情啊，也是很多这个业者这个客户不满的事情出现嘛。那你透过制度管理以后他会越来越上路，然后这些人越来越接受到一些训练，当然服务品质就会提升。所以第四个呢就是说包租的行业它会靠微经营创造它的竞争优势。
1: 微经营，
0: 微经营就是说我呢利用一点小资本，然后呢把你包租房子老旧包租下来，我花一点成本去整合以后，不是花大钱，整合以后我去创造我再分租给别人的这种利益这个是包租业啊，大可以大到我们现在讲说成品去包租这种，那你没有大到这种程度，整栋商场那也是有机会，所以商用的市场还有很多包租的价值存在啊。那第五个是代管业，它服务的品质提升以后，它未来是靠循环服务创造循环收益。
1: 对，
0: 刚刚讲过了，循环服务的每年都可以收钱嘛，所以这个市场就有两倍三倍大啊，这个就市场就很大。第六个，客户的体验跟粘着度一提升的时候，那它是决定租屋产业的个别竞争力。所以你对客户的体验好不好是决定你产业的这个竞争力。现在好像大家一视同仁啊，就是反正你拉多少户就
1: 对，没错，
0: 也没有这个服务品质是好是坏，是不是你就可以多拿一点钱？没有嘛，
1: 没有，
0: 对不对？一视同仁嘛，
1: 对，一视同仁，
0: 所以你服务品质就比较难提升。但是呢，当然你也会做好服务，但是呢，就是假如呢，这个事情是要你去开发的你要去做服务的，那你可能呢，你就很重视这种租屋产业的这种竞争力啊，这个是第六点趋势。
1: 第六点，
0: 第七点是政策要从创造户数转向创造成长的环境。所以政府是要不是要提供给你什么资源？你要创造一个产业一个很好发展的环境。
1: 对，
0: 不是创造一个产业将来有机会被养套杀的环境，真的啊，把你养大了以后，但政策一转弯就把你 K 掉了，所以这个第七点大家要提升。第八就是说制度的健全跟专业升级啊，才能奠定这个永续发展的基石啊。所以我一直在重复，就是说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制度需要健全，还有很多监理的制度，包括以后这个产业可能呢，这个政府其实就光政府发包的好了，你就一套系统标准化系统，你就可以监管它资金的流程嘛。
1: 对，
0: 这个政府可以做得到的啊，但是为什么想不到？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说政府的是要这样子去做了啊。那民间的话，你当然就刚刚讲的话，你就是要跟建立做好服务，让房东房客他购买的是价值，购买你的是服务的价值。
1: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包租代管业它未来八大趋势里头发展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这个所有的产业假如你能够你边做政府的案子边开始去计划未来的路怎么走，你才能够永续发展，不然的话政策转弯你就被先被

0: 态的第一个。
1: OK， 这个是我们理事长帮大家提纲挈领啊，抓出来的有八大啊，这个发展的趋势也大概都蛮正面的哦。如果说大家能够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新闻都在关注，就说新青安哈，他这个这两年多三年来啊，他已经有帮助了17万的民众呢，这个。买房子了哈，可是呢，这个所谓的青安或是现在的青安 3.0 这个部分对市场接下来会有什么影响？
2: 青安呐、讲到青安呐、这个也是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在选举的时候哈，这个尤其是青安 2.0、也就是新青安，
1: 新青安，
2: 新青安这个。1.0 啊，叫平安 2.0 啊，
1: 2023年
2: 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房市高涨的时候嘛、那你这个时间点不对嘛，但是你为了选票嘛，所以就弄了这个平安2.0 出来，弄到后来就变成限贷啦，或者是抢贷啦。那中央银行就出来收拾，再用第七波，2024年用第七波来管制，那变成就是说这样杀下来也是一种养套杀。如果你鼓励我奖励我，我去买了，我要买了去追价，然后我买到最高价，然后你在第七波把我杀下来，然后我就套在最高点，那不要怪政府还是怪市场啊、当然就是说。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我一直在讲，应该是常态性的、不应该三年来弄一次的，三年在一个 1.0 2.0 3.0、所谓 1.0 2.0 3.0 就代表说前面的都不好啦，
1: 对不对？
2: 所以一波到六波就代表一到五波都无效，才有六波，有七波就是一到前六波都不灵光嘛、所以这个齁、这个政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一气呵成，所以我就觉得啊，青安这个补助年轻人买房子是一种要常态性的政策，利息补贴也好，利率补贴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首购款补贴也好，怎么去做？所以我经常在讲，应该是鼓励年轻人储蓄，
1: 对
2: 等的储蓄，我给你对等的补助，然后你不能随便卖啊，这样子就是说，你有100万，你储蓄100万，我政府来补贴你100万，那这个我也赞成啊，这个就是取代所谓新加坡那种什么这个，他主屋他是有这个提存的制度嘛，他的提存制度，然后政府在帮助你，给你一些这补助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设计的。那至于青安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房价？当然，在2023出来是让房价又甩尾嘛，
1: 甩了一波
2: 嘛。那现在就出来只是延续前面的这个政策，然后再管制再严一点，
1: 严格一点。
2: 所以对房地产来讲是好是坏，其实是中性啦、
1: 已经是中性了。
2: 这个房地产就走它的原来的趋势，还是在缓跌的过程当中了。所以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变化不大。所以但这一波大概跌势也不会太久，跌幅也不会太深。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李同龙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理事长的一个这个分析跟解读，谢谢。
2: 拜拜，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拜拜。

0: 的世界。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暮色回响》，然后也是电影《默杀》的推广曲。好，那不知道这个周末大家过得如何哈？啊，那这个我觉得哈，就是感觉上啦，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跟我一不一样啦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周末哈，就是以这个新闻媒体上来讲的话哈，很多新闻都不是好新闻齁。首先呢就是以台湾来讲齁，就是这个投资股票的朋友齁，今天大家就是很好奇，就是这个星星齁，星星这档股票会怎么样的表现齁。好，那讲到星星电子呢，在礼拜五的时候齁，它很妙齁，礼拜五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价的状况齁是创新高齁，然后创新高之后呢，接下来快要近中午的时候齁，曾经杀到跌停齁，那最后尾盘再拉起来齁，大概就是当天的价格是跌 5% 左右吧。然后等盘后之后呢，新闻就出来了，就说星星被减掉搜索齁，然后接下来网络上齁，整个周末全部都是讨论串齁，就说啊，到底为什么被减掉搜索啦齁，啊严不严重啊齁，啊接下来交保是多少钱啊齁，啊接下来礼拜一开盘会怎么样啊齁，然后那个接下来就开始讲说那所有持有星星的齁 ,0050 也有，然后一堆主动式 ETF 也有齁，然后就开始表格都做出来了齁，就说啊 ,0050 它占百分之多少齁，啊多少钱齁，啊买了多少股了齁，然后另外呢，所有持有的这个主动式 ETF 齁，各自占有比例是多少齁，啊接下来礼拜一大家后续怎么看，会怎么操作齁，啊到底会跌几根齁，那反正呢结论就是今天齁，现在目前股票一开盘的时候齁，今天星星就是毫无悬念的齁，就是如大家预期的跌停板齁，啊到底会跌多久齁，后续有没有最新更新的新闻齁，这个是大家所关注的齁。不过在这个事件当中齁，其实我觉得在网络上齁，我真的觉得现在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代齁，有时候就是那个网络上可以讨论看法的时候，当然你要去做一些就是筛选齁，或者是说看谁讲的有道理齁，啊不然的话齁，就是有时候在看这些大家的讨论串的时候还蛮有趣的，也会学到一些东西齁。首先呢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齁，今天如果齁就是这个星星齁，很多人想要卖嘛齁，那你也觉得说他今天应该状况不是很好，那有些人可能他会觉得说他会连跌好几天齁，那如果你要卖，你真的要把它卖出去，然后要抢在人家的顺序前面的话，来给大家选择题，你觉得齁挂市价卖会比较顺位在前面，还是挂跌停价卖顺位会在前面？好，就算今天开盘已经先跌停了，还是很多人在那边排队嘛齁，所以新闻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今天早上在9点开盘的时候已经有3万多张在那边挂着了，然后接下来一路就是

越来越多张，越来越多张，越来越多，越多张。我看到最高的时候，曾经排队的有12万张，哈。好，所以问大家，你觉得哈，在这个一定要卖掉，然后现在很惨的情况之下，哈，市价的顺位在前面，还是跌停价的顺位在前面？啊，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题是属于送分题呢，还是要思考一下？好，来这边跟大家公布答案，哈。其实如果如果你要比顺位的话，好，以电脑牌的顺位来讲的话，市价卖的顺位，好，市价卖的顺位会比那个现价的顺位在前面，好，就算你是跌停价也算是现价嘛，好，所以以今天就算同样是跌停啊，大家一起来排队来讲的话，好，你如果是市价，你的顺位就在跌停价前面。好好，那另外呢因为星星在礼拜五的价格大概也是1000多块，好，那1000多块如果假设以一张，好，一张就是1000股嘛，所以换算起来就是一张股票要100多万的意思，好，啊，所以有很多的小资投资族，好，他可能买的是零股，好，啊，当然有些比较资本雄厚的，好，你可能就是几丢几丢几丢啦，好，好，那今天网络上还有很多网友就说，请问那个卖出去了没？有没有人卖出去？好，然后于是就有人就说：“哟，他卖出去了。”好，然后大家就会问说：“请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卖的？你什么时候挂的？”好，那因为其实不管你周末的时候，你已经听到一堆新闻了。好，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要先去排队，我要抢得先机，我要先去挂着挂说我要去卖。好，好啦，其实他都是8点半才开始，管你多久以前去设定，他8点半才开始把那个顺位排下来，这样子哈。好，那接下来呢，大家就是要逃命嘛。那逃命之后呢，逃命的时候呢，来，你就是先挂市价，好，它的顺位会高过于跌停价，然后呢，整张的卖不掉哈。有人一开始就先很聪明的先去先零股卖卖看，好，有些就是零股的时候他就先逃掉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网络上在讲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讲说，诶，他是检调单位调查，你知道什么叫做调查局吗？齁，诶，那如果是调查局不是警方哦，齁，警方跟调查局是不一样的哦，齁，然后网友就会说，我跟你讲齁，调查局的就是表示说齁，他已经跟监很久了，他已经都有证据了啊，确定了，齁，然后才开始搜索这样子，齁，好，所以就表示说一定有事，只是真实的事项，好，就是到底是如何，好，细节的部分可能还要再稍微调查一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新闻出来就说啊，那个交保，好，啊，交保金额，好，最大的是1500万嘛，好，那就开始网络上就有网友就说，哦，啊，如果是1500万，哈，这个金额严重了，哈，那如果是这个金额，好，就要看会不会就是要拘那个拘提拘押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就说没有，就是交保候传，然后开始网络上就说什么叫做交保候传，交保候传就是我放你回去啦，反正该有的证据我都有了啦，我也不怕你出去之后你们就是会在那边串啦，齁，因为其实都就是我不怕你串，我可以放你回去，齁，大概就是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开始讲说，哦，那星星做很多事情啊，齁，啊，那个 ABF 嘛，齁，啊，他现在出事的是什么，齁，所以网络上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说，哦，是 PCB 啦，齁，不是 ABF 啦，然后 PCB 占他的收入是总共是多少，齁，并不是他公司里面最大笔的，齁，然后呢，新闻公告他官方也出来讲说，不会影响我们的财务，齁，那网友就说，当然不会影响财务啊，因为呢，你订单收入或什么的数字是你的确不会变啊，但是现在问题是大家觉得就是对你的处理事情跟信任诚实这件事的看法，齁，不是说你今天是哪一块出问题，而是大家就觉得我就是看你这个公司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诚不诚实，齁，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看要事态发展到哪一个阶段，好，就包括说，诶，其他人有没有在做，好，然后美国的态度如何，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啊，你现在本益比就已经很高了嘛，那接下来我要不要调整估值，我要不要降低你的本益比，好，啊，所以就会影响后面的结果，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齁，就是同个新闻出来，我觉得最近的新闻都不是好新闻，但是最近的新闻都可以让大家学习到一些东西，齁，哦，像有关这个新兴股票的一些大家的看法，齁，好，那另外当然就是之前陈信瑜的新闻也是一样啊，陈信瑜的新闻大家就觉得说，哦，原来不是
有爱就好，有爱也要有法律常识，有爱也要保护自己。好，然后有关那个财务的部分，好，还有投资理财的部分，好，像那个投资理财部分，啊，不是大家都有看到那个新闻嘛？就是那个儿子就跟爸爸讲说，啊，2300万你帮我拿去投资啊，如果你买0050啊，现在应该已经翻倍了吧？那翻倍的话，你是不是要还4600万给我？哈，啊，那就是很有那个 sense， 有没有？哈，大家突然觉得说，哦，对耶，就是那个投资报酬率、年化报酬率，然后被拿走多久？好，啊，应该要有多少钱？好啊，但是投资理财不一定是赚啊，那只是说以这几年的市况来讲的话，好，这个均值，好，这个赚的机会比较大。那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合理的趴数计算的话，的确有可能这个数字是这样增加的。好，那另外大家也会去探讨说，啊，那个租金合不合理呀？啊，如果那个护士要去买那个房子，他有没有能力呀？好，啊，大家都有去估算，好，去沙盘推演，然后去算那个数字。好，那也告诉大家说，他现在买不起，好，可是当年，好，当年的房价跟现在的房价不一样，好，啊，当年的房价跟以他的收入所得比的话来算的话，诶，也许是有可能的。好，所以呢现在就是很多新闻，好，主新闻在这里，但是其他的衍生性的东西，好，大家去探讨就会开始学习到一些东西，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好，然后呢就讲说最近都不是好新闻，因为除了股票市场现在这样会受到震荡之外呢，最近的国际新闻齁也不是很好齁，就是要么就是哪里地震啊，要么就是哪里，就是你知道那个像尼泊尔的新闻齁，你知道那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真的很渺小齁，然后建筑物也是一样齁，不堪大自然的力量齁，啊，同时如果有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齁，是不是往前跑，不是往旁跑，最好是往上跑齁。好，但是其实也有看到一些新闻，就是你跑的速度真的不虎啦齁，啊，就也有看到那种真的他已经往上跑了齁，啊，往上跑总是会累嘛，谁知道他跑多久了齁，啊，那个上面的人回头拍啊，你就还是会看到一些画面是那种比较他已经往上跑了，但是他比较靠近河道齁，就是水淹过去的地方齁，也是瞬间齁就没有了齁。好，那当然今天有看到一个稍微比较感人的新闻啦，啊，齁，因为我们只要看到好新闻就会比较高兴齁，就看到某个学校是因为接到他亲戚的电话，就说啊，我们这边已经出事了齁，那个往你们那个水往你那边冲了齁，啊，赶快走这样子齁，啊，那个校长就非常果断的把所有的学校的学生就说走齁。然后呢新闻一开始报是说啊 ,1600 人都没事，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先撤了嘛齁，啊，大概10分钟之后水才到齁，啊，后来校长说啊是900多人。严格说起来我觉得不管是900多人齁 ,1600 多人不管那个数字对不对，反正都是人齁，然后呢就是真的就是因为他接到那通电话齁，然后呢就逃离一劫啊齁。好，那当然也有人讲说，哦，那真的只能依赖这种私人电话吗？齁，哦，然后也有一些那个幸存者就讲说，啊，其实大家都有听到消息，可是一开始风和日丽齁，哦，大家想说啊没下雨怎么可能齁，哦，那所以动作慢的就不见了齁，哦。然后呢后来也有新闻就讲说，其实阿尔卑斯山齁，哦，其实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预防的作为齁，因为他们不管是水面上的齁或地底下的，他们都有那种检测的仪器齁，啊，那个仪器如果说今天达到危险的波度的时候齁，水位的时候，它就会自动预警齁，不用公文，不用人为，不用签，不用联络齁，它直接就警报器就响了齁，下游就响了齁，啊，这样速度才会快，要抢时间的时候才够。好，那所以呢看新闻也看一些额外学习到的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

0: 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简单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这首歌曲 Umbrella 非常经典的歌曲。那诶，这个礼拜齁，大家还是要准备一下雨具齁，因为看一下这礼拜好像每天都有那个降雨几率哦。那中央气象署在31号的时候也表示哦，台风沙德尔在登陆中国大陆之后减弱齁，但是呢它今天31号早上8点的时候又恢复成热带低压齁，那预估24小时内发展为轻度台风。好，所以简单的来讲，它曾经是叫做沙德尔的台风，然后后来就没有变成，就是变成不是台风了，现在要复活变台风，好，所以就是还是沿用旧名，好，就是还是那一颗，好，还是叫它沙德尔，然后预估它会从海南岛转向广东附近登陆，那是不是会发布台风警报需要再观察，但是几率是蛮低的，好，几率是蛮低的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台湾齁，目前在大低压带的环境当中齁，那所以有可能齁，因为这个相对的影响啊齁，我们还是会下雨啦，还是会下雨齁。好，那其实过去曾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又复活的台风齁，它并不是第一个齁，像这个1986年的韦恩台风，还有1991年的奈特台风齁，都曾经复活过齁，所以就是台风也是会复活的啦齁。好，那所以它回马枪齁，会接近台湾海峡齁，会接近台湾海峡，那我们就是密切看最新的新闻。那严格说起来，它会影响的话会是比较影响南部台东地区，怕会有雨势齁。然后这两天南部台东地区需要留意西南季风强风轴北上带来的大雨或豪雨，那宜兰花莲也是有局部大雨的机会，中部北部则是有午后局部大雷雨。那未来这一周呢，台湾将持续在低压带的环境当中，好，那这两天一开始是西南风增强，好，那中南部跟东南部降雨比较显著，那西南季风强风轴会带来大雨或豪雨，宜花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在9月3号的时候，也就是礼拜三，沙德尔残留的低压将进一步带着水汽逼近台湾，所以那一天的风雨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好了，那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随身携带雨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We Found Love， 一起来欣赏。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8月31号的时候就是开学日。好，那开学日很多爸爸妈妈都非常的开心，终于把他们送回学校了。但是呢，有件事情是大家都有相关的，因为就是开学了，然后那个疾病管制署指出，目前是新冠处于流行的高原期，流感疫情则是持续升温进入流行，因为感觉上每次放了一个大假，不管是暑假寒假或者是过年之后，就是因为大家都啪啪照嘛，就会是那种传染的高峰期。那除了流感，除了新冠，还有肠病毒跟登革热，风险都是同步升高的。所以提醒所有的学校家长共同落实校园跟居家环境的清洁，当然就是要落实肥皂勤洗手，注意呼吸道礼节，那当然还有生病啊，就不上学不上班。好，那疾管署署长罗义军日前说明，整个八月份单周类流感就诊都超过9万人次，创10年的同期新高。而且今年的主流病毒株是 A 型 H1N1， 较去年的 H3N2 更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流行与重症，预估开学之后流感疫情将持续上升。那9月进入流行期，疾管署已经放宽公费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那至于新冠，这个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指出，上周门诊就诊的是24,995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6%， 疫情达到高点之后略降，处于高原期。那另外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与19例死亡，死亡病例创本流行季从去年10月以来的新高，预期这个疫情将持续到9月。那肠病毒疫情方面，疾管署监测上周肠病毒急诊的就诊人次是6,546人次，跟前一周差不多，所以是持平。那近四周实验室监测显示，社区肠病毒是以克沙奇 A6 型为多，其次是肠病毒 D68 型还有克沙奇 A16 型。那至于登革热，国内近期确认高雄发生本土家庭群聚事件，那另外彰化县卫生局也揭露了国内有

菲律宾游学团，返国的人有四个人确诊是登革热。那疾管署初步了解，这个游学团同批有100个学员，分布在17个县市。那部分团员因为身体不适，提早返台后确诊。那现在目前全团的身体状况由地方的卫生局掌握。那疾管署统计，今年登革热境外移入的累计是139例。好，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就会去菲律宾游学，很多爸妈就把他们送去啊。为什么？因为就觉得说啊，游学团嘛，然后呢让他们去学英文啊，好，那事实上都是简单讲就是去菲律宾比较便宜啦，好啊。但是就是像这样讲的，他们可能有些登革热的风险，就是要特别留意防护。那疾管署表示，校园人际交流频繁，容易增加这些传播的风险，而且近期气候炎热，然后常有降雨，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风险也比较高，好，所以呢真的是要落实防疫措施。那出入人潮涌起或者是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建议佩戴口罩。好，那如果说有些状况不对的，该看医生的就赶快去看医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Rock You， 一起来欣赏。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梅艳芳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女人花》。哦，当初这首歌哈，哦，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好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在那个梅艳芳离开之后哈，哦，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就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哈，哦，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梅艳芳的故事哈，哦，那也许不是知道这么的细节，但是就觉得啊，真的还蛮辛苦的哈，哦。好，那最近哈，哦，可能大家又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原因是因为他的妈妈疑似因为进食不慎噎到，送医之后不治，好，然后就是102岁过世。好，那就是在新闻稿上面我们看到的，他是写享其寿，好，其是这个其老的其。那其实每次看到有一些新闻，好，就是社会新闻事件，好，有人走了之后就会讲说啊，得年啊，享年啊，好，然后呢，常常就会有人写错，然后就被骂。好，那说真的，其实有时候有些用语，我们现代人不是这么的熟悉，尤其是熊后卖用掉哈，没有什么用过这些的时候，你不是这么的清楚哈啊。但是呢，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哈。回到我们以前学生时代在学古文国文哈，那种标准的用语哦，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差别哈。如果说是写得年，好，就是有所得的得，好，得年这个字的话，好，其实它是适用在30岁以下离世的人，好，意思就是说他获得到的岁数。那如果是享年，好，它就是适用在30岁到59岁离世的人，好，就是他走过多少年啊，好。那如果是享寿，寿命的寿，好，这个适用的年龄是60岁到89岁，好，60到89岁，好，离世的人叫做享寿。那如果是享其寿，好，就是这个其老的其，好，它是适用在90到99岁离世的人，好。那不过其，好，当这个其这个字，我们常常都会讲说啊，这个在地的其老说，好，啊，如果是其老，好，谁什么样的年龄可以用其老这个其这个字，好。这个其老是指60岁70岁以上或者是年高德少的，好，就可以用这个叫做其老，用这个字。但是如果你要用享其寿，它就是要用90岁到99岁的，好啊。如果是超过100岁，就是那种百岁人瑞离世的，好，叫做享松寿，好，那个松呢就是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高，好啊，这个字就是有高大崇高的意思，好，所以好，100岁哈，虽然说以后未来也许科技进步哈，啊，现在不是有人讲说以后我们都有机会活到100岁哈，啊，不过就以目前来讲啊哈，百岁就已经很厉害了哈，所以呢，它就叫做享松寿。而且你要知道，这些用语哈，是勾扎习尊就流传下来的。好，你要知道，以前古人活得都不长哈，古人可能你去翻翻看哈，有一些我们这什么那个诗词文章好，或者是在历史记录上有名的那些人，好，古时候那些人其实活得都不长，很多三四十岁就拜拜了。好，然后我们听到一些古文，不是说什么几岁的时候就是什么发苍苍事茫茫，有没有哈？好啊，我们现在是比较长寿了，好，但是他们以前的用法就是这样，得寿、享年、享寿、享其寿跟享松寿。好，所以勾扎习尊要活到100岁哈，哦，那更是稀有，非常的难哈。但是话说回来啦，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也有这个年代的难处哈。啊，我们现在常常每次出一些食安问题的时候。

会讲说，哈，以前的人哈都没有塑化剂啦，啊，吃的东西都是天然的，啊，拢是家己种的，哈，啊，物件都无掺掺一些有诶无诶，哈，啊，所以我们的困难点在这里啦，哈，我们有毒物太多了，连空气都有毒啊。好，那就是回归回来，哈，讲一下这个。梅艳芳的妈妈齁，就是102岁过世齁，然后跟长子梅启明长达20余年的豪门争产也随之落幕。那律师吕秋远就写了一篇文章有关这个方面的内容哦齁，啊，因为他是律师专业嘛齁，他说呢，他回忆起梅艳芳当年的遗嘱内容，他就感叹说，这比较像是一个已经很累的女儿最后替自己画下的一条界限。好，他说呢，梅艳芳是从四岁开始就跟他的姐姐梅爱芳赚钱养活全家。那得了癌症之后，妈妈还是不断的跟他要钱，甚至是这个钱还长期帮这个哥哥好梅启明偿还债务。然后不幸过世之后呢，妈妈还跟兄长联合诉讼超过20年，不断挑战遗嘱的效力，让外界好奇这种有毒的家庭关系里面，为什么这个梅艳芳不选择离开。那吕秋远说呢，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家很少只是一段感情，反而算是一种责任跟算不清楚的账。那往往家中最有能力的孩子就成为最没有资格任性的人。那吕秋远表示呢，梅艳芳她透过信托安排母亲终身的生活，让她晚年衣食无余，还能够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那甚至连整个家在她离世之后要怎么生活都已经安排好了。好，那接下来她就说呢，她觉得她看那个遗嘱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已经很累的女儿最后为自己画下一条界限。好，那感觉上就是这个遗嘱里面的感觉，好，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还是会照顾你们啦，好啊，但是只能到这里。好，然后他说这个遗嘱内容爱恨分明，好，清楚的表明说哥哥不能继承，好，那他香港的跟伦敦的不动产会给好朋友，然后妈妈百年之后所有的遗产都会捐给妙境佛学会。好，那所以呢，吕秋远强调说，人哦，在生前要好好的过，好啊，遗嘱要好好的写，好，爱恨分明处理所有的身后事。那要记得特别记住哈，不要让血缘绑架自己的人生。好，那像梅艳芳等了20多年，终于卸下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好，但是她早已经不在人世间啊，因为她40几岁就走了嘛，哈。其实我觉得，哎，你知道每次听到这个齁就会觉得很感伤，对不对齁？像最近大家有很多人会去看那种 AI 影片啊，那其实你看久就会发现齁，你现在目前在网络上看的很多 AI 影片齁，它有很多的故事公式模组是一样的齁，然后其中有一个模组大概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家里的人偏爱某个小孩，好啊，永远要叫另外一个小孩啊，通常那个小孩都是女生，好，姐姐之类的，好，就一定就是要帮家里就是撑腰，好，然后最后呢常常出现的经典的句子就是说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呐，哈啊，一家人要算得这么清吗？啊，一家人不是就是要互相帮衬吗？哈啊，但是问题讲这句话的时候，哈，永远都是叫那个吃亏的、有能力的，好去帮衬，好，然后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这么计较啦，啊，那个就是那个你不帮谁帮啊？好。好，那所以呢，其实还好啦，齁，这种片子一开始看齁，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会有那种投射心理齁，很生气，然后但是呢感觉上是身边的日常齁，还好现在的剧有时候是让你发泄用的齁，所以通常剧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一种大快人心的结果齁，所以为什么就是 AI 虽然就是很多人都批评觉得说啊做得不像啊很无脑啊还是有些 bug 啊齁，但是还是很多人很爱看齁。好，那就是目前来讲齁，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吕秋远他写有关梅艳芳的文章齁啊，接下来就有很多网友在上面写齁，就是说很多人有同样类似的经验啊齁啊，那个最有能力的小孩最后往往成为最没有资格任性的人齁，那他说这几句话听起来很有责任感，但是就是很感伤齁，很感伤齁，那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新闻齁，都是那个不 OK 的人都很敢，对不对？好，然后呢心存慈善的人齁或是在爱里面的人有时候就比较傻然后就吃亏
好，然后呢有些网友有讲说齁，

自私自信自私任性的人就比较长寿，好，难怪以前古人会讲说祸害一千年，好，然后身边看到很多故事，好，都是会内耗的人最后就生病了，好啊，最后就早走了，好啊，反而是那种那个外放的人，好，整天就是在骂东骂西，好啊，有什么事情脾气就发出来，好啊，永远都是死别人，自己不会死的那种，才会活比较久，好，才会活比较久，好，所以千万不要内耗啦，好，所以呢，就是有人的妈妈就会比较有智慧，好啊，就跟他的小孩讲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好，要学会不要被血缘绑架，好，要常常就是不要被血缘绑架啦，好啊，难怪会有人讲说，幸福的原生家庭治愈人生啊，不幸福的原生家庭要用一生治愈。好，那当然大家就是很多就是看这些东西看一看之后齁，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很辛苦齁，啊连走了之后齁，那个家人齁，你知道他明明就已经信托了齁，啊刚才有讲到说他妈妈还是哥哥还是都要挑战遗嘱的效力，因为他你可以查到一些新闻，大概就是他妈妈就跟他讲说本来安排的齁一个月25万的港币，好 ,25 万港币如果假设乘以5的话就是100多万台币，对不对齁，100多万台币很多人的年薪诶齁，搞不好有些人的年薪还不到齁啊，但是梅艳芳安排的是让她妈妈每个月可以领25万的港币啊，妈妈还一直说不够不够不够已经花完了齁，那我要多一点我要多一点，然后我还要就是还告上法庭就说我需要多少钱去环游世界齁，然后就一直吵吵吵吵吵吵吵吵齁，然后呢你去看新闻就发现她本来妈妈有好几个小孩齁，啊好几个小孩都走了齁，都比他走得早齁，唯一剩下的就是现在跟他互告的这个哥哥，然后这个哥哥也跟他没联络很久了齁，那连着妈妈走了，哥哥也是从新闻媒体上看到相关新闻啊，接下来继续争说那个孙子就是孙子儿子就是儿子齁，妈妈的后事应该还是由他来办齁，那我就觉得就是已经很久没联络了，现在要跳出来说他要办丧事，大家心里想都知道是什么原因跟理由。好啦，所以齁有时候人齁可以善心齁，但是不可以危害到自己，不管是危害到自己的健康或危害到自己的人生齁，还是要多为自己着想一下齁。好，那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没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0: 心内一句话，恭候
1: 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2: 请你
1: 山中留着有那
3: 位。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亲像一个同款的弟子，老会每一位向林的发
2: 出好。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那继续之前的节目呢，再跟大家介绍我跟迷思星球剧团的艺术总监许玉珍老师一起制作的歌剧轻旅行，想让大家看见歌剧艺术的不同的风貌。上次我们提到了各种歌剧的剧种的基本分类，那紧接着呢，我们要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歌剧。歌剧嘛，有剧就有剧本，或者我们说叫做文本。那在那个人类史上有个经典的悖论，叫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我们就借用这个概念哦，歌剧呢到底是先有文本才改成歌剧，还是为了做歌剧而特地撰写文本呢？那如果我们现在要从歌剧的文本角度切入，又有哪一些是你绝对不容错过的经典呢？那就赶快再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一趟歌剧轻旅行咯。
2: 歌剧是什么？
5: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4: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歌剧轻旅行。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的时候，我们用剧种跟大家做一些分类嘛。
5: 是的，
4: 就像大家看电影会挑自己喜欢的电影类型，所以我们想说帮大家分一下剧种，你可以从里面去找你有可能会想接触的类型嘛。对，我们很努力想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歌剧离大家没有很远。
5: 是的，
4: 对，但是我们也必须凭良心说，在台湾呢，歌剧这一门艺术呢还真的不是大多数人都会一直去接触。
5: 我在从事艺术教育这几年，然后在跟很多的孩子或者是很多家长接触的时候啊，他们其实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老师，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在看不懂或者是听不懂这个外国语言的同时啊，我们去接受这个歌剧作品啊？那其实我常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歌剧其实就是它有故事情节啊，
4: 所以才会是剧嘛。
5: 对啊，
4: 总要有剧情。
5: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想，你看看我们其实从小我们在幼儿园啊，或是在我们很多的那个看卡通也好，我们其实是不是就是有很多都是有故事书啊，有故事性然后当为前提。所以你看，你有什么印象中的那个

0: 童话故事啊？
1: 童话故事吗？
0: 对啊，童话故事啊。
1: 有啊，我们讲童话故事以前那种安徒生或是格林童话非常的多嘛，
0: 啊啊、
1: 所以包括什么灰姑娘那种都有、欸。
0: 是啊，所以你看灰姑娘，你看我们也有歌剧，所以在进入欣赏歌剧的时候，其实阅读文本或是了解故事，这就是一个我们很亲近，然后又非常的从小其实你就会听故事啊，对啊，有说故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进入歌剧欣赏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这样子。
1: 嗯，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所谓的剧作家。写剧本的人、
0: 嗯、
1: 一定有很重的分量，
0: 应该是说在歌剧的剧里面啊，其实文本它的重要性当然本身因为它需要有戏剧结构嘛，
1: 对，
0: 那可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歌剧就是一个新写的。我们目前啊，你知道纽约时代票选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第一名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文学家、欸、他就是英国的 Shakespeare
1: 莎士比亚，
0: 对、
1: okay、
0: 他目前是还是第一名哦，排行榜还是第一名、哦、
1: 对，因为我可以相信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大概都知道莎士比亚，
0: 对，那莎士比亚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歌剧啊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文学作品这么重要，所以呢很多的歌剧作品就拿莎士比亚的作品来做很重要的文本，
1: 例如之前我们提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当然就是一个莎士比亚笔下非常重要的悲剧、
0: 啊啊嗯、那还有比如说马克白这个很重要的文本也是在歌剧作品里面很重要的，
1: 它很重要，但是相对大家也都知道莎士比亚作品不是那么容易懂欸、
0: 对啊，所以应该这么说好了，如果你在阅读文本的时候你可能要花好多天，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在他的那个剧本里面啊，其实他用的那个语汇，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莎士比亚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剧本其实他真的很像很多古代人会说的话，那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咀嚼这些比较以前人讲话的方式，
1: 因为读完跟读懂是两回事，
0: 没错，所以呢在阅读文本知道故事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正常歌剧演出大概就是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1: 嗯，
0: 所以到了歌剧里面，当然歌剧作曲家他就不会是照单全收啊，
1: 当然不可能
0: 啊， 对
1: 啊， 要写完的话这要演几天，
0: 是，所以他就会把这个所谓的文学作品里面很精华的一些角色结构故事内容，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歌剧，就会有很重要的人物，那很重要的人物就会赋予他很重要的歌、
1: 哦
0: 那很著名的场景就会变成可能很多分幕故事的背景的场景这样子。
1: OK， 因为之前几集是用剧种来分，然后因为剧种看完了，我们现在开始试图让大家从一部歌剧里面的不同的角度
0: 是的
1: 来亲近歌剧，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一集以及下一集可能就是我们这样分，那这一集很明显、嗯、我们前面讲这么多的
0: 文
1: 本类的东西，
0: 是的，
1: 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文本好了，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先有故事才因此被改成了歌剧、嗯，
0: 可以这么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英国的莎士比亚之外、嗯、还有一个在歌剧史上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个德国的文学家歌德，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浮士德也是我们歌剧作品的文本。

0: 这个听起来跟魔鬼交换灵魂的这一位浮士德，
1: 有点邪恶的魔鬼的歌这样。
0: 所以这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刚刚说来自由歌德的文本所改的歌剧《浮士德》里面的《魔鬼之歌》。
1: 魔鬼的歌，对
0: 对。哎，可是其实讲到用歌德的这个《浮士德》来改，我其实很有印象的是，我在几年前曾经因为合唱团的关系，所以有跟 NTSO
1: 是
0: 就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有合作过一个是叫做《浮士德的天谴》，
1: 是的，
0: 一个很大的作品，
1: 很大的作品，然后是Berlioz 白辽士，
0: 对白辽士的作品，对，它是一样的故事原型。
1: 对，在原则上你会发现，就是一个所谓的经典文本，那它其实它的好不会只有一个作曲家看到，它会被很多人引用。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现代戏剧啊，它也是一样，会看到很多很好的哪里的 idea， 然后哪里的文本，那大家会用同一个出发点，但是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来。
0: 对，再举个例，就是近代有些以诗文入乐的，有些写得很棒的诗，可能就会有一堆人帮他作曲，
1: 没错，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呈现。
0: 对，例如之前就是如果在听新阳听我原声讲节目的话，就知道我们曾经有介绍过刘向阳老师的一首诗被翻作了8个版本的合唱曲，
1: 没错，他的诗才太好了，所以大家就想要用这样的诗作来入乐，这样。
0: 对， 对，所以就是好文本就会被写，可能有不止一个古典作品出现。
1: 没错，没错。
0: OK， 那讲到了歌德的《浮士德》之外呢，因为知道重要的剧作家其实非常的
1: 多，
0: 还有一些经典作品吧。
1: 应该是说我自己觉得，大家入门一定会要听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其实就是威尔第的《茶花女》。
0: 之前有提过，
1: 对
0: 不对？
1: 那《茶花女》其实她的剧作家就是一个法国很重要的小众嘛。
0: 不是大众马，是小众马。
1: 是小众马。那因为他这个文本呢，其实他之所以被写成这个歌剧，是因为他非常的容易懂。他的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一个高级的交际花，然后在这个寻找真爱的过程中间，然后最后因为他成全了他的爱人，所以并没有跟他在一起。那他最后是，我们之前好像也讲过，在19世纪其实那个肺痨啊是一个
0: 对
1: 没有办法治愈的，所以这个茶花女女主角也是死于肺痨这样。那大家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听到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一首饮酒歌。

0: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音乐吧，现在即便有些电视广告或者电影都会拿来做配乐的歌曲。
1: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那个卖电冰箱的也是波音九歌这个作品。
0: 对，所以好的文本很容易被改编成非常多的艺术作品，
1: 没错，
0: 而诞生出好的音乐。
1: 是的，
0: 好的音乐当然也就会被拿来在各个的场合重复的出现，
1: 而且都不违和这样子。
0: 没错，因为它很有氛围感。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刚听到的这个是来自《茶花女》这一部歌剧里面的
1: 饮
0: 酒
1: 歌，
0: 是属于一个比较欢乐的一点点的氛围。
1: 是的，
0: 对。那刚刚讲到这些都是因为有好的文本，
1: 没错，
0: 所以才诞生出了这样的歌剧。
1: 嗯，
0: 但是有没有那一种就是不是因为好的文本而创作的歌剧？
1: 应该这么说，其实文本这件事情当然有一个既有的经典文本来进行改编，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它的故事结构已经很强烈，
0: 嗯，
1: 失败在剧的失败性上面就减少很多风险嘛。
0: 没错，
1: 对。可是譬如说我们之前讲了一个很重要，我们在古典音乐学习上面，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最常听到的两个名字，一个是贝多芬，另外一个一定就是莫扎特这样。
0: 没错。
1: 那我们的莫扎特先生呢，其实在他的歌剧创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好伙伴，他的名字叫做达蓬特。
0: 这个我相信一般的大众比较
1: 少
0: 接触，大家都知道莫扎特。
1: 好，我们顺便那个意大利文教学一下 ，ponte 其实在意大利文里面是一个桥梁的意思。
0: 哦，
1: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大就是从哪里开始嘛？啊，从桥梁开始。我们常常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很好的文本，把莫扎特达蓬特两个人都连接在一起，桥就是一个很像连接的东西嘛。他把这两个东西，把一个很好的文本对于莫扎特的音乐创作，那莫扎特音乐创作也因为这个量身定做的这个改编的文本，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作品，
0: 相辅相成。
1: 相辅相成，我常常讲说，可能在我这个年代很有名的是那个周杰伦跟那个
0: 方文山，
1: 对，
0: 很常合作的两个，
1: 对，有一点点像这样子的感觉，一个很好的音乐人，然后再加上一个很好的自己创作，
0: 对，
1: 然后于是他们完成的作品就相当相当的著名这样子，于是成就了莫扎特很多有名的歌剧。
0: 所以既然他们是这么好的伙伴关系，总的来说他成就了莫扎特的哪些歌剧，还是基本上我们听过了莫扎特的歌剧都跟他有关？
1: 最著名的莫扎特三个大的喜歌剧都是他的作品。那接下来我想要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其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费加洛婚礼里面。嗯，那费加洛婚礼我们都知道，顾名思义我们之前也说他主角其实是费加洛这个人，
0: 费加洛
1: 对吧。那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角色，其中有一个就是在费加洛的前传《塞维亚
0: 理
1: 发师》
0: 师，
1: 那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呢 ，Rosina， 她被用各种计谋捧上手掌心，变成伯爵夫人之后呢，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的伯爵先生呢，他有一点点厌倦了一成不变的婚姻生活，
0: 嗯，
1: 所以我们的 Rosina 这位小姑娘变成伯爵夫人之后呢，就有一点点感慨，她的爱情已经不见了，所以在费加洛婚礼里面唱出了这一首Por Amor，我逝去的爱情。

0: OK， 刚的这个乐段呢，是来自我们伟大的音乐神童莫扎特的作品《费加罗婚礼》里面，那个伯爵夫人所唱的《我逝去的爱情》，
1: 是对过去这个爱情的一个缅怀，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有一些是因为有好的文本之后去出来的剧，
1: 是、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剧作家跟音乐家本身就是非常的默契，
1: 没错，
0: 总是有那种就是自己来的吧。就是是不是应该有那种所谓自己来的这种，就是他可能不是找现成的文本、嗯、因为可能觉得不合适之类的吗、嗯、
1: 应该是说有这样子的状态。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也就是我们在之前节目就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作曲家，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认真收听应该忘不了他，就是我们的华格纳先生，算是我们古典音乐界的一个代表，这样子
0: 指标性人物。
1: 对，就是呢在他的乐剧作品里面，其实他多半的状态就是他并没有一个现成的一个文本可以符合他所创作的这所谓的总体的艺术的表现、嗯、所以他就呢在他的乐剧作品里面，他歌词他是自己写的，
0: 什么都自己来。
1: 对什么都自己来，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最能够表现他自己想呈现这种交织啊，然后人声跟歌词跟器乐互相相辅相成，完整一个听觉上很饱满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所以在古典的音乐的这个自己来自己写的这个最佳的代表人物，应该就是我们提到这个乐剧的创作这个华格纳先生。
0: 所以就是歌剧里面的代表性，我们说以现在叫做什么创作型歌手创作型剧作家
1: 是的
0: 对，所有都自己来，也就是说他的作品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听到所谓的原创制作，
1: 可以这么说。
0: 对，原创的作品嘛，从音乐到剧本
1: 对
0: 的所有都是原创，
1: 对，就是自己，
0: 就是不会有什么啊，它的原型是来自哪

0: 不会有。
1: 没错，没错。
0: 但其实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好，因为之前我们在讲剧种分类的时候，从歌剧讲到说，其实现在的音乐剧它也有一点是慢慢发展过来的嘛。
1: 是。是，
0: 那台湾刚好近年也越来越多，我们所谓的剧场是。主打是原创
1: 原创
0: 音乐剧，
1: 没错，没错，
0: 对，就是它的剧本、音乐的设计，什么都是新的，
1: 嗯哼，
0: 对，甚至是特地为了要做一个相关的故事而写出来的，
1: 是的。我自己觉得很幸福的是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外来的很多很棒的作品搬演到台湾来。那你更开心的是在这几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台湾本地自己的对于这些音乐作品的很蓬勃的发展，这些创造力跟爆发力。那我自己其实因为我是古典人，其实我喜欢看很多其他作品，但是音乐剧的作品的话，其实这几年在台湾可能韩国的音乐剧也来的很多，
0: 嗯，
1: 那还有自己我们的原创的，刚刚信仰讲的这个
0: 原创
1: 音乐剧。那我看了很多戏，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观赏经验，是有一个戏是用网红 YouTuber 来当主角的，叫精酿小酒馆。这个戏它就蛮是比较用口语化啊，或者是一些原创的这些剧情啊，然后这些台词啊，然后来进行这个音乐作品的创作，这是我自己蛮特别的这个观赏经验。
2: 你知道我30岁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吗？
3: 我知道，我知道，你讲过很多遍了，你就是想要在台北开一个什么什么。

0: 这杯就叫精酿小酒馆。
1: Oh my god！
0: 想想看的空谈。
1: Oh my god！
0: 想想，还真是心酸。
1: 我也要许愿。
2: 啊，你又不是寿星，你许什么愿啊？
1: 首先，第一个愿望，我希望跟你永远都是好兄弟。雪哥杯。第二个愿望，我希望跟你用精酿小酒馆这个名字开一个全新的 YouTube 频道。
2: YouTube 频道
1: 薄荷叶。第三个愿望，我希望前面两个愿望都可以实现。
0: 哎，不是，阿飞，第三个愿望不能说出来，不然不会实现的，你知道吗？

0: 刚刚这个非常非常精简的这个音乐的乐段呢，就是来自刚刚玉珍老师所讲的让他印象深刻的这个精酿小酒馆。
1: 因为这个作品很有趣，是他的主角其实大多不是受过所谓的音乐剧训练或是声乐训练的演员，所以给我其实蛮深刻的印象。这样他用所谓的素人演员，然后又是网红，然后我觉得整个其实蛮呈现出我们现在台湾新一辈新一代的我们的一个很欣欣向荣很有生气的这个整个创作力的一个代表。
0: 对，那其实就是也提到，其实在近年台湾的这个艺文界呢，有越来越多非常有创作力的人才，那包括例如说在中部的国家歌剧院每年也都会有所谓的音乐剧人才的培育工程嘛，就是让你只要有想法的你写剧本，他们会帮忙赋予成完整的作品。
1: 没错，
0: 也诞生了好几部台湾自己的原创音乐剧作品都很优秀，甚至有些是那种就是在网络声量超级大的。
1: 没错，
0: 对，例如说
1: 一演再演这样，
0: 对，
1: 欲罢不能，
0: 说之前什么全是三姐妹，或者是有一些跟社会议题比较接近的，像耀眼的什么谁偷走了我的字，
1: 没错
0: 之类的，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作品，都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给自己机会去接触看看。那当然歌剧轻旅行这一个系列节目，我们希望的是透过我们这样各种不同类型的角度的碰触跟介绍，让大家可以稍微对我们所谓古典的歌剧距离感稍微减轻一点点，
1: 拉近一点。 对，
0: 对，虽然说对近代的音乐剧非常接地气很好懂，但是其实古典的歌剧又有它的美。那

0: 节目呢也会继续用不同的角度切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歌剧精彩的世界。
1: 对，像万花筒一样的歌剧世界。
0: 没错，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1: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财务嘉年华将于9月12日至13日登场，今年迈入第11届，活动首度串联潭子、后里、北屯及北区四大行政区，邀集来自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及泰国等五国国际团队，以及国内优秀舞蹈团队共襄盛举。观旅局表示，除了来自多国的展演外，此次活动规划霹雳布袋戏特别演出，结合经典角色 cos 布袋戏超偶及经典音乐，透过知名角色亮相，超偶师展现出神入化操作及与周边游客互动，带领国内外观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布袋戏文化魅力，展现传统艺术结合现代创意的独特风貌。观旅局补充，今年活动除国际舞团彩街外，潭子及北屯场也将举办全民彩舞趣味竞赛，邀请全国民众组队参与，让专业舞者与全民一起享受舞蹈乐趣。晚间规划主舞台演出，让国内外优秀表演团队接力登场。9月12日于潭子、后里，9月13日于北屯及北区接力举行，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台中街头，近距离欣赏国际舞团演出。活动期间，部分路段将配合彩街演出实施交通管制，请民众留意相关交通资讯。更多活动资讯，请至大玩台中、台中观光旅游局粉丝专页及台中观光旅游网查询，或下载大玩台中 APP， 探索台中丰富旅游景点及特色游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减轻市民居住负担，台中市政府配合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于115年9月1日上午9点起至9月30日下午5点受理住宅贷款利息补贴申请。今年除提供自购住宅与修缮住宅补贴外，市府更加码推出青年首次购屋优惠利息补贴，符合资格的18至45岁青年购屋，每户最高可获6万元补贴。住宅处说明，依据内政部公告，今年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调整所得及财产标准，以台中市为例，家庭年所得上限为134万元，每人每月平均所得上限提高至57509元，不动产及动产限额分别调升至579万元及471万元，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动产限额亦调升为每人28万8000元，扩大照顾符合资格的民众，减轻居住负担。住宅处提醒，为节省等候及审查时间，请民众优先采线上申请，至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住宅补贴线上申请专区提出申请。今年首次购屋优惠利息补贴则至台中市政府住宅发

发展工程处网站下载申请书后，并同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在线上上传方式办理。如现场递件，请进为投入收件箱，不提供临柜咨询审件服务。倘有需补证，将以公文通知。如有申请疑问，欢迎拨打住宅补贴专线04-2293-6001洽询。本台消息。当文学与音乐相互交织，属于土地的记忆就能化成首首动人风景被继续传承。嘉义爱乐携手台湾文学与文创音乐，推出原创台语歌剧音乐会《望风亭恋歌》。音乐会以嘉义梅山为故事舞台，透过原创音乐与歌剧形式改编台湾文学作家、国立中正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王琼林长篇小说《一夜新娘》，将台湾文学、地方文化与历史记忆带上舞台，以台语唱出属于嘉义、属于台湾的故事。《望风亭恋歌》将焦点集中于音乐与演唱，希望观众透过声音在脑海中勾勒一幅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梅山山城景色与人物所处的时代氛围。嘉义爱乐艺术总监暨指挥谢元富指出，嘉义爱乐长期投入地方音乐教育及表演艺术推广，此次制作望风亭恋歌，希望串联台湾文学、文创音乐及地方历史与在地艺术人才，让台湾文学不只停留在书页之中，而能透过音乐与歌剧被重新诠释。也希望让民众除了到嘉义观光游览，也能透过艺文欣赏的方式，透过声音与想象力穿梭时空，看见属于在地的往日风华，感受台湾这片土地所累积的情感与记忆。望风亭恋歌将于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音乐厅演出，更多相关资讯、购票及优惠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民权分局于9月5日星期六下午2:30到4:30，在台中中油百货 C 栋一楼广场将举办门王来袭税放漫游。不论你是动漫迷，还是想带小朋友出去放电的爸爸妈妈，千万别错过。活动现场三大亮点：第一，超刺激的60秒 AR 寻宝大作战；第二，热血的动漫舞蹈与乐团飙唱；第三，大家最期待的压轴默默亲子台哥哥姐姐带动唱。另外，记得顺手整理手中的发票，现场只要捐发票就可以兑换限量动漫周边一番赏、中油百货礼券或星巴克饮料券。这个周末赶快约亲朋好友一起去嗨翻中油百货吧。活动详情请上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官网查询。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热闹又健康的公益活动来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沙鹿分局将在9月12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12点于台中海洋馆户外广场举办租税海中游生活乐悠悠活动。现场不只有建国国小的小提琴与康南国小的太鼓表演，还有好玩的闯关游戏与 AR 寻宝60秒大作战，集满印章就能把精美小礼物带回家。另外别忘了准备手中的发票做公益，捐赠云端发票15张就可以兑换全联礼券，捐赠指定张数的发票还能换各式宣导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哦。9月12日上午，快带发票一起来观赏表演，抢好礼吧。详情请上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网站查询。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将于9月9日于彰化演艺厅举办2026彰化设计翻转产业论坛。论坛邀集设计领域专家及产业界代表，从城市转型、产业升级到品牌再造、
带领大家看见彰化从设计展走向设计力的下一步。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各界踊跃参加，共同见证设计如何成为彰化。

城市与产业持续翻转的力量。论坛免费报名，额满为止，欢迎大家共襄盛举，一起见证彰化设计展之后的转变，如何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向前的动力。以上是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地。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上次呢，新阳邀请到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玉文，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土地增值税。但是因为呢，内容有点多嘛，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了一半。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把这个剩下的那一半也讲完。那再一次欢迎我们的玉文，玉文好。
1: 嗨，大家好。
0: 上次呢有提到这个关于一生一次跟一生一屋，就是呢政府给民众的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在换屋的时候呢会有非常大的税额的减免。但是一生一次这个东西，因为他讲的只要所有权人嘛，可是有些是那种父母亲可能在小朋友小时候就已经
1: 用掉
0: 给他礼物了，对，也就是说可能我其实早就被用掉，我自己不知道。
1: 有，其实也蛮多民众会来跟我说，有吗？我用过吗？
0: 结果发现是爸妈送自己的礼物这样子。
1: 对，
0: 哇，那这可以查吗？
1: 可以，它有三个管道可以查询，就是第一个是土地所有权人带身份证印章到我们地方税务局的分局去全功能柜台申请。
0: 嗯，
1: 那另外还可以透过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网站做线上申请，税务局到时候会用公文回复的方式回复调查的结果。另外如果有比较急着要知道的话，也可以到财政部的电子税务文件入口网点选线上申办，一样要透过自然人凭证跟健保卡登录。那这一个地方申请的话呢，你申请之后大概一个小时结果就会出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线上查询结果。
0: 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自然人凭证或是已经登记过了健保卡的话，其实到财政部的电子税务入口网去申办是最快的，
1: 是最快的。
0: 父母亲如果是那个房子跟土地赠与的话，他也是可以按照自用住宅的税率来处理土地增值税吗？
1: 其实我们土地增值税的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它有限定，一定要是出售自用住宅才可以。
0: 出售
1: 是，所以说假如说父母要把房子赠与给子女，因为赠与不是出售，所以就没有办法适用这个优惠税率。
0: OK， 好，这个文字的奥义就是大家在进行任何动作之前都要先稍微了解一下，才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权益啊。好的，然后再来就是一个讲到有缴税就会想到有所谓的退税的这一件事情。那因为之前也有提到说土地增值税有个重购退税嘛，因为今年真的是诈骗太猖獗啦，就大家现在收到通知都要先草木皆兵一下，怀疑是不是诈骗。因为之前曾经我们也有听友讲说，哎，有收到那种地税局的重购的退税或节税的通知书，那因为就是觉得说不定是诈骗就没有去动手。那税务局真的有寄这个东西吗？
1: 有，我们今年呢，针对111年到114年有符合土地增值税重购退税，而且也还没有提出申请的民众，寄发节税通知书，那提醒民众可以来申请退税。那退。

0: 税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只要填写节税通知书背面的申请书，那把申请书还有应减负的文件邮寄或者是送到我们税务局来做申请。节税通知书上面有一个 QR code，也可以做扫描 QR code 线上申请，
1: 就是你如果懒得跑邮局，不想要就是寄一堆纸本资料，其实是可以扫那个通知书的 QR code 进行用线上申请的动作就好。
0: 是，
1: 好，当说有寄发，那请问哪些人会收到？
0: 我们是针对111年到114年间有出售或者是新购自用住宅用地，而且出售或新购后的两年内又有买或者是卖自用住宅用地。
1: 好，
0: 而且新购的土地地价要大于出售地扣除土增税的地价，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呢，就会收到我们税务局的通知。但假如说听一听你觉得你有符合这个条件但是没有收到通知的话，其实也可以自行提出申请，
1: 就是一个你如果是越换越好的情况下，理论上你会收到这个通知的感觉，
0: 就是要小屋换大屋，
1: 小屋换大屋啊。好的，所以在申请的手续，好，我知道我可以申请这个重购退税，可能收到通知，那可能我去线上处理完啊、成功申请完之后，这件事就结束了嘛。
0: 土地增值税重购退税核准之后呢，你重购的土地从登记之后会被列管五年，那这五年内呢，如果有因为配偶赠与啊、买卖之类再移转的行为，就会被补税。
1: 就是你这个呢，原本是要干嘛的哦？我就会盯着你五年，你真的就是要这样子做，你不要想要就是投机拿到退税之后就再拿去买卖赚钱这样。
0: 是，那假如有一个状况，就是如果是因为继承而移转的话，那继承人的话就只要继续做自用住宅，那就不会被补税。然后我们接下来的那个时间就会改成列管继承人。那在行移转要补税之外，就是如果重购地有出租、营业或者是户籍迁出，这个不符合自用住宅的规定的话，也都会被补税。
1: 哦，嗯，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要符合自用住宅的规定要五年，所以那时候自用住宅规定还包含就是我们说所有权人、直系亲属跟配偶要有户籍在里面，所以这个五年也是一样。
0: 对，就是这五年之间呢，你土地所权人本人、配偶、直系亲属至少要留一个人的户籍在里面，不能全部迁出。
1: 好，就是符合自用住宅资格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是户籍里面是谁，里面就是要有那样的人，你只要有一个瞬间没有了就算违规了。
0: 对，只要有中断，就算你中断一天再迁入都不行。
1: 好的，就是不能断，就是该是自用住宅就自用住宅。好，那个列管的方式会怎么样处理啊？那个列管是指怎样呢？是会总不可能是一直看他们有没有去户政事务所做什么行为吧？
0: 对，我们列管五年的话呢，我们是会有每年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清查时间。
1: 嗯，
0: 那像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重购退税列管土地的清查期间是9月1号到11月30。那在这个期间我们就会去查询了户籍啊，有没有出租营业啊，假如有违反规定需要补税的部分，那我们就会以寄发公文的方式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1: 嗯，所以就是没收到公文就没事啊，收到公文就是依据公文里面写的，你就要去进行相对应的动作。
0: 是，
1: 你刚刚说小屋换大屋就会有重购退税的这一个算是好当作是优惠，那这个优惠有没有什么几次，就是像那一生一次那种限制？
0: 重购退税是没有次数限制的。那假如说你现在被列管的土地五年，因为我们列管五年嘛，那五年之后如果你想要再卖，那卖了之后接着两年内你又买了另外一间也符合自用住宅的土地，那也是一样小屋换大屋的话，符合规定的话就是还可以再来申请重购退税。
1: 反正总之重购退税它就是在讲说你卖了一块地之后，就是两年之内你又买了一个新的，而且是小换大的这种状况，就是可以重购退税，然后你要安全的被列管五年才算是完全的通过，所以就是五跟二的这个数字它

0: 是可以无限反复循环的，你只要符合规定，它是没有次数限制。
1: 是，
0: 好，以上应该是土增税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应该就是这一些啦。因为其他的很细节的数字，或者是更细节的你的资格是符合限制，其实信仰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地方税务局那一边了解，或致电去了解这样子。好，那对于土增税的部分，今天玉文的分享还有要补充的吗？应该没有什么法规异动吧。
1: 土增税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不过还是要宣导一下，就是我们在购物消费的时候要尽量使用行动支付，然后用载具去储存云端发票，这样节能又环保。
0: 这是税务相关啦。对，税务相关。
1: 对，而且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话还有双重的中奖机会
0: 啊。
1: 就是它除了一般的奖项之外，它还有云端发票的专属奖，所以等于一个号码你有两次的中奖机会。
0: 对哦，这我有影响，因为我自己用载具的，就是搭对发票的那个数字之外，它云端也会另外再加开几组的数字，所以就有可能会多中奖。
1: 是，如果用那个云端发票的话，还可以自动兑奖啊，然后中奖通知，然后奖金还可以自动入账，然后也不会怕发票不见。
0: 嗯，这是我觉得最方便的。当初使用载具就是因为它可以设定说反正有中奖就会进户头，所以你就不用想说我要去兑然后有没有漏掉或是看错字这样。
1: 对对对，另外就是除了那个可以自动入账之外，就还可以再节省一个1/4%的印花税
0: 啊。 OK 啊，因为发票的那个奖金一定数以上还要扣税。
1: 是，没错。
0: 所以如果你是用云端发票，但是你中的是大奖，就可以省1/4%的税金。
1: 但是要自动入账哦，所以要去申请那个。
0: 申请就是中奖归户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中奖直接汇到户头的这个服务。
0: 对，申请你在申请电子载具、申请手机条码的时候，它应该就是会有相对应的可以选择啦。就是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就是一开始的申请多一点的步骤，可是后面你就会很方便，很方便。除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土增税的知识啊，还有刚刚玉文对有帮大家补充这个电子载具，大家爱用电子发票跟载具归户呢会很方便。那每次现在也都会讲说，其实地税局3不50各分局也都会办很多的活动，然后其实在他们的 FB 的网站中视税轻松这个粉丝专页会有很多活动的即时消息，然后如果说有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规则的更改啊，或是要提醒的事项，在中视税轻松的粉丝专页也都会有地税相关的即时资讯。那而且中视税轻松这个粉专，就是你有问题你问一下小编，应该还是有办法帮你引导到需要去的地方啊，应该是一个蛮方便的粉专，对，然后再加上每一集节目都要请地税局的同仁，就是你们有两支的万能电话，只要有什么疑难杂症打去就对了。
1: 我们有提供两支服务电话，如果有地方税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全智慧客服中心电话22585000按1，或者是我们也有提供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那我们地方税务局的同仁都会秉持着同理心热情来帮大家解答哦。那或者是说您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地方税务局的官网，点选官方的 LINE 咨询，那使用365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智能客服做税务咨询。
0: OK， 好，就是中视税轻松的 FB 粉专活动啊、资讯啊，而且提问它可以在上面进行。再来就是我们说的两支的万能电话22585000转1，那另外有免付费电话是0800000321。你有任何跟税有关的问题，就可以直接打。不管是国税地税，反正他会帮你分去你该去的地方。然后为了方便大家，地税局的官网会有官方 LINE 咨询，这个是智能客服，所以是全年无休24小时，你半夜想到要问也可以先简单的处理啊，处理不了在白天的时候再打电话去问就好。
1: 是，
0: 好的，关于我们的地方税的这个土地增值税，我们总共花了两集的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重要的福利跟权益的提点哦。那假如呢在广播时段你没有 都收听到的朋友，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

0: 台搜寻宝岛美乐地，关于这个税务相关的这些集数呢，新娘都会放在上面，大家可以重复的去聆听更新重要资讯。那虽然说每一年都会有这样子的资讯给大家，但是就是因为税有很多的细节，不论是从资格到大家的可能优惠之类的，那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微调，所以我们就是每一年每一年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明，那希望在每一次节目中大家都多少有吸收到一点这个税务知识。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玉文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谢谢玉文。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那大家也别忘记要常常关注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官网以及中市税轻松这个 FB 粉专，上面都会有最及时的税务相关规则的调整，以及有各种精彩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是新阳，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2: 电台有两千零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4: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五级好轮药局，五级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5: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6: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7: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8: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9: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10: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11: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2: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窗，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3: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回到了又 Live Show 与您有约。当然呢，今天是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陪伴大家，以及呢我们在右手边，相信大家呢对他也非常的熟悉，尤其是有一些社会案件哦，常常会有他的身影啊。我们黄忠林律师，那其实呢，每次请他来哦，这个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第一个呢，义务律师。然后他就很尴尬，不过他很专情，对，因为他对我们台北分会专情，才会对优兰秀也很专情，我们都很爱你的，爱你爱你，
1: 谢谢谢谢。
0: 哦，赶快这时候一定要把他留住，你知道现在愿意帮忙这一块真的越来越少了哦，因为也要养家糊口嘛，对吧？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再次的呢有邀请了，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黄忠林律师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分会黄忠林律师。
0: 而且呢这个帮助了非常多的这些

0: 这个加害人或者是被害人，甚至是被害人的家属跟子女，好，所以我说常会有他的身影在，而且呢常常会是在第一线的时候，就是杀人案件的部分。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台北分会呢也会实际上要有一些案例呢也会来请我们的律师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台北分会也帮大家准备好，就是包含了我们联名的持筷组，就很时尚嘛，然后还有大家求来的不锈钢组，然后还有就是不求人，连不求人都拿出来了，就是让大家放松一下，真的有不求人、啊、
1: 真的有不求人。
0: 我刚才我那时候是不求人的时候，我还跟主任说不求人，他说真的有啦，真的有不求人，这一次有新的不求人、嗯、对对，为了你，对，不要求别人。
1: 谢谢。
0: 然后呢让大家舒缓一下。不过呢今天主要呢就是由我们的这个钟麟律师要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于这个重大凶杀案来讲哦，很难不能就是说很难不知道。好，尤其是一发生的状况之下，然后加害者又违反了一些这个保护令，那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实际案例里面呢，我说常会有他的身影，也是都是在电视上面或者是现身说法，所以我们今天也让他来跟大家聊聊。然后我今天的一个话题哦，在我们的直播广播跟这个所谓预告的时候有设了一个，就是什么是违反保护令罪。好，我想让大家清楚什么叫做违反保护令罪。既然有这个保护令呢，然后你还故意去违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让大家清楚，不是只是传讯息而已哦，也不是只是说哦，这个去楼下看一下哈、哦，跟他近距离的，这都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请我们的律师帮大家解决一下。那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来宾还有我的主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赶快来看看哦，比较让大家担心的不是案件，而是知道说当危险出现的时候，怎么样更早发现，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比较快。
1: 对。
0: 然后更早发现的状况之下呢，然后还有被害人能够做什么？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去让我们的各分会陪我们的这些家属哦，可以走下去。好，这三个阶段。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常常第一时间会看到这类型的案件，那也会看到我们这个律师在我们的现场。你觉得每次的这个案件里面，你当你碰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每次第一件事情呢都会先通知你，
1: 是
0: 最快的方式。对，而且他都会第一现场先到，这才重点。你每碰一次哦，你的心情是什么？
1: 其实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指派给我的案子哦，这几年来有五件的国民法官案哦。那我们都知道国民法官案都是故意致死、故意杀人哦，这一类型的案件哦，所以其实家属的创伤跟对案情的渴望去了解的这个程度哦，其实非常的强烈。
0: 嗯，
1: 所以在我每一次接受范保的指派案件的时候呢，其实第一时间我是想就是会去接住被害家属他们的情绪、嗯、就是我会去了解说他们现在最需要帮忙的是什么，然后去跟他们说明说我们接下来会面临到的诉讼上的不管是刑事的还是民事上面的法律程序是什么、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样去协助检调单位去进行侦查跟后续的国民法官案件他这个
0: 的
1: 流程嘿，是那我就会担任家属的这个窗口，跟法院也好或者检察官或警察的窗口、嗯、是。
0: 而且我发现呢，每一次这个钟麟律师哦接的每一件这个案件，我常常说他已经快要变杀人律师了，不是他杀人，是他专门在接杀人案件，真的。然后呢他都无怨无悔，其实他每次说被指派我们都很不好意思讲，是我们拜托，
1: 没有
0: 对对对，受托来帮忙这件事情。然后呢我觉得很还有一个就是他不会因为案件到底有多重大，是第一个他有没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怎么样来让家属的情绪好从一个空白键，我们常常讲的那个是叫空白键，然后呢让他呢赶快回神，然后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不过倒是哦，这类型的案件已经现在越来越多，是因为国民法官而备受瞩目的吗？
1: 其实我承办的这些案件哈，多为社会重大瞩目案件、嗯。
0: 对，
1: 那只是说刚好这几年国民法官推动施行之后哈，所以变得媒体当然会更加的关注。
0: 嗯，而且很

0: 很紧跟哎、欸。
1: 是，尤其刚好我这几间都发生在台北市，不管是大安区或信义区哈、哦，它都是一个首善之都，一个密集区域、啊。嗯。包括例如说金色杀人案，它是发生在大安捷运站旁边。
0: 对。
1: 好，那像我去年承办这个信义区威秀女公关的割喉案，它也是发生在信义区威秀的。这个周边，
0: 时尚年轻人，对
1: 对，都会常常会去出入的地方是。嗯，
0: 而且我们会发现一个就是，每一次这个我们看到这些法案哦，常常会发现就是应该说被告跟被害人的关系哦，其实都有时候会有点小小的复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案前哦，都有一些特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律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知道现在手上蛮多的类似，而且。年龄层真的也很年轻，
1: 是
0: 这么说、
1: 嗯。对，像我承办的国民法官案件里面，包括我今天上午召开的这个国民法官的庭转通常程序，都是大概被害人女生都大概29岁、28岁，
0: 对，都没有到30、哦。
1: 对，都是20几岁的年轻女生。好、嗯哦，那有的是被男朋友杀害，有的是这个被酒客杀害。是。嗯，
0: 不过在以这样子的一个案情里面呢，你看到有是不是有一些特质，然后呢，以及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民众啊，还有这网络上的朋友哦，跟听众哦，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我也觉得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
1: 是。
0: 然后有一些事发性的哦，其实它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会去可能不是故意有意的。好，然后呢，可能那个点不小心戳到了，就是激怒或激发。其实这个时候有时候有一些退路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黄律师来告诉大家？
1: 其实像我承办这几件年轻女性被杀害的案件，其实前阶段都会有迹可循，就是被告会不断的纠缠。不管是用通讯的方式，或者说到现场、到工作地点或到住处去骚扰纠缠。好，那在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讲就是恐怖情人啊。嗯。那对于这种恐怖情人，其实我们法律上能保护的齁，如果是同居男女朋友，法律上能保护的就是无外乎就是申请保护令。
0: 好，就是申请保护令。可是常常大家对于这个保护令视而不见，你会发现。
1: 因为现在我们违反保护令罪，我们也知道如果假设他没有连接到其他犯罪类型，违反保护令罪很常就是判一个一颗罚金，
0: 对，
1: 或者有期徒刑几个月、嗯、所以其实对于这个犯罪吓阻或者说犯罪预防的效果上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强烈、嗯、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最近有这个譬如去年跟我承办发生在同一个月的这个土城前夫杀害前妻跟小姨子的案，
0: 也是差不多、嗯、
1: 也是保护令开完之后他们就马上
0: 没多久
1: 就马上在路上杀害、
0: 啊、
1: 那像我承办这个威秀割喉案，他是保护令通知的当天晚上这个被告就前往这个工作场所去把被害人给杀害。
0: 嗯，而且都是其实如果以这样子来讲，很多人都会去质疑说，那为什么还要有保护令？这曾经有人在下面就是讲说、嗯、保护令对于他们这些被害人来讲有什么保护作用？对，
1: 是因为保护令它就是一个违反的效果，它就是一个3年有期徒以下有期徒刑、嗯、所以其实禁制力上面它不像说我们如果防止脱逃，它可以戴电子手环、戴电子脚环，可以去关注到这个被告他的行为动向、嗯、可是现在保护令没有这种什么电子脚环啊或科技监控这些措施，其实被告就算违反保护令在接近被害人的时候，其实被害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被告已经危险已经靠离他的身边了。
0: 而且那个临界点哦，有时候真的不要太过于刺激，宁可哦就是，退一步，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已经下保护令的状况之下哦，就基本上就是不要跟他有任何的接触哦。这个因为不管是你说的逃避也好等等，那只是让时间先去缓冲。好，这个是一个可以去保护大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当时当下哦，尤其是找不到的那个重点哦，尤其你又是他的对象的同时哦，他就会像这个着了魔，我们常在讲，
1: 没错，
0: 那个着了魔，那个真的很难拉，好、哦，连当事人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我们常常会看到在问笔录啦，或者一些看到他那个案件写出来的一些。这个字数啊，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就这么一点，好、哦，这个点就是过不去吗？好、哦，其实他自己也觉得他为什么会过不去哦，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当作说，我们先退一步一下，好、哦，先不要去在这个时候呢去犯冲他，或者是说去激怒他，甚至呢对他口气， 哈，也不是让他哦，哈，这是要重点要讲，并不是忍让哦，哈，这只是一个缓冲期。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中立律师常会碰到，就是我们的家属哦。其实我觉得家属，尤其是接触到被害家属的同时哦，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对这种杀人案件哦，你可能面对的可能是先生或太太，甚或者是父母，甚至呢是子女，
1: 是
0: 好，尤其是这个对话。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属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1: 信义区女公关割喉这一件案件哦，因为他们的家属爸爸跟妹妹都住在高雄南部，所以当时其实他们对于冗长的司法程序他们是抱有疑虑的啦。所以一开始其实我第一次会面完之后，接下来程序上面其实爸爸是很反对让妹妹再上来台北开庭，那一方面是很遥远，另一方面是担心说，爸爸亲口跟我讲说，他已经失去一个大女儿了，不想再失去，他怕在妹妹再上来台北，国家如果没有办法好好保护她，她又会失去一个女儿。所以那时候我有特别到高雄，我跟范保的专员，我们有一起搭车到高雄去跟爸爸说明这一个流程。那我也跟爸爸承诺说，他小女儿来到台北，如果有需要，有我们范保，我们会愿意陪同他小女儿去法院。好，路程中我们会直接到高铁站啊，或什么，我们会陪同他。是是是，然后我们也会跟检察官密切联系，哈，来确保这个证人出庭的这个安全。那所以这个我很印象深刻，因为一般我们台北分会的案件，我们都会在台北做一个咨询。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一件刚好他们家属案家是在高雄南部，那我们一直透过通讯软体跟他们联系，其实是效果有限。
0: 嗯。
1: 啊，我们常讲见面三分情。后来我就跟范保讲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到南部去？啊，结果这个家属也愿意。所以经过我们说明之后，后来我们国民法官那两个礼拜密集审理，妹妹天天到。天天到，天天到，所以确实是需要沟通跟理解。那他爸爸后来也很感谢我们范保这边的协助。那后来也，现在我们案件虽然判决下来了，但是爸爸对无期，那爸爸也是非常感谢。那现在我们还在进行后续的程序，这样。
0: 以这个后续程序，也就是说，当判这个无期的同时哦，就是这个家属哦，他第一个反应，他认为 OK。
1: 家属第一个反应当然是非常感谢检察官跟国民法官还有职业法官的一个协助跟判决啦。但是他们会认为说，
0: 杀
1: 害一个女儿，尤其是违反保护令，而且当下违反保护令当下杀害这种恶性，还有犯后的态度，家属都没有办法接受。那家属会觉得说，这个嫌犯如果40几岁就假释出狱，他们会觉得台湾这多被害家属，他们会觉得说杀人就是偿命，有一个应报或者预防的效果。他们会认为说无期徒刑在台湾25年就假释，他们会觉得说这样没有一个对他们没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交代。
0: 你怎么后来这样说服他们，跟他们解释？
1: 他们现在当然还是有去对台北地检署有请求检察官来做一个上诉的动作。那当然我们还是会跟他说明说，因为现在有113宪判第8号，就是有一个大法官释字在那边，是相对的有困难。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尽力的在量刑的加重因子上面去主张，但是我们还会尽量跟他说明给他听说，现在台湾的法律制度跟大法官的解释，那当然对于死刑会一个很严格的限缩在。
0: 而且我觉得法律上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死刑，这也是我们现在全民一直在很关注的点。对于这个律师，您自己常常一直在接触类似这个案件，你对于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因为我研究所刚好是念公法组，那所以我们公法组其实一天到晚都在讨论说
0: 死
1: 刑存废的问题。所以那加上法律人，我想很多人都是不支持死刑的。但是因为我做了范保律师接近10年以来，我了解当时，我后来有深入去了解这个被害家属的这个感受。我觉得确实死刑它确实是一个除了对于被告的一个应报也好预防也好，但它确实是对被害家属尤其是死者家属的一个交代，一个交代。那至于法律如果定在那里，我们还没有把它修法删除，那其实照理来说就应该是要照着这个量刑，照着这个法律来判。好，所以我认为说其实被害家属他们会希望判死刑，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啦，并不难。

0: 解，虽然我们不是当事人，没办法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我常在接触他们，我其实觉得说，其实死刑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1: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看到一些这个犯案者哦，就是犯案后的态度，嗯，是让这些所谓的被害家属甚至被害人，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包含了一般的民众哦。那当然以这样来讲，律师你怎么去看呢？
0: 其实像我们这一件信义区割喉案哦，他的被告其实在开庭的反应哦，包括他的态度，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冷静，而且甚至于休息的时候还会跟辩护人他的律师有说有笑。其实看在家属的眼里，其实他们
1: 非常
0: 不舒服，而他们完全没办法接受。那加上这一件又没有对被害家属为任何的赔偿，所以其实被害家属他们是对于犯后态度这一块，他非常不能谅解。对被告方他非常不能谅解。
1: 你看到每一件案件是不是类似这样子一个案件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0: 我们当然也有看过说愿意去修复、愿意去弥补被害人的这个行为啦。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说刑法上哈，这个量刑上面除了弥补被害人，他是属于一个犯后态度的考量以外，其实还是要一并考量说犯罪他所生的危害。好，譬如说他造成被害人他年轻就殒命，或者说违反义务的程度等等，去综合考量。好，那犯后态度只是一个量刑考量之一而已。
1: 因为这个犯后态度哦，这个量刑考量之一，我觉得那个一的那个重点并没有下手的那么的重、所以才会让一般社会大家觉得看到会觉得非常生气。
0: 对，
1: 然后呢，他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还有那种态度呢，就是一个好像无所谓哦。就我觉得这变成是会在后续会让人家非常的不安，然后不舒服。那当然，这个案件来讲，其实有很多的案件类似，像土城也有类似，
0: 是也是违反保护律法。
1: 对，可是问题是，以这两案件就完全不同形态。
0: 他们两个共通点就是都是违反保护令，然后都是杀人。只是现在台湾违反保护令杀人，他没有像杀人结合强制性交一样有一个类似结合犯的概念。那台湾的法律是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也就是说违反保护令罪会被杀人罪给吸收，最重就是只能判杀人罪这个死刑。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不修法，然后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再重新在这个法条上面以及在大法官的这个解释之下要把它说明白，因为这会让大家误解，而且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0: 就会认为说这个被告对于法律制度的这种敌对性跟破坏程度已经这么高了，明显去违反保护令杀人，但是法律上对他只是量刑加重，因此之一，
1: 就是杀人，
0: 对，他就是杀人，
1: 他就只有
0: 对他就是杀人。那其实多一个违反保护令跟他只是杀人，其实如果以死刑现在限缩这么严格来讲，那也还是只能判无期徒刑，不会因为多违反一个保护令，他就多判一个什么？
1: 没有，完全没有。
0: 现在制度是这样，
1: 所以没有办法去修吗？
0: 这可能要再透过后续的大法官解释，或者说立委去修法，或者说再去调整倡议，因为司法者现在就是受限在113宪判之第8号的，
1: 还在受限
0: 这一块方面。
1: 好，所以呢，这也是解释让我们的民众哦可以谅解，以及可以更多的了解哦，不是不做，好，就是他就是卡在这里，好，然后也不是不判。然后他就是因为他不会因为你违反，然后呢他多了一条杀人。他就是一个杀人就是杀人，好，他并不会因为你杀了人，然后又是因为违反了这个东西又另外再加罪，没有这回事。好，所以这个就是在修法上面我们正在努力的地方。不过都除了这个国民法官这案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法律师哦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在被害人保护中哦有一些保护案件，尤其是比较让大家会觉得应该去更多的了解，以及呢也可以让很多的这个可能隐性的被害人，好，他可能隐在哪里呢？隐在家庭，
0: 是，
1: 那隐在男女之间的关系，同居者，好，是不是也可以让律师来提醒？
0: 像我早上承办的一个案件，它是一个是用毒品然后致死的案件，那其实死掉的是一个年轻，也是一个年轻女生，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生。那造成的结果就是那个女生她其实那个被害人其实她有个儿子那时候当时才6岁，变成一个70岁的爷爷在带6岁的小孩。那其实所以这个被害人虽然是一个死掉二十几

0: 其实他同时造成了这个被害人的儿子没有了妈妈，小朋友没有了妈妈，跟爸爸没有了女儿。哦，所以有一次我就很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跟范宝我们有办一个电影参访，这个参观的一个活动，那个阿公其实就带着这个被害人的小孩，很六岁的孙子来看电影，那就坐在我面前，坐在我前面，然后我看了他们，我没叫他们，我从后面在观察阿公跟孙子互动。其实看完之后，其实非常的难过啦，就是阿公在喂六岁孙子吃爆米花那个画面，我才深深的理解什么叫做刑法犯罪所生的危害。那个危害不仅仅是被害人年轻生命的丧失，而他是连带到整个被害人的家庭，他的小孩，他的父亲，整个经济生活上都会被影响到的一种危害。
1: 而且你看看，爷爷已经七十几岁了，他才六岁，哦，你们要这样子想，后面的责任是不是到最后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家庭责任到社会责任了？
0: 对，
1: 好，所以这个都是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会今天会特别请哦这个黄律师来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案件。那当然，如果你真的碰到这样类似的情形，然后你手上又有这样的一个保护令的话，哦，怎么样来给自己一个警觉性？
0: 我觉得现在的保护令，我办了非常多违反保护令案子，包括违反保护令杀人，其实我觉得物理上大家也要特别小心。所谓物理上，我非常认同悠悠刚讲的，就是说可能要做一个回避的动作，甚至于不要让被告知道工作场所跟居住地，
1: 不是怕他哦，
0: 不是怕他，就短期间我们物理上要做一个隔绝，因为等到他违反保护令我们在报警的时候，可能刀子已经刺上来了，
1: 真的，
0: 所以这个非常的危险。 对，所以包括土城那个也是，那个是在后面开车在追嘛，追撞，那很难去防范。好，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工作场所跟住家不要让被告知道，如果他原本知道了，我建议暂时要先搬离或做一个回避的动作。
1: 这个是我们真的很忠心的哦，尤其是如果说潜在在你的家里或潜在你的同居人是这个方面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哦，他已经不止一次了，请真的要站出来，而且不是给他再一次的机会，因为再一次机会就是让你自己只走在那个死胡同里。好，那当然要救你的时候呢，真的有时候都是已经来不及了。好，这包含了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保护令的朋友也一样，好，就只是让你暂时性的我们保持距离，好，先把那个时间冲淡了。其实有时候当你看过他们的这个笔录或者是看到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只差那一点，那个时间有时候都是只有几秒钟，
0: 一个念头，
1: 对，就是一个念头而已。所以哦，这个最后一分钟我们是不是也请律师来特别提醒大家，针对我们今天包含了国民法官，包含了这个杀人案件哦，也来给我们的民众听众跟网上的朋友一个建议。
0: 好，我们现在保护令分成三种，有一种是紧急保护令，那一种是暂时保护令，一种是通常保护令，
1: 都有时效的。
0: 对，都有时效。那前两种紧急跟暂时，其实在报案的时候，如果是家暴案件，就可以跟警察同时的去申请，那这下来的时间很快。那当然除了保护令申请以外，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建议民众如果有这样家暴的情形或有恐怖情人的情形，我都建议会做一个物理上的回避，跟尽量的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所在地。好，那范保这边也有提供非常多的咨询服务。好，如果当我们遇到相关范保案件，我们也可以来跟范保的这个律师或者范保的专员来寻求一个协助，那范保他们都会派有经验的律师来协助这个范保的被害人。好，所以我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个范保这个单位能够来协助这一些这个案件的案家的被害人。
1: 不过我们也要非常谢谢你，今天要非常谢谢是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一直以来很钟情我们的黄宗林律师，非常谢谢他哦，一直来帮忙我们，有时候呢也站在同理心，好，让我们这些被害家属以及被害人。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林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 安全回家的路，发布。

0: 播关心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0: 102.1 正声调频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 ，Lazy， 这个是我们的 Kiki、Vivi 跟 Lily， 哇，这三个很可爱的女生哦。好，唱的这首歌呢，真的很符合我们刚刚的直播、哦。刚刚呢，也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黄忠林律师哦，对于这个重大凶杀案件加害者违反保护令杀人案的一个分享哦。其实，今天这个黄律师谈到了很多重要事情，我觉得很大家值得注意的就是保护。保护令不是一张拿了就万事 OK， 因为它真正的意义呢

0: 就是当危险出现的时候，让我们的公权力有一个可以介入限制加害人行为的法律工具。好，千万要记得。那当然呢，这个被害人也不能因此而停止没有警觉性。好，一定要有。如果对方呢违反了保护令，不要觉得说只是一次讯息、一个电话、一次出现在楼下，每一次的异常都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讯号，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心情，好，当天的心情、当时的心情，所以就会变成造成了犯罪被害人的家庭。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的理解哦，不要问说，哎，你为什么不早点离开？你为什么当初没有怎样啊？那我你再这样，我就已经报警了，为什么你还会发生等等。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说，哦，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帮忙自己。好，要帮忙自己。你可能第一次被跟踪，第一次被失控，第一次被摔东西，第一次不断的打电话，哈，第一次违反保护令，好，真的需要做的就是在悲剧发生之前，好，把它当作是警讯。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值得被保护的，你值得被听见的，你也是值得重新开始的。好，所以要记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很多警讯，只要我们愿意去伸出那双手，支援的手啊，好，让这些被害人知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哦，当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了。好，今天跟大家公开分享哦，按赞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直播跟广播还有就是预告那边，好，留言好，不要忘记是黄钟麟律师，好，麒麟的麟，中间的钟。好，那也是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义务律师，非常谢谢他，好，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好，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大家一定会想说，天哪天哪，到底现在如何啊？会不会那个马上齁、哦、紧接着还有没有台风会来哦？好，来告诉大家一下，沙德尔台风哦，虽然它是减弱，可是最快在9月1号明天有机会又发展成台风了。因为刚刚看了一下气象署，也把揪齁、哦、好像又回转了。对，很奇怪。好，这个很难，因为它就是个天气形态齁，现在是朝这个东北方向台湾附近的海域里移动，所以对这个机会是不是有增强的情形，回马枪啦、啊、简单来讲就这样，因为它是朝台湾海峡靠近哦，所以有没有复活有望，不过呢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好，这两天提醒南部台东的朋友留意一下西北季风的强风，好，带给大家的大雨跟豪雨，宜花地区也是一样，大雨的发生，北部地区呢就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提醒你啦。好，马上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到花东纵谷咯。
2: 开场我唱
3: 没有错，我先

0: 贝啊。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要玩花灯，我们今年呢，对纵谷有个 AI 旅游向导上线了。哎呀，只要动动你的嘴哦，就可以问到景点排路线，还可以查到交通，让大家一路玩我们的花灯，你们觉得很棒？从花莲到台东，那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好，这是最好念，又不绕口，然后你只要想到纵谷，就会想到我们的旅游向导，你们觉得很棒呢？对，让大家呢，变身他就是你的专属旅伴，你想去哪里，想问什么，今天要怎么玩，

0: 这个一问就有答案了。所以呢，喜爱旅游、喜欢探险、喜欢新的这个玩法亮点都很适合来问问他，就是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了。虽然他是一个 AI 旅游向导，但是呢，我们觉得用最不会让大家绕口的哈，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好让大家可以规划旅游哈，也不用呢分开很多页，就一问一答，你看有简单吧？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来一起了解这叫怎么玩，好，以及你要玩几天，你要带谁去？实际上我们带大家空中玩一次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到了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问好哟，Hello。
1: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但是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先让大家来空中玩一下哈。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讲得太绕口了，我们就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对吧？
1: 对啊。
0: 而且很简单，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因为你会先想到花东纵谷嘛，好，然后我们就想到纵谷，然后他又是你的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所以就是纵谷旅游向导，用这样的一个规划行程哦，而且呢，一问一答真的很好玩哦。怎么玩法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1: 好啊，因为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平常在规划旅程的时候最头痛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开好几个网页啊，然后去一下子要去查景点，一下子要查交通，一下子又要去看看天气，然后才可以把自己的行程把它拼凑出来。那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把这些很繁很杂、分散的这些资讯呢，就把它变成非常自然，你要一问一答的口语互动，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你想要的资讯、你想要的这一些行程把它排好。
0: 哎，就这么简单哦，
1: 对啊，
0: 哇，
1: 比如说，我想带爸妈去比较轻松的景点，或者是说下雨天花东哪里好玩，然后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他就会直接跟你客制化的景点跟行程的建议，所以他是用我们纵管处官网站里面的资料库当做核心，然后他又可以去连接气象署的那些即时天气跟灾害的警告，那所以大家呢在行前规划就可以很实际的，又很精准的，然后又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些行程排出来。
0: 因为很多人呢都想到说，哇，这个碰到这个 AI 哦，又不会玩，然后不会用哈，怎么办？一开始哈，又不知道怎么下指令，对不对？好，
1: 对
0: 其实
1: 啊。
0: 呢，大家对于那个指令哦，以及呢，打开电脑怎么进入哦，以及怎么样点击呀、啊，然后呢，那个指令如果下错的话哦，就一路错，所以没关系，我们用空中导引的方式，我们请处长教大家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在空中啊，哇，我们现在就把自己哦，哎，想象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电脑，好，现在呢，我要来去我们的纵谷玩哦，大家不用担心，这时候我打开。电脑该怎么办呢？请教一下处长喽。
1: 对啊，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其实它非常非常简单了，它这个工具是零门槛，然后根本都不需要去学任何复杂的那种指令啊，或者是程式，只要把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打开，然后进入花东纵谷旅游网，或者是说你要打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也可以到这个旅游网的网页，然后进去的时候，那右下角的地方有个花东纵谷的 logo，那你点进去呢，就是纵谷旅游向导，这样就直接可以进到那一个网页，就可以直接开始聊天，也可以问他问题喽。
0: 刘小姐说是用口问吗？还是要用打字的？
1: 哦，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是有语
0: 语
1: 音
0: 音
1: 输
0: 功
1: 入的
0: 能，
1: 功能，然后就可以用口音直接问他。那如果没有那种口音的那种，
0: 口译的那个
1: 对，
0: 功能，
1: 那只要用输入的咯，用手写也可以哈。那不管怎么样子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简单，不管用口语或者是输入的
0: 手
1: 方
0: 入，
1: 式，你问他问题，他都可以用我们最核心的这些资料库回答你。
0: 简单来讲，如果我要3天2夜，要怎么问会比较好啊？
1: 哦， 如果是三天两夜，没错，他就会马上告诉

0: 告诉你哦，哎，三天两夜，然后要怎么玩要怎么玩，但是呢，我会更建议说
1: 设定哪里，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跟他讲说，我是想要跟谁去，然后希望的行程可能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开车或者搭车，那他这样子又会告诉你更详细的资料。
1: 嗯，譬如说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夯的鲤鱼潭，对不对？好，
0: 对，
1: 你就可以往那个周边看啊。刚刚又讲到了啊，如果天气部分也可以问吗？
0: 对啊，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它结合气象署的这些资料库，可以把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然后跟我们的一个行程去做结合哦。那你只要问他说，哎，如果下雨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变更一下，没有下雨的地方哪里比较好玩呢？哎，你问完之后他也马上会出现你的所在地附近哪里是属于室内或者是比较适合非下雨天的行程，他也可以告诉你。
1: 哦，那如果说我想要搭好行啊，搭车啊，阿路这边又没有公车不方便，搭车讯息也有吗？
0: 有哦，因为我们建议的方式啊，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什么时间，然后跟什么人去，比如说啊，我要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带小朋友，那我是原来是搭火车，那我喜欢去看花好了，或者是走古道也好了，那你只要一次告诉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的话，那他就会把这些资讯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如果突然到了这个现场，你会发现说哦，天气突然间下雨，这个怎么办呢？那你再问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子走，怎么样子去哪里玩好吃这样子。
1: 哦，就这么方便哦。
0: 没错。
1: 哇，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不要，我如果说我有外国的朋友的话，他可以支援我外语吗？这也是个重点呢。嗯，
0: 对啊，这个我们纵谷旅游向导最特别的亮点呢，就是他不是只有支援中文哦，他英文、日文、韩文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啊，对我们外国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啊、哦。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语系，比较常到我们台湾的这些好朋友们，其实应该用英文、日文、韩文应该通通都没有问题。
1: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就对了。
0: 没错。
1: 哇，大家有听到，就是你想要什么答案呢都有，对吧？尤其是不管
0: 是
1: 大家的天气啦、活动啦、最新的消息呀、都可以去捞出来。尤其是呢，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有什么不会的有吗？他说他有，我先说他没有什么不会的吗？
0: 他几乎只要你想得到的，他都会告诉你答案。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答案呢，你就看看那个地方附近真的会有好吃好玩，然后甚至好看可以参加的活动都会有。
1: 嗯，大家有听到哈？不要担心啦，不用害怕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
0: 没错，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故事放大器。同样一个景点啊，我们透过不同的问法跟问题，然后就可以发现会有不同的玩法。虽然我们原本只是想去一个打卡的行程，其实它就会变成很真正的认识我们地方的一个旅行哦。
1: 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让大家很轻松的让大家知道哦，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线，以及呢听说啊最近还可以抽奖哦，是不是啊处长？
0: 是的，这个8月19号已经上线，可是不好意思，这个抽奖活动呢是8月19到8月23号已经
1: 完了，
0: 完售。那有关于那个抽奖的讯息跟得奖的名单，我们的小编已经把它公布在我们的 FB 的活动贴文上面的留言的地方。
1: 嗯，
0: 有参加
1: 的人可以赶快去搜寻。
0: 哎，对对对，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
1: 没错。最后呢，也请处长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正式上线喽，请大家告诉大家哈、怎么样来去使用，以及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喽。

0: 的纵谷旅游向导呢，其实它是结合 AI 系统，然后它本身就是在我们纵谷官网的资料库，又结合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资料库，所以它资讯非常及时，也非常的客观。所以呢，我们到花东纵谷，只要到我们的官网，然后进到我们的旅游向导里面去呢，就可以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试试看我们的旅游向导。
1: 嗯，真的，我们的旅游向导就是这么可爱哈。
0: 没错，
1: 你只要给他喊一下纵谷旅游向导来喽，然后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需求，设定点，你想要去哪里哈，想要玩的是原名，想要吃的是什么菜哈，想要见的是什么人，通通都可以哈。好，只要你想得到的，通通都行。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纵谷也有 AI 咯，所以我们的纵谷向旅游向导呢，陪伴大家呢，食宿游购行，包含了包吃包玩，好，包你想要找的答案通通都有，赶快好好的来使用我们这台旅游向导，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
0: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花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贵。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很高兴哦，每天都能够跟听众朋友在一起。
2: 是的，
1: 尽管我在吃抗生素，这个抗生素真的很讨厌。
2: 哎呀，
1: 有一种呢是让我每天吃不下饭，然后呢又觉得睡不好。我吃两颗的这个胎盘素照样睡不好，然后呢后来换药了，换了这个药刚好相反，每天一直想睡觉。然后呢吃好多好多，一天吃午餐还是觉得很饿。太想口福了，我昨天吃午餐真的没
2: 骗。那不错啊，
1: 吃好多哦。吃好多还觉得饿。所以今天听起来我觉得我很有力气讲话，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感觉上
2: 对，
1: 真的吃好多，早上到现在吃第三餐了。
2: 真的
1: 好吃，每一样东西都很好吃。
2: 很好
1: 哦，太好了。怎么用豆腐都明底刚好，都去买一种蛋白质，有蛋白质的成分在豆腐，然后煮那个鱼鱼汤哦，这样给我吃，我觉得很好吃，从来没吃过的。昨天煮什么酱也是鱼，但是我没吃过这样煮法，马铃薯然后 tomato 这种做法你吃过吗？要慢慢煨的，慢慢煨的，
2: 就有点像他们那个法国的什么炖菜啊，意大利炖菜
1: 那
2: 种感觉，
3: 番茄炖鱼啊。
2: 但是是做汤对不对？
1: 不是，是炖的，
2: 炖的，
1: 好像好像
2: 很多种材料，
1: 慢慢温，
2: 很多种菜在里面，
1: 慢慢
2: 对不对？
1: 啊，有一点汁
2: 啊，
1: 那个汁我可以拌饭吃。棒极了，因为它不会太油。不会太油。像早上现在我不太敢把我青菜里面的油倒到我的饭里面。过去我是早上有一碗青菜嘛，各种各式的青菜，那个青菜里面呢会放苦茶油啊，还有酱油啊，那个油跟酱油在最底层，我会把它倒到我的饭里面
2: 拌饭，
1: 拌在饭里面一起吃。
2: 蛮香啊，
1: 现在不敢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太油了。
2: 哦，太油
1: 不行
2: 哦，怕拉肚子。
1: 不是，因为我现在不是肺部有一点点一点点那个白点嘛，在吃药，在做断层扫描，突然有照到我过去胰脏不是有一点点水泡吗？
2: 水泡，
1: 六年了都没有变化。
2: 是，
1: 但是呢在照这个肺的时候，少许都照到它的影子。好，那李主任就跟我讲，他说十月底再来照一次，我的感觉是没有问题，但是少许照到它，照到它的尾巴，所以说，十月底再来照一次。
2: 是，哎呀，真好。
1: 今天不是这么好的人物，这么有爱心的人，过去医生只能帮我做的是 X 光，所以照不出来，说我肺部有点点这么多点，
2: 是，
1: 那也不知道发炎到什么程度，所以。才会我吃两个礼拜的药我就把它停了。
2: 是，
1: 抗生素不能吃多啊。
2: 是是是，
1: 所以没想到后来来一次又是发烧
2: 啊，
1: 再去看也是照 X 光
2: 哦。
1: 他也是讲一样，有比较好了，点点少了，好，但是呢你再吃抗生素，我帮你换另外一种。
2: 你看这个李主任太好了，我觉得秋华姐很幸福。
1: 真的很幸福，
2: 都遇到一些好人。
1: 对，然后后来呢这个李主任回来了，从蒙古去义诊回来。

0: 好有
1: 爱心、
0: 哦、回
1: 来，我赶快打电话给他，我就跟他说我的状况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说谢医师人很好，但是他帮我换药，他说来，他还是照 X 光，不行，我帮你照一个断层扫描。
0: 哎呦，
1: 一般不会给你断层扫描，
0: 不会，不可能的，
1: 真的。好，所以说我真的很幸福，所以这样一照就清清楚楚了。
0: 对呀、
1: 啊。不过每当李主任在看我的时候，他每次他说啊，以你的年龄哦，身体的状况还这么好，小明小小什么小什么小病，
0: 嗯嗯，
1: 啊、小毛小病啊，
0: 嗯嗯，
1: 小事。小事，
0: 对，
1: 这些都是小事，
0: 没错，
1: 还这样安慰我，你看
0: 你看，
1: 你看
0: 多好啊！
1: 听众朋友，我现在早上到现在吃三餐哦、嗯，我等一下出去我还要吃什么，你知道吗？
0: 胶原蛋白，
2: 嗯，
1: 我已经带来了，我带了一颗蛋、哎、
2: 哦、
1: 嗯，早上吃蒸蛋 啊，我刚刚带了一颗白煮蛋
2: 哦、
1: 啊，
2: 下午茶
1: 吧，当做下午茶、
0: 哦、
1: 啊，然后我不喝咖啡，
0: 嗯、
1: 但是呢，我就。吃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嗯，
1: 配我们的什么开水，
0: 嗯
1: 喝两口开水、
0: 嗯，
1: 就这样就 OK 了，
0: 是，
1: 很棒，真的很幸福，
0: 很好，幸福，
1: 所以哎呦，幸福的感觉真好，
0: 真好。讲到这个医生哈、啊，
1: 对，
0: 大家都喜欢找那个好的医生嘛，
1: 嗯
0: ，OK 了，有一些是良医哈、啊，没话讲，但有一些医生哈、啊
1: 嗯，
0: 可能是压力太大，在那种工作环境里面讲话有时候可能比较没有耐心。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哈，
1: 那天打电话进来，
0: 嗯，
1: 跟我们诉苦的那位听众朋友，
0: 是，
1: 我不讲他的名字，他真的讲的真的自己过得很辛苦，
0: 嗯嗯，
1: 他眼睛不晓得为什么看不见了，
0: 哦，
1: 那当时你们就是不好好去保养他，
0: 嗯，
1: 才会让自己现在看不见
0: 啊，
1: 再加上他有其他的问题很多，
0: 嗯，
1: 走不动，好、哦，然后又看不清楚，在这种状况，他说。又颈椎好像有骨刺还是怎么样、
0: 嗯、
1: 他说他我跟他讲我说你去照去看一个龙总的一个单位叫做专门看老人的
0: 老人医学科
1: 对那你去的时候他会从你身体整个检查之后、
0: 嗯、
1: 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再把他转给专门科
0: 是
1: 来帮你医疗、
0: 嗯、
1: 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他说我有去看我的颈椎专门科，
0: 嗯，
1: 还是名医，
0: 嗯，
1: 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凶哦。他说我不会帮你动手术，
0: 嗯哼，
1: 你这个是一定要动手术才会好，
0: 嗯哼，
1: 但是呢，我不会帮你动手术、嗯，因为你年纪大了，你听听。
0: 那能不能换另外一个比较和缓的讲法？
1: 不知道，
0: 婉转一点不行吗？
1: 我不知道啊，他就说好凶哦。所以我们就会听众朋友好委屈我觉得
0: 委屈的事多了我跟你讲
1: 对所以我就亲自打电话安慰他、啊、一直在跟他聊天希望你有事打给我、哦、我有电话给你、哦、你有事打电话给我跟我聊天好不好、
0: 嗯、
1: 不要那么悲观我不喜欢你讲老是讲说我都不想活了等等、
0: 哎、
1: 这些话千万不要说
0: 什么人这样都有、哦
1: 嗯、
0: 像是好的医生很多
1: 对
0: 你说那种医生讲话比较直接、
1: 嗯、
0: 比较不客气不礼貌的、
1: 嗯、
0: 那个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我们千万不要对台湾的这个医疗失去信心
1: 对
0: 讲到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跟秋华姐分享过上礼拜我去医院
1: 嗯
0: 不是在去医院之前呢、啊、
1: 哪个医院
0: 星光嘛我都在星光
1: 哦你都星光
0: 然后星光的医生倒不错
1: 哦真的
0: 我在去星光之前我想说我这个状况应该先看个诊所
1: 你是怎么了
0: 鼻倒流
1: 啊
0: 鼻涕倒流
1: 哦
0: 应该就是变成有慢性的状况、
1: 哦、
0: 经常会卡痰嘛、
2: 嗯、
0: 你就会去清喉咙
2: 对
0: 比如说要去清手我也是一样手纹那个也很久了
1: 这到底跟环境的那种
0: 嗯可能
1: 干净有关系
0: 有关系尘螨什么都有关系也可能跟你过去某一次感冒可能鼻窦炎或者说
1: 嗯
0: 过敏性的鼻炎
1: 嗯
0: 都有关系
1: 嗯
0: 现在变成可能是慢性的所以说哎到了你一定年纪之后
1: 嗯
0: 这个症状就频繁出现
1: 嗯
0: 然后你就想要去解决嘛
1: 嗯
0: 解决我们就想说不要去浪费那个医院的资源嘛
1: 嗯
0: 就先从耳鼻喉科诊所看、
1: 嗯
0: 结果碰到一个天才、
1: 嗯、
0: 那个医生生意很好哦
1: 嗯
0: 他的那个病人很多哦每天大概有200号病人
1: 吓死了
0: 哦这个不得了、哦、这个
1: 代表他服务很好、
0: 哎、
1: 医疗方面也很棒
0: 所以说压力可能就很大、
1: 啊、
0: 大了以后呢我就去给他检查了一检查 鼻腔蛮干净啊，喉头也 OK 啊。
1: 嗯，
0: 他就用那个听诊器帮我听我的前胸后背，他说你呼吸，一呼吸他说嗯，你肺里有痰 哦。一听哟，肺里有痰的话，我就担心一个问题嘛，以我的医学常识，我担心感染嘛。
1: 哦，
0: 如果感染的话，有点像秋华姐这样，你肺部有一些问题了，
1: 嗯，
0: 然后照出来可能有些白白的
1: 白点，
0: 但它不代表说一定是严重的肺发炎，
1: 嗯，
0: 可能就是一个前兆，
1: 嗯，
0: 我们要想办法在它前面就把它阻绝嘛。
1: 对，
0: 秋华姐的心态是这样，
1: 减少了。
0: 对，所以说你这个态度完全正确，
1: 嗯，
0: 人同此心嘛，
1: 嗯，
0: 那我也想说，哎，那我要是不是要在源头来阻绝这个事情，
1: 嗯，
0: 我就问医生，我说请问医生，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肺发炎呢？
1: 嗯，
0: 就他看我三秒，他怎么讲你知道吗？啊，也可能是肺癌呀，
1: 拜托，
0: 就讲这个。
1: 哦，
0: 我当下我差点发飙，后来我忍住了，我忍住，我就笑一笑，哦，这样子啊，好好好。他说你赶快去照一下那个片子吧。
1: 嗯，
0: 哦，好好好。那他这样一讲的话，你可能不由得一般人就会紧张嘛，
1: 嗯，
0: 认为说哎呦，可能医生的判断你不排除可能是严重的疾病。我第二天我就立刻到星光了嘛，
1: 嗯，
0: 星光你像那个胸腔内科的医生就嘻嘻哈哈很轻松啊，
1: 哎，
0: 然后我还跟他讲这件事情，他也没说什么，他就笑一笑，他说哎呀反正就这么回事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的确要注意，不能排除任何可能了，
1: 嗯，
0: 他就这样讲。然后他说我帮你照个片子吧，
1: 嗯，
0: 一照没问题，他说正常，他也没多说什么，他就正常。他说你上次照片子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说什么时候？2016。
1: 哎呦，
0: 十年前。
1: 你看，
0: 十年前哈，
1: 嗯，
0: 我看到我那个 X 光的片子啊，嗯，我的肺非常干净。
1: 我两年前很干净。
0: OK，
1: 一个点都没有。
0: 现在2026了，对不对？我看到我照出来的片子，就有一点像天空的那种淡淡的云呐，啊，白云，
1: 嗯，
0: 那种好像那个柳絮一般，
1: 嗯，
0: 那样的感觉。我说那这个白白他没关系，他说这个正常，
1: 嗯，
0: 你不用担心，
1: 真
0: 的就这样，那我就放心了。他说我跟你讲，我判断啊，你肺没有问题，你是鼻倒流。
1: 哦，
0: 后来这个医生啊，他给我开一个喷剂，
1: 嗯，
0: 也给我开一点那个类固醇的药，一天吃一颗，吃一个礼拜，吃完了那个药一吃，果然那个症状有改善呢，啊，但是你知道他会反反复复嘛，
1: 嗯，
0: 那喷剂还是喷嘛，也有类固醇了，
1: 嗯，
0: 我就想要找到一个终极的解决办法，
1: 嗯，
0: 就不要利用这些有类固醇的药。
1: 对，
0: 结果呢就是你要再要么就再回去看，要么可能就再进一步做可能内视镜。我查了一下 AI 嘛，它有一些彻底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内视镜的一些手术，可能用雷射啦，或许用什么样的一些手术。那耳鼻喉科的医生有的时候他懒得去帮人家动这个手术，
1: 嗯，
0: 所以回到刚刚你讲的，我们这位受委屈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医生有的时候对于这种事情啊，他可能觉得烦了，他也不想帮人家动手术，
1: 嗯，
0: 所以他就直接比较态度不太正确的方式，
1: 嗯，
0: 就告诉你说我不会帮你动手术了，
1: 嗯，
0: 其实他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嗯，
0: 可是即便如此也不应该这种口气，
1: 对，真的，
0: 所以你看，
1: 嗯，
0: 他应该要视病如亲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哎，所以我就觉得现在不容易，哎，你刚刚讲的那个 CT 啊，电脑断层哈，啊，一般人医院里面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他不会帮你主动去照，啊，用健保的给付，要么就是你自己出钱。你知道照一次多少钱吗？
1: 贵，
0: 7000块。
1: 很贵。
0: 身体检查项目我们不是照那个肺 LDCT 吗，
1: 嗯，
0: 就是低剂量的那个电脑断层，7000块，
1: 真是好，
0: 所以大家还是平常保养，多保养。
1: 听众朋友点的歌我到现在才为你播
0: 啊，
1: 真的我很佩服你，他学跳舞学唱歌，
0: 嗯，
1: 几岁人家70岁了，
0: 哎呦，
1: 刚学对，
0: 好啊，
1: 真的很厉害，
0: 哎，
1: 既然点了几首歌都是现在我个人也常常节目中播，
0: 嗯，
1: 然后呢他也会播这一首 YMCA，
2: 嗯，对，而且这首歌他是
1: 70岁了，
2: 对啊，很棒耶，哎，这首歌还被一个纽约的音乐频道视为是百大舞曲之一耶，所以现在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连一些运动赛事都喜欢拿这首歌来致敬，
0: 嗯，
2: 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0: 是是是。
1: YMCA，
0: 来，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
1: 好听
0: 的歌曲。
1: 我这首歌曲给这位听众朋友听，叫我说不要讲出我名字啦，因为我们一起学跳舞的啊，学唱歌的，有你的听众好几个，哇，真的是谢谢你，
0: 谢谢
1: 大家，
0: 谢谢
1: 他们这一伙人都在用我们的幽灵室
0: 啊，感恩感恩，
1: 都在用我们的幽灵室，嗯，OK， 来。

0: YMCA，
1: 对，
0: 很有活力的一首歌啊，
1: 好听的歌曲。
0: 我看秋华姐有一点蠢蠢欲动，
1: 想跟着
0: 也想跟着扭一下，
2: 对，一直上都跟着在扭，
1: 很可爱啊。
2: 因为我也懂得舞步嘛，哎呦，学过嘛，年轻的时候也会跳舞，所以呢，我也跟着摇摆，的确，这首歌真的会让人家想跳舞，
1: 嗯，很欢乐，
2: 的确，
0: 哎，很棒，很棒。
2: 七十岁的还想跳舞，我听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你好棒哦，这位听众朋友，
0: 真的，
2: 告诉我你们这一伙的朋友为什么会吃我们的优尼士呢？
0: 哎，
2: 对我们的这个优尼士就叶黄素，称赞到不行了。他说我们这里面的人，好多人都有吃过直销的，还有到外面买的，都没有你们好。
0: 你看，
2: 你说，
0: 所以大家
2: 也不傻，你听了有什么感觉？你听了会觉得很开心。
0: 大家会比的，你知道吗？
2: 知道吧？啊，真的太开心了。
0: 秋华姐也是比过的哦。秋华姐以前也吃过没有效的哦。
2: 因为我是跟一家贸易商，很有名的贸易商，台湾很大的贸易商，然后呢，是他的第二代开始管理了哦。然后你都知道，开始年轻人来管理他，也是要求要好，
0: 对对对，你知道。对。
2: 结果呢，我就打电话给他，他爸爸不在，到国外去，他就跟我说，你需要什么？你们原来的产品，以外，你要什么？是你们自己原来的产品要再定，是不是？我说不是，我想要问你爸爸有没有新的产品，什么产品？现在市面上卖的最好的，我想要再进新的东西。他就跟我讲，他说，哎，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一种叶黄素，好，但是呢，叶黄素呢有很多种，我买给我爸爸妈妈，还有买给我爷爷。

0: 奶奶吃，吃了半天达不到效果。
1: 嗯，
0: 到后来呢，我们才终于明白，有一个是光是原料就有名字的，它是最先研发的，啊，很贵，所以我不管了，买来给我奶奶跟爷爷吃吃看。
1: 嗯，
0: 我妈妈、爸爸他们比较不那么严重，啊，他们也自己会买。好了，你看，他说买给他奶奶跟爷爷吃，效果明显到不行，所以他才决定说，贵贵贵，我就是要做它，我就是要做它。
1: 对。
0: 所以呢，他就介绍我说，你要不要？真的是比一般贵很多。哦，然后他爸爸也
1: 是。
0: 称赞他，他说儿子，你实在是很厉害，我呢知道它最好，可是我们的客户不见得能接受。
1: 因为它贵啊，成本高啊。
0: 对，所以呢，我就从来不敢讲说要推荐这个给人家。
1: 嗯，那这
0: 然
1: 儿
0: 后
1: 子不
0: 呢，
1: 错。
0: 但是我自己吃，他有买来自己吃，啊，笑死了！我说我就是要好的，
1: 哎，
0: 啊，我就是要进这个，
1: 对对
0: 啊，你
1: 对，
0: 算我便宜，不要太贵，
1: 是，
0: 好不好？
1: 你看就这样结缘了。
0: 他说太好了，你刚好我来接班之后。你就给我这么好的
1: 你
0: 一个
1: 看吧，
0: 啊一个感觉了，
1: 是是
0: 好、哦，
1: 是，
0: 那我当然算你最好的价钱，这样子，所以开始跟他合作，
1: 对对
0: 到
1: 对，
0: 现在，而后来呢，怎么讲呢？我们就自己进了，因为这个品牌已经卖给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
1: 是，
0: 那他就讲说，哦，现在更贵了，已经到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
1: 哎对，
0: 你说它不贵，怎么可能呢？所以呢，他说你自己跟他联络，我们已经不敢进了，他量少也不卖给我们，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已经不敢跟他进了，你自己跟他联络，就这样子啊，实在够贵。
1: 是，
0: 啊，再加上我们从开始到现在，过去大陆没有进去，没有到美国去买东西啊等等，现在大陆那个纽西兰也好啊，那个美国也好，大陆都进去买了。买东西的，买各种他们的属于健康食品方面，所以无形当中价钱就提高很多，
1: 是，
0: 不是啊？不是价钱，量提高很多，
1: 哼哼，
0: 所以不见得我们能够
1: 拿
0: 吃
1: 得
0: 得下
1: 到，
0: 来，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比别人要贵很多，跟人家买，
1: 做生意其实就是这样啊，
0: 因为
1: 你
0: 我
1: 去
0: 量
1: 买
0: 不
1: 菜你就
0: 多，
1: 知道了，你买多自然就是价钱会压一些下来，
0: 对，
1: 买
0: 我
1: 的
0: 的
1: 少
0: 量
1: 就贵啊，
0: 不多，其实按照道理，我们是应该要。做到，比如说，你看我们在做的时候，电视上并没有像现在广告
1: 对，没
0: 这
1: 有，
0: 么
1: 那时候
0: 多，
1: 没有，
0: 没有像大吼大叫大卖，
1: 都没有，
0: 没有，对不对？以前的那种电视广告都
1: 是，
0: 拍得很优雅、很
1: 哎，
0: 棒，
1: 对对，
0: 现在不是，
1: 叫卖，
0: 现在就
1: 直接
0: 就
1: 叫卖，
0: 叫卖。
1: 对。
0: 好，不止如此，现在很多的直销的啦，是不是？
1: 网络才
0: 网
1: 恐
0: 络啦，
1: 怖，
0: 对不对？都
1: 哎，
0: 有，但是我们到现在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却这些我们都没做，所以我们量就没办法达到人家的量，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我的成本当然比较高，但是我又不能卖比别人贵，
1: 是，你
0: 所
1: 讲
0: 以
1: 对
0: 说
1: 了，
0: 你就知道，
1: 因为这个是吃健康的 哈，
0: 对，
1: 秋华姐有一
0: 是，
1: 个观念呢，就是说不管有钱没钱，大家都要健康了，
0: 对，很重要。记住哦，27519911，刚刚说的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优尼士，
1: 吃眼
0: 干
1: 睛
0: 脆
1: 的，
0: 就直接就讲说。我们就是叶黄素，
1: 对，
0: 这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原料不一样，
2: 对，
0: 它是最先研发出
1: 专
0: 来，
1: 利的，
0: 叫做胡拉骨肉，光是它成分就有名字哦，就有注册哦，所以不是开玩笑，
1: 对，
0: 你从瓶
1: 商
0: 子
1: 标不能
0: 就
1: 乱
0: 可以，
1: 用哦，
0: 这个瓶子上面就有个贴标，
1: 贴标，
0: 这个
1: 哎，
0: 贴标就是原料的贴标，
1: 对，
0: 不是这个整个产品的贴标，
1: 对，
0: 好，
1: 不能
0: 所以
1: 乱
0: 听
1: 用，
0: 众朋友不能乱用，
1: 对。
0: 好，丽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啊，我最近呢非常的可爱啊，就是我不是有在
0: 你本
2: 健
0: 来
2: 身
0: 就
2: 吗？
0: 很可爱，
2: 对，我是说我的行为有一点可爱。
0: 哦，
2: 我的
0: 行
2: 健
0: 为，
2: 身教练呢，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最近有一个实验，就是我要设计帮大家减少脂肪的那个减脂菜单。你有没有兴趣来当我的实验老鼠？然后我们一起就是练习3个月的减脂的这个活动。我就很爽快的说。 好啊，我答应。结果呢，他给我一串的回复，就是说，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规则就是我们平日都不能碰淀粉咯，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每天的运动都要达到多少。我看了之后呢，瞬间后悔，想说，哎呀，我前面是不是答应的太爽快了呢？这个减脂菜单啊，对我来讲可能是蛮

0: 魔鬼的一个训练。可是呢，我觉得人也不要这样子想，你想想看，他这个未来可能是一个收费的方案，可是呢，我现在是用一个体验，甚至是免费体验的，我等于是蹭到了。有时候呢，换个角度想啊，心情就会大大的不一样了。那我刚好就看到演算法推给我一个文章，他就跟我讲说，好，来分享一个四个反直觉的减脂习惯。首先呢，就是我们早上啊，有些人呢都会想要吃那种精致淀粉的，可是我觉得我每次听秋花姐分享她的早餐之后呢，我都觉得秋花姐的真的是完全是我们需要效法的一个对象。因为秋花姐的早餐吃的就是减脂菜单里面最需要的高蛋白质，然后几乎没有淀粉，她都吃蒸蛋，有时候还会加一点胶原蛋白，非常的享受，然后又会吃到蔬菜嘛。那这个文章是说，如果你想要吃点心的啊，饼干、糖果之类的，那不妨你喝喝看无糖的鲜奶茶。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无糖的鲜奶茶，你在跟我开玩笑吗？这是饮料哎。但是因为鲜奶它本身可以提供一点点的蛋白质，又有饱足感，所以你等于把那些饼干的那种高淀粉的东西给取代掉，反而无糖鲜奶茶会比你去吃淀粉啊、吃吐司都还要好一些些。那再来呢，就是饭前啊可以喝一碗清汤。哎，我记得之前是宇飞哥说的嘛，他说他饭后跟饭前也都会喝一碗热汤，说是医生告诉他的。哇，这个文章也有讲到了，就是我们在吃饭前10到15分钟呢，你可以喝一碗低油的清汤，像是紫菜蛋花汤啊，或者是番茄豆腐汤这种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先帮你垫垫胃，然后顺便暖一下你的胃，这样子正式吃饭的时候，你就不会一下子吃的太多。那再来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说你饭后呢可以咀嚼一下无糖的口香糖，因为很多人吃完饭之后呢，他们就会有一种嘴巴痒痒的感觉，其实你饱了，可是你还是很想要吃东西，所以呢看到水果啊，看到坚果就会想要抓来吃，那干脆你把它改成饭后你直接拿一颗无糖口香糖来吃，这样子啊也可以降低你的口欲，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可以来试试看哦。然后最后一个呢，他告诉你说，我们东方人吃饭不是很喜欢有面啊、有饭这种淀粉的主食类吗？
1: 主食啊，对啊。
0: 对，那主食类你试试看，把它改成馒头或者是一些圆形的蛋白圆形的淀粉，像是马铃薯或地瓜这种的
1: 根茎类的。
0: 对，根茎类的，这样子也比较好，而且吃饭的时候你咀嚼的越多下，对你的消化也会越有帮助。所以我就想说这几个呢，好像我们也可以来试试看，感觉是一种无痛的减脂方式。尤其现在啊，健康的观念这么样的重，怎么吃怎么保养都很重要，所以不妨可以试试看在饮食的部分我们这样子做。可是呢，在保养品的部分，有时候你可能不见得可以吸收到那样的量，靠饮食是不够的，所以啊，我们就还是需要靠保健食品来帮助我们吸收更多的营养素哦。
2: 很重要，
1: 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个 B 群维他命啊。
2: 对，
1: 太重要了。
2: B 群对一个人来说是哇，样样都照顾到，
1: 当然
0: 啊，
2: 整个身体样样都照顾到。
1: 是的。
2: 再来，姜黄是不是样样都帮你消炎？人不知道你哪里发炎，不知道。
1: 尤其慢性发炎，现在的研究越来越注重这个。
2: 对。
1: 可是我们人有的时候很奇怪哦，身体的运作，你根本掌握不住全部的细节。那比如说你身体什么地方某一个部位在慢性发炎，你根本不知道。等到开始觉得说，哎，我什么地方感觉好像不对哦，你去检查，可能哇，这个毛病已经形成了，那就麻烦，你知道吗？所以说大家要在这个它还没有开始发作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想办法把它扑灭。
2: 对，
1: 预防保养就很重要了。
2: 没错。好，继续下来，我们听这一首《再爱你也没用》。真的吗？
0: 好，
2: 只要有爱就有用，多用一点爱，不管是母爱、亲人的爱，
1: 是
2: 或者是
1: 有朋友的爱、
2: 之间的爱、
1: 都是爱、
2: 友情的爱，
1: 对，
2: 都很重要。
1: 是的。

0: AI 的歌曲、
1: AI 的歌、
0: 是
1: 我还没听过这位唱哎、这种歌声
0: 声音是烟酒嗓啊，很沧桑。
1: 对，
0: 我发现秋华姐喜欢这一类的、
1: 没有、另外一位我比较喜欢，
0: 然后就唱起来比较声嘶力竭的那种、哇，掏心掏肺的那种
1: 男子气概。
0: 哎，对对对，这个才比较 man、比较 man、
1: man 的感觉、
0: 对对对。讲到这个 AI 的制作哈、现在是一个趋势，
1: 对，
0: 未来恐怕也逃不掉，
2: 对，
0: 还是这个趋势啊。最近我看到一个视频呢、也是 AI 创作的、但是创作的非常有创意、因为有很多人他不喜欢 AI 拍的影片、或者说任何的这种创意的一些视频呢、可是呢中国大陆的消防单位最近推出一个 AI 视频来宣导正确的防火观念，我认为做得太好了、
1: 真的。
0: 我跟你讲它是怎么呈现啊、有一个女的要睡觉了，
1: 是，
0: 然后呢她把手机充电了、她放在她枕头下面、睡觉哦，她还把手机充电连着电线
1: 这样
0: 放在枕头下面，那个会着火的、
1: 不好，
0: 对，
1: 除了着火以外对你的脑部也不好。
0: 结果呢这个女的正要睡觉的时候有人就进她房间了、结果一看是两个人，一个穿着白衣服，一个穿着黑衣服，黑白无常、但是这黑白无常他不是用很恐怖的脸来吓你，他就是两个帅哥，
2: 对对对，
0: 两个帅哥然后站在门口，然后那个女的吓啊，你们是谁，我们来接你啊。他就跟那个床上要睡觉的那个妈妈那个女孩子讲说，我们来接你啊，干嘛接我，因为你知道吗，你的那个手机啊连着充电线还放在枕头底下，所以说我们特地来接你，意思就是告诉你说这样会非常危险，然后会发生爆炸，然后会产生火灾。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宣导这个防火的观念，我觉得太有说服力了，很聪明，很有这个创意，你知道吗。那另外有一个男的，他呢车上有充电的电池啊，
2: 对，
0: 照理讲是不能拿回家的，他们大陆可能有规范，你要放在地下室某一个区域，
2: 对，
0: 集中在那边充电，然后你不能怕说哦我的电池会不会被人家偷了，我就拿回家，
2: 对，
0: 或者说图方便我拿回家充吧。结果这个时候也是黑白无常出现，哎、你们是谁，我们来接你、
2: 来接你了。
0: 因为你拿着那个电池要进家里面，
2: 对，
0: 所以很快你就会跟我们走了，
2: 对，
0: 所以我不晓得那个丽妍有没有看到、
2: 我有看到。对，
0: 我觉得很聪明啊，
2: 很有意思，真的。
0: 对，但是你不会觉得恐怖，
2: 对
0: 对，因为他呈现的是两个帅哥，
2: 没错，
0: 然后一个穿黑衣服，一个穿白衣服、后来他们就因为劝了很多人不要去做这个危险的行为、
1: 达不到效果，
0: 达不到，对，结果后来他们就回到那个地府啊去报道，跟那个阎王报道，

0: 阎王就把他们训了一顿，你干嘛劝他们？你这样的话就会阻碍这个正常的一些轮回，你知道吗？结果他说啊，这没办法，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做对的事情啊，就
1: 对，
0: 这样。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劝啦，还特别强调，故意用这种反向的手
1: 对
0: 法，
1: 对对，
0: 就说你不要劝他们了。其实他在讲说你不要劝他们了。其实就是在用力的劝他们，你一定要注意这件
1: 事情。没错，就是用一个反面的感觉。
0: 对对对，我觉得蛮有意思。
1: 我也觉得这个 AI 的做的真的很好。
0: 对对对对对。
2: 记住啊，每天都一定要吃什么？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2: 我等一下，
0: 等一下要出去喽。
2: 等一下出去吃胶原蛋白。
0: 终于记起来，带来了，
2: 带了一颗白煮蛋。我现在很认真
0: 啊，
2: 要补蛋白质。
0: 对，
2: 然后吃豆腐，尽量多吃豆腐跟胶原蛋白，
0: 对，
2: 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不是不是属于那种蛋白质哦，这是两回事哦，
0: 是
2: 胶原蛋白是另外的，
0: 它是保护你的结缔组织，
2: 对，
0: 保护你的那个
2: 黏膜
0: 组织，
2: 就是人的外表有很多的那种结缔组织，像眉毛也好。
0: 你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的韧带，
2: 对，
0: 韧带这种比较稍微，
2: 头发也其中之一，
0: 哎，对对对，
2: 都是属于是结缔组织，
0: 哎，
2: 那黏膜组织是在你体内，
0: 比如说你的嘴巴，你嘴巴破了没有？那个就是内膜，你的黏膜组织破掉了，
2: 对，
0: 就这样，
2: 对，
0: 然后你的鼻腔，
2: 还有
0: 你的眼睛里面都是，
2: 都是包括你的内脏，有很多器官，
0: 有，
2: 也许
0: 还有你的血管内部都是。
2: 都是这个黏膜组织，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千万不要让它有缺乏或者是发炎，才不会造成了癌症找你麻烦，
0: 是，
2: 好不好？
0: 是，
2: 所以记住哦，真的胶原蛋白很棒，
0: 对，
2: 真的过去
0: 还有牙龈了，
2: 我真的牙齿是最清楚，
0: 牙龈的保护非常非常重要，
2: 不到一个月，不用一个月，不用一个月，你就认真吃。最多最多一瓢半，
0: 是
2: 吃最多一个月，你再摇晃的牙齿，保证马上固定。
0: 是，
2: 如果你的牙齿并没有蛀掉，只有在摇晃，代表你年纪大，你的牙龈萎缩，
0: 萎缩了嘛？
2: 在萎缩，它就会消息牙放，就会摇晃。这个时候你赶快补充胶原蛋白，
0: 对，
2: 大概一个月一瓢半，开始吃嘛，一瓢半好不好？一天好，这样子的话，一个月之后，你的牙龈就不再萎缩，
0: 是
2: 你的牙齿就固定，
0: 嗯，
2: 这是很事实的事，
0: 对，
2: 所以绝对不是骗
0: 人，太多人，
2: 这我不能乱讲，
0: 告诉我们了，
2: 这我自己就是啊，
0: 哎，
2: 所以说现在我三颗牙齿在左边，我不需要去换什么，怎么植牙？
0: 植牙不需要，
2: 我不需要了，
0: 好厉害，朱小姐这太棒了，
2: 因为本来就是假牙嘛，
0: 哎呀，
2: 本来就可以不用，只是重做而已，
0: 是
2: 你知道吗？所以用植的方式，植牙的方式，现在不用了。
0: 对，
2: 所以听众朋友记住，不要让你的牙龈萎缩，
0: 对，
2: 你的牙齿才不会摇晃，
0: 是的，
2: 好不好？当然刷牙很重要，我一天都要刷
0: 五
2: 次的牙，
0: 真的，
2: 真的实在是，我真的有一点洁癖，我对我的刷牙方面，
0: 这个好的，这个要坚持下去，
2: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觉得这是好的，
0: 真的，口腔的卫生关乎你，
2: 不是？可是你刷太多，牙齿就没有保护力啊。
1: 看你刷的方式啊，
0: 对，
1: 还有用的牙膏，
0: 你要用软毛的，软毛的那叫没有问题，轻轻的，
2: 我就是直，
0: 对，聪明，这
2: 是
0: 正确
2: 的，我不是横的，
0: 对，横的话就破坏你的珐琅质哦，如果你用到的牙刷不好，用这个软毛的，轻轻刷就可以了，然后再配合你的牙线啊，或者说那个叫牙尖刷，这样的话都能够有帮助。
2: 然后我买的牙刷，
0: 对，
2: 都买小的，不是买大的。
0: 对
2: 对，
0: 聪明，所以说没有问题。
1: 真的，
0: 秋华姐这一辈子不会有植牙的问题。
1: 对，
2: 谢谢啦。
0: 来，
2: 好，
0: 我们来安排歌曲啊。
2: 打电话记住哦，打27519911才是我们上次的电话，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0: 是的，
2: 我们地址是设在忠孝东路，也就是旧收购的后面，但是你坐板南线或者文湖线，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第四个出口一出来，往后面的左边走，就会看到丽人屋了，
0: 是的，
2: 好不好？因为那里有一个公园，那公园叫柳公公园，
0: 对，
2: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
0: 格林大厦，
2: 坐到五楼 下电梯往右看，就看到丽人屋了。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好，现在要进行今天的这个访问了啊。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谁呢？我们邀请到这个是尊荣国际旅行社产品部的经理刘怡晶刘经理啊，现在来跟我们介绍一个非常漂亮美好的地方，叫做黄石国家公园。我们现在赶紧的跟这个刘经理连上线啊，来，现在他已经在线上了。刘经理好。
1: 你好阿布，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旁边还有丽妍。
2: 你好，我是丽妍。
1: 还有丽妍，丽妍好。
0: 是的，谢谢刘经理啊，今天跟我们连线。刘经理是尊荣国际旅行社产品部的经理，过去呢曾经当过导游领队，然后现在是干这个产品部的经理，同时也是担任过这个旅程的设计。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挑战，
2: 对，
0: 很不简单。这个参加旅游的这些民众，他能不能有回馈，能不能有口碑，完全就看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这个吃啊、住啊，还有玩啊，整个行程的安排，我觉得很烧脑，真的是不简单。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怎么会想到推出这样的一个行程？这个行程一推大概都十几天，对不对，刘经理？
1: 对，是的。为什么会推这个黄石国家公园？当然，它是全世界第一座的国家公园。除了这之外呢，我觉得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因为黄石国家公园呢，它是同时在一座国家公园里面，可以同时看到喷向天际的间歇泉呐、还有像宝石一样铺在大地上的七彩温泉。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能看到峡谷啦、瀑布、森林，还有很辽阔的草原。景观丰富，都是像一次走。安排一次国家公园就可以走出很多不一样的世界。
2: 但其实呢，大家对于黄石国家公园应该最知道的就是有一个老忠实间歇泉，它也是很多人就梦寐以求说，我去黄石国家公园一定要看到它的。所以想要问一下经理说，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让大家这么的着迷呢？
1: 对，有很多听众可能会说，间歇泉在纽西兰、在冰河也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啊，在黄石国家公园不是只有看一座间歇泉，而是走进全世界最密集的地热景观了。全世界有一半，超过一半的间歇泉都在黄石国家公园里面。整个黄石国家公园里面有拥有超过将近500座的间歇泉。所以在这个地热，而且呢，黄石的地热的热源到现在都还持续在作用，所以等于它还能够造就超过10000处的

0: 热泉呐、啊、泥浆池、喷气孔等自然的这个地热景观。
1: 对，刚刚提到那个老钟石喷泉呐、啊嗯，这大家一定会去看的，围、嗯、成一圈呐、啊。我记得我是民国80年去的，
2: 哦，
1: 80年那个时候我去看那个老钟石喷泉呢、哦，它大概我记得是不是40分钟一次啊？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哦。
0: 对，大概是那样子的时间，但它其实现在它是我们会说它是老钟石喷泉，是因为它是很准时的，
1: 对，
0: 我们会转把它称之为是老钟石喷泉。
1: 嗯，
0: 好，那但是它的时间并不是说真的那么准确，就、
1: 哦、
0: 是经过了将近100多年来累积下来的大量的资料，像元芳呢，它会依照这个前一次喷发的时间来去推论下一次可能会喷发的时间点。
1: 嗯，
0: 好，那我们的领队呢，在每一次的入园之前呢，就会先查询好当天预计喷发的时间来排定我们那天的游览顺序，所以只要参加我们的船的客人都能够亲眼目睹到喷发的景象。
1: 哦，我是不知道说现在是多久喷发一次了啊、嗯、我认为说可能现在不需要等到好比40分钟、嗯、可能说不定时间短一点就会喷发了，因为你知道吗、嗯、黄石国家公园它底下有一个超级容量的大火山熔岩呢、啊、在一个公园底下、
0: 嗯、
1: 相信大家如果看一些视频应该就可以知道、嗯、但是你不用担心、嗯、不用害怕啊，这种啊火山它要喷发的话它好大概要好几十万年了啊，所以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顾虑、
2: 嗯、
1: 但是我倒是记得我那个是80年去的时候，在80年的前几年曾经发生过一次超级大的火灾，好像把那个森林啊的面积烧掉大概100多万公顷，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不晓得说那个刘经理有没有经历过这一段，还是说那个是很后面的事，你不知道？
0: 对，我还没有经历到这一段呢。
1: 代表你很年轻。
0: 但是现在很多的国家公园它都会有一些这种森林火灾、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大自然的循环。
1: 是，那我就跟你报告一下哈、啊、这个发生大火的时候3个月以后才灭掉、嗯、那个时候动员了所有的消防队，然后动员了所有的国民兵、
0: 嗯、
1: 大概10000多人去救那场火、
0: 嗯，
1: 大家可以看看 AI 能不能查得到啊、
2: 嗯、
1: 然后很多动物被烧死了、嗯、然后很多的植物林木就烧毁了、
2: 嗯、
1: 然后呢完全灭不了、
2: 嗯、
1: 你知道那个国家公园它有好几个出入口吗？我知道是有3个嘛、
0: 嗯、
1: 然后都同时起火，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太干燥，然后呢就是那个树木啊整个土地都非常干，然后突然打那个一声那个闷雷啊，这个闷雷啊就直接摩擦生热嘛、
0: 嗯、
1: 就把那个森林给点着了、
0: 嗯、
1: 点着之后再风借火势啊，然后呢就把那个火带得到处都是，所以你很难去灭，所以说、
0: 嗯、
1: 到了3个月以后差不多进入秋天了，一场及时大雪把那个火灾给扑灭，
2: 嗯，
1: 这个是很精彩、
2: 嗯、
1: 告诉我们一件事，人定胜不了天，
2: 对，
1: 你要对大自然敬畏啊。
2: 嗯，
1: 这是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80年的时候，满地都是烧焦的那些黑黑的那个树干、
2: 哦、
1: 都还在那个地方、
2: 嗯、难怪印象很深刻。
1: 但是他们不处理，那个也是养分，
2: 对，
1: 它会继续的，过几年之后它就慢慢再恢复了、
2: 嗯、
1: 现在应该恢复的相当不错。
2: 对、
1: 嗯、
2: 但是你刚刚有讲到它还有很多的就是小动物等等的，
1: 对，
2: 所以我也想要问经理一下，说黄石国家公园除了看这些自然的景观之外呢，一定还有动物的生态景观，那在黄石国家公园我们可以看到哪一些野生动物？
0: 我们常常说我们出国就是为了要逃避这个都市的
2: 对啊，
0: 然后不要避开要避开上下班的塞车，但是你知道吗，到黄石我们偶尔也会遇到塞车，但这不是下班时间上下班的车程，是遇到野牛过马路。对，在国家公园里面这些动物才是公园里面的真正的主人呢。
1: 嗯，
0: 他们呢只要在所有的这些用路人驾驶人只要远远看到这些动物走上公路，自然而然就会把车辆停下来啊，然后所以在黄石公园偶尔会遇到堵车，大家不会觉得不耐烦，反而会很兴奋，拿起照相机来到处拍照。
2: 对，
0: 我的公园送给旅客的一场动物惊喜。那当然除了野牛之外，我们在黄石也常常会看到一些麋鹿啦，还有角叉羚，还有一些土狼，尤其是现在5到6月份之

0: 嘛，比较有机会可以看到一些灰熊跟黑熊。
1: 哇！
0: 那还有，是呢，还有在我们的旅游景点中的黄石湖，就常常能够看到美国的国鸟，就是俗称白头鹰的白头海雕。
1: 哦、对对对。
0: 这都是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面会天天看得到的一些野生动物。
2: 嗯，
1: 好像还有灰狼。
2: 对，
0: 对是。
1: 灰狼有一段时间呢、啊，它去咬那个你附近的一些农场的那个动物嘛，
2: 嗯、
1: 比如说羊啊、动物牛啊、马啊。
0: 嗯。
1: 灰狼去咬，然后当地的农人呢就受不了，然后就跟政府反映抗议，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把那个灰狼给这个移走。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真的把灰狼全部移走，移走之后发现整个生态乱掉了
2: ，
1: 大乱，
2: 一定的。
1: 因为它这个生态有的时候啊，食物链它有个平衡嘛，
2: 对呀。
1: 所以后来呢，专家就跟这个政府讲说，你应该要再把灰狼再把它牵回来，整个生态才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才会平衡。
2: 对呀。
1: 然后呢，果然。政府就听了，就把那个灰狼移回来。移回来之后，整个黄石公园的生态啊，又改变了，变成原来这样的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
2: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生物多样性。
2: 是啊，
1: 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说到那边去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动物，但是刚刚讲到野牛，你要小心，因为你如果太靠近它，你看它好像很温驯的，在那边吃草，但有的时候，万一你太让自己靠近它。他冲过来的速度你跑不过他，他一头就2000磅，他就直接撞你，
2: 泰山压顶。
1: 哎，这个照理讲你们在带团的时候应该也会跟那个团员讲吧，也不可能让他们下车或近距离拍照吧。
0: 不，这没办法下车。
1: 没办法下车吗？
0: 毕竟他还是野生动物，他会还是有他的野性在。
1: 对，
2: 还是以不要干扰到他们，不要打扰他们为主啦。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蛮守规矩的，不会乱动。对，好，那除了说我们到黄石国家公园，因为它很大嘛，然后刚刚讲到有老中石间歇泉，还有哪些是你觉得说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些在黄石国家公园里面的景点呢？
0: 除了老中石间歇泉之外呢，我个人觉得还有四大地方，我觉得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大林近温泉。很多的旅客到了现场第一眼看到都会联想到啊，跟九寨沟的彩色湖泊很像。
1: 对
2: 对
0: 对，对，但它其实不是湖泊，它是一座现在还在冒着热气的一个巨大温泉。它中央的颜色从深蓝到外面的黄色绿色到一路都变成橘红色，从高高的地方往下看好像是一个彩色的眼睛一样，但这颜色都不是人工创造出来的，都是纯水的温度加上是热微生物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自然的色彩。对，这、就是其中一个。那还有呢，我会推荐还有一个大峡谷，黄石大峡谷跟这个下瀑布，对，因为在这边呢，很多人到了这边才发现说，原来在黄石不只是间歇泉可以看，还有一些深达数百公尺的壮丽峡谷啊，然后还有黄石河从高速喷流下来的这种。气势非常磅礴的瀑布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
1: 气势很磅礴。
0: 是。还有呢，还有一个很像土耳其棉堡的一个门茂斯温泉区。对，它两个都是一样，都是温泉水中的碳酸钙今年累积成一个一层层的像阶梯一样的。不过呢，它跟棉堡不一样的是，它还多了一些色彩的变化。
1: 对。
0: 所以它就像是说还在生长、还在变化的一个天然雕塑品。那最后呢，我要推荐的是一个黄石湖，它是北美地区呢最大的一个高山湖泊。很多人来到这边以为它是快到了海边了，但是会表示它一望无际，完全看不到。
2: 对。
0: 但是它是一个湖，一个高山湖泊。那在湖边，你就可以看得见。倒映着天空的蓝啊，还有树木啊，还有远方的群山。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刚刚说到的间歇泉啊，还有彩色温泉峡谷相比，就可以呈现黄石公园另一番的景色。所以我觉得来到黄石，也要来到黄石湖看一看。
1: OK， 好，那你们安排的这个黄石公园是安排一共几天？你们的行程是不是让我们了解，是不是全部这十几天都在黄石公园这个地方呢？还是说还有其他行程？
0: 我们这个行程呢，总共是安排了12天呢。那我们的行程不只是黄石国家公园，我们还会走去大提顿、布莱斯峡谷，还有大峡谷及西安国家公园。所以是走一趟，可以收藏美国西部非常

0: 所以说它是，因为它是在怀俄明州嘛，那个黄石公园，它是三个州交界了，我记得。
1: 对，
0: 然
1: 还有犹
0: 后，
1: 他州。
0: 那你们进出，你们是从哪一州进去？
1: 哦，我们是从盐湖城进去的，它是犹他
0: 哦，
1: 州的首府。
0: 是
1: 对，
0: 是是。是
1: 我们是西雅图嘛，再搭配一个美国，在美国的一个国内线，然后从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开始进去，然后从盐湖城走黄石国家公园开始是我们的起点。
0: OK，这感觉好像是还蛮近的，因为我们国内有直飞西雅图啊，好像你们就是从国内是坐哪一家？坐星宇对
1: 对，我们坐星宇航空。
0: 不对？啊，然后直飞西
1: 对，
0: 雅图，西
1: 是。
0: 雅图下来以后就直接拉车往那个犹他州了。
1: 哎，对，
0: 西雅图是华
1: 西
0: 盛
1: 雅图，
0: 顿州。
1: 我们是搭国内飞机，我们搭了一段在美国内陆的航班飞到盐湖城，
0: 哦，
1: 所以
0: 还
1: 不是
0: 搭一
1: 拉车，
0: OK，不是拉
1: 还
0: 车。
1: 到站。
0: 那这个就节省很多时间了。
1: 是，
0: 我们那一次去啊，民国80年的时候，我们是从那个洛杉矶拉车，直接到亚利桑那州，然后再从亚利桑那，先是内华达州，然后再到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再拉车到那个盐湖城，就是犹他州，然后再进入那黄石国家公园。所以拉车的这个路程非常遥远，所以代表说你们蛮贴心的，就是说会在国内有一段国内的这个。飞行，那这样的话就节省很多体力了。
2: 真的哎，对，那我想要再问经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呢，我们刚好接近了秋天啦，那我们去黄石国家公园有没有说哪一个季节去最适合？然后如果说我们此时此刻可能秋冬之际，我们也想要安排个美国旅行的话，你会建议从什么方向来体验？
1: 现在呢，已经虽然说已经是快要接近下半年度了，但我们接下去美国还是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看的。当然，我们现在最快的就是已经要进入秋季了。我们知道到美国去赏枫是非常非常热门
0: 好
1: 的。
0: 棒！
1: 对，到美国看枫叶。但当然，如果说你觉得想要看不一样的东西的话，我们接下来 NBA 的新球季即将开打了，我们也有规划了NBA 的体验团，
2: 哎呦，
0: 哎呦，
2: 好棒哦！喜欢球赛的可以去看。
0: 哎，我觉得
1: 对，
0: 好特别啊！
1: 在现场看跟透过电视转播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
2: 真的
1: 点
2: 哎。
1: 到是可以看到球迷的文化啦，还有广场的氛围，都是可以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那
0: 是
1: 当
0: 是。
1: 然呢，喜欢自然景观的，还有下半年度冬天的时候到阿拉斯加追寻极光，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那现在，等到现在夏天慢慢结束了嘛，所以气温会慢慢的越来越温和，
0: 舒
1: 在
0: 服。
1: 凤凰城以及美国西部的很多城市也都有越来越好的一个旅游季节，我觉得这也都是蛮适合大家可以未来做规划的。
0: 是秋天呢，真的适合旅行了哈。我再来问一下刘经理，你们这12天的这个黄石国家公园之旅，刚刚有讲到嘛，也经历很多的那个国家公园，比如说大提顿啦、布莱斯峡谷啦，还有锡安国家公园啦。我这个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如数家珍的，因为那一次我去走那个布莱斯峡谷，差点没有把我走死掉，你知道吗？因为下坡是很顺利的，下到谷底很顺利，你从谷底再爬上来，我跟你讲，差点没喘死。后来呢，我就很后悔，那边有人在用那个马还是骡子啊，驴子我忘记了啊，就载客人，一个人好比是5块美金还10块美金。就载你上山呢、啊，哎，当时我没有选择去坐那个马，我就觉得有点后悔啊。下次以后再去，我就选择如果下到谷底，我一定要坐马上来，这样就轻松很多哈。那这样的话，你们选择住在黄石公园里面有几个晚上啊？还是说你们不会住在公园里面，会在外围？
1: 我们就是住在黄石国家公园里面，而且我们这个行程，我刚刚说的这些景点呢，我们都花了2个整整的白天在里面做停留。因为我们现在呢，在设计产品，我们发现旅客在意的已经不再是说像以前我们一天走了多少景点呢，拍了多少照片，现在的旅客反而比较着重在于说，他们希望能够真正的重度的去体验、去深入，不是急赶着去收集景点。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行程中，我们会保留适当的停留时间呢，让客人呢能够去更深度，把每一个景点看得更完整。然后这样子哦， 我们希望呢，在我们的客人在几年之后，他跟他们的朋友一起坐下来聊天，
0: 嗯，
1: 然后能够跟客人聊的不是说啊，我去过多少地方，我去过哪些，拍了多少照片，而是他们可能去跟客人分享，他们看到野牛过马路，
0: 嗯，
1: 然后他们看到老公司全身看天气的那样子的景观，
0: 嗯，
1: 哦，这是我希望我们客人能够真正感受到的。
0: 所以说，在黄石里面会住一个晚上，对不对？
1: 两个晚上。
0: 哦，两个晚上，而且是住在公园里面。
1: 对，三天两夜。
0: 那代表说，你们选择的，就是说这个是算是蛮尊荣的这个做法喽，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石公园的住宿很贵。那你如果一般的旅行团，他会给你住在园区外面，然后你要住在园区里面的话，费用就比较贵。哎，那因为你住在园区里面，你就在风景区里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历史悠久的一些木屋，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选择木屋还是什么，我如果没记错，是不是老忠实喷泉旁边就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木屋嘛，好像大家都会到那边去参观，然后呢住宿的话那个非常非常贵了，哎，你们是选择木屋吗，还是选择一般其他的旅馆？
1: 我们的话还是选择一般的旅馆，而不是选择木屋，因为毕竟我们很多木屋的在国家公园里面，它偶尔会遇到一些，比如说电力的问题，
0: 是，
1: 然后还有水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住在国家公园，在国家公园里面，但是比较接近现代一点的。
0: 现代一点的 ，OK， 那是安全考量了，
2: 嗯，
0: 也是不错了，但最起码它是在园区。园区里面成本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如果要去黄石公园的话，那现在你们就随时都有出团吗？还是说？
1: 是的。
0: 哦，随时有出团，那这样的话，
1: 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团出去。
2: 哦，每个礼拜都有哎。
0: 大概十几个人一团吧，哈。
1: 对，我们16个
0: 就成
1: 团。
0: OK， 那太棒了，一路上都会有导游啊，有领队啊。
2: 嗯，
0: 在带嘛哈 ，OK，那吃的东西基本上大概也就是，当地的食物吧，还是说会特别的去帮国内的这个旅客去选择这个中式的料理。
1: 中式的料理我们只会回到大城市头尾，就是在尾巴的部分，让客人稍微有点怀念家乡味的时候，给他们来个一餐两餐。那其他的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西式的当地的美国风味来去做安排。
0: OK， 这个为什么要这么问，你知道吗？因为有的时候旅行社也很为难。照理讲说你要出去体验其他国家的文化，包括饮食也是一部分，但是有很多国内的民众就是在饮食上面就会比较坚持原则，说啊，我就要吃台湾的那个台式美食啦，或中式美食啦，但是你这样就失去了去体会某一个地区他们专属的一些美食的机会嘛，所以说有一些人就是说啊，如果没有台式的食物，我宁愿吃泡面。我想说刘经理，你带团多年，你应该深有感受吧？这个泡面其实，老是吃泡面，我觉得实在是没啥意思，也不太健康嘛。好吧，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啊，告诉大家，尽量就是去体会当地旅游的食物了，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2: 是的。
0: 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刘经理？
1: 我还要再跟大家推崇一下，我们这次选择星宇航空哦，因为我们会选星宇，我们当然飞西雅图除了星宇还有长荣跟华航，但我觉得它星宇航空从一个很小的地方，我就可以看到它对于旅客的贴心哦。我们这次我们搭的是经济舱，那我想目前的只剩下星宇航空会在经济舱还会提供一个过夜包，里面有牙刷啊、眼霜啊、袜子这些东西，看起来其实老实讲金额不是很大，也不是什么大礼物，但我觉得它是能够从这些小细节让旅客可以感受到航空公司帮客人着想，到准备一些小东西，让客人在飞行途中能够更舒服一点。
0: OK， 那你们也贴心哦。因为星宇这个跟华航、长荣比起来，可能票价要比他们贵一些了，好像是这样了。那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民众啊自己去选择吧，有很多人就很喜欢 哎，我要到哪里，我搭那个星宇的、
2: 嗯。对。
0: 那有些说我要搭长荣、
2: 嗯，
0: 因为长荣好像吃的特别好、嗯，还是怎么样？
2: 各有拥护者。
0: 各有拥护者，这个我们就尊重了啊。嗯。所以要报名的话，随时直接跟那个尊荣国际旅行社来联系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接受访问的产品部经理刘怡晶刘经理，
1: 谢
0: 谢
1: 你，谢
0: 谢
1: 经理，
0: 谢
1: 谢
2: 谢
0: 谢。OK，
2: 拜
0: 拜
1: 拜拜。
0: 好 ，OK。
2: 嗯。
0: 为什么我会那么的怎么讲？印象深刻。
2: 啊、哦，因为那次是大火之后去黄石国家公园，
0: 一片焦土哎。
2: 哇。
0: 但是你可以看到生机。
2: 嗯。
0: 像你阿公啊，你爸他们就种树嘛、
2: 嗯，对，
0: 他们最了解植物生态。
2: 嗯，
0: 你让它烧掉之后，你不要去处理它，它自己化为灰烬，它变成肥料。
2: 春风吹又生。
0: 它就会滋养那片土地。
2: 嗯、对、啊、
0: 就像早期的种田的农人，嗯、割完稻之后
2: 就放着。
0: 他放着，然后他晒干了以后，一些那个稻杆呢、啊，
2: 嗯，
0: 他就把它焚烧。
2: 啊。
0: 焚烧那是早年了，
2: 对，
0: 它就直接增加泥土的养分，
2: 嗯嗯嗯，
0: 产生地力，这样的话下次在种植的时候那个稻又长得很好，营养够，
2: 营养够、啊、
0: 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十大建设建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两边都是稻田嘛，有稻农在焚烧那个稻杆、
2: 嗯、
0: 然后呢产生很大的烟，
2: 嗯，
0: 高速公路经常发生车祸、
2: 哦、
0: 所以就禁止稻农在烧稻杆、
2: 嗯、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0: 对、
2: 嗯、
0: 所以说你问你爸就知道了，
2: 对，
0: 因为我们大概是同样一个年代出生的，
2: 嗯，
0: 所以说就了解那一段历史，
2: 是啊，
0: 很有意思。所以回到这个黄石公园、嗯、我是鼓励大家有机会你可以去，
2: 对啊，
0: 如果你自由行，
2: 嗯，
0: 你会开车，你就在这个园区里面自己开车，
2: 嗯，
0: 或从别的州自己租车，
2: 对，
0: 然后进行公路之旅，
2: 嘿，
0: 那是最过瘾的。
2: 是啊，
0: 但是不要一个人开，最好要两个人。
2: 还是我觉得还是要结伴同行的。
0: 要。
2: 对，然后一定要有替手，因为美国一开动辄就是长途的。
0: 对。
2: 哦、嗯，真的，那四五个小时，哇，不行了。
0: 对对对，真的是很过瘾。它的那个整个地形地貌非常磅礴、
2: 嗯。对啊。
0: 我记得好像它这个公园
2: 面积很大、
0: 啊。18，是不是18多少年呢、啊
2: 嗯？
0: 我忘188几啊。
2: Hey,
0: 还是186级，我如果
2: 1872年开放，
0: 1872年
2: 开放，
0: 你看嘛，
2: 嗯，
0: 100多年了，
2: 哇，
0: 这个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玩一玩，我觉得相当不错、
2: 啊，嗯，真的有机会就多出去走走、哦，
0: 但是很冷哦，你如果说这个时候秋天，我那个时候是五月份去，
2: 嗯，
0: 五月底，
2: 嗯，
0: 才刚刚开园，
2: 对对对，
0: 他们都是在五月底六月初开园，
2: 嗯，
0: 大概我记得我那次五月底吧开园我去。然后呢，非常冷哦。
2: 哦。
0: 然后你
2: 五月底还很冷呢、啊。
0: 对对对、
2: 哎。
0: 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走到河边。
2: 嗯。
0: 河边不是有沙地吗？
2: 对啊。
0: 沙地你一踩，它是结冰的，你知道吗？
2: 嗯。
0: 你一踩你就陷下去，一个脚印。
2: 对。
0: 那个很奇特。
2: 嗯。
0: 就代表说它都已经结冻了。
2: 嗯。
0: 连沙、啊，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水嘛。
2: 嗯。
0: 然后它就结冻了以后，然后它又没有办法撑你的重量，你一脚踩下去。就陷下去一个脚印、
2: 哦、
0: 那个印象很深刻、
2: 嗯、
0: 很有意思、
2: 嗯、真的
0: 哎，好，那黄石公园值得推荐啊，
2: 对，
0: OK， 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咯。
2: 哦，那还没办法去黄石公园的话，先去花东纵谷，
0: 这也是我大推的，
2: 对，
0: 台湾的花东纵谷一流，
2: 是、嗯、所以这首是花东纵谷火车记录，是由一位叫蔡秋燕的人他所制作的，
0: OK。

0: 台东啊，
1: 真的。
2: 上次我们播了一首《淡水淡水》，哎，这一次来个台东，
0: 台东台东
2: 花莲，
0: 好地方。
2: 真的是好地方，我一生只有去过一次。
0: 嗯，
2: 从这个花莲开车到台中，
0: 台中，
1: 嗯，台中哎、欸，
2: 对，横
1: 哦，南回哦，
0: 中横，
2: 中横，
0: 中横，
1: 哦哦哦，中间的那边、哦，
0: 那是非常漂亮的一条道路，
2: 真的美呆了。
0: 现在不通了，
2: 好美、哦。
0: 现在你只能坐公车。
2: 对，真的是不行了，嗯、已经去不了了。就说可以，我也去不了了，坐那么久的车真的很累，真的。我那一次真的觉得我很开心，这一生。嗯真的有去过那么花莲直接开车然后开到台中、
0: 嗯、
2: 这样的感觉有去这么一生一次我觉得很满足
0: 对
2: 很满足
0: 一生一次
2: 嗯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嗯、你像中横我去过无数次了
2: 嗯
0: 但是最满足的就是第一次、
2: 嗯、
0: 坐金马号
2: 真的
0: 你看我们这种年纪哈
2: 嗯
0: 我们年轻小的时候坐金马号金马号是公路局的一个一个 公车，
2: 嗯，
0: 他呢那个时候也是对号哦，
2: 嗯、
0: 几十个座位，
2: 嗯、
0: 你要买票要、先去买、嗯、买那个对号座的票，有位置你才能上车嘛。他的那个车身侧面有一只金色的马，
1: 嘿，
0: 我不晓得邱小姐有没有见过，他是用大概是铜吧，
2: 嗯、
0: 铜做成的一匹金马，
2: 嗯、
0: 在奔驰的马，很漂亮。我小时候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金马号、
2: 嗯、
0: 没有冷气哦但是开到山上之后你不需要冷气
2: 对
0: 你把窗户打开进来的空气好凉、
2: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的水土都保持得很好、
2: 嗯、
0: 不像现在我们国土变得很破碎、
2: 嗯、
0: 地震再加上雨、
2: 嗯、
0: 然后一摇之后那个整个山、
2: 哎、
0: 山

0: 嘣，
1: 对
2: 你就
1: 呀、
2: 看到这个尼泊尔的这个真的是
1: 啊，
2: 非常可怕，
1: 对，
0: 整个地球都被破坏
2: 对
0: 得很
2: 对，
0: 严
2: 破
0: 重，
2: 坏殆尽了。
0: 所以大家真的帮帮忙，为了保护我们地球，大家真的每一个人尽一份我们自己的力量，该做的力量，好不好？你看这首歌里面的画面，还有火车，火车上面还有
2: 烟呐、
0: 烟囱，
1: 对，
0: 可以冲烟出来，
2: 啊，
0: 以前哪有啦？啊，现在哪有
2: 现在
0: 啦？
2: 没有了。
0: 对，你
2: 我们
0: 看，
2: 以前通车也是坐那种车，哎，
1: 啊，
2: 坐蒸汽火车，很
0: 蒸
2: 可
0: 汽
2: 爱，
0: 火车真的很可爱哈。
2: 对，
0: 好，跟大家分享，我刚刚出去目的是跟两个中介告诉他们说我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所以你们呢可以把你们招牌拿下
2: 拿下
0: 来。
2: 来了。
0: 其中有一位马先生呢，他招牌做的最大，
2: 哦，
0: 他还花不少钱。我看他说，我一个招牌至少要花5000块，他的招牌特别大，结果他没有租出去，却是给一个小小招牌的人租出去。
2: 哦，
0: 这是缘分，你知道
2: 对，这个其实都注定了，
0: 真的是缘分。
2: 对，
0: 这个是托尼介绍给我
2: 嗯哼。
0: 的，托尼真的，他介绍给我这个洪先生，真的我觉得很棒，很年轻。然后呢，你交代他做什么事情，他真的很勤劳，他不会跟你讲说，不会给你感觉到说他是中介，我该做的跟我不该做的，我分得很清楚，你知道他不会。该他帮忙的跟不该他帮忙的他都帮，哦，我真的很感动。结果呢，他只有用我招牌给人家坐上去了，那马先生手脚之快啊，我只有跟他讲说，我房子有空出来一个房子哦，那你如果有客户就介绍过来，才讲不到半天，明天早上已经来挂招牌。他
2: 很
0: 那
2: 有
0: 个
2: 效率
0: 真的效率实在好到不行，所以呢，我已经租出去，已经今天已经第一个礼拜了，已经一个礼拜收人家定金，不是斡旋金，已经一个礼拜，我迟迟不敢跟他讲，我想到最后一天，明天我已经要怎么讲签约了，已经要签约了，也要拿人家的那个支票，一拿就是1年的支票，因为这一次我会租给他。就是因为他给的是支票，不是一个月一个月这样汇给你。
2: OK，
0: 因为一个月一个月汇给你好麻烦，如果没有汇，我就得要去一直刷，看看有没有汇进来，有没有汇进来，
2: 对，
0: 好麻烦哦。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虽然现在用支票的人不多了哈，但是呢，我还是要求我要用支票，你给我支票，我直接把它存进去，
2: 对，
0: 那我就不需要。
2: 时候到了，他就兑现。
0: 对，就这样子，这么简单哦。现在越简单越好，因为我人力不够多，真的。好，那这位马先生真的，为什么从做中介，不管是租的或者卖的、买卖的，变成一个现在变成会制作很多很多，包括文字跟影片。那文字绝对是跟影片是搭配的。有时候把自己当做男主角，然后拍了一大堆的他自己当男主角的影片，然后就在这个故事里面。他这一篇呢是没有照片，代表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了哈。他写什么你知道？我说你的文章，哎，我先跟你讲哦，我房子租出去了，真的不好意思，好，我已经斡旋金拿人家一个礼拜。我不好意思跟你讲，所以让你招牌多挂了一个礼拜。但是明天已经要签约了，所以呢，你必须把招牌拿下来，就这样子哦。好，那我说，但是你不可以，文章不再给我，你的好文章，好，还要继续传给我。他说你真的不嫌弃吗？我说你写的那么好，有故事性的，我觉得很棒。
2: 是啊，
0: 他怎么写？你知道这一篇？他说下辈子换你来爱我。这辈子我曾经用自己的方式去爱一个人。也曾经为了一段感情努力，等待跟守候。有些爱不是不够爱，不够深，只是两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最后看见。不同的风景
2: 啊，
0: 如果今生注定有一些遗憾，那就 把

0: 没有说完的话，没有走完的路，留给岁月慢慢收场。你看，不错吧？
1: 嗯，很好。
0: 啊，我不怪相遇，哦，我不怪相遇，也不后悔曾经付出，因为真正爱过的人，即使最后没有走在一起，那段岁月，那段岁月依然是真的。
1: 嗯，
0: 如果真的有下辈子，这一次换我先来找你啊，不啊，换你先来找我，换你主动牵我的手，
1: 嗯，
0: 换你来好好爱我，而我答应你，只要你牵住了，我就不会放手。
1: 哎呦，哎呦，
0: 嗯，哎呦，你听听看，
1: 是，
0: 讲到这里
1: 就好了，不容易
0: 了。哎，是一个中介哦，
1: 啊，
2: 嗯，
0: 既然可以写出这样子的，
2: 对，
0: 哦，短短
1: 的文青式的语言，
0: 对，很容易让人家懂，
1: 啊，
0: 不会很深，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有故事性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还不错哦，
1: 对对对。
0: 我说那你继续传给我，每天一篇，他每天一篇，
1: 是是。
0: 过去没有在跟他合作的时候，
1: 啊，
0: 就没有说常常传东西给我，
1: 嗯，
0: 那后来这最近。啊，跟他讲说我店有空出来，你找人来住吧。
1: 嗯，
0: 我，哦，就这样，他就开始传给我。我觉得，哎，这个人实在越来越厉害了，真是不简单呐，啊。
1: 对对对，蛮好的，不错哈，
0: 哦。
1: 其实大家有空的话呢，平常时间呢，啊，练习书写。现在强调自我书写，
2: 嗯，
1: 就像写日记一样。
0: 对，
1: 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0: 嗯，
1: 丽言可能到你们这一代应该。没有说什么毕业典礼送日记本这件事情，应该没有了，哦。
2: 我们会交换一个六孔夹的那个个人档案，
1: 哦，
2: 那算吗？
1: 不算呐，啊。
2: 哦，
1: 通常日记本它有一定的规格嘛，
2: 嗯，
1: 你回去问你爸就知道了。小的时候，哎，互相交换礼物，
2: 嗯，
1: 或者这个学校的师长啊，
2: 嗯，
1: 看你表现优良啊，
2: 嗯，
1: 送你一个礼物，通常会送你什么？要么就是相簿，
2: 哦，
1: 可以粘贴的相簿，
2: 对对对，
1: 要么就是送你日记本，鼓励你写日记，
2: 很厚的那种。
1: 其实写日记是好的，
2: 哦，
1: 现在有一个研究哈，啊，就是说你如果说平常养成写日记的习惯，
0: 嗯，
1: 但写日记有很多人是写流水账，
0: 嗯，
1: 流水账就今天8月31号，
0: 嗯，
1: 礼拜几。早上起来我吃了什么，然后我去上课或是去上班，然后遇到公司什么人，遇到同学，
2: 哎，
1: 然后到下午又怎样，晚上怎么样，这个完全就是交代你一天的行程，那个叫做流水账，
2: 嗯，
1: 那个就是言之无物啊，
2: 哎，
1: 那这个研究是告诉你说你要写一些有反思性的一些，
2: 嗯，
1: 不是文章啦，
2: 对，
1: 就是一些内容，
2: 没错。
1: 因为康奈尔大学他们曾经进行过一个研究，叫做反思性的自我评估研究实验，
2: 嗯，
1: 他们拿中度的忧郁症的年轻人为对象来实验，嗯，让他们去反思自己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
0: 嗯，
1: 比如说你从小成长，嗯，什么事情让你记忆最深刻，
2: 嗯，
1: 然后呢小学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然后到出社会，你来书写，你来回顾你的成长经历，然后他们会问你说你在这些成长的经历还有这些你经历过的一些人事物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后来他们的研究结论说发现这种自我书写会让你重新找回一些人生的掌控感，
2: 嗯，
1: 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他浑浑噩噩的，他不知道他人生到底是所谓何来，
2: 哦，对，
1: 他甚至于会灰色会忧郁，他觉得人生没有被掌控，
2: 嗯哼，
1: 那他也不了解他自己。所以说专家研究告诉大家说你如果练习自我书写找回人生的掌控感，也帮助自己去更了解自己，
2: 嗯嗯，
1: 所以说呢你要书写你会想说哎我没有那么多可以写的，其实有，你在你这一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哈，你可以去做一些记录嘛，
2: 嗯，
1: 记录一些小事，
2: 嗯，
1: 你不要说讲多大的事情了，从你能够知道一些微小的事情，但是是要正面的，
2: 对，
1: 是好事，以及在隔天你可能还可以去做一些你可以掌控的事情，
2: 嗯，
1: 一些行动，就从这些方面来着手，
2: 对，
1: 你就会成就比较好的一些日记内容，然后长时间观察下来发现说这些人的忧郁啊明显的减缓，
2: 降低了，
1: 降低了，
2: 哎呦，
1: 所以说
0: 找不到我们 我玛利亚没有帮我拿下车吗？
1: 你的日记。

0: 吗？
1: 不是。
2: 我想说日记吗？
1: 是我们 Richard 跟这个小雨的日记。
0: 是不是挂在后面？
2: 对，
1: 有吗？
2: 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有看到秋华姐的椅子背后挂了一个很可爱的纸袋。
0: 对，因为我刚来电台的时候，我刚好在楼下跟秋华姐碰到，
2: 对，
0: 然后就一起陪着秋华姐上楼，我就看到秋华姐轮椅后面挂着一个，
2: 我今天来也看到，对，很可爱。
1: 今天这真的是感谢阿夫，我就没有。我就没有用单手左手去抓栏杆，因为我们的楼梯有一个旁边有
0: 一个铜的扶手，
1: 那个可以用扶手，就是扶手嘛，让你上下可以扶嘛。
0: 对，
1: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可能是因为上跟下都一直抓着那个扶手，
0: 而且很用力抓它，
1: 很用力，没有用力不
0: 行。难怪你背后经常会不舒服。
1: 我现在不但不舒服，我现在的左边，
0: 你看吧。
1: 我现在左边，我现在怀疑是跟这个棍子有关系。
0: 有，绝对有。
1: 因为我现在左边完全无力。
0: 嗯嗯。
1: 完全无力，最近光是这差不多不到一个月，差不多三个礼拜了。
0: 哦。
1: 我左边完全无力。嗯。我从洗手，从我床上下来，要转到我的洗手间，我快摔倒了。我已经摔过一次。
0: 哎呀。
1: 就在洗手间摔，半夜哦，摔一次了。你知道吧？
0: 那你要
1: 左手完全没力，你知道吧？所以呢，过去陈坤明他只会帮我，就是从车上把椅子拿上去。
0: 嗯嗯，我们这个大楼下面有一个台阶，
2: 嗯，
0: 大概有十几阶。
2: 对。
1: 然后呢，他只把轮椅帮我拿上去，他不会过来说，那玛丽安帮我。扶右边，
0: 对，玛丽安帮他扶一边，然后另外一边你去抓那个铁柱，
1: 抓那个铁柱，硬撑就这样上来。所以呢，今天阿富刚好同时间到，
2: 哦，
1: 阿富就帮我左边就帮我扶着，
2: 对对对，
1: 所以呢跟玛丽安两个人就帮我扶着上去，
2: 嗯，
1: 就这样轻松太多了。
2: 嗯，
1: 我左手就不要用那么大的力量，
0: 对对对，
1: 之前只有上去的时候真的抓得很紧，所以用很多的力，
0: 嗯，
1: 但是下来还 OK，
0: 嗯，
1: 下来我用右手，
0: 嗯，
1: 还好，左边是玛丽安帮我稍许扶一下，
0: 哦，
1: OK， 最近左边也不行了，
0: 所以
1: 光左边要下楼梯都不行，他帮我这样稍许扶着，我左边
0: 会痛，
1: 痛到不行。
0: 哇，那你要去针灸，秋华姐，
1: 真的要针灸吗？
0: 要针灸好
1: 才有效，
0: 有有。
1: 我最近真的左边，
0: 因为你这个等于就是一种运动伤害了。
1: 哦，是吗？
0: 对，因为就是说你肌肉比较少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力量不够。
1: 今天等一下，我们有个听众传一个东西给我，
2: 嗯，
1: 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好不好？
2: 嗯，好啊。
1: 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听众朋友传的东西，
0: 好，
1: 来，
2: 嗯，好，
1: 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2: 好，文章的365里路，要这首吗？
1: 好
2: 啊，
0: 来来来，
1: 嗯，好好。

0: 365里路。
1: 刚刚我要跟听众朋友说我该说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听众朋友传来的内容啊，差一点忘记，节目都快结束啊，对不起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写给小陈，叫小陈告诉我，他说小陈可以帮我转告秋华姐，那位老人家，那就是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晓得是那天有你还是没有，一直讲说他很不舒服，
2: 没有，
1: 眼睛也不舒服，膝盖也不舒服，走也走不动，他说活得很辛苦，
2: 那天不是我，
1: 对，然后一直呢说他很想了断自己等等，所以呢后来我叫他说你留电话在公司啊，我会直接跟你通电话，所以我就直接跟他通电话，所以我就劝他，我说真的，如果你有什么自己做任何的动作的话，对你更不好，更痛苦，你知道吧，你以为你现在痛苦，那是更痛苦，你知道吧，所以绝对不能有这个动作，
2: 是
1: 好，那病是可以医的，好，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荣总听说有一个叫做专门治疗老人病的，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有去过荣总，我只看一个颈椎，但是呢那医生好凶哦，医生真的压力大了，好，那没关系，我马上就接到了一位听众朋友写来的，他就写到说那位老人家请你，他写的这是说自己要自杀的那位老人家，请你告诉他的意思了，可以请秋华姐跟那位听众说去挂号，挂关渡医院，关渡医院，他说老人疼痛科，老人疼痛科全部都是老人家的毛病，包括精神上的问题，那边也是荣总过来的医生，院长不好挂，院长的名字是叫做陈亮公，医院的陈亮公院长，是一位非常有医德的医生，我会介绍关渡医院是因为那边挂号比荣总要便宜很多，有问题一样可以转到荣总去医疗，他的意思就是说直接就先看关渡医院的医生，
2: 但是要看我们那位听众朋友他住在哪里，
1: 是
2: 我的一个

0: 心建议，就是你看病的话呢，最好离你家比较近，因为刚刚邱华姐讲说她眼睛好像不方便，那这个
1: 应该家有家人可以陪吧？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啊，你长距离的一个奔波的话，的确对病患来讲是比较吃力。
1: 不过他有去过，
0: 嗯，
1: 他有去过荣总，
0: 那就看他的选择。
1: 对，
0: 就是
1: 那你不然就是
0: 你不一定要去找那个院长，因为你他的这个病患太多了，那你可以去找那个科别，比如他讲说疼痛科，还有老人医学科。
1: 嗯，
0: 现在的医学哈，只要到医院，基本上他都把它整合在一起了，有一些老人的共病，
1: 嗯，
0: 比如说同时有好几种病，
1: 嗯，
0: 他就整合在老人医学科里面，他了解你的用药，了解你的症状，他来帮你做筛选，有一些药是重复的，不要用过度了，他会帮你做这个筛选。那疼痛的话，你就针对疼痛去看这个疼痛医学科，都可以，大的医院都有这个科。
1: 嗯，是，所以刚刚这一段你听到了哈，不妨你如果去过这个荣总的话，
0: 嗯，
1: 代表你家距离荣总应该不远。那关渡医院，我想应该也是在那附近哦，我不知道了，但是呢，
0: 关渡稍微远一点点，
1: 真的。
0: 靠近淡水，
1: 真的，
0: 嗯，啊，
1: 哦，那不管你看你做选择，
0: 看你住哪里了，
1: 哦，你做选择，
0: 嗯，
1: 好不好？这是一位真的很热心的听众朋友传过来的，
0: 嗯，
1: 啊，我传达给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有直接跟你通过电话的，哦，这位听众朋友，你听到了，
0: 嗯，
1: 哦 ，OK， 记得哦，每天都听午后两点，
0: 嗯，对，
1: 我们每天有不同的人，你看一三五就有阿虎，
0: 嗯。
1: 丽妍、秋华，
0: 对，
1: 陪伴你。
2: 对，
1: 礼拜二就变成雨飞、
0: 佳玉、
1: 秋华，
0: 嗯，
1: 陪伴你。
0: 你看看，
1: 对不对？
0: 多好，
2: 对呀，
0: 希望大家快乐，
1: 哦，一定要得到快乐。
0: 对，
1: 当然，你疼痛、不舒服、不方便，
0: 嗯，
1: 我跟你差别不大，我只是眼睛还算，人家夸奖说，以我的年龄，我的眼睛实在又够好，
0: 嗯，
1: 好，哦，真的就被夸奖过了。这是精美的一位医生。
0: 嗯，
1: 他叫做陈启义，
0: 嗯，
1: 哦，这位医生夸奖我的眼睛，以我的年龄，
0: 那没话讲，
1: 他说我的眼睛真的很棒，
0: 这是事实。
1: 好，那所以说平常的保养真的很重要，
0: 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嗯，
1: 你为什么让你眼睛现在看不见呢？
0: 嗯，
1: 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0: 对，
1: 救得回来吗？
0: 对，
1: 我不知道，我不敢跟你讲，你吃我们现在的产品可以救得回来哦，我不敢这么说。
0: 是，
1: 你一定要去看医生。
0: 要，
1: 嗯，要去看医生，
0: 嗯，
1: 看有医生跟你怎么说，能不能救得回来。
0: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说你选择西医哈，你是一个长期慢性的疼痛，西医恐怕也都是离不开消炎止痛，那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像秋华姐有一个观念很好，就是说消炎止痛、类固醇、抗生素坚决不碰，
1: 对，
0: 除非必要。
1: 对，
0: 就是这样。
1: 我现在。必要没办法，不吃不行。哎，有电话，哎，接一下吧，这是一定有重要性。
0: 来来来，
1: 嗯，好，
0: 看看啊，等一下，
1: 嗯，
0: 是这个。
1: 好，喂，
0: 没有，
2: 哎，挂断了，
0: 挂掉了。
1: 好，
0: 嗯，
1: 所以这位听众朋
0: 友，我觉得针灸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嗯，是
0: 针灸对于止痛的效果也不错哦，
1: 不错，
0: 嗯，
1: okay， 嗯，
0: 真的。
1: 好，打电话27519911。
0: 对，
1: 平常的保养比较重要。
0: 哎，
1: 平常如果有在保养，你问题就不大。
2: 对，
1: 你知道吧？要等到问题大了，
0: 嗯，
1: 那就比较麻烦，
2: 嗯，
1: 哦。你看我到这个年龄，你看今天如果我头发不要爱漂亮，今天也不会这个样子。两年前我拿我的照片给你看，就是照这个。肺部的照片给你看，有多干净就有多干净。
0: 我相信啊，
1: 两年后怎么会这个样子？会有点点点点白白的，就是胶水。我买的这个胶水，它是怎么样？不会让你头发喷上去会太硬，你知道吧？那个美发店自己调的那种，喷上去会部分的地方很硬，
2: 嗯，
0: 黏。
1: 我不喜欢，
0: 哦，
1: 所以才买很贵的，
0: 嗯，
1: 结果贵的反而不好，
0: 嗯，
1: 它喷上去它整个屋子，哦，全部都是它的迷迷蒙蒙的，全部都是，你知道，
0: 而且那种味道，哦，
1: 对，
0: 你吸进去其实对肺，
2: 啊，
0: 不好，
1: 非常不好，
0: 嗯，
1: 我不懂，所以我没有戴口罩，我终于明白了，
0: 嗯，
1: 我这段时间 会有这种状况，
0: 嗯，
1: 就是会发烧，
0: 嗯，
1: 去看医生才知道
0: 是
1: 原来是肺有一点小发炎，
0: 对，
1: 跟气管有一点小发炎，
0: 是的，
1: 所以 我知道就是跟这个
0: 跟那个有关
1: 有关，所以我现在
0: 少用，不要用
1: 少用以外，头发被吹风，一吹风就马上乱七八糟，
0: 对呀，
1: 所以呢怎么办，我就戴口罩，
0: 对，
1: 戴两层哦，
0: 对对对，
1: 两层，我里面还在放一块那种布在里面，两三层，你看，
0: 其实连做菜啊，家庭主妇都应该戴一个口罩。
1: 对，讲到这里，我就要跟听众朋友特别讲，千万记住，炒菜炒完，锅很热的过程，千万不要拿到水龙头用水就直接冲，在冲的过程，那个烟你吸进去，对你的肺非常的不好。
0: 所以还是要戴口罩。
1: 对，
2: 对，
1: 好，怎么会有两通电话？
0: 不知道要接吗？
1: 好，接接看。
0: 哦，接接看啊，好，来。来，午后两点，你好。乱了。哎，好。
1: 听众朋友，你是对我话讲太多有一点不满吗？
0: 不是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他们真的想要热心提供一些他们的建议，
2: 我也觉得是。
0: 然后我们在讲话嘛，他们可能就不耐久等，就断掉了。
2: 对对对。
0: 还是说他这个等待时间有限制，有一些话筒是这样的。
2: 对，30秒可能
0: 就挂断。
2: 30秒
0: 他可能就对自动挂断。
1: 好，播一首歌。
0: 播一首歌。
1: 我们丽言今天都没讲
0: 话。对呀、啊。
2: 有啊，今天有分享一个减脂的菜单。
0: 来，安排什么歌呢？
2: 好，这首 Donna Donna。
0: 哦，好，来。

0: 讲一个这个和尚告御状的故事。这个是在清朝的光绪年间呢、那个时候清朝已经没落了，快要被国父革命成功了。那个时候是光绪皇帝嘛，那真正掌权的是慈禧太后了。那外国有很多的列强，就是去侵略中国嘛，
1: 对，
0: 然后设立了很多的那个怎么讲，租界啊，然后在那边等于说是要去插旗了，然后国外的很多势力就到各个不同的省份呢、啊、去抢占一些地盘，其中呢就有这个外国的传教士来到浙江舟山这个地方，那到处去强占地皮啊，建造他们的这个道场，还将这个普陀山寺院的2000亩的庙产啊庙田啊全部抢了去。结果普愿山的和尚十分气愤呢、啊、就纷纷要求这个住持啊叫做化文和尚，要求化文和尚出面去跟官府交涉，收回我们被抢的庙产呢、啊、结果化文和尚出家之前呢、啊、他曾经是一个战将哦，他是后来才出家的啊。那他为朝廷其实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那前朝的皇帝呢很看重他，说话呢也经常以兄弟相称啊。那光绪皇帝接位之后，因为是后辈晚辈嘛，那化文和尚好像就身份呢、啊、就提升起来，变成皇叔的格局了，他把他称为皇叔了啊，因为等于说是跟自己上一辈称兄道弟，就是自己的叔叔了。那他想说以我皇叔的身份，我出面打官司，官府会给一点这个怎么讲面子吧，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个状子，就告到县衙。县衙一看，哎呦，这个跟洋人有关，哎呀我们不能得罪啊，就不理了，就他就碰了壁了。化文和尚有点生气了，第二状就告到府台衙门，就更高一阶喽。府台衙门也不敢受理，都怕外国人啊，洋人欺凌中国人啊，那个时候。结果呢糟糕，第二状又告不成，最后告到巡抚衙门，就是一个省的最大的行政单位，叫巡抚啦。巡抚呢也是一个软骨头，一看，哎呦，这个跟洋人有关，我们这个没办法，我们就是没办法。然后呢连告三状都不成，这下呢就把这个皇叔啊，这个化文和尚惹怒了，穿起他的袈裟，叩拜了佛菩萨之后，就直接啊到京城去告御状，要去告皇帝，告给皇帝了。进京之后他写好一本奏章啦，托人带进宫去。时间一天天过去，告状的事情一直石沉大海，没有人理他。他想说怎么会这样呢，啊，这个我好歹也算是皇叔的级别嘛，对不对，所以说我有清朝也是立下过汗马功劳，怎么可能不理我呢。他就天天去打听啊，几个月下来都没有消息。结果正当他急得坐立不安的时候，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找上门来了。化文和尚以为说，哎呀，终于慈禧太后要解决这个事情了，然后很高兴啊，结果就迎上前去迎接这个公公啦、啊、这个太监呢、啊，哎呀，公公你来此啊，莫非是老佛爷有事要传我，我的事情是不是有结论啦。结果太监拿出一只盒子，冷冷地说，不必多问啊，你拿去看了便知道。太监为什么都要那个声音呢、啊、我看那个连续剧演的，
1: 对啊，永远就是那个声音，
0: 好像说这些经过了特殊的
1: 处理之后
0: 特殊的手术处理，就一定会变这个
1: 声音
0: 吗？其实不会的啊。这个都完全戏剧化了。化文和尚接过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一串金的念珠，黄金做成的念珠，意思就是说老佛爷赐给你的，然后还有一条黄

0: 黄色的绫布，绫罗绸缎的绫，一条黄绫。打开黄绫一看，上面写了八个大字，大家知道写什么呢？写着多念弥陀，少惹洋祸。意思是说你不要去惹洋人了。你看看那个时候的清朝怎么会衰败到这种地步，后来还是被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给推翻了。
1: 对，
0: 这一定会被推翻嘛，因为太怎么讲，太弱了。
1: 是啊，
0: 然后呢看了这八个大字，好像是一桶冷水直接泼下来，把化文和尚的火热的心浇得非常冰凉。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大声说，这些洋人毫无道理抢走我们的庙产呐、啊！老佛爷这样处置太不公平了。结果太监在旁边听了，嘿嘿，什么有理没理啊，眼下这个时局，洋枪洋炮就是理呀、啊！哇塞，还讲这种话，你看看。说完之后扬长而去，不理化文和尚了。化文和尚仰天长叹，看来我大清国的和尚是有冤无处诉啦，天哪，怎么办呢？气得当场就是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喷出来，昏了过去。几天之后，化文和尚醒过来了，又气又恨，拿出慈禧给他的金念珠看了再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老佛爷也是如此害怕洋人呐、啊，大清国还有什么指望啊。说完之后把那个一颗一颗的金念珠啊全部吞下肚，提早圆寂呢，就是自杀了。
1: 哎呦，
0: 以前古人不是习惯有一种自杀方式叫吞金吗？
1: 嗯，
0: 就是直接把这个黄金给吞下肚了。
1: 哎呀，
0: 我一直不得其解啊，怎么会这样哈、
1: 啊？对啊。
0: 然后就造成殒命的事情啊、嗯，大概是太重了吧？
1: 对，
0: 太重受不了了，那就这样就死掉了。
1: 哦。
0: 所以说很少看到和尚用这样的激烈的方式，然后为了要争这个庙产啊、
1: 嗯，
0: 然后把自己给牺牲了，
1: 真的
0: 这是不多见的、啊。哎，这是化文和尚。
2: 来，接下来我们要播是一首新歌。
0: 是。
2: 是我们吕九做的许根词、
1: OK、
2: 由他的女朋友小雨当主唱人，
0: 是
2: 把歌词念一下。
0: 好啊，来，
1: 这首歌很可爱。先讲一下歌名叫 BFF， 叫做
0: 什么意思、啊、
1: Buggy Friend Forever，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这个 Buggy Friend 是什么意思对，非常可爱。然后歌词呢整个都散发出好可爱的感觉，跟他的插画一样。他说，一睁开眼睛就想着要和你去哪里，每一件事情都想要马上的告诉你、
0: 嗯、
1: 这世界啊存在很多只有你和我偷偷知道的最高机密。
0: 嗯，
1: 嘿，你不说我就能懂你内心所有小小的情绪，因为你就是我的 BFF。
0: 哦、
2: 新歌这里面真的
0: 很轻快、
2: 对、
0: 啊、
2: 里面有新的，
0: 是
2: 有我播过的。
0: 嗯，
2: 然后反正卖得非常好。
0: 是
2: 啊，这个小雨很懂得如何去包装，包括他也有画画，
1: 嗯，
2: 还有
1: 他们的插画，
0: 插画，
1: 专辑里面还有附很多小赠品呢，超级可爱。
0: 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了，
2: 对
1: ，BFF。
0: 好。
2: 一
3: 睁开眼睛就想着要和你去哪里，
2: 嘿，起床。

0: 昨天明明很忙，全家都很忙，陪着妈妈淑华跟她老公，还有瑞秋陪阿妈，从南部回来的，陪到一点多钟，
1: 哎呦，
0: 差不多两点钟吃中饭左右，然后吃完马上就打电话给我，
1: 哎呦，
0: 就说要来陪我，哎呀，我好感
1: 动，
0: 那我昨天真的人很不舒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也不能做运动，因为满身软趴趴的，结果呢，我还是提起精神出去走一走，不然的话躺在床上更痛苦，所以我们就到那个叫是什么 City Link 去走一走，在室内嘛，怕下雨啊，到里面去走一走之后，本来不没有想要在那里吃东西，后来呢想想也好，就在那里吃东西好了，就我们就在那里吃东西了，所以呢吃得很开心。昨天因为通常我不太会点菜，都是以前都是豆豆点的，那现在叫我点我真的不太会点，他们有组合式的我不太会点，就 Richard 来点，昨天他点了 一些菜真的都很棒，哎呀，这一首歌叫做什么呢？
2: BFF， 可爱，
1: 可爱的一首歌，
0: 感谢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吧，
0: 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2: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8月31号是星期一，又是一周的开始。同时呢，今天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天气状况来说的话，咱们看看，这是南北大不同啊。我们北部地区有着灿烂的阳光啊，温度来说的话呢，也有32度的一个气温。在南部来说的话，一直下着大雨啊，那么大雨不断啊，所以呢，真的是南北大不同啊。那么这一天来说的话呢，因为西南气流的一个对流性的一个所谓的天气，所以呢，造成了很大的雨势。昨天呢，在其他地区也会下，也有雨啊。这个到时候我再跟听众朋友来讲。咱们呢是真的遇到了啊，这个大到不行啊！哎呀，我的老天鹅，这个雨下的是够水准，而且呢，在北部地区也难得看到那么大的雨势。待会儿呢，再逐一的来为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今天是小学学校开学日啊。那一大早呢，小孙就非常愉快的送他上学啊。今天必须要在7:40以前呢就要到校。我送他到学校的时间呢，大约是在7:29，非常非常的准时啊，7:29左右。那么当然了，小孙说了，他已经是3年级的同学。我说你的老师认识吗？他我不知道。那说好，今天去了以后呢，先去看看你的教室，然后呢你的老师啊，因为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也分为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这么来分的啊，像3-4年级是属于中年级了，那么中年级的老师跟1-2年级的老师也就有所不同，但是过去啊，曾经有这个老师从1年级带到6年级啊。哦，这师生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浓郁，曾经就有过从1年级开始带到6年级，但是不多了啊，因为高年级有高年级的一些所谓的课程上头的一些差异，和这1-2年级这个所谓入学的教学它有很大的不同点啊，所以呢今天小孙啊，那么到了学校，校长也到新的校长来了，因为旧的校长也到别的学校去服务，而他们的主任也调到别的学校去了，所以今天呢在学校门口来迎接的是新的校长还有他们的新的主任。我从学校门口过，我发现到有一个身穿这个厨师装还戴那个厨师帽的，有没有？那我想可能就是校长吧。那一般的家长也不会扮成这样子的一个形啊，我想可能是校长在校门口来迎接这个同学开学了新的学期嘛，尤其是小1年级的同学更是怎么样呢？更是第一天上学，抱着无比的一个心情到学校报到啊。那么由于少子化，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有不少的学校啊，1年级啊。只有一个同学来报到，就一个，你不要说是这只有那么几所，全台湾全省来说的话，有37所的学校1年级的新生只有1位同学。那么以花

莲比例最高啊，比例最高。那么当然，我想很多学校，你看嘛，新生入学，哎，只有一位同学，那也不能不报到啊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少子化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不是讲了吗？以前我小时候呢，记得全台北市啊，这个学生最多的就是老松国小，那时候有10000多个学生啊，老松国小10000多个。据了解，现在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现在只剩下500个学生，哎，这差距实在太大了吧？在新北市也就秀兰国小，那也是怎么样？全国最大的一个小学，全国最大，当时有12000个同学啊，秀兰国小，现在只剩下2000多个同学，你看看。那么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大概到了5年级、6年级，大概一般有50几个同学啊，55到56个。现在呢，像小孙一个班只有20来个同学，他们只有3个班啊，3个班加起来也不过是60几个同学。你看，跟过去来说差异非常大。我记得在国中1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学校光是1年级的同学有28班呢。1年级入学，就当时国中第一届，1年级入学有28班，一个班就算50个同学好了，也有1400个同学入学啊。现在真的是不能跟过去相比了啊，所以呢，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不过呢，我们家里来说的话呢，也是增产报国啊，2个女儿各生2个崽子，哎呀，啊够了，他们说还要不要再生，我说不要了。够了，够了啊！4个崽子，我们称为叫做 F4。哎呀，碰在一块儿啊，就爆开了！我的天哪，那简直发酵到极致啊，真的很有意思啊。当然这个土豆啊，他呢，就讲了，他们现在的继任老师是一位50多岁的一位老师。哎，听众朋友，50多岁教这个3年级啊，也可以了啊。这个老师来说的话呢，也是尽心尽力的。在他的一个所谓教学的一个范畴当中呢，来为孩子们做最好的一个教学啊。所以豆子说我们老师是个男的，50几岁，哎呦，这不错了，不错了。现在听众朋友，你看这个少子化以后，因为这个老师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呢？学生少了，学生少了也不必那么多的老师，所以老师在未来可能在人数上头来说的话呢，可能也会减少啊，也会减少。所以少子化在未来来说的话呢，的的确确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甚至于呢，我们讲嘛，到最后那国民没有人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啊？所以今天有一个报道，我是没有听得很清楚了，也就是根据统计，我们报道台湾现在2300万人。可能再过10年之后，只剩下1800万、1900万人了啊！为什么老的都已经慢慢凋零了，剩下的小的呢？又没有生出来，你即便生出来，也不过，就那么几个小丁崽子，哎呀，实在是，听懂没有？如果能生的话呢，就再生一个吧，啊，再生2个，我想，这也是增产报国嘛。国家不断的有一些优惠优利的一些办法，但是现在年轻人他们的想法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好吧，那么不论如何呢，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还是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所谓的品质啊。所谓品质不是说要过得多么的优渥，而是怎么样呢？是非常轻松愉快的来过我们的日子。接下来呢，我就把礼拜六礼拜天这一次彰化鹿港之行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呢，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好不好？我呢就来做一个算是引导啊，然后呢带着听众朋友去我所谓的彰鹿之旅的整个行程。礼拜六早上我很早啊，我6点多钟就起床了。本来呢，我想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头发太长。那前两天我不是讲嘛，因为农历15可能要诵经啊，就是那个师姐啊，16可能也要诵经，所以呢，我想礼拜六早上啊，在我出发之前呢，是不是剃个头啊？

但是呢，他有没有开也不知道，因为在公司那附近啊，在吉祥路那里，台北市吉祥路，听众朋友知道吗？啊，就是在那里了啊。后来呢，我就想了一下，因为我认为大概9点，大概他要正式的来营业，大概9点钟，因为我的火车的时间呢是10点20，我是预估啊，预估就是9点钟我能够到达这个理发店，然后剃完头之后啊，剃完头之后大概9点40分呢，9点半，9点到9点40分回到家，然后再整理一些。就是最后确认一些行李之后呢，应该是 OK。后来因为我做完早课啊，什么什么的，后来我觉得还是不要那么的匆忙啊，尽量的就是简单啊，尽量的简单，不要弄得自己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啊。所以呢，于是乎呢，我就打消了去剪头的这个行程。因为我预计是9点40分从家里出发啊，就从家里出发，然后从我们家，然后呢坐一个小黄到这个车站呢，那么在10点以前就可以到达，就算是10点到达，然后买一杯简单的咖啡啊，那么等等车呢，大概也等10来分钟就可以顺利的上车。换句话说呢，这个行程是非常从容的，而不要赶。听众们有的时候一赶呢就会乱。一乱呢，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出岔子。所以我们常常讲，把这个时间呢，把它给掌控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时间观念。把它掌控好之后呢，你也就是失误的几率就会因此而降低。听众朋友说是吗？所以我父亲李伯伯曾经就讲过了：早起三光啊，晚起三慌。这什么意思呢？早起的话，三光，三光的话就是轻轻松松，然后呢，你做事做的都非常的从容。如果说你晚起的话，三慌，就是这个也慌，那个也慌，慌慌乱乱的，然后呢，急急忙忙出这个大门，听到没有？有的时候呢，就会在慌乱之中而出岔子。所以呢，不论如何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时间观念，好不好？那么当然，我还是按照我的一个时程，那个小孙呢，就是卡卡就说：“外公，你几点出发？长征到几？”我说：“长征到八哦，时针呢就10针到8。”外公就正式出发。结果我是39分左右啊，我就准备我说：“好啦，各位，我说酷宝宝啊，宝宝还有卡卡，外公就出发了。”就是这个时候，卡卡就说了：“外公。”还不到长征还不到八，你就要出发了嘛？我说哦，这个差1分钟啊，也算是怎么样的，也算是长征到八。他说好，那两个孩子来说的话呢，都非常算是非常亲切了，说外公拜拜啊。我说好，那我就开始了我这一次的行程，因为我是早就订了这个票啊，这个也就是自强号3000型的这个车，是10点20分从台北出发，然后到这个彰化呢是中午的12点38分啊，38分，都非常准时了。听众朋友，现在啊，这个你说车子啊，那个铁路啊，那个都准时到，可以说是完全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准度非常的高。当然，这个自强3000也是新的车种，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做过报告啊。自强号有分3类啊，第一个呢就是旧型的自强，第二类呢就是普悠玛自强普悠玛，然后现在是自强3000型的新的这个车种啊。所以我们说对号快车来说的话呢，这三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而且是非常非常喜欢搭乘的。那么，当然上了火车啊，然后呢，我想，也就是我这一次彰化和鹿港的所谓的这个行程的一个开始。沿途当然看着风景啊，那么也是不错了。那么这一条所谓的这个西部干线，我也是走的很多次了啊，这是走山线啊，山线。那么到达彰化。38分，当然非常准时。下了车，然后出站的话，也差不多就是，
上洗手间嘛，就12:45了。

听众朋友，12:45我还没有吃午餐呢。那么在这个时间来说的话，我的规划是干嘛呢？立刻去吃霸丸。彰化的霸丸是有名的，那么所谓彰化霸丸也是后来慢慢就怎么样发展到全省都有所谓的霸丸。不过呢，彰化的霸丸呢是用炸的居多啊，炸的。那么北部来说的话呢，是用蒸的或者是低温油泡的，低温油泡的那个霸丸。而这个真正炸的酥皮的这个霸丸，在北部地区来说是比较少啊。我曾经介绍过，就在松山南松山就是我们说松山农会对面有一个菜市场里头，头一家呢就有一个就是酥炸的这个霸丸，我曾经在那边吃过啊，在那边吃过。不过呢，带回来就是外带啊，带回来之后那个皮啊也不那么的酥脆了啊。当然，既然是要酥炸的这个霸丸，还是在现场吃比较来得好。好的，我呢就开始就是找这个我要去的这个霸丸店。哎呀，彰化中午啊，哎呀，真是太阳很大。我戴着太阳眼镜，而且这一次呢，我学乖了，我戴了一顶帽子，就是那个棒球帽，有没有？我戴顶帽，因为过去我是从来不戴帽子的，这样晒的那个头顶啊都是热烘烘的，所以这次呢，我特别就戴了一个小帽啊，这样子来遮阳。蛮好的啊，这次我戴了之后呢，我发现到它的一个帮助来说是蛮贴切的啊，时时际际来遮阳啊，而且呢这样子的话，帽檐也可以怎么样呢，让我看得比较清楚，戴着太阳眼镜，不然的话我还手还要遮着，像那个孙悟空一样，就手那么遮的。于是乎呢，我就开始来找我的霸丸，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就走路走偏了。啊，当然过去没有来过嘛。后来到了园林客运，这边有个园林客运的站，我到这里呢，我就问了，我说：“哎呦，你们的园林客运有没有到鹿港？”他说：“没有，他园林客运没有到鹿港，而你要真正到鹿港的话是彰化客运。”啊，我说：“这样子，这个我要找那个霸丸店。”他说：“你走反了，霸丸店在那里。”听众朋友，我已经走了20分钟了，十几分钟了啊，已经走了十几分钟，然后呢完全倒退，然后呢这个倒退路啊，然后再回到车站那边，你看再回到我当初出发的这个彰化的火车站这边，然后呢再去找这家的霸丸店。其实说起来，如果说你熟门熟路的话，现在也都知道了，这个霸丸店呢就是在彰化车站出来之后左手边，大概走个大概6-7分钟就到了，就是他们在这边在地来说非常有名的叫做北门口这个霸丸，北门口霸丸，它是总店啊。北门口一共有3个店，当然都是自己的亲戚啊。那么到这个北门口就这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就后来我就问了一下，有一个这个外送的，就是Foodpanda的外送小哥，我说：“哎呀，我说小哥，请问一下，那北门口霸丸？”他说：“就在你的面前。”他说：“就在前头啊，就在前头，你也不要走，就直直走就到了，1分钟就到了。”我一看，大大的红的招牌，我的老天鹅啊！当然了，我们说在地的就是在地啊，到那边哇，真的是非常的惊人，为什么呢？排队排到大老远，顶着大太阳，亲爱的朋友，不是在屋檐下，他是怎么样，就在路边，然后顶着大太阳，哎呀，他们有的打伞，我就用我的小帽啊遮着我的太阳，哎呀，等了第一个就等了差不多29分钟啊，终于等到了，因为我还好，我是一个人，然后呢，我就跟那个老板娘我就讲了，我说那个蒜泥可不可以多点，他说好，没问题啊。然后呢，我就点了一个小的霸丸，它有分为小霸丸和大霸丸。那小霸丸呢是60大洋，大霸丸乘以二120。因为我在想啊，如果大的霸丸再喝一碗汤，这个可能到时候又吃不下了，我就来一个小霸丸，因为我还可以吃别的东西啊。然后配一个怎么样来金针肉汤。因为那个我说苦瓜肉，他说苦瓜肉已经没有了，只有这个金针肉汤。我说好吧，那就一个小霸丸，一个呢

就是金针肉汤。在这里呢，北门口啊，这也是在彰化来说是一个蛮具知名度的一个霸王店。那么我一吃啊，我觉得有点失望。为什么？因为它那个皮啊炸得不够久，可能是因为生意太好了，还是那位老板娘啊，她就是因为人很多排队嘛，她炸的时间不够久，所以那个酥脆感来说的话呢，不是我心里所希望的。我说好嘛，既来之则安之啊。那么他给我的这个蒜泥，还有再加上他的辣酱啊，吃起来蛮过瘾的啊，吃起来蛮过瘾。我连那个最后的那个酱汁都把它给吃了。吃完之后打一个嗝，然后呢想想我应该再去找另外一家霸王店吧。于是乎呢，从这个北门口的这个霸王店，我就准备转往另外一家叫做阿三霸王店。那么这个阿三霸王店，不是霸王店，因为这个店来说的话呢，它是在不同的位置啊。那么一个是在这个因为我在想啊，北门口的话呢，北门口它是这个就他们就是隔一条街啊，隔一条街，所以呢，我想既然如此的话呢，我就去吃阿三的霸王，因为我有印象，阿三霸王来说的话也是不错啊。那么在吃阿三霸王之前，我们先听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派节目，时间是下午的4:23。

好，我们回到刘清派节目啊。那么北门口啊，这是它有三个店，我是在总店，也就是在中正路的这家店啊，中正路的这家店。店里的桌子不多啊，也没冷气，所以呢，外头热，里头呢也不凉快。就把这个霸丸还有这金针肉汤啊，把它给刻了。刻完之后，打个嗝，然后呢就继续，我是说，哎呀，不行，一定要再去寻找阿三啊，阿三这个霸丸。那么就从这个北门口前头就成功路啊，其实这个北门口成功路也有个店，还有三民路也有一个店啊，它一共是三家这个店。那个阿三是在三民路啊，三民路200多号啊，然后呢我就从这边出去，反正有这个导航嘛，我就慢慢的走，听到没有，走到了阿三，我的天哪，依旧是排着长龙。哎呀，前头有什么8个的了，有4个的，6个的那个客人，我天哪，我是独行侠一个人啊。当天排队啊，那么前前后后又是花了半个小时，顶着大太阳，听懂没有？我的天哪，从来没有晒过那么久的太阳。今天呢，不，礼拜六呢，咱们呢就见识到了。听懂没有？我吃到霸王的时候呢，我看到，因为我有照相嘛，有照相，那时钟已经是指着2:10了。在阿三，因为我是差不多1点到嘛，然后到这边已经是2:10了啊。这里的这个霸王就怎么样呢，我就吃的我蛮喜欢的，那个皮就是脆，那油炸的奇的哗啦。我后来呢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制作过程啊，那么当然这里头的店员来说的话呢，前前后后有五六个在做，然后旁边呢还有专门负责怎么样呢，专门负责来包这个霸王的，所以全部他们的员工来说的话大概有7-8个人啊，这个阿三霸王也是有它的一个所谓的规模了，里头有冷气啊，有冷气。那我是一个人，到最后呢就引导到位置上头啊，我吃的是又一个小霸王，还有再配一个苦瓜肉汤。哎，听到没有？这一下子到了这个彰化就吃了两家霸王。好吧，那就吃了霸王之后呢，我想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开始回头，开始干嘛呢？找我的行旅啊，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走着回头也经过了北门口，刚才吃北门口的这个霸丸，然后继续往前走。因为从这个火车站到我住的地方大概有差不多1.6公里，走路来说的话呢大概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结果呢我就慢慢走之后呢又看到了阿张霸丸啊。听说阿张霸丸来说的话呢，在这个彰化来说也是有名气。

阿张霸王，中间真的都是炸的啊，都是炸的。后来我今天到公司也跟我们这个同事啊，小倩她是南投人啊，她说我们中部很多都是炸的，那个还很少看到有那个所谓的低油浸润的那个霸王还有蒸的啊。我说我在北部啊，几乎啊都是怎么样来清蒸霸王，还有就是。

这个名气也往全省各地来怎么样来渲染。那当然之外呢，有很多地方卖的霸王也就是依照这个所谓北门口啦，或者是阿三啦，他们的这种做法，用油炸的方式，所以炸出来是酥脆可口啊。加上他们那个辣酱啊，辣酱，当然我希望这个蒜泥多一点，吃起来真是非常非常的带劲。所以吃完了阿三霸王之后，我讲嘛，就开始往所谓我住的这个旅馆来前进啊，慢慢走，慢慢走，哎，听到没有？大太阳，我的天哪，就顶着太阳，那时候两点多钟啊，那顶大太阳，就后来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有一个专门他是讲这一个生活品味店呐、啊，我就进去那里头呢，啊，卖的东西还真多啊。就后来那个店员就讲了，他说：“哎呦，我说外头好热。”他说：“对对对，那进来怎么样？吹吹冷气。”我说：“哎呀，待会儿啊去我的旅馆。”他说：“在哪？”我说：“还在什么旅馆？”他说：“哎呦，还有一段路呢。”我说：“没有关系，我已经从这个两个霸王店就走过来。”他说：“你真能走啊！”我说：“好。”那么走到了这个我所住的就是城西行旅啊，它是在这个中山路啊，中山路这个地方。中山路就城西行旅，那么在中山路，那么当然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或许啊，到彰化也会住一些饭店啦、啊、什么什么的。这个饭店我最欣赏的是，它对面呢是全联，很大的一个全联。全联旁边呢就是 7-Eleven， 啊，这个太好了，旁边吃的东西很多，啊，旁边吃的东西很多。所以呢，我差不多三点半左右，终于是走到了这个我住的这个饭店，然后呢就办理入住 check in 啊。那么当然，这饭店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讲了啊，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又是这样子，又是叮咛啊，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一切 OK， 我说你们第二天呢，是不是能帮我叫这个车子啊？我要去这个车站，因为。听众朋友，一大早啊，我要练我要留这个所谓我的腿力啊，到鹿港去啊，不要怎么还没去就累了，因为从这个我住的地方到这个车站呢，大概 1.6 公里的路啊，那 1.6 公里的话呢，大概走的话也是20多分钟了，我想如果说坐个车过去啊，也没多少钱嘛。他说我们这里啊是叫这个白牌。什么白牌呢？就是并非是计程车啊，它是怎么样的？等于是私人的啊，白牌的这个等于轿车。我那算了，我干脆到小七啊，就到 7-Eleven。听说没有？我们如果说要叫那个，就是我们要叫，不管是大车队了，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车队的啊，你可以到这个便利商店，它有一个呼叫，也就是叫这个计程车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栏位。你就点，然后呢就是国语嘛，然后中文繁体嘛，然后你要选什么车，然后呢你的电话号码输入进去之后，他会告诉你还有几分钟之后车就会来了，那么这车牌是几号，然后呢他的一些资讯都会在他这个小单子上都列印出来。我想我们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搭过啊，然后呢这个小黄就来了嘛啊。那我呢到了行旅，然后办理入住以后呢，差不多也将近4点钟了，我说休息一下好了，就看看电视啊，然后呢准备晚上呢要吃什么呢。我在想晚上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维持体力，因为第二天到鹿港才是我重要的一个行点啊。彰化来说的话呢，就是过境了，在那边住一晚，所以呢晚上我也想到了可以吃什么东西，旁边吃东西蛮多的了啊。那随后呢，我差不多在6点钟左右啊，我就出发。我在看电视看什么呢？看那个高尔夫球比赛啊，那蛮精彩的啊，那个这个赛事来说非常精彩啊。那么参加的选手来说，那个技术都相当的不错啊。看看高尔夫球，然后喝喝水，因为流汗流的也真是，哎呀，听到没有？我那个头发。本来我就不太喜欢留长发，那么这一次来说的话，不是有意要留啊，而是比过去来说是要稍微长一点。长发再加上怎么样的汗水，我的个老天鹅啊，一天到晚笑这个小孙面条，
那他的这个阿公这个也变成面条了，哎呦天哪！

还好呢，在饭店里头稍微凉快凉快之后啊，把那个鞋子也脱了，把两只脚啊稍微的怎么样呢？稍微的凉凉快快的啊。差不多6点我就出去开始来觅食。就在饭店的下头呢，有卖这个卤味的。我说，哎呀，那实在太好了。因为饭店目前来说都不提供所谓的这个像牙刷啦，像是这个肥皂啦什么，它都不提供，它只提供怎么样的沐浴乳、洗发精，还有就润丝啊。我就说那你们有没有肥皂？他说你肥皂干嘛？我说洗脸用的。他说没有哎，我说也不能用洗发精来洗脸吧？那小姐就笑，我说沐浴乳也不适合洗脸吧？她说对呀，那怎么办呢？于是乎呢，我在购买这个卤味同时呢，就请他们帮我先就是处理嘛，我就到对面的全联去搜寻啊，搜寻这个肥皂，还有这个牙刷啊，牙膏、牙刷。那么一切 OK，然后呢，再买了一个饮料啊，来晚上独饮一下，独行侠晚上当然我每次都会在这个饭店里头啊，买我所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呢静静的，然后来看着电视，然后呢来吃我的晚餐。这一切都弄好了之后，回去干嘛呢？把这个东西都放好了，一切都布置完毕，把衣服一脱，干嘛？先去洗澡。哎，听懂没有？我的一个毛病啊，是洗得干干净净，非常清爽之后呢，再来吃我的晚餐。不要怎么样，吃完之后又累，然后呢又没有什么精神再去洗澡啊。哎，坦白讲，听懂没有？最好就是干干净净洗完以后呢，再来吃晚餐。所以晚上呢，我差不多那时候已经处理好，差不多都6点半了啊，将近6点半，然后呢就赶快洗澡。洗完澡，然后洗一个臭头，然后洗一个脸，然后身上洗了，听到没有？我还是用肥皂来洗啊！我不，我坦白讲，我不太用那个沐浴巾啊，因为这沐浴巾，听到没有？我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了，这都是化学制剂，都是化学制剂，还是用肥皂来的最为贴切。我买的是一个。这个算是日本制的，然后呢就是肥皂非常好，牛乳肥皂啊什么什么的啊，我觉得非常好，洗头、洗脸，然后呢洗身体，还是用肥皂来的安全一点，听懂没有？这是我的建议了，那么听懂没有？能不能接受？因为我曾经提到过了，尤其是在冬天，你呢洗完头、洗完澡，用沐浴乳、洗发精洗完之后呢，你出来你那整个浴室啊。就有一股非常非常不自然的一种香精的味道，啊，香精再配上怎么样？再配上那个我们讲那个氯气所散发出来的那个气息，听懂没有？这吸到我们的身体里头，那真的是危害，就是马上就会让你感觉到就是，当然你不会说，哎呦，我立刻会生病，而是怎么样？这些有毒的气就是吸进到了我们的身体里头。所以我是奉劝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不要为了香，这些香来说的话，都不是自然的，都是添加了香精。同时，这些洗发精，还有就是沐浴乳里头都放了所谓的防腐剂，都放了防腐剂。所以听众朋友还是要注意啊，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是用这个肥皂啊，不管洗头、洗脸还是怎么样的，洗身体，我都是用肥皂，最传统就是如此。当然了，洗完澡非常轻松啊，然后呢，穿一条内裤啊，就坐在这个，我的这个沙发上头啊，因为沙发还有一个台，还有一个茶几嘛，把的晚餐一字摆开，听懂没有？丰富的不得了，哎呀，我爱吃的豆包啦，什么乱七八糟的，全部都在我的眼前，然后呢，配着我的饮料啊，配着我饮料，然后看着新闻，差不多7点钟我就开始了我的晚餐，亲爱的朋友。这叫做生活品味，不在你吃的多好，而是在于你的那种轻松的那种口感，然后呢，你的那种放松的那种，听众朋友，那真的是我说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人生品味。一个人吃饭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吃起来蛮有意思的。途中呢，小苏还打电话给我，外公你在哪里？我说我正在吃饭呢。我说你在哪里？我们也在吃饭。我你吃什么？那我吃。

转转饭啊，就转转饭。什么叫转转饭呢？就是那个什么旋转寿司啊，什么什么的。我太太就带他们还有女儿，带两个崽子就去那边吃这个旋转寿司啊，叫做转转饭啊。那我吃我的，然后呢就非常愉快的完成了我的晚餐。哎，听众朋友，我喜欢在就是旅游啦什么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呢，也不要在外头吃，就在回到饭店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买回来，然后呢慢慢静静的，然后呢享有我的一个所谓独处，然后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来享用我的晚餐。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好吧，我们来一个小小的一个产品说明好不好？我们今天啊，今天8月31号，我们这个蓝莓锭啊，听众朋友，我绝对不是唬人，今天光是来订蓝莓锭的听众朋友，就是追加也好什么什么的，有十几位听众朋友的订单，十几位啊。我来电台之前我看了一下这个报表，十几位听众朋友来这个追加蓝莓锭的订单，我也跟代工厂今天做最后确认，他们已经正式的来为我们来制作我们这一批蓝莓锭啊，这一批蓝莓锭。所以呢，我想我们的优惠呢就到此截止了，就准备截止，准备截止。希望还没有订蓝莓锭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优惠呢即将告一段落。所谓优惠的意思呢，就是买3罐送2罐，特价是1250，特价是1250。买2组的话呢，再多送一瓶，再多送1罐，一共是11罐啊。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刚开初期来吃的话，你一天吃个4颗5颗都没有关系的。它毕竟是怎么样食品，而且它是纯蓝莓它所萃取出来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要的一些萃取物。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一大早啊，一大早打电话来啊，刘小姐啊，刘女士，她说：“李先生，我跟你讲啊，蓝莓的农药很多啊，什么什么。”我说：“哎，我说你要这样想的话，你还能吃什么呢？况且我们蓝莓的萃取它是怎么样的？主要萃取蓝莓里头重要的所谓的这个成分，当然农药当然你不能检验出来了。”对不对？你当然不能检验出来，那你自己买这个蓝莓回去，你洗不干净，反而怎么样？吃下去农药了。这个逻辑听懂没有？不是因为他使用的农药很多，而他说听人家讲，我说人家是人家讲，你使用农药，你洗不干净，处理不好，你反而怎么样？来吃进去一堆的农药，听懂没有？对不对？像最近不是我们常常看到报道嘛，什么这个很多的一些检验出现了怎么样农药残留很多，什么辣椒啦什么的，有没有？那你处理不干净的话，你吃的农药那才厉害了。这些所谓的生技产品它是经过了特殊处理之后，那你还要经过检验呢，检验里头还有农药，那还得了啊？听众朋友了解吗？啊，所以蓝莓素啊，蓝莓素它我们是采用的是专利的蓝莓素。那么蓝莓素，而且是我们这一颗里头就是100%纯的蓝莓素所制作出来的蓝莓锭，所以对于我们的眼睛非常好。同时呢，它是一个高浓缩的花青素，能够排除我们人体的自由基，那么对我们人体来说帮助是非常大。所以呢，既然我发现到了这个蓝莓它的一个好处，所以呢，我毫不考虑的来开发了这支产品。我也希望能够小兵立大功，能够给听众朋友带来最好的一个怎么样来一个营养补给品，不给你带来任何负担，我们里头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而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怎么样来营养品。好吧，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蓝莓锭啊，这个优惠倒数计时，可能就明天就结束了啊，明天就结束了，希望。

0: 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来，刘金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希望听众朋友，我想这个优惠啊，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啊，因为这是新品上市。我们讲嘛，订两组的朋友是最为普遍。原来订一组的也回头说我要追加，变成两组，因为既然要吃嘛，你多吃个两颗有什么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订两组、四组、六组这样来订啊，对您来说绝对绝对是物超所值。这一点呢，希望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那么我们如果是订两组的话，是2500大洋，2500大洋，然后呢会多送一瓶，我想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来，我们流星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星派节目的现场啊，时间是下午的4:48了。当然吃完饭以后啊，觉得非常非常的愉快啊。那也洗完澡了，那么干嘛呢？也不能出去逛逛，因为在彰化这边来说的话呢，到了晚上啊，也都大家伙儿也都这不算是一个观光景点。我就问，这里距离这个所谓夜市，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夜市？当然，这个柜台的小姐姐说了，哎呦，我们这里夜市还距离很远呢。我一想也不要再跑了，就早一点怎么样休息啊，看看电视，看看新闻，看看这些我要看的东西之后呢，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主要就是培养第二天我准备的行程。因为我几点出发我都已经规划好了，就是在几点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坐到彰化客运，然后到达这个鹿港啊。于是乎呢，我差不多9:30左右啊，我就完成了这个礼拜六的一个行程。哎，当天走路啊，听到没有？当天我走路也走了差不多13256步啊，这计算第一天呢，就是礼拜六走了13256步啊，相当于大概8-9公里了，9公里的路。算是怎么样呢？这个我们说勇健双腿，快乐走天涯嘛啊。然后呢，吃了我的安枕泰，吃了我该要吃的东西，比如说像是这个太惠通啊，然后呢还有安枕泰，还有我的这个静之泰，然后呢一切 OK， 戴着我眼罩，然后灯一关，开始了我礼拜六的一个睡眠，就从这时候开始，眼罩一戴，灯一关。就睡吧，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那么赶快培养好体力精神，第二天就要开始我正式的鹿港之行。

这首歌曲是张秀清她所唱的《天真活泼又美丽》。时间是下午的4:54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呢就是有关于这次彰化鹿港之行的一些点点滴滴啊。当然第一天的行程来说的话呢，主要就是吃了两家霸王，然后晚上吃了非常美味的卤味啊，卤味。然后也跟卤味的老板娘和她女儿就聊天嘛。她说，我说哎呀，这第一次到彰化来，她就问了，你是从哪里来？我说从台北来啊，第一次来。然后明天呢，就第二天要到鹿港。她说哦，鹿港人很多哦。我说我一大早就出发啊。她说早点去也好啊。然后呢，虽然有些店没有开，不过呢，假日开的都会比较早。其实老街就是老街嘛，那么卖东西来说的话呢，台北没有的在那里都可以看得到，这就是到鹿港老街去玩玩蛮有意思的啊。不错了，那么戴起眼罩，然后呢把灯一关，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夜晚。我呢睡的夜里起来一次啊，上个洗手间，这我想因为我白天喝水喝的很多，因为什么？流汗流的太厉害了，太热，顶着大太阳，还好戴了一个那个棒球，就是棒球帽，有没有那个小帽啊？那么还好没有那么的晒，戴着太阳眼镜啊。但是呢，走路走的，我不是讲嘛，这一天下来走了13000多步啊，这也是蛮够水准的，蛮够水准的。所以呢，我说了，勇健双腿，快乐走天涯。要有好的体力，听众朋友，到现在你每天可以走多少步呢？要练习练习，就是踮踮脚，然后呢，练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腿的核心肌力啊，核心肌力，这是一定要做的。这么一来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健康来说是有帮助。而且我们常常讲，人要老先老腿呀、啊，所以呢，你如果说走路走没两步腰酸背痛了、啊，然后腿子不行了，这都要注意啊，都要小心。要注意到平常的肌力训练，还要吃有，真的是有这个蛋白质，尤其是需要植物。

性蛋白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好吧，今天我们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至于第二天，也就是昨天8月30号陆港之行，这才是重点。陆港之行，哇，那精彩到不行，那只有明天我们节目当中再为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好吧？要不要听？精不精彩？那我不知道。要听的听众朋友，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钟流行麦，咱们空中再会。最后叮咛大家，有关于蓝莓锭，我们即将优惠就结束了，希望需要的朋友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27486288。明天别忘了流行麦，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哇，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
2: 昨晚去狂欢哦。
3: 狂欢什么啦？是我妈手机找不到，后来发现她放进冷冻库，手机都变成冰棒了。
1: 哎，这不是搞笑哦，是失智症的警讯哦。
3: 啊，真的吗？她最近确实老是重复问一样的事，记忆力也明显退步。
1: 快带阿姨挂失智门诊，及早治疗，抓住治疗黄金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迎接新生命的孕育与诞生，充满喜悦，更是一场奇妙旅程。新北市卫生局官网设置快乐妈咪微笑宝贝专区，提供育儿闯关全攻略、孕产期照护资源、心理健康活动、育儿知识，陪伴每位新手爸妈成为你的育儿神队友，
10: 一起为爱加油，迎接微笑宝贝。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这首歌曲是黄莺莺唱的，来自新海的消息。啊，今天8月31号，您所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莺莺，莺家向前看。啊，好多莺莺莺莺哈，我在讲什么？好，对了，刚刚那个是黄莺莺唱的啊，我叫莺莺，对，然后我们的节目叫莺家向前看。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讲那个发票，发票哈，统一发票有5000000的发票，阿伯朗尼亚呢，9月7号就要到期了。我每次三不五时哈，只要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要来报一下，因为呢，虽然莺莺老师说哈，我就没有什么中奖运啊呢。大概呢，两个什么，不要说三个数字，我好像几乎连两个数字都很少对到齁。啊，每次齁，我也不知道在干嘛，我每次连两个数字都很少对到，可是我又很喜欢去给他买那个乐透的威力彩。每次经过走过经过就不想错过，而且给他买一张安尼齁。啊，唔捌丢过啊。好，但是那个统一发票齁是3月份到4月份哦，2026年的3月份跟4月份的统一发票，那财政部就提醒说还有5000000元的大奖还没有人出来兑换。这个有很多可能啦，可能那个大家有的时候发票也不一定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有些人呢可能云端发票他自己会帮你对有中奖通知你，有些人呢拿着拿着也不知道塞到哪里去，也没有一一去对奖。那另外呢200万跟100万的也有4张没有领，其中呢反正就是大奖小奖都有。那你说那个如果什么200块500块没有领到齁，那好像比较不会那么脆心。那1000万的没有领到哦，那很不得了呢齁。那我看看哦，以前也经常会这样，而且其实那个千万的经常就是买一点点小小钱的那个就发票就中大奖了。其中呢也有啊，你看这个比如说有那个1000万的发票，就是在台中的全家超商买了一个21块钱的饮料就中奖了。因为快到期了，这个兑换日期直到9月7号哦，所以大家特别自己去看看哦。我看另外还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那还有一张那个中1000万的发票是在桃园吃一个三妈臭臭锅，现在吃一个三妈臭臭锅齁230呢，我记得以前吃三妈臭臭锅好像150、180吧，很多年前。啊，其实齁你会去吃三妈臭臭锅就是平价的东西啦，就是吃一个，现在吃三妈臭臭锅基本上也不过就是不太贵，可能就午餐啊或晚餐这样吃一下。那你想想看，你中1000万可以吃多少个三妈臭臭锅啊？赶快去看谁有在桃园吃一个三妈臭臭锅齁。然后还有一张1000万齁。哇，这个更是，这个人是在 App Store 下载了一个应用程式，然后那个应用程式齁付费了200块钱。然后那张的那个发票就中了1000万。诶，那这样子那个 App Store 的应用程式你付了200块，那个发票中了1000万，那个发票他没有通知你吗？他手机没有通知你吗？这我就不知道，因为莹也不是很会用载具，我不太会用载具这个东西。那我想说这个 App Store 他没有直接就连接到手机的什么东西绑定吗？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呢，在桃园的 7-Eleven 花45块钱买饮料，还有一个在台中的全家超商买饮料，还有一个在台中的全家超商花39块买了一个东西。你看我们这几次哈，我每次已经报了好多个，已经不了几期了，非常 many many 期。因为全家，因为我们现在便利商店真的太多，台湾便利商店真的是遍地开花。大家在便利商店哈，每天的那个销售量太多了，大家买个茶叶蛋啊，买个包子，买个御饭团，然后买饮料，尤其是夏天很热嘛，就会买个饮料。他那每天开出的那个发票，那个单量一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大家那个去超商啊，或者是去哪里哈，买东西的时候那些的。真的就把它就是绑定，或者是把它存起来，或者是去兑兑奖这样子，真的大不无小补啦。而且说不定不是小补呢，是很大的补呢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台湾这几大超商哦，真的是我们统一我们这个我们那个叫什么统一发票很重要的几大兑换的来源。好，所以提醒大家了哈。好，那100万的云端发票也有没有领的哦？云端发票为什么没有领哈？云端发票不是它就有会通知你吗？是不是这样子啊？100万的云端发票也有4张没有领呢。好，大家赶快去看看你的那个 email 啊，或者是你的那个什么手机有没有通知你哈？100万也很多呢，可以买好几张股票呢。好，这个提醒大家。再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哈，今天8月31号，那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说，今天的尾盘呢，是 MSCI，在尾盘要生效。那因为连接到上个星期五哦，上个星期五，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他要发表谈话。那华许呢，他本来就是比较鹰派的，那他上个星期五讲话呢，大家一般解读就是感觉美国又要再升息了，所以呢，美股呢在上个礼拜五呢是收跌的。那再加上台北股市上个礼拜五收盘的时候就传出华兴呢就是被这个警调哈，这个检调搜查，所以今天开盘就反正就不会太妙。开盘的时候到这个盘中哦，10点多的时候。大盘一度最深跌了800多点啊，跌到了45400多点。好，但是尾盘，其实尾盘呢，到了1点之后开始往上拉，尤其是最后一盘 MSCI 在换股操作的时候，一买买卖卖哈，不但是量爆出来，然后这个指数也往上拉。中场的时候呢，大盘呢是变成了小跌，就变成跌202点，好，指数这个跌幅就收敛了，变成跌202点，而且成交量放大到了1.2兆元，要不然今天成交量其实大概，也只有大概8-9千亿哈，但是因为今天尾盘 MSCI 在换很多的个股哈，所以呢就冲出了1.2兆元来的成交量。今天呢收在了，我看看，今天收在46128点，46128点是守住了5日线，好，也守住了46000点。那台积电呢？今天跌15块钱，哈，收在不是啦，收在2405块，吓死了！台积电收2405。好，那联发科是小跌了1%。那今天呢？因为国际油价又上涨了，布兰特原油又涨回了90美元，所以今天塑化股是上涨的哈，电子股在跌的蛮重的时候，只有台塑四宝都是上涨的，南亚又涨停锁死哦，台塑也是涨了半根停板。那另外星星哦，毫无疑问，今天开盘就跌停锁死，还挂了一大堆的卖单哦。好，那今天这个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天呢。外资卖了143亿元，那么自营商

卖了74亿元，投信卖了49亿元，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卖了267亿元。

0: 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我是莹莹。我们接着来看哦，刚才讲到今天的尾盘哦，量会突然冲上来，来到1兆2000亿，是因为 MSCI 今天尾盘生效。那这一次的换股哦， MSCI 这个全球指数在亚洲的调整哦，台湾的部分今天最后一盘的成交量突然爆出了3064亿元，3064亿元。其实整个八月份，好，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今天收月线。八月份大家要有赚很多钱吗？莹莹声音突然变得很奇怪，对不对？哎，就问一个，八月份有赚钱的，也笑一个，我看卖一个。来，请举手。八月份有赚很多钱的，赚 a lot of money 的，举手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因为很多人一定觉得奇怪啊。八月份明明前一之前这个下杀

的挺厉害的，怎么会试问赚很多钱呢？可是其实，但是好，八月份的这个月线啊，居然创下了史上最强的八月。这个台北股，就台股哈，月线上涨了3009点哎。那之前，可是哈，我觉得很多人手上的股票还套得蛮惨的呢。所以我看到这个统计的时候，我心里就默默在想说，啊，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只要想到有好几档股票哈，就距离前档的这个高价，都还有一半，或者是还有1/3的距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奇怪了，那到底是谁在赚钱呢、啊？我只要其实真的有好几档股票，离前波新高都还蛮远的哦，联电啊、国巨啊、和生堂啊，那些修正的都蛮深的。可是你在月线上哦，今天这个月线出来哦，他就说台股史上哦，这个跟上个月底来看的话，居然是上涨了3009点，然后是创下了史上最强的八月。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这样，它在月线上看起来就是这样。那么因为反弹嘛。好，那今天来看一下 MSCI 呢，它这个六进六出哈，总成分股还是维持77档。好，那新增的成分这六档哦，有谁？南亚科新增的是南亚科、华邦电这两档是记忆体，再来景硕、台药、南电，还有群联，群联也是记忆体。现在记忆体呢，看起来只剩下这个，熊熊没记得叫什么名啊？好，反正呢，南亚、华邦电还有群联呢，这三档记忆体都新增到了 MSCI。好哦，旺宏啦，剩下旺宏还没有被放到这个 MSCI 里面来。那删除了哪六档呢？删除了台泥、好阳明、台气银、新象、力旺、康沛，删除了这六档哦。删除了台泥、阳明，然后台气银、新象、力旺跟康沛这六档。好，那这个因为这六进六出的这几档个股也不是今天大家才突然知道的，前一段时间大概就有一些这个报告出来了，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其实大概就已经该动作的动作了。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下，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好哦，还有今天下午将近5点的时候呢，有个公告，00919，好，这个是台湾精选高息 ETF， 这一档呢有137万的受益人哈，00919这一档也蛮多人有 ETF 的。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公布他们最新一季的配息哈，配很多，要准备配发1.1块钱，继续创了新高。如果以今天的收盘价31.96块来计算的话呢，年化配息率有13.77%，好，是连续14季维持10%以上。好，那这个难怪今天00919哈，这个电子股一直在跌的时候，00919还是红彤彤的。那这次的除息日哦，是在9月16号。好，9月16号，如果大家想参与除息的话，最后买进日就是9月15号，配息的发放日是10月15号。那这次配这个 1.1 块钱呢，是连续第三季创新高，主要是因为金融股的财报非常亮眼哦，加上金融股预期受到了投资收益的回升，所以呢金控股的
第一个股价表现很好，然后金融股的这个指数也飙升，所以让

重哦，是放在金融股，所以呢，在金融股的布局就相当的吃重哦。它涵盖了这个五大寿险金控：国泰金、富邦金、台新、星光金、中信金、凯基金。所以当金控这两三年来哈，台股在走多头的时候，虽然金控股的股价哦比较没有像电子股这样子那么飙，但是金控股因为很赚钱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在配股配息上面是非常好，所以只要当年的高配息哈都有稳定的进来的时候，它这个 ETF 的这个配息率就是会慢慢就是稳步的都是提升，所以它的年化配息率还有填息率都蛮稳定的齁。好，所以呢这个00919今天公布它今年中场的时候是收在了 31.96 块钱齁，而这个还上涨了 1.65%， 它的股价齁上涨 1.65%。另外来看一个房地产的消息齁，房地产虽然说这一两年呢比较清淡一点点，但是呢最新的永庆房屋他们统计的数字哦，就显示说其实在八月份整个全台湾房地产的成交量哦，还是比七月份增加了 6%。 其中呢在一些都会地区呢，新北市的房地产成交量呢增加 16% 是最突出的。那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哦，七大都会地区其实都比去年同期房地产成交的件数都是正成长的。其中呢哪个地方比去年同期成长最多呢？台中的七月份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30%， 大家都跑去台中买房子了。好，所以呢其实看着就是房地产在有些这个地方哦，区块好的 location 好的基本上也是不太跌啦齁，这个价位也是跌不太下来，然后整个这个成交的这个件数齁还有总金额，其实今年这个八月份还是比七月份又多了一些。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明天 tomorrow 就是9月1号了，那9月1号开始有一些新的政策或者是新的制度，跟大家的钱都有关，有一些是给你钱的，哎呀，不过呢，有一些是要叫你多花钱的，都是跟你的 money 相关。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哪一些新的措施。好，那这个民生啦、交通啦哈，这个都有影响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先讲那个跟运动有关的，因为这个呢，跟运动有关的呢，您通常就是介绍给大家。那、我比较不会参加，因为呢我比较懒惰。9月1号开始齁、运动部他们所推出的他们推出一个这个活动齁、叫做挥汗有礼。但是我觉得它不会很难达到啦，凭良心讲我觉得应该不会很难达到。只要16岁以上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在国内呢设有户籍的人，那就可以透过手机当中齁、任何一种可以记载这个运动数据的 APP。像是如果你用这个 Apple 手机的话呢，Apple 手机上面有一种健身的 APP,Google 也有 Google Fit, 或者是好像现在好像很多人玩那个皮克敏是不是啊，然后那个好像也可以齁，就是你只要任何你有这个那种 APP 上面是可以有记载齁你有运动的数据。它有几个标准，例如说呢，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或者是单日累计齁走8000步以上，或者是单次健走或者是跑步达到5公里以上，或者是自行车骑乘15公里以上，那上传截图审核完成就可以呢领取50块的加码券，每个人呢最高可以换14次。那他那好像一个礼拜可以换一次的样子，然后一共发放200万份。可以换什么东西呢？他这个加码券齁，你可以到全家、Seven、莱尔富或者是万家福或者全联这些地方，通路还蛮多的，你可以去换矿泉

水呀、蔬菜呀，或者是那个什么，诶，它还蛮多的耶哈。因为你到家乐福也可以换，所以你也可以换一些坚果啊、营养补充品。因为它一个加码券就是50块啦，所以你要看它哪家的规定，看怎么使用。也许它就是规定你说一次消费只能用一张的话，你就是看50块，买50块那个东西，或者是说。不够的再自己用现金。那像便利商店的话，你就可以买茶叶蛋是一定够的啦。另外呢，有一些健康的餐食啊或什么的哈，到时候大家自己再去看哈，各家通路的规定可能不一样。那你要到哪里去看详情？怎么兑换呢？可以到动资网哈，动就是运动的动，资呢就是滋润的资，动资网。9月1号开始，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怎么参加哈，或者是大家搜寻一下，挥汗有礼，汗就是流汗的汗，挥汗有礼。很多这个，平常呢，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什么样年龄阶层的人哈，阿公阿嬷也好，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上班族也好，很多公司行号其实也都会鼓励员工运动嘛哈。那你就是平常你看，不管是有这个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或者是单次健走哈，或者是单次跑步达到5公里以上，那或者是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那你有把它下载截图的话。就可以去换，反正现在哈，什么东西都涨价，那有换，新狗仔扣嘛是没败啦哈。好，另外呢，再来一个是国旅的补助哈，国旅补助也是9月1号上路，它呢也是要鼓励民众平日多出游，平日然后假日不行。那平日的住宿补助呢，就是一般地区的话呢，第一天晚上最高补助你800块，那第二天续住的话呢，就是补助1200块。离岛的话呢，第一天晚上补助1000块，第二天晚上呢1500块，每个人呢最多补助2个晚上。活动呢是到11月30号为止哈。另外呢还推出了生日住宿金1200块，这个要用抽的哈。那有一些配合的这个饭店，大家可能要上网去看有哪一些配合的饭店，有不少的县市他们也有推出加。码的活动，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观光局啊，交通部的观光局啊，哈，或者是说国旅哈，国民旅游补助，这应该有专门的网站，大家可以上去搜寻。那已经推出了，这个已经推出了，大家要上去登记。你不要先跑去住了之后，然后都没有办理登记，就以为人家可以给你那个折价，没有，你要先去登记哦，哈，先去登记。而且它是平日，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四住宿才有，哈，那假日的话就没有了。再来呢，哦，就是变贵的了。这个9月1号起，哈，交通部说这个机场的服务费要涨价了。那9月1号起，机场服务费从现在的500块要调涨到750块。然后呢，2028年，哦，2028哦，后年，2028年9月1号起再调整到1000块。所以呢，从台湾出境的旅客都会受到影响。哦，现在是500块啊，2028调了一倍耶，我觉得还蛮多的耶哈。好，那他说机场服务费哦，大概已经10年没有调整，那因为未来20年呢，要有非常庞大的这个机场建设需求，所以必须要调整费率了哈。好，那反正今年9月1号起，从500块调到750块，哈，要出国的民众可能自己，你有些手续费会被加，旅行社可能会把你加在里面。好，另外我看看的哦，再来是，好，要这个开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哦。他说，高速公路局哈也一样，在9月1号开始，在国道3处路段要示范这个大雨天后不佳的降速宣导，什么意思呢？他们要示范说哈。
这个当雨量达到中央气象署的大雨标准的时候，什么叫大雨标准呢？就是每小时40毫米以上的时候。

后呢，沿线的资讯可变标志，就是 CMS 将会显示速限90的图例，还有大雨请降速勿急刹这些文字，就是说平常有一些的在这个国道上面呢，也许它原本的速限是110甚至120，但是碰到下大雨了，就超过每小时每小时40毫米以上的时候，它就会把原本的速限降下来，降成速限90，那它会有标志给你看。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想说我就是冲冲冲开很快，如果你看到就已经下比较大的雨，而且人家那个边边的可变标志哦，告诉你说现在速限90哈，那你就要降下来了，要不然你都红亏滑端哈。这个呢，示范的路段哈，包括国道一号内湖到三重路段、国道三号中港系统到龙井路段，还有国道三号白河到乌山头路段都有。因为下大雨的时候，真的是视线比较差，真的要放慢速度，真的是比较安全哈。好，再来提醒大家，是账户哈，玉山银行宣布说9月1号起，这个他们的规定啦齁，为了防范这个闲置账户齁遭到诈骗集团利用，所以玉山银行说齁，他们的这个，如果你有他们的账户，新台币存款的账户，最后一次账务交易，如果已经超过三年齁没有交易记录齁，三年你都没有去存啊，或者是提啊，或者是转账啊，而且呢个别账户存款余额没有达到新台币10000的，那么呢他就怎样呢，他就不让你使用 ATM 了。难道9999块不是钱吗？好啦，反正呢现在银行都很有话说啦，反正他就是什么都是说为了防范这个诈骗集团。好，那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现在银行规定加贼齁，毛病很多。好，然后他这个还有说，就是你如果呢三年没有去动这个账户的话呢，你这个自动转账的额度呢也会限成新台币20000块齁。好，那如果你过了你这个三年多没有去动某个账户，后来你发现说你还是要用这个账户的话，然后你都发现你不能动了，你就麻烦你自己带着你的身份证齁，然后呢去这个临柜来办理齁，就是这样。好，这个明天齁，明天就是九月份了齁，九月整个台股的行情呢不知道会怎么样哦，但是毕竟不管怎么样，九月份会有个中秋节齁，中秋节这个9月25号中秋节其实对这个台股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观察指标，因为在节气来说呢，大家都觉得说节气的前后齁，有一些这个投资朋友都觉得说节气前后要稍微观察注意一下。那尤其台北股市哦，今天盘中的时候呢其实感觉好像跌蛮深的，不过尾盘有拉起来啦齁。那不管怎么样，看看美国股市呢今天晚上齁收盘的状况，看会不会稍微止稳一下哦。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9: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0: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

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禅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禅缚。被什么禅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绝，就是谓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静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识，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之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
是圣。

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之，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惑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证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惑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爱于心，静不爱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正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

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职，任何法都不可能负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之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级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
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异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知障是非常厉害的，所知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知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知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知障，所知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
他给了我

0: 一个东西，我把它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想，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
1: 列

0: 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十四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一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十四戒的第一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显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十四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五十颂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量世，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要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兴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天齁赶快邀请到比如我们玻璃斯大人来自咱胡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胡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齁咱后面就有这个寒假了齁、就有一些打工度假的广告啊齁，咱的民众齁因为安尼受到吸引齁，就去到各国啊，各个齁才发现讲伊是非法的齁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啊。可以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因为现在资讯真的是就爆炸的齁，什么资讯都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很多不一样的讯息。那现在齁诈骗，诈骗也是一样，诈骗跟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他就是利用这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说薪水很高的一个月赚10万20万还给你吃给你住还有机票不用钱然后他就在社群媒体还是说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还是简讯吸引了我们一些年轻学子有那些出国梦的感觉很好可以出国啊旅游还可以赚钱然后打工度假听起来真惬意呢，真袂歹吼。还可以赚足侪钱诶。然后咧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会使去哦，安尼门槛无悬嘛吼，所以咪一寡拄比也袂紧呐，就感觉我来试看卖啊咧。红不小心都很怪
0: 耶，听讲这做贼一去不回，
1: 这就恐怖的呢。
0: 哎
1: 呀，先给你骗啦，企图给你控制，然后嘞没收你的一挂证件，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给你关咧足细间的房间，
0: 给你的这证件拢收起来。
1: 系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给你拍个满地找牙嘞啦，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哎。所以其实这都开始吼，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了啦，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吧，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说他是在说诈骗啦，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也一直在说所以这出电影吼，如果看你会觉得也不因为看这个电影就不敢出国啦可是吼可以警惕自己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还是说朋友啊给你看啊给你找你出去外面啊去看看来 去做工作你就相信，你一定也是同样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0: 对
1: 是不是真正去做工作的千万不通去做一些非法的打工啦
0: 是不然就去分辨要怎么去识破他这种运毒的手法
1: 运毒相关的手法
0: 对啊
1: 因为
0: 不要知道是骗人
1: 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会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0: 包裹
1: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但是我们 近年来因为官务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查验
0: 技巧
1: 对
0: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1: 对对对设备撸来撸升级

0: 低啊，哈、嗯，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哎、嗯、呀，顺、欸啊、便讲一下哦，那个南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呐、啊，也是查获的伊托米酯啊，
1: 伊托米
0: 酯，伊托米酯
1: 最新的那个，对，
0: 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酯，
1: 哎、
0: 欸，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嘿，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嗯，可以改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它顺利运进来，嘿、嗯，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1: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嘿、嗯，多少墨数？
0: 对对对，嘿啊、嗯，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吼，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哦，嗯，会使出口七头够钱，会使提，好、哦，所以就答应对方，好、哦、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啊、你看，你嘛唔知嘛吼、哦，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诶，干嘛？诶，我唔知呢，吼、哦，伊都什么物件拢改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然后带回来觉得 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啊有的是不知道的齁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整泥啦
1: 所以有人跟你说、欸、你帮我炸什么什么东西出入海关这样、嗯、是危险的齁
0: 对啊还是说在那个海关那人叫你帮你倒提什么东西哦，嘛莫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摕，莫想讲要帮伊倒摕，其实你迄内底底啥你嘛唔知
1: 啊。哎，咱就是，嗯，买买啥物件就是甲买，买爆行李箱，没有空间，知道
0: 吗？他说，哎、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1: 没有问题，没事。
0: 起码是咧可能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1: 不是不是。就是我意思，我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嗯、
0: 就是塞爆行李箱、啊。
1: 对，家己想要先买啥物件，就是买。
0: 不是这是，
1: 我这是今天，
0: 这是我被宣导的。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1: 我只是自家个无语啦，
0: 无语吧，不要让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啦，吼。提醒听众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诶、欸，人要让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没冒险，没塞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就当就当的吼、哦，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1: 嘛。你想讲我改开签名件，莫名其妙掉一个案底，你可想要做吗？
0: 对啊，真
1: 对啊，就危险的。
0: 没好，没好，嘿。
1: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诶走私诶手法咯。
0: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就是人体运毒啦。
1: 人体要来运毒？
0: 哎呦，就是啊吼、哦，甲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嗯，嘿、哦啊，譬如讲你诶。较外靠的，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1: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警察
0: 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1: 志祥多吼，传传看呐、啊。
0: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袂讲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嗯。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1: 无，
0: 嘿嘿，无介侪一挂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的。嘿嘿嘿，需要钱呀、啊、吼，再去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嗯哦、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让你高额利益，嗯、哦，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嗯，好、哦、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说空运回台，嗯，那够较恐怖的啦，
1: 够较恐怖，
0: 嘿啦，哦，就是啊。等下愈讲愈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哦，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啊、叫你吞落，哦、啊啊、是讲塞肛门啊，哦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哦、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吐出来无，那有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 的不舒服哈。
1: 对啊，
0: 对啊，那所以阮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哈，因为啊哈，这若包装若小可破去。哦，都哇，你都吃毒啊！你都吃，迄剂量是超高的标，超标的。
1: 啊、这个人应该会死掉。
0: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去胃肠吸收啊，啊，总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1: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人的死亡。
0: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判几年。
1: 恐怖的。
0: 哎呀、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的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不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啦，嘿。
1: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说啊，伊这背后的是咧这家的操作。
0: 欸、就是大家提我提醒大家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齁，不管是在国内国外齁，我叫你代购代买代寄齁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要提高警觉，那我这么好康的事情啦，卖给卖贪齁，然后也不要欸、为了这个高报酬就被探家的钱都冒险、因为真的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也没这么好康的事情、你如果有这么高报酬都很容易去贩毒集团利用、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所以一定要小心哦，那些这么好康的不要自己做啦，也不可以叫别人做
1: 就是大家都卖走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的哈、
0: 啊？不是，系啊，食起来嘛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闻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系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啥物水蜜桃口味啊，哈蜜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闻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哎、很化学，对，所以我唔知影为虾米。诶、男者，可是有的人干嘛就胖诶，嘿，对哇、啊，啊男者来得都是干嘛诶，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诶。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干嘛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啊、是不是可能就是已经吃毒啊？伊诶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哦，就干嘛。
1: 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了。对对对。
1: 哎、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这個、人可能是吃毒。
0: 其实哈，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哈，几挂征兆来观察。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都无同款哦，因为像是迄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都唔免困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都袂忝的，迄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类，活动力增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哦，食无遐济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啊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就像我们说的麻醉剂，就会变让人精神恍惚、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说那个眼神、
1: 怪怪
0: 嘿嘿嘿
1: 康康，
0: 对对、甚至会出现幻觉、不然就是自己
1: 自己讲话
0: 嘿，
1: 自言自语啊，
0: 对对 对, 對
1: 啊，就是有分做大概啦，有两种诶吼，一种就是本身吼，就有精神诶，
0: 对，
1: 啊就有亢奋感诶，
0: 对，
1: 啊活动力很好，另外一种是就开始一种麻醉，
0: 对对，
1: 咱讲讲精神敢无介好，
0: 对，
1: 啊把就怪怪，精神涣散，自言自语啊，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大概有分做这两种诶。大类吼，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个心理上的这個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不？
0: 哦，一定会啊吼，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都会影响着阮的生活、日常生活。哦，譬如讲啥物，袂困无好，食诶，困无好，困袂起。吼、啊无就是迄作息改变啊，吼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1: 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0: 对对对，我、
1: 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啊，吼逃家成群结党，吼啊 当然交的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哦，生活圈无改换，
0: 对对对，嗯嗯，系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嗯，譬如讲。

0: 无本来无咧食薰咧，啊，奈常用开始食薰啊啦，吼，迄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如果用啥物奇怪的香水啊，吼，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呀，吼，芳香剂，吼，都因为拢是毒品。哦，影响到流咱的一些器官呐、啊嗯，哦，所以做出无同款的选择。啊，那食了毒以后哦，就变成迄膀胱的容纳量变足细。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哦。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无好？嗯，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哦，
1: 这东西会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些，生理上其实较准。
0: 对，哎、哦、呀、啊，
1: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0: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伊讲已经伊即卖已经戒掉啦，啊，不过伊进就故意进食就大的，可是咧，因为伊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伊都是爱就定去放尿的，伊就变个就频尿的，嘿、嗯，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吼，所以内底尿都足少的，啊，常常都爱去找厕所。然后呢、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吼，买会变得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嗯、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嗯、而且都是不好的、哦、
1: 嗯，啊，除了说身体跟行为以外、嗯、有什么可以观察吗？
0: 哦，伊用的物件嘛是、啊、
1: 用的物件，
0: 对啊，你看哦，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
1: 对，每个人都是柯南，
0: 对对对，你看哦，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
1: 好、哦，粉末，
0: 对，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呀、啊，吼、哦，然后还是讲有烧塑胶的味道，吼、哦，一烧烧物件的玻璃珠啊是啥，哦，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吼、哦，啊，不然就是。针筒哦，一定得看伊的手啊，哦，拢有迄个打针的痕迹，啊、嗯，注射的痕迹，迄嘛是，哦啊，是讲伊个有炸什么吸食器啊，当然这有当时啊吼，伊袂提出来你看啦吼，啊，不然就电子烟有，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嗯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是讲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吼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欸，来裤底下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这类啦。
1: 都有一个物件，嗯，零食的包装。
0: 对啊，零星星，
1: 新兴毒品有无？伊托米子啊，拢包装做一挂足奇怪物件、嗯，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对啊。
1: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意。
0: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哎、哦，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都爱提高警觉啦哈、嗯
1: 哦。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
0: 末。嘿，对，我本来吼想讲，嘿，敢咪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唔是，嘿零。根本都不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1: 访谈的，
0: 对对对。
1: 我来问，讲这是干是？
0: 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1: 法。你也听看看嘛，是勾一勾一啊。
0: 用镜头，镜头。
1: 没有啦，你也听是比如那一种镜头，对不对？
0: 反正都是唔通靠假的物件啦，哈。
1: 尤其咱讲的这粉末的包装，哈，那个成分没有标。是清楚的，嗯，讲伊这牌子就奇怪吼，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去啉哦。
0: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欸，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就这好康的代志，我来使试，要唔过这袂使试。
1: 我感觉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吼分享。
0: 对啊，哈，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啊，最近有啥物压力啊，是有啥物问题啊，吼，多观察吼，看伊的行为啊，是也。言谈哦，是不是有淡薄仔甲进前无同款？嘿，嗯，
1: 对。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这样物件，怪怪物件，
0: 对，
1: 好，你会当甲老师，啊，我先甲等下甲爸爸妈妈讲解，
0: 对啊，对，
1: 不要去尝试，
0: 对，千万，对，嘿啊，啊，赶快哦，甲大家公告节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1: 0800-770-885，
0: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哦，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1: 中心，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拢是0800，
0: 哎，对对对，
1: 啊，个咱记中三二的话，770-770，
0: 请。

0: 您，
1: 改885，
0: 帮帮我。
1: 对哦，这是咱
0: 最好记的哦。
1: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0: 对哦，对哦，嘿，请人家帮你啦，吼，嘿，比单打独斗还要。还要有用哦，
1: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刚做酸多，
0: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1: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
0: 对对对，没错。
1: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咱拢卖恐喷，
0: 嘛卖食毒哦。
1: 对对，身体健康卖食毒，再会，拜拜。
0: 拜。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可是呢也是一个月份的结束哦，所以呢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明天呢就进入到九月份哦。好，那今天呢这个小学、中学啊、大学可能还要比较晚才开学，然后小学、中学都已经开学了啊，所以呢，很多小朋友都出笼了啊。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一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我们的李同弄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李长，李市长早。
2: 大家早。
1: 是，理事长最近火力全开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想。
2: 有吗有吗
1: 我就火力十足、
2: 一直都是如此、
1: 啊。一直都是。好，我们现在聊聊那个啊这个多元新建社宅了，因为最近有民团跟这个内政部齁、这个住宅的主管机关啊，这个刘世芳齁、这个杠起来了齁、那这个政府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多元新建社宅，不要说只单押一住这样子齁、就觉得说诶、那个啊如果政府跳啊把太多的资源拿去新建社会住宅，到时候搞不好盖完之后又变成文字屋齁、所以呢他想说要多元性的来盖来提供社会住宅、这个部分理事长好像呢也有蛮获益蛮大的。

0: 个批评，我们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大家早。这个内政部当然最近讲到这个多元新建住宅
0: 社宅，
1: 社宅啊，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也越来越会创新了。所谓创新就是创新名词。
0: 对，我觉得这个政府
1: 说公益住宅啦，公益社宅啦，哦，这个什么怎么多元新办社宅啦，
0: 嗯嗯，
1: 啊，到后来社宅就是广义来注解的话，百万户都是社宅，所以呢，我们民间就不缺社宅，
0: 对，没错，
1: 大概就可以不用盖了。
0: 嗯，对啊，他
1: 当然经过大家的这个批评以后啊，他说啊，没有不要盖了，是要这个130,000户是要这个逐年的这个完成了，但是 KPI 也没有出来了，
0: 对，没错。
1: 啊，他这所谓多元新建就被逼了说啊，也是要新建呐，就是所谓民间嘛。
0: 对，
1: 就是鼓励这个容积啊，
0: 还有空屋移转。
1: 对，空屋移转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0: 已经是过去，现在是要给建商容积。
1: 空屋移转呢、啊，其实当初啊，也很多，包括官学还有所谓的民间社团都支持嘛，
0: 对，
1: 都觉得说哇，空屋才是我们空屋率那么多啊，应该是要空屋活化啦，不见得要广建社宅，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啊，这个空屋移转社宅啊，已经是真的是过去式了，因为根本不可能实现，就是理论上可行，实务上就行不通嘛。
0: 而且你也讲过嘛，以前是把一些已经这个租出去的要把它纳进来统计这样。
1: 我们讲了很多哈、哦，政府都不听啊，但最后结果就是如我们所预计的嘛。跟他讲，当初我们就提醒政府说，这个行不通啊，为什么行不通呢？啊，你政府官员很简单的逻辑啊，800,000的空屋，我80,000户，
0: 对，
1: 一层啊来空屋，把那逼出来当
0: 社会住宅
1: 啊，这个是很简单的、嗯。我当时就直接批评说啊。假如成功的话，绝对不止一成，不得了。
0: 对，
1: 哦，假如不成的话，1%都会有问题啊。结果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
0: 理事长记忆力真的很好、那时候就是花进群就说，我们有800,000空屋，我们只要有一成出来就可以了。
1: 对啊，后来转向了，后来就转向了嘛。转向了就说啊，这个再来就说这个，我就讲说，为什么那个这个违建呢、也纳入这个。所谓的空屋移转的租赁专法里头，然后这个官员就跟我争辩说不可能啊，没有这回事。但是内政部的简报就明明第15页，我都还记得很清楚，
0: 马上两包，
1: 就是违章建筑包括在里头啊。我当时还问了这个司长啊，那个王司长呢，他说为什么连违章都纳进去，这个以后会有问题啊，不是说我们不照顾弱势啊，这个要会违章建筑这个纳入这个整个这个社会住宅的补助，这个会有一些问题嘛？那这个司长回复说啊，这个是因为立法委员这个不是官说的，是照顾弱势，替弱势陈情嘛，
0: 对，
1: 所以就把它纳入了。
0: 嗯，
1: 那营建署就发函说，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让违章建筑去让列入在包租代管啊、那既然不可能也好，
0: 是
1: 你就不可能，但是呢。活化空屋这件事情啊，遇到挫折以后啊，他们就紧张了，就要有80,000户啊，
0: 对，
1: 来履行这个证件，所以才会有包租代管，赶快去市场上找，才会有这种集中发包的这种现象嘛，
0: 对，
1: 这种现象出现嘛，那这样子的情况呢，这个就连违章也要纳入了，因为量不够嘛。
0: 对
1: 啊，就政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虽然就是一直发文说我是以讹传讹啊、不应该有这个，那结果呢，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去年开始说，2026年以后，违章建筑都不能纳入租金。
0: 对，就是今年开始有这个。
1: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忽然之间这样子？因为量大量够了嘛。
0: 开始在太弱留强，
1: 过河拆桥。
0: 过河拆桥。
1: 啊，你这样子不是养套杀吗？对不对？把你养了，然后容许你，纵容你，然后呢，再来忽然之间把你 close 掉。那就这个政策哈、就是。

0: 我们批评他真的是这个很糟糕的一个社会住宅政策。
1: 嗯，
0: 那你现在都是完全都是在种数字，然后再打数字迷糊仗。
1: 嗯，
0: 你现在让民间呢根本就感受不到哈。
1: 嗯，
0: 这个到底你社宅到底盖多少？
1: 对，
0: 啊，你每一年都说增加，然后呢由几十万变成上百万。
1: 嗯，
0: 那每一年增加的从哪里来？这个历年累积的嘛，虽然它是一年一千了哈，但是其实都是从这个马英九政府到现在就一直有每一年都有五万六万到十万不等的这种租金补贴。那当然隔年它也会再重新再申请。
1: 对，
0: 所以这个你用这种累积的数字把它堆到一百万，那当作你的政绩，这也说起来是比较混淆视听啊。
1: 嗯嗯，
0: 哦，就变成说，那现在我们要问的其实就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玩数字游戏没关系，我们要问的就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到底社会住宅多盖了多少户？哦，有啦，现在就三万户了。
1: 嗯，
0: 三万户大概有两万户是前朝规划
1: 留下来的，
0: 对，留下来的。
1: 对，
0: 真正在在我们这个任内，赖清德这任内啊，其实都几乎是少之又少了。
1: 听说是零啊，听说。
0: 对啦，我们不少之又少的结果就是数字，你算数很会算的啊。所以这样子让人家觉得就很纳闷啊，那你就社会住宅不盖了嘛，啊，你用其他的东西来补贴，那你补贴的租金又跟不上这个租金上涨的幅度，房价上涨的幅度。那你这样子永远没完没了啊，你没有增加供给这件事情，你怎么去让社宅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的方向啊？所以现在说十三户会啦，要跟民间合作啊，没有关系啊，那你 KPI 要出来嘛，那个只是方向。
1: 对，
0: 我这样讲，这个你只是政策方向。
1: 嗯，
0: 但是政策要执行，是不是说我们哪个地方有这个可以让这个民间来做都跟来奖励啊，这多大的范围啊，大概一年可以有交换公益回馈到底有多少户，那我逐年要怎么样完成，不是嘛？你到最后来讲的话啊，这个政绩又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又打到浑水摸鱼的这个数字又出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多元兴办这个名词啊，以后这个社宅啊，以后真正要新建社宅啊，这个增建的社宅啊，就要另外创一个名词，不然的话，你现在社宅已经被腐烂，
1: 对，
0: 用到你现在都不晓得是什么是公益社宅，什么是真正新建的社宅，是增建的社宅，
1: 包租代管的社宅。
0: 对啊，你的那三轨都把它混淆在一起啊，三轨要并进，没错，三轨就一个是租金补贴，一个是包租代管补贴，那这两个补贴呢？这两个不能把它称为社宅，这两个就是补贴，就是补贴。
1: 是
0: 啊，我记得这个内政部前面有一个部长，我不好意思讲另外一个部长，就上台的就他很内行嘛，他一说。他直接就讲这个是补贴政策的，不是社宅政策的，对不对？好，那就很坦白了。
1: 是啊，
0: 就知道。但是你现在不是来政务，就是要掩盖他政策上的失误，从蔡英文的政策上的失误，八万户的活化空屋，我一直记到现在哦，这个政务一直 K 我说这个你这样讲不对啊，什么东西不对啊，就证明最后是政务不对嘛。
1: 政务不对。对。那对于这个多元兴建社宅的这个政策，你可不可以在这边帮我们整理一下？你说有四大迷思哦，都好像是一个政治的庞氏骗局这样子。
0: 哦，刚刚这个讲就是说我们就因为重这个
1: 数字
0: 嘛，所以第一个迷思啊，就是三轨的政策，刚刚讲过混淆不清，
1: 混淆不清。
0: 你三轨你要把它分开来，
1: 对，没错。
0: 到底增建的社宅数量是多少？我们民众只要这个答案就好了。
1: 对，这个第一个。
0: 你这四年或八年，你要增加供给哦。
1: 嗯。
0: 供给假如没有增加的话，那永远是房价、租金都会被炒高了。
1: 是，对。
0: 哦，然后第二个迷思呢？就是十三万户的承诺，刚刚也讲过，真正你要怎么样来完成？你现在本来被供给说他不盖嘛，
1: 要三
0: 万
1: 户
0: 嘛，那现在说不是，我还是要盖哈，你误解了，我还是要盖，那你就告诉我，那真正 什么时候要增加多少户嘛、
1: 嗯
0: 哦欸、要有 KPI 啦，
1: 对，没错、
0: 哦、要有 KPI 才不会再让人家打鸣无账、
1: 嗯嗯、
0: 第三个民俗是你在容积奖励要换住宅多元新建、
1: 嗯、
0: 那你现在只闻楼梯奖啊，那你这个刚刚讲过，就是说一定要有把那个数字逐年的数字要呈现在我们民众面前、哦
1: 嗯、
0: 那第四个迷思啊就是说供给啊不增加的话、
1: 嗯、
0: 我都称为这个补贴当社宅，就是狸猫换太子，
1: 狸猫换太子，没错、
0: 啊、所以这个四个迷思啊，只要要能够要解决啊、嗯、啊我个人啊认为啊是要有几个方法了、啊、
1: 嗯好、
0: 啊、第一个啊、哦，这个租补的社宅啊、嗯，三本账要把它分开、啊。
1: 哦，三本账要分开，没错。
0: 哦，你三本账，你租金补贴多
1: 少？让大家可以很清清楚楚。
0: 包租代管多少？
1: 对 对, 对。
0: 哦，新建的是多少？
1: 嗯嗯。
0: 第二个就是你要公布新增的供给的净额。
1: 嗯嗯。
0: 我像你现在讲说三万户，三万户你也不能讲只有三万户，三万是前面规划的跟这个陆续执行完工了就几户、嗯嗯，
1: 对
0: 啊，你本届啊这个规划的，
1: 嗯，
0: 那完工是几户啊？这个要公布净值要出来。
1: 嗯，
0: 第三个你就十三万户，刚刚讲的 KPI 要出来，
1: 嗯嗯，
0: 啊，逐年要完成。第四个。政策要回归啊，供给的本质啊，
1: 嗯，
0: 就是只有增加供给啊，你不要想要活化空屋了。不是说活化空屋不好，因为你不可能做到，而且我已经节目讲过好几次、
1: 嗯，
0: 那些空屋啊，在台北的空屋率啊，就是五万户不到嘛，
1: 嗯、
0: 哦五六万户嘛，
1: 嗯、
0: 那新北市啊，大概是12万户不到嘛，
1: 嗯嗯。
0: 两个加起来还不到20万户，你全部都把它，你就有办法全部都把它赶到这个社宅的话，还不是不足嘛？
1: 对，
0: 那何况这一些空屋啊，其实啊，大部分这些空屋都不是小平数了
1: 啊哈，
0: 所以你也逼不了他，你要用税制逼他，只能到交易市场，他也不会转到租赁市场。
1: 对，
0: 他们本来就是储屋的概念嘛。
1: 嗯
0: 其实你现在不用去管那些东西了，空屋会越来越少，为什么？他没利头啊，没利可赚的。他储屋觉得发现说，以前豪宅都一储就一户两户三户嘛，现在大家不去储豪宅了，
1: 这
0: 豪宅就下来了嘛。
1: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 02-2314-9121 02-2314

0: 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每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最近的一些房市的讯息哈。那我们李市长的一个解读啊都非常的深入，而且呢都是有条不紊的哈，一点一点的都跟大家点出来哈。那刚才我们李市长已经提出出来的多元新建社宅啊，这个有四大迷思哈、哦，那这个也揭露出说政治的庞氏骗局了哈、哦。这个部分理事长要不要再补充，还是说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个围绕土耕这部分
2: 啊、哦？哎，我们希望就是总结，就是政府不要再玩数字的游戏了、因为这样子哈、太轻估了这个所有民众的智慧了。用这个数字在填补。我为什么讲说庞氏骗局？因为你就挖自己挖了一个洞嘛，就是八万户你要活化空屋，就做不来的时候，你就硬要把这八万户啊当成社宅来做。那包租贷款不是不好，而且但是不应该是成为你政策履行政绩的一个工具啊。你现在让大家依赖你政策来支持这个行业呢，从500家变1000家变2000家，但是其实它的发展的它未来的前瞻性很好，但是不是完全要依赖政策，只要全部都依赖政策，有一天政策转弯的时候，那这些2000多家的这个业者怎么样生计会如何？所以他应该有正常的一个辅导的方向，而且他辅导的方向啊，应该要很正确的把它引导到所谓包租跟贷款，你大到成平的这种包租的方式，小到分享办公室，那以后这个租赁的部分呢、其实每个月都可以跟房东要来收钱了、那房东会说，为什么我每年呢、不是每个月，
1: 每年
2: ，那房东现在习惯就是说，你跟我一次。那个中介以后，那3年合约到了，那我每一年隔年呢，我自己跟房客收房租就好了，就不用你中介服务了嘛。他就没有代管的收入嘛。那以后照理讲，是因为房东他就是因为忙嘛，没时间的话，他所有的事情，包括房客要找你很多麻烦的事情，都可以让代管业来负责来帮你服务嘛。那这些服务是很琐碎啊。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一年再多付个服务费，这个也是合理的、但至于会不会转嫁，那个是市场的问题吧。
1: 是，
2: 这市场啊，这个租金啊是永远都会往上走，因为除了你供给没有增加，那租金一定往上走了。那个转不转嫁，那个是市场的机制。那服务该做到什么程度，你该付费到什么程度，

0: 那你的收入，你房东的净值、收入净值，当然自己也要去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包租代管业，它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前瞻性发展，而且租赁的市场会越来越大，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
1: 嗯，
0: 那以后的老屋怎么办？不能都跟怎么办？那就要靠这些这个包租业啊，他去包租下来，他进去改装，花一点钱改装，他自己去增加他自己的利润，靠他的，
1: 没错，
0: 靠他的竞争优势去挣，
1: 嗯，
0: 这样才是产业，才是正常的发展嘛。
1: 对，
0: 我苦口婆心讲这些东西，有时候业者啊听了还不会不是很高兴，啊，
1: 对，没错，
0: 对不对？因为他现在这个大家在享受现有的福利嘛，听不进去这种话，但是事实上，嗯，这种政策将来一定有一天啊会有一些转变嘛，
1: 嗯嗯。
0: 那我们的产业还是要往正常的方向去发展。这样才是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正常的路线。那我一直支持这个包租代管业，它应该是要未来要怎么样让这个教育房东，你本来是收一次的利益，你变成一个循环的利益，那多好，你有两倍三倍，甚至于你可能他服务他一辈子，可能还五倍六倍都有可能，还以租再转卖都有可能。
1: 哎，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服务套式啊，就是包租代管业发展的一个核心，这个才是真正产业的核心。
1: 嗯，
0: 那我们也预祝这个产业它能够有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未来。
1: 嗯，好，这个是我们理事长针对这个所谓社会住宅这个部分哦，政府真的是啊，让大家搞得不煞煞。理事长刚才提到是说，因为不要啊，这个小看民众的这个智慧。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智慧就很低，我已经被这些数字搞迷糊了，真的搞迷糊了。我真的，他就是要让你大家那一锅粥的跟你搞混。
0: 觉得百万户啊，好棒啊，好棒棒啊。
1: 然后又是3万户，又3万户，啊，那真的是搞混了哈。好，那另外一个让大家也蛮担心的，就是都是围绕这个跟老旧建筑物的加速重建条例跟都市更新条例已经在上个月齁，行政院已经有修正草案出来了齁，包括这个围绕删除了落日条款、自主都更、全案管理，还有信用保证跟公益容积奖励等等啊，这些的条件都会做一些改变。那这个部分我们理事长也有一些蛮直接一针见血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理事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好，其实啊，我的观点哦，就是应该都是5年、10年前都提出来了，
1: 嗯，
0: 哦，也没有改变。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当然政府已经听了5年、10年了，但是还是
1: 听不进去，
0: 听不进去嘛，
1: 听不进去没办法。
0: 这最后啊，很多事情我建议了以后，最后都发生了，
1: 嗯，
0: 哦，都请政府注意的事情。
1: 嗯，
0: 那行政院大概在今年7月16号了，是很善意的通过了这个都市围绕跟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的修订，
1: 嗯，
0: 啊，跟还有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的修正。
1: 嗯，
0: 这个草案呢是行政院通过了，他还要送到立法院去审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包括当然是围绕现在都有什么3年、5年啊，再延了，啊，哈，
1: 嗯。
0: 那干脆把它落入条款，把它确定了，
1: 嗯，
0: 然后呢用一个比较常态性的政策来修正啊，哦。那自主性的都更呢，啊，也加强在辅导上正全案管理的部分，
1: 嗯，
0: 怎么样来协助这个社区自主都更呢，啊？啊，能够去执行的，啊，
1: 哈。对，
0: 那包括这个很多自主都更，它当然还有一些所谓的带电资金的问题嘛，
1: 哈，嗯。
0: 这些现在有的这个机构已经都在做了哈。
1: 嗯，
0: 那信用保证的部分，还有公益容积奖励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多元新政以后，
1: 嗯，
0: 新建以后就要有这个公益容积的奖励。那容积的奖励换回来啊，大概啊，只要有多的话换回来的时候，那就可以当社宅，
1: 当社宅、
0: 啊，这个我是赞成啊，
1: 嗯，
0: 但是就是一定要 KPI 出来，
1: 嗯，
0: 啊，以及这个调整围绕适用条例啊，很多措施啊现在已经都草案都定了，
1: 嗯，
0: 那我个人是觉得啊，这些草案定了，我一直从5年前、10年前都在讲，围要重于绕，所谓围绕。那围是在第一个字，
1: 对，
0: 但是我们都是现在以老为优先呢，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不应该是以老去论讲，
1: 嗯，
0: 而应该是转向以围去论这个秩序的，
1: 对，没错，
0: 哦，这个秩序啊，叫以围论序。嗯。

0: 序了，
1: 论序，对，嗯，
0: 所以这个违把它作为优先，
1: 嗯，
0: 啊，违作为优先就是危险房屋，
1: 嗯，
0: 那危险房屋是不是应该要优于我们现在所有的都跟一个开宗明义，最重要是要保护人民财产安全，也就是说有一些老旧的房子是不是有危险？那么地震来的时候，天灾来的时候，它经得起这个风暴吗？
1: 嗯，
0: 所以都跟的一个除了要整顿市容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要防止这个啊、危险房屋啊、这个的问题啊、哦。
1: 对，
0: 啊，所以老屋我是觉得，假如你危险的部分。现在有的为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屋龄为主嘛，啊，你说一定的屋龄，然后一定的面积，啊，你就达到一定的标准，我就让你这个围老跟都跟。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是被动式的，
1: 嗯，
0: 因为你是它整合起来，你才有办法做，整合不起来没有办法做，就算危险的房子整合不好，也做不了，动不了。
1: 对，
0: 哦，那这个危险的房子，你变成你没有公权力去强制去。做都更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那什么是危险的房子啊？所以就必须要建检嘛。
1: 对，
0: 哦，因为以前我们政府曾经有所谓的这个奖励建检制度嘛。
1: 对
0: 啊，因为那个也是失败的政策，
1: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0: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说啊，你补助我没有关系，你来筛选我，来快筛我的房子。那我的房子只要有危险的话怎么办？我被定了标签，那我房子卖不出去啊，
1: 标签化，
0: 我是不是自找麻烦呢、啊
1: 嗯？
0: 那政府都没有考虑到这些人民民众的想法嘛？啊，你说我鼓励你来建检，我来帮助你是好意啊，
1: 嗯、
0: 啊，我要看看你的房子是不是你自己要检测自己的房子安不安全呢、啊
1: 嗯？
0: 那问题我检测出来，我是怕我检测不来不安全的话，我房子就以后就变打六折了，
1: 先判死刑。
0: 对呀、啊，打六折嘛，你浅显的知道这个政策会失败嘛？
1: 嗯、
0: 那这个政策要真正要执行呢？只有说政府公权力拿出来，
1: 嗯嗯，
0: 我就是全面快筛，就是规定嘛，你就立法嘛，就30年或40年房子嘛，哦，你现在一开始先40年嘛，以后再进展到30年嘛，
1: 嗯嗯，
0: 以后甚至以20年以上，也不一定说屋龄新就不一定没有问题嘛，哦，
1: 嗯嗯，
0: 那你把这个筛选的费用啊，其实也不会。比你在那边补助300亿的还多嘛，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你列一个预算出来嘛、嗯、啊，以后预算怎么办呢？我有设计，我认为有循环应用的基金来做嘛。
1: 嗯，
0: 那你一块筛出来，你第二个你就要分类嘛。
1: 嗯，
0: 那你分类是这个危险一级、二级、三级。
1: 嗯，
0: 三级可改善的，政府是不是诶、也奖励你，然后你对等补助你多少，你去做改善。
1: 嗯、对，
0: 哦，那也帮助你。那假如你帮改善完了，当然你屋子反而会增值嘛。
1: 对啊，
0: 会
1: 增值。
0: 那、啊、你假如是危险一级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当然要强制都更嘛。啊，强制都更，你说我强制都更，我这样我会缩水，房子会缩水。好，你政府就针对这个，就针对这个危险的房子呢、啊。啊，就是算他倒霉，也算他幸运啦。
1: 对啊。
0: 有就我就给你一平换一平嘛，换新的房子。你要什么话讲？你要再有话讲，我就强制拆除嘛，
1: 嗯嗯，
0: 对不对？我已经把你的足够的坪数回馈给你，
1: 嗯嗯，
0: 而且你是危险的房子，我还帮助你改建。
1: 对，
0: 照理讲是政府可以不用做到这种程度，
1: 嗯，
0: 但是你未来要强制执行这件事情，你只有先要这样定下规矩，
1: 嗯，
0: 那你就没话讲，就强制都更嘛。
1: 对，
0: 那强制都更了以后，你以后这个你都更有奖励容积嘛。那让他一平换一平，你甚至再放宽一点点，就变成公益的回馈回来嘛。
1: 嗯、
0: 啊，公益回馈回来，看你是要换现金，换什么？政府要换现金换什么的？
1: 嗯，
0: 你把它变成一个循环快筛，要做这个筛选的这个基金用途嘛？这样就有循环的基金来用，就不用再去补。这个在编列预算嘛，
1: 嗯，
0: 那我们这个都是设想好好的，
1: 嗯，
0: 只是说政府他也不见得这个
1: 听得进去
0: 啊，
1: 嗯，
0: 那至少也要回应一下啊，你这个好像有哪个地方没有考虑到嘛，这个我们心里也舒服一点嘛。
1: 对，没错，
0: 我们在这么底下狂叫，
1: 狗吠火车
0: 没有用啊，他不告诉你的是对还是错啊，
1: 嗯，
0: 那没有公听会，你就出来公开辩论也没关系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我们没有考虑到了，那大家来修正嘛，这才是一个道理嘛。

0: 提高供给本来就是调节房价之一，啊，你说把台北市这个都跟了，就贵族化了，就把从穷人全部赶跑了，那这个不是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了，这个你说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这个黄金地段的这个地方啊，它当然会间接性的把穷人赶到郊区了，
1: 对，
0: 这个无可厚非了，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你说你曼哈顿，你说你穷人你要住曼哈顿啊，你当然你说那政府有什么责任，政府就是扩大都会嘛，加强交通建设，这个是政府的责任嘛，
1: 对，
0: 你让穷人有地方去嘛，你不是把穷人赶跑了以后让他没地方去，让他睡的露宿街头，那就不对嘛，对不对？那我现在有三环六线嘛，我扩大台北都区还不行的话，我在桃机嘛，那我在绿线嘛，再来就是把桃园北北区全部都纳入大台北的生活圈嘛，那你这个穷一点的人啊，你就往郊区走，你就花多一点时间啊，换取这个住宿居住的代价嘛，那这个也是合理啊，啊你要怪政府说那你就有钱人就住都会啊，我没钱人就住郊外，那这个也没办法的事情啊，你要怪政府，你要怪的话怪有钱人，为什么这个大家分配不均，那么老板都住做老板这个企业大赚钱，那员工当然所得嘛，你所得要增加嘛，你所得不增加的话，你当然穷的人会越穷嘛，所以这个是有些是政策要去调整的，啊，你不能说啊，都更就是把这个都会变成贵族化，这种话我也听不进去了，所以你在都会里头啊，真的是很难的，这个你一都更的话，当然价格会变高，啊，价格变高就要租房子的人，当然他有
1: 比较辛苦，
0: 对，比较辛苦一点，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1: 好，这个是我们李同宏理事长针对围绕都更修法的，他提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也是有一些给政府的一个建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阿福伯啊、
4: 欸、
8: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

0: 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0: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最完整的分析分享。好，那刚才是针对围绕都更这部分的修法，我们李同荣李市长提出来的他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我们理事长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常常说提纲挈领，然后那他也提出了四大优点四大缺点，我们就请理事长跟他这个一点一点的来剖析这样子。
2: 好，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把它做一个结论了。
1: 对，
2: 其实这个政府弄了这个围绕修法，它是有四个优点。第一个，他就把围绕去落日化。第二个就是自主都更啊，它可以有一个很制度化，来协助甚至于这个全案管理的制度怎么乱了
1: 。对。
2: 第三个就是容积奖励，它结合到了公益
1: 对
2: 这一点也是有好处。
1: 好处。
2: 第四个就是说修正了围绕有一些滥用的状况，它有一些商办呢，一个所有权人成品类似这一种台塑这一种那结果这个企业他不一定有危险房子但是呢他却可以享受到。
1: 他赚到很大的容积耶。
2: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你没有二分之一住宅什么的你就这个开始这个。所以我觉得也有四大缺点第一个我们刚讲的老重于为了齁。
1: 对。
2: 第二个商办制度商办限制制度其实也是过硬了一点。那你假如这些是有单一所有权的这些商办，他虽然都全部都是商办，没有住宅二分之一，没有达二分之一，但是他有危险之余，你也是要放宽了。
1: 是
2: 哦，他假如是危险的话，所以这些商办也不用一下子把它限制的过高了。
1: 对。
2: 第三个就是说，诱因现在加法是很多了，奖励加法很多，但是整合审议时间的成本它这个流程这个改善就没有比较具体的政策出来。
1: 是。
2: 这个真的是延宕很多时间在审查各方面第四个就等价的交换不足了，就等价你到底怎么样去交换这个容积以后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有图利建商
1: 对。
2: 这个是大家比较诟病的地方嘛。你把它合理的计算公式要把它合理的透明化出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四大缺点了所以我们只要方向正确但是呢就是说下一步应该是以老不把以老论讲要转向以为论序了。
1: 对，以老论奖要改为以为论序就是危险的还是要排在最修前面这样子啦而不是以老再来做评论这样子好，那这个是针对围绕都更修法这一部分，李同荣理事长做了一个提纲挈领，让大家的能够了解好，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这个社会住宅重数字轻供给那因为最近发生了这个造机事件，所以呢，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也针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造机这个出现了这个资金的缺口这个部分，提出了社宅政策的致命三刀，这个部分又是哪三刀？
2: 好，这个当然造机事件只是单一事件也不是说包租代管

0: 业这个都是很糟糕，但是只是单一的事件。但是单一事件，因为我们政府啊，这个过去啊，他未来要这个刚刚讲过嘛，未来要八万户的空屋移转，会冲数字嘛，
1: 嗯，
0: 所以就没有轻攻击啊，所以这个社宅政策第一刀是我个人认为是第一刀，第二刀是因为你大量的补贴，那因为你要大量的数字要出来，所以你变成集中在少数业者，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一旦这些少数业者出了问题，
1: 嗯，
0: 那它的占有率在市场是超过50%，那不是整个产业都要
1: 受看它的脸色，
0: 对啊，对啊，都要遭殃，
1: 嗯，
0: 哦，当然现在有把它稳住了哈，兆基本身的公司把它稳住，有一些洞先要去补，把它稳住以后，这个市场上就比较平静一点，啊，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监理过去有监理制度，但是呢审查其实是。很比较敷衍了、
1: 啊，是，
0: 也就是说风险控管呢、啊，你是机制失灵了、啊，
1: 嗯哼，
0: 那不应该就是说这个其实民间都已经有风声了、
1: 啊，
0: 那政府是最后一个知道，等发生问题了、啊，那自救委员会开记者会了，政府才哦有这么一回事，那政府真正不知道吗？那我就觉得水也蛮深的哦，
1: 对，水真的很深，
0: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这三刀就会造成。这种现在这种情况来出现、
1: 对，好，这个理事长提出了这个致命的三刀、那实际上我蛮佩服理事长的，除了就是说他对一些问题、这个一针见血的这个提出来，实际上他也常常会针对同样的这个政策或是问题点提出他的解方、所以我们李同荣针对这个包租代管产业，他认为也是一个有可能创造一个新蓝海、所以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提了租服市场八大发展的趋势跟展望，哇，这个八大到底有那怎样的一个趋势跟发展展望？我们也请理事长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哈，后来来分享一下。
0: 好，包租代管业其实它有一个良性驱动的循环，这个未来啊，这个应该朝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把它的制度健全，然后管理所有的制度健全管理以后。要让业者能够呢 focus 在他本身的服务品质的提升，
1: 是
0: 当他业者服务品质提升，在健全的机制管理下，服务品质提升以后，客户的体验就会获得改善。
1: 嗯，
0: 啊，客户或体验改善以后，他信任度提高了，他客户就有机会，他会持续的来请业者来服务。
1: 对，没错。
0: 那这个黏着度，客户的黏，我们在行销里头，我们就注重客户的黏着度。
1: 对，
0: 当你提升了客户的黏着度以后，那再来呢，宠物的服务就会增加。
1: 嗯哼，
0: 那宠物的服务增加以后，延伸性的产业，周边的产业服务就会出来，包括搬家啦、服务啦、保险啊，这个怎么家庭修缮啊，什么这一些都会出来嘛，这些就是周边产业就会带动起来。
1: 嗯，
0: 那这样的话，那你每一年都可以多收这个房东的这个服务费，代管服务费，那循环的收益就会提升。
1: 是，
0: 所以市场的规模就因此扩大嘛。
1: 嗯哼，
0: 啊，再加上制度就持续健全，所以这样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
0: 所以这个良性循环，我们希望未来是有机会发这个能够产生了、
1: 对，
0: 所以我对这个产业，其实我认为它的长远的趋势，我为什么说这个产业这个未来的发展潜力相当大，大家只要业者能够专注在这一方面去，你一方面现在有政策在支持，你还可以维持你的生计的过程当中，你假如没有投入你自己的这个本业的这种持续的开发的话，那以后政策转向你就被淘汰。
1: 嗯，
0: 所以你现在要走的方向就是市场它现在是需求是很庞大，越来会越多。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现在老年人要支援这个小孩子买房越来越没有力道了，所以呢小孩这个租，而且小孩子现在年轻人他也是把收入有限，他就不想储蓄，他宁愿花光光。
1: 对，
0: 所以这样子租屋的市场绝对是越来越大。所以这个产业的规模会持续扩张，这是第一个趋势。
1: 第一个趋势
0: 啊，第二个趋势是政策的导向会走上市场的驱动的导向。
1: 哦，
0: 现在是完全依赖政策在走，
1: 这是依赖政策。对，
0: 完全是依赖政策在支援。
1: 嗯
0: 啊，所以未来应该走向真正的市场驱动，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真正的服务的产值 在哪里。

0: 服务的产值是在房东跟房客的服务，
1: 嗯、
0: 不是政府的政策的支持、
1: 嗯，
0: 政府给你的政策支持。
1: 嗯、
0: 所以这个第二个趋势大家要认清、
1: 嗯。
0: 第三个是要从管理复数走向服务的产值。
1: 哦、
0: 现在是说谁能够帮政府啊，这个拉拢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公益啊社宅。那你管理户数越多，你就赚越多的钱。
1: 嗯、对，
0: 以后是要看你的服务产值多少、
1: 嗯，
0: 你的服务决定你的产值啊。
1: 嗯
0: 啊，所以服务是挂帅的啊。那第四个，所以现在这个包租代管业当然是才刚开始嘛，哈、哦。那、
1: 嗯
0: 啊、刚开始，所以就像房仲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多麻烦的事情啊，
1: 嗯、
0: 也是很多这个业者这个客户不满的事情出现。那你透过制度管理以后，他会越来越上路，然后这些人越来越接受到一些训练，当然服务品质就会提升。所以第四个呢，就是说包租的行业，它会靠微经营创造它的竞争优势。
1: 微经营，
0: 微经营就是说我呢利用一点小资本，然后呢啊把你包租房子老旧包租下来，我花一点成本去整合以后，
1: 哦，
0: 不是花大钱，整合以后我去创造我再分租给别人的这种利益啊、哦，这个是包租业、
1: 嗯、
0: 啊，大可以大到我们现在讲说成品去包租这种，那你没有大到这种程度，整栋商场啊也是有机会，所以商用的市场还有很多包租的价值存在啊、哦
1: 嗯。
0: 那第五个是代管业，它服务的品质提升以后，它未来是靠循环服务创造循环收益。
1: 对，
0: 哦，刚刚讲过了，循环服务的每年都可以收钱嘛，所以这个市场就有两倍三倍大、啊，这个就市场就很大。
1: 嗯，
0: 啊，第六个客户的体验跟粘着度一提升的时候，那它是决定租屋产业的个别竞争力。
1: 嗯，
0: 所以你对客户的体验好不好，是决定你产业的这个竞争力。
1: 嗯，
0: 现在好像大家一视同仁呐、啊。就是反正你拉多少户就
1: 对，没错，
0: 也没有这个服务品质是好是坏，是不是你就可以多拿一点钱？没有嘛，
1: 没有，
0: 对不对？一视同仁嘛，
1: 对，一视同仁，
0: 所以你服务品质就比较难提升。
1: 嗯，
0: 但是呢，当然你也会做好服务，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假如呢，这个事情是要你去开发的哦，你要去做服务的，那你可能呢，你就很重视这种租屋产业的这种竞争力啊，这个是第六点趋势。
1: 第六点，嗯，
0: 第七点是政策要从创造户数转向创造成长的环境。
1: 嗯，
0: 所以政府是要不是要提供给你什么资源？
1: 嗯，
0: 你要创造一个产业一个很好发展的环境。
1: 对，
0: 不是创造一个产业将来有机会被养套杀的环境，真的啊，把你养大了以后，但政策一转弯、
1: 嗯，
0: 就把你 K 掉了、
1: 嗯
0: 哦。所以这个第七点哦，大家
1: 嗯
0: 要提升、嗯。第八就是说，制度的健全跟专业升级啊，才能奠定这个永续发展的基石、啊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重复，就是说，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制度需要健全，还有很多建立的制度，包括以后这个产业可能呢，这个政府其实。就光政府发包的好了，
1: 嗯，
0: 你就一套系统标准化系统，你就可以监管它资金的流程嘛。
1: 对，
0: 啊、哦，这个政府可以做得到的啊，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想不到？
1: 嗯，
0: 我也搞不清楚啊。是，但是说政府的是要这样子去做了啊。
1: 嗯、
0: 但民间的话，你当然就刚刚讲的话，你就是要跟建立做好服务，让房东房客他购买的是价值，
1: 嗯，
0: 购买你的是服务的价值。
1: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包租代管业它未来八大趋势里头发展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这个所有的产业假如你能够你边做政府的案子边开始去计划未来的路怎么走，你才能够永续发展，不然的话政策转弯你就被先被淘汰的第一个。
1: OK， 这个是我们理事长帮大家提纲挈领啊，抓出来的有八大啊，这个发展的趋势也大概都蛮正面的啊。如果说大家能够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新闻都在关注，就说新青安哈、啊，他这个这两年多三年来啊，他已经有帮助了17万的民众呢，这个。啊，买房子了哈，可是呢，这个所谓的青安或是现在的青安 3.0 这个部分对市场接下来会有什么影响？
0: 啊，青安呐、啊，讲到青安呐、啊
1: 嗯，
0: 这个也是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在选举的时候哈，这个尤其是青安 2.0、
1: 嗯、
0: 也就是新青安，
1: 新青安
0: 这个 1.0 啊，叫青安 2.0、
1: 嗯

0: 哎，那大大不傻傻。
1: 2023年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房市高涨的时候嘛、嗯。那你这个时间点不对嘛？但是你为了选票嘛，
0: 嗯、
1: 啊，所以就弄了这个清安啊、这个啊2.0出来。嗯、那、弄到后来就变成限贷啦，或者是抢贷啦、嗯。那中央银行就出来收拾，再用第七波，2024年用第七波来管制，那变成就是说这样杀下来也是一种养套杀。那么你鼓励我奖励我，我去买了，我要买了去追价，然后我买到最高价，然后你在第七波把我杀下来，然后我就套在最高点，那不要怪政府还是怪市场啊、哦？当然就是说。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我一直在讲，应该是常态性的、啊，不应该三年来弄一次的，三年在一个 1.0、2.0、3.0。所谓 1.0、2.0、3.0，就代表说前面的都不好啦，对不对？所以一波到六波就代表一到五波都无效，才有六波，那有七波就是一到前六波都不灵光嘛。那所以这个哈、哦，这个政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一气呵成，所以我就觉得啊，清安这个。补助年轻人买房子是一种要常态性的政策，利息补贴也好，利率补贴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首购款补贴也好，怎么去做？所以我经常在讲，应该是鼓励年轻人储蓄，
0: 对，
1: 对等的储蓄，我给你对等的补助，然后你不能随便卖，那这样子就是说，哎，你有100万，你储蓄100万，我政府来补贴你100万，那这个我也赞成啊，哦，这个就是取代所谓新加坡那种什么这个，哎，他主屋他是有这个提存的制度嘛，他的提存制度，然后政府在帮助你，给你一些这补助嘛，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设计的。那至于清安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房价？当然，在2023出来是让房价又甩尾嘛，
0: 甩了一波
1: 嘛。那现在就出来只是延续啊前面的这个政策，然后再管制再严一点，所以对房地产来讲是好是坏，其实是。中性啦、啊，
0: 已经是中性了、
1: 哦。这个房地产就走它的原来的趋势，还是在缓跌的过程当中了、所以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变化不大。所以但这一波大概跌势也不会太久，跌幅也不会太深。
0: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李同龙李市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李市长的一个这个分析跟解读，谢谢。
1: 拜拜，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

0: 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识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是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0: Ya va, ya va, mali mali, que randa esto a ni minchi a camuco, pasalo.
1: 第一个的问题我比较想要问你、
2: 嗯
1: 哦、这个中间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印象最深刻还有什么可能感动的地方这样子、
2: 我有几分钟
1: 要骂也可以
2: 我有几分钟
1: 没有你就直接说
2: 好
1: 没有时间限制
2: 我的感动非常非常多耶、嗯、因为虽然是我就是转到图书管理科的时间不长
1: 是
2: 但是我好多的感动哦第一个就是建筑本身带给我的感动就张叔他这栋建筑你走在里面你会发现说哇他把我们台东的地形纳进来他把台东的那个阳光纳进来、
1: 嗯、
2: 然后他在盖这个建筑的时候他有考量到我们台东的地景、
1: 嗯、
2: 然后他把我们旧的回忆全部都纳进来所以走在那个建筑当中、
1: 嗯、
2: 那建筑本身又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所以走在里面那个感动对建筑的感动对台东地理环境的感动就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2: 这个是第一个感动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人的感动当然就是说在建馆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多大大小小琐琐碎碎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1: 嗯、
2: 可是每一次觉得好累啊、哦、或者是事情无法解决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跳出来、
1: 嗯、
2: 那当然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同仁刚刚讲到那个选书同仁他真的很会选书而且他接手之后他大概第二个礼拜就去看眼科了太累然后但我会非常感动就是同仁都自动自发的找到问题然后自动补位所以我们虽然就是可能不是很完备的地方就是总是会有人跳出来、
1: 嗯、
2: 同仁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长官也是、嗯、就是我们可能讲啊我们的进度不到会被责怪或者是说啊这边没有做好可是每、
1: 啊、
2: 长官其实都会一直给出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全力支持你们、
1: 嗯、
2: 你们需要什么协助就提出来所以会觉得说我们没有很孤单因为好像所有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们、
1: 嗯、
2: 然后再来的话我要很感谢很感谢我们的文化处的志工就是我们的书那么大量、
1: 嗯、
2: 搬迁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包装或者是各方面有很多比较混乱的状况、
1: 嗯、
2: 如果没有这些志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顺利开馆、
1: 嗯、
2: 因为他就帮着我们把书一本一本的上架然后一本一本的顺然后让读者方便找书所以这些志工真的给的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1: 嗯、
2: 那我每一次去志工的阅历会或者只要接触到一个志工、
1: 嗯、
2: 我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能量因为就是有人我们都还有领薪水志工他们是无偿付出所以他们就因为他们你会感觉到是说大家都在很正面的要完成一座非常好的图书馆所以我们不孤单其实我们的辛苦也不算什么、
1: 嗯、
2: 啊所以志工我觉得志工的付出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力量、
1: 嗯、
2: 那我昨天晚上其实在巡馆的时候还遇到前天遇到一个志工他说他白天在医院工作我说你不累吗你晚上还来当志工他说不会我来这边我就忘掉所有的烦恼我来这边我是收获、
1: 嗯、
2: 然后像这种的回馈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能量补给那我们所有的志工都是这么的优秀所以志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感动的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对台东人的素质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其实、
1: 嗯、
2: 当然从101年开始有这个构想开始到现在中间可能很多的困难然后有一些刚刚明智讲的有一些谩骂啦或者是有一些要求跟责怪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我其实感受到 99% 的台东

0: 人，他们是默默的在等待，然后用他们的意志，就是我们很想要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他们不断传达出这种意志，然后我们在工作的人，我们在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其实都有接收到，所以因为有这些的意志，所以我们愿意去执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那包括现在开馆之后，大家给我们的回馈就哇好棒哦，然后当然有一些提出的不同的意见，可是
1: 拿鞭子打他，
0: 但是
1: 看一下，
0: 一定都会有，但这些意见我们也视之为他其实是非常好的智囊团，一定是我们有不足的地方他们才提出来嘛。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大部分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肯定，然后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纵谷区这么大，然后人多，六日人多的时候免不了会有声音，可是你会看到大家都轻声的在走路，然后讲话小小声，然后或者是彼此会有一种约，你进去里面你会觉得那个气氛很特别，
1: 那个不是约束力，那个是大家自动自发的一个品性美德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会觉得哇很感动，所以你工作很累去巡馆，虽然是看一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可是也同样的从大家那种这么好的公民素养当中得到一些能量，就我们台东人这么优秀，真的是很值得为大家做这些事情这样。
1: 首先先针对你这第四个，因为我也是台东人，所以我就可以来代为回答，因为今天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对话，我就先帮你把这个刚刚这一到四个面向，
0: 是
1: 我先从第四个，我觉得其实我身为台东人，我才要感谢你，你许我一个这个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图书馆这么的尽心尽力的工程，当然我觉得饶庆玲一定也是很辛苦，但是实际的操作面由你这样去做，美雪是一个
0: 小小的一个螺丝钉而已啦。
1: 美雪真的很谦虚哦，她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你看刚刚最后我跟她说还有时间留给她讲，她就赶快用很急速的事情飞快跟大家讲，
0: 语速加快，
1: 对，我也没有事前先跟他说，是今天要上节目前才请他说有没有这相关可以讲，你看他就做好整理哈。那所以我其实身为台东，我觉得图书主管对我们来讲都是个骄傲，所以我也很谢谢说这么有气质的美雪，其实他在这当中的奔波你看他那么小的身影，其实一定是很努力，所以我也很谢谢你这样带领大家。所以刚刚第一件事情我也觉得你谢谢的很对，这个张叔给了你一个这么好的办公的空间这样子，我要是每天在那边上班哈哈哈哈，营生我都会一定很快乐这样子
0: 对没错，
1: 我到时候一定要亏我姐姐那个信梅让她说你看你那时候上班的地方跟现在你看叫你不要那么早退休
0: 欢迎信梅姐回来，
1: 对啊，她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么棒的工作的地方环境。
0: 是，
1: 那第二个你刚才讲这个有关是大家都很辛苦，我相信这个同仁间的帮忙有时候一定是辛苦，一定是会啦这个大家许的还不就是给台东人一个很棒的骄傲的地方，这样这个是无可厚非，你们一定要撑住的地方
0: 是
1: 也要勉励大家现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自己的这个地方都要努力，如果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就可以来图书总馆，像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志工说来这边就可以烟消云散他的那些狗屁道灶的事情。志工的部分我可以回应的是，这个我也可以讲，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艺文中心办那个公益演唱会那我必须要讲，我们公益演唱会那时候仰赖的，我们电台其实人员也不多，
0: 是，
1: 所以我们仰赖的也是请我们表演科那边帮我们找那个志工文化处的志工、社会处的志工，这些我都必须要无私的表扬你们都是志工，都是非常棒的素质，
0: 好优秀，
1: 他们会主动帮我们去分野，或者说这个演唱会该怎么样进场的时候人员怎么样所以我刚才在听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志工们真的很伟大跟感动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的那个热情热心会让你在工作上你不敢怠惰，因为他们那么努力，我们怎么可能还比他们不努力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有这个这么大的志工们支持你，我相信还有台东人这样子的让你可以这样所以你留在台东是很值得的虽然我一直要说你好像算是东漂过来，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台东人了啦。
0: 是，我是台东人。
1: 这么棒的地方，我在最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亲自的谢谢你，许给台东这么好的一个空间这样子。
0: 谢谢
1: 一样的，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骂要讲的话，语言我用字小心一点哈。然后就是实际面真的可以告诉你们，甚至其实从一些。

0: 他们抱怨的地方，你也可以找到下一次再改进的动力，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呢。
1: 是的，
0: 有时候光明正大的骂归骂，但是实际上的那个运作，就像我很爱骂台铁，就是这样，人实际上的运作，它真的可以把它一直促进的动力。
1: 对，
0: 大家那我不希望台东好，
1: 是啊，
0: 所以这个台东好可能会带有一些怨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个怨气变成实际上真的可不可以行，
1: 对，
0: 可不可以怎么样？我相信都会到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就我们听到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就尽快第一时间做，但有一些可能需要时间，需要争取经费，或者有一些是有一点点要找到其中的平衡。那我举例来讲哈，譬如说像亲子阅读区，有的人说应该要安静吧，要很安静，因为是读书的地方啊，但有的人就说我们明明是您设计成这样，明明就是要让我们跑跑跳跳轻松愉快，
0: 啊，
1: 你们怎么还来管秩序？那在这两造当中，我们如何取得平衡？
0: 就一边拿电击棒这样恐吓，然后一边说欢迎大家快快来啊！
1: 对，
0: 这个东西哈，永远就会管不完的啦。重点是只要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因为这样快乐，
1: 是，
0: 那你那个当下可能不舒服的话，你觉得是怎么样？你可以反应，或者是下一次再找一个可以的时间再过来，这样。
1: 对，
0: 有时候这个我们现在都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少了一个美德。
1: 是，
0: 所谓的美德，我们现在追求就是我要名声，我要赚钱，
1: 是，
0: 然后我要就是一定要争一口气，我排队我一定要排到这个名店。
1: 嗯，
0: 但我们都少了一个所谓的美德。美德当一出现的时候，你所谓的那些当初讲的不爱做啊，你所谓那时候当初讲的说我要插队什么，那个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转换的空间，让大家彼此不会这么的斤斤计较啦。
1: 对，
0: 那还是一样回归到图书总管，因为毕竟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图书总管在美雪的带领下，可以很清楚看到三楼、四楼、二楼等等的齁，那一样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尽量来我们的台东图书总管，这样非常开心。我们邀请的是台东县文化处图书管理科我们的练美雪练科长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图书馆的地方。
1: 是，谢谢明智。
0: 有没有什么期待？最后来讲，期待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对不对？
1: 对，我很期待，就是大家可以在台东县立图书馆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找到自己喜欢的座位，或者是在里面安放你自己的心灵。我觉得建筑本身是可以让人沉淀下来的，所以当你心烦意乱，或者是遭遇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书，然后空间本身也可以让你沉淀下来。所以当你烦躁不愉快的时候，或者是说也不一定是这样，如果有正能量也可以，就是欢迎走进图书馆，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让自己慢下来。图书台东县立图书馆就欢迎大家一起进来，找自己属于自己的空间跟时间。
0: 对，你们可以静下心来，他跟处长都还要去面对那些恐怖的议员啊，没有没有
1: 没有啦，议员也很支持，议员也很支持。
0: 为什么最后又落在这种很坏的地方哈？好啦，谢谢你，我们下一次再相见了，
1: 谢谢明智，拜拜。
2: 各位正声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关山镇的镇长我叫彭成峰，希望大家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心想事成，而且呢可以达到各自想要的目标，谢谢大家。

0: 然后哈的呢我们等一人对说啊那就喊对我的名字阿弥主持安多阿嘎木没等一人的中路那么多阿说了。
1: 在今天节目里面非常开心，我邀请他呢，其实我那时候我有先问那个美术馆的我们的科长，然后我就要敲完，他就说不要找我啦，这个是我们那个图书馆理科的事情这样子。我说你也逃不掉，但是我说好，谢谢你指引我。现在听到这个很美丽的笑声呢，为什么说他很美丽的笑声？因为我刚刚跟他谈，我才知道原来啊，也是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出美女的地方。那所以这个美雪科长，他是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请说。
2: 图书管理科
1: 美雪科长，
2: 科长是，
1: 既然是美雪，我相信就是大家呢，如果要来看他，不如先来看他现在今天想要推荐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2: 是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我们都昵称台东总图。
1: 总图，我知道在高雄有一个总图很漂亮的建筑哦。那现在台东的这个也不遑多让。我晚上经过的时候啊，我被他的那个灯光，那时候还在有一次在试打这样，我被他的那个磅礴气派给摄政到这样。
2: 哇，
1: 我想说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开餐厅也不为过。你们现在总图是怎么样走向那种越在地越国际的那个方式吗？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图书馆也是在我们原本的旧址，对不对？给一些听众朋友，如果他是因为我的节目然后想要过去的话，从外地过去的话，方便可以进去参观吗？
2: 可以的。我们的图书馆的话，其实是我们原来旧图书馆，如果是台东人的话应该知道
1: 是
2: 在南京路25号。那它其实就是我们它其实1984年的时候就盖了，当时
1: 这么我出生后2年就盖了。
2: 对，所以比你年纪还大。那它是由我们的台东子弟吴明修建筑师盖的。那当时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建筑，
1: 非常漂亮。我觉得那个红砖加上巴洛克拱廊的方式下，
2: 没错，
1: 连我自己都不自觉在那边拍了很多写真照片。
2: 好像很多人去拍婚纱。
1: 那会不会有一部分的争议说，那他现在的那个方式都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啦，那个风格味道都不变，会不会有人这样？
2: 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新总图，我们的建筑师叫张叔建筑师哈，叔是一个木字偏，在一个区域的区。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不是说我要盖一个新的图书馆，我就把你旧的盖掉，或者是说打掉旧的，不是。我们的新总图新增加的面积有1900平，那原来的有1600平。那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的话，他就是很尊重我们原来的旧的建筑，所以他在盖新的建筑的时候，他刻意的把我们的门面往后退一点点，所以现在从南京路往里头看，我们看得到旧的图书馆，那是我们的建筑师特意设计的，因为我们旧的也很美。那他在盖新的总图的时候，他其实花很大的力气去想说旧的跟新的怎么去做连接，对，他的连接非常的巧妙以及美丽，所以到现场看你不会觉得违和，或者是说旧建筑很丑，没有，是一个非常新的，把旧的建筑包进来变成一个全新的非常美的一个建筑。
1: 我们现在在

0: 讲的同时，录音的同时，其实已经开幕，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去了。对，
1: 欢迎大家来。
0: 你刚刚讲说这个图书馆经过这样子的方式之后，我可能有一个疑虑，也是大家在民间都有听到，想要请你亲自来，透过你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解释。听说好像流标很多次，是不是？
1: 是
0: 在这个部分是遇到有什么样的困难吗？可不可以跟大家很简单的讲一下说，哦，因为怎么样啊，所以现在才有如今这样很不错的一个建筑。
1: 好，我们净土流标了4次，工程流标了19次，那当然，
0: 这么多啊，
1: 对，那过程非常辛苦，是一开始我们去争取经费嘛，哈，
0: 是，
1: 那本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构想，包括大家说永图共构，可是我们的规划设计非常的好，可是找不到可以执行的厂商。那在找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工程不断的流标。那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建筑物料啊、人力又不断的增加，所以经费上面又有不足的部分，所以不断的修图，然后再不断的上标，又在流标，然后最后才修正到我们最后的版本。最后只好忍痛，我们本来是永图共构，然后再。然后县长时期的时候就忍痛永图分购，分购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再往前走，然后再找到厂商可以承揽跟执行这个案子。所以从101年开始启动，102年竣图，然后一直到最后完成，我们总共经历了19次的工程流标。那个过程当中是真的很艰辛，那很感谢就是一路上长官都不放弃，然后经费不够的努力去争取，努力的去筹钱，那从来没有放弃过说我们要盖一个适合台东人的一个图书馆的这个意念。对，
0: 我自己很惭愧先讲，我因为还没有过去看，我想要留一个我那时候有心想要静下来真的好好去观赏的时候我再去，所以我到时候会再好好跟你分享我去看完的心得哦。
1: 很期待。
0: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其实我在这边我也非常谢谢美雪，其实你这样刚才讲的这么云淡风轻，其实你一定也是非常辛苦衔接这相关内容。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饶庆麟写的那一在那个脸书写的那一篇，我就有大概知道说很辛苦。
1: 对，
0: 那你们要做的，我这边就简单来讲，就很感谢你还给大家一个很漂亮的总图。所以刚刚也提到，一般人游客都可以开始来我们的台东总图图书馆了哈。
1: 对，
0: 那这个总图里面就要麻烦你先透过声音跟大家简单的导览一下好不好？
1: 是是。
0: 那首先我们先进去的一楼的部分有什么设施跟什么空间？
1: 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图书馆的部分，其实不能说是我们这边，因为其实就是一棒一棒，大家努力的到现在，然后终于让图书馆落成了。那当中好多好多人的意念，包括台东人的意志，共同促成了这个图书馆的完成。这样刚刚明志提到的，就是我们进到图书馆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哈？如果你从大门进来的话，一进门的话，其实你直接往前走的话，会有个亲子阅读区；那你往左转的话，会有自修区。那自修区的话，你只要有办证，你就可以自己登记进去使用我们的自修区了。
0: 那办证的话大概要花100块200块，
1: 不用钱，只要带着身份证，然后小朋友带着户口名簿的影本就可以了。
0: 那我是台东县民，然后我之前有办过图书证了，我现在要再重新再办一张吗？
1: 不用不用，
0: 直接去就可以了，
1: 直接去。那如果过期的话，我们就到柜台展期一下就好了。
0: 那我是太麻里过来的啊，我今天忘记带我的图书证，那怎么办？我就不能进去了。
1: 可以，你有身份证就可以了。或者我们现在推广一个 app， 你只要下载我们的 app， 上面会有条码。
0: 这个 app 是什么？这个 app 是什么？
1: 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的 app， 直接在那个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麟，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那个
0: 搜寻，
1: 对，搜寻就可以搜寻得到，或者是到现场直接扫描。
0: 名字叫做台东县立图书馆的这个 app， 你就可以去搜寻，然后就可以下载，赶快去申办哦。
1: 对，
0: 好，
1: 那没有带身份证，没有带证件，用手机扫码也可以，
0: 也可以这样。
1: 对，
0: 好，
1: 那是自修室，但图书馆你就是直接进来就可以了。
0: 自修室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嘛，也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窗景，还是说它是一个密闭的这样子？
1: 自修室它是一个密闭空间，但是看得到外面的窗景，因为整个是大片透明的玻璃这样。
0: 我自己曾经也在我们的旧的图书馆那边贡献过我的考试的人生，我只能说就是这个自修室既痛苦，但是又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这样。 新一代的学生们，现在就换你们接力了，你们就要在那边谈恋爱也可以哈。
1: 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图书馆的位置很好，因为我考试。考高普考，我也是在那里读书。
0: 是，你看人家就当科长了哈。好，我们刚才讲到自修室，接下来还有吗？
1: 如果我们往进来的话，左转是自修室，然后往前走是亲子阅读区。那亲子阅读区的话，目前是广受好评的区域，
0: 是
1: 一共有170坪。那我们到亲子阅读区的话，要脱鞋，一边是大童区，8岁到12岁的书放在那边，那另外一边是小童区，有0岁到8岁。
0: 孩童的童啊，
1: 对对对，
0: 大童区、小童区，是的。
1: 对。那其实是用书的摆放去做分类，但是你要待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0: 是。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为了小朋友的需求，所以他有做一些高低起伏、各式不同的座位。那目前的为止的话，就是很受欢迎，就是对小朋友来讲。
0: 我会用哈是因为那这样我现在如果是学生，我在自修室我要 K 书，那我这样会不会被那个亲子区那边打扰到呢？
1: 离很远，然后
0: 很远，
1: 然后还有走道跟门，各种门的阻隔，
0: 是，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台东人每一个的素质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啊，大家都会先拿鞭子打自己。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台东人真的素质都很好，太大声他就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这样？
1: 没错，我其实对台东人的素质非常的惊艳，
0: 是，
1: 台东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0: 姐姐之前是也在我们那个文化处，她是姓梅，是姓梅，
1: 啊，
0: 你应该有认识过她的。
1: 是，
0: 对，我每次去都被她念，她说你可不可以穿，不要穿那个拖鞋。
1: 拖鞋是，
0: 对，所以有没有去那边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也跟大家讲一下。
1: 有哦，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穿包鞋，因为有一个带着一个庄重的心情进来，
0: 是，
1: 然后进到图书馆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心情的转换啦，所以可能希望大家不要穿拖鞋进来啊，但是因为
0: 开心的心情进去，开趴的心情，所以我就带零食进来吃，在亲子区小朋友可以吃这样。
1: 不能吃，我们馆内不能吃零食，但是我们有想到就大家可能有饮水吃东西的需求，所以我们有规划了一个户外亲子区。所以如果是想要
0: 吃，户外是在图书馆外面吗？还是说
1: 图书馆外面有很大片的草地，但是进去图书馆之后呢，在亲子阅读区的旁边有个户外区，打开门你可以到户外的，我们是假草皮，然后有长椅，有阳光可以晒着，所以小朋友太吵的话，家长也可以带出去奔跑，冷静一下，说说话都可以这样。
0: 你规划得很好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1: 我还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在户外亲子区我们有规划了停车场，就是婴儿车停车场，所以婴儿车可以推进去，然后放在户外区，再把小朋友抱进去。所以六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停车场有大型车具，就是各式各样的婴儿车停在那边。
0: 我很喜欢在节目当中鼓吹大家就是多亲近文学，是因为我觉得你书不会背叛你，你读完之后它只会就是一直在你的脑海中，你可能想说会忘记，可是它其实就变成你的工具，哪一天拿出来你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我很开心就是梅雪在这一次，虽然现在是刚好她很辛苦的衔接这个科，然后但是她把这个图书馆呢很亲自的介绍给大家，也是希望有她今天来的用意，就是告诉大家说她用一个很棒在县长劳庆林的这个努力推动下，他们用了一个很棒，我觉得很棒，就是让大家可以亲近阅读的方式，
1: 是
0: 跟以前很不一样，然后让大家好好的去喜欢上图书馆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很难做的事。你看经过19次的流标，
1: 对，
0: 我光听这样讲，我就知道台面下那些风起云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很辛苦很辛苦啦。但我不能一直在这边称赞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像你讲的是大家的功劳这样。那你今天最大使命继续来跟大家介绍，那像我刚才讲你有这个亲子阅读区啊，有这个自修室但是你也知道图书馆越盖越大，
1: 是
0: 如果要是累了肚子饿了，我也必须要跑到旁边的麦当劳嘛，有没有就里面有没有什么空间是可以使用的，让我在什么鸡腰几类这样子。
1: 有，我们在图书馆一楼，我们现在有一个
0: 也在一楼
1: 也在一楼有欧咖啡的进驻，
0: 是，
1: 所以大家喝个咖啡然后吃个轻食，那边是有提供的，
0: 就妈妈爸爸可以放电的时候，
1: 是
0: 就小孩在那边去读去读，然后我就可以喝个咖啡，所以那边里面有一个咖啡简餐餐厅这样子。
1: 对对对，而且气氛好，灯光佳，
0: 是，
1: 然后要再介绍从欧咖啡往里头走是我们的台东探索馆， 台东
0: 什么是探索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探索馆呢，其实就是把台东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放在里面，嗯、让台东人可以了解自己的台东，然后让外地人可以在第一时间用一个很系统性的，然后大纲式的了解我们台东的全部。所以台东探索馆其实就是介绍台东的一个地方。
0: 嗯、随时进去吗？还是说也是要入场费什么的？
1: 不用入场费、嗯，那跟我们图书馆一样，我们礼拜一休馆，礼拜二到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
0: 都可以进去
1: 这
0: 样。好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一楼这样大概介绍完了，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就要紧接着上去二楼的话，跟着你的脚步的话，嗯、二楼是什么样的地方？
1: 好，走上二楼的话，我们首先会看到左手边会有一个。
0: 对不起，总共几楼？
1: 总共四楼。
0: 总共四楼、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到二楼了之后。
1: 到了二楼的话，我们走上楼梯，在左手边会看到一些展示，那个是我们的常设展、嗯、叫做图书馆的前世今生、嗯、那你会看到图书馆旧的样子，然后以及现在还有未来样子，在左手边的墙面上面、嗯、大家可以看到记忆当中40年的图书馆里面的那些地标啦，或者是大家
0: 那我这个我要赶快忽略，我不想要承认小时候看过这样。
1: 你小时候看过哈？那有没有吃过 Olenda？
0: 有。
3: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哎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4: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嗯，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3: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4: 哦，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了，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礼让。
3: 嗯，
4: 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3: 对的，
4: 要看清楚。
3: 嘿，
4: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3: 不好。哦，这个
4: 不
3: 行耶。
4: 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3: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最大，我最大， 哦、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哦、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

0: 行人而言呢、啊，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1: 好的哈，我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

0: 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哦，嗯，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哦。
1: 是，
0: 所以你的手哈、哦、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1: 对对对，
0: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
1: 嗯，
0: 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哈。
1: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0: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1: 哦，不行不行。
0: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1: 是
0: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要掉下来，
1: 那甩出去了，
0: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
1: 嗯，
0: 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1: 是是是，
0: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的行为所发生哈。
1: 嗯，
0: 还有一些连结车哈，
1: 哦，连结车
0: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1: 啊，有
0: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1: 哦、oh. ，
0: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1: 是, 是, 是，
0: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哦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1: 对，
0: 可以向他
1: 索赔的
0: 部分哈、
1: 哦哦。
0: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1: 是是。
0: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1: 哦，
0: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哈、哦，因为它比较笔直哈、哦，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哦、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1: 是, 是是。
0: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
1: 啊，
0: 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0: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嗯。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
1: 啊，
0: 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哦，可以小睡，
1: 哎呦，
0: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1: 哎、辛苦
0: 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哦
1: 啊。
0: 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哦嗯，那个是要投钱呐、
1: 啊啊，
0: 那个小
1: 对对对
0: 少少的钱呐、啊，
1: 是是是，
0: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哦。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哈、哦，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 是不收费的啦哈。
1: 哦，
0: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1: 按摩椅你
0: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1: 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0: 对对对，
1: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0: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嗯、如果还是有请个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啊、
1: 哦、
0: 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哦、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们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1: 是
0: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哦、
0: 对对，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1: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叫就是八小时。这也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
0: 的，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
1: 对对对对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哦、
0: 是是，
1: 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

0: 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1: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如果稍不慎的话哈，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0: 对，
1: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0: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啊。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1: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或者是报废的啦、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在那里，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哈、哦、领回来了
0: 哦，
1: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大概有三四百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呢、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0: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常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
1: 啊、
0: 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想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就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
1: 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啦，
0: 是
1: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0: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1: 一点都不麻烦哦，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0: 是是，
1: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哈、用 ETAG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 哈、
0: 是，
1: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哈、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哈、
0: 是，
1: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G。也是很方便的，
0: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哦，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1: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0: 对，
1: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0: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1: 对，
0: 不管是买卖报废遗失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1: 是是是是，
0: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顺手处理、
1: 这个、对啊对啊，
0: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1: 哦，有可能哈，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的，而且。

0: 越来越多哈、
1: 嗯，
0: 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1: 是
0: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1: 嗯，
0: 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1: 是。
0: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
1: 哎，
0: 千万不要点哦，
1: 哎，
0: 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用什么号码，
1: 哦，那个不行哦，
0: 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哎，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0: 是是，
1: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公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任明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付任何连结，只要付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千万不要乱点，哇，这个是高公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0: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
1: 是
0: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1: 是
0: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
1: 哦，
0: 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场都有奖征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1: 是是是，
0: 我们大概每一个同学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哈，
1: 对对对对，
0: 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哈。
1: 是， 是， 是，
0: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
1: 哎，
0: 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
1: 是
0: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1: 嗯，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0: 在北上，
1: 那是北上，但是拜托大家，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是在
0: 南
1: 下，哦，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0: 不要又骂我的，我宣传不靠。
1: 对对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户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哦，祝大家哈行车顺利平安哈。
1: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

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4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龙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波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现在我们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那菩萨道要修六度啊，第一个就是修布施度，印度话叫檀那波罗蜜。布施有两种，第一种叫法的布施，也就是用佛法来教化他人，这个叫法的布施。第二个叫财的布施，也就是你拿钱财财物呢来救济穷苦的人，这个叫做财的布施。第二个要修持戒度，也就是施罗波罗蜜，也就是要守住佛所制的境界，那这样你就不会造种种的恶业，没有恶业就没有恶的果报。第三个叫忍辱度，叫禅提波罗蜜，也就是要忍耐一切的苦痛，要安受苦忍。比如说受到旁人来欺负你，你呢不跟他争夺，不跟他争斗，这个就是忍辱啊，而且还不起嗔恚的心，怜悯他人。第四个叫精进度，梵语叫毗梨耶波罗蜜，也就是你行菩萨道呢，各种好的事情、善的事情，要很肯花心去做；各种坏事情呢，要花心把它禁止掉、改过。这个叫精进波罗蜜。第五个叫禅定波罗蜜，叫禅那波罗蜜，也就是要把这一念心呢安住在真如实相的道理上，时时刻刻把这个心呢放在道上，放在正念上，不让它散乱，不让它有杂乱的念头，这个叫禅定波罗蜜。第六个智慧波罗蜜，叫般若波罗蜜。

也就是能够分别真正的道理，来破除种种的迷惑。上面所讲的就是六度，因为你修这六种啊，才有办法从生死此岸渡到成佛的涅槃彼岸。那菩萨要修六度，再来要修万恨，万恨就是修持一切的功德。行菩萨道就是专门这样的修啊，修到他功行成满的时候啊，就成佛了，这个是菩萨。那所谓的叫十二因缘，我们现在来解释。十二因缘第一个叫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真正的道理，没有智慧的意思。因为我们一个人不明白真正的道理呢，就会生出种种的烦恼来，所以无明是烦恼的根本啊。第二个叫行，行这个字啊，就是没有停歇的意思。因为我们种种的烦恼呢，总没有停歇的时候，除非你已经断了烦恼，所以我们念头常常会动起来，就造种种的业，这个叫行呢。第四个、第三个叫事，事就是业事，也就是妄想分别的心呢。因为我们一个人前世有种种的业，就被这个业呢绑住了，所以动了这个事，在人往生的前世往生了以后，在七七四十九天里面，你看到了可以投胎的地方，那就依这个业事呢，就去投胎了，所以叫做事。第四个叫做名色，也就是业事已经投胎到母胎里面，跟父精母血合合。这个名呢，就是表示这个事的意思，心理的作用。色就是父精母血，所以父精母血跟这个事合在一起啊，叫做名色。有了名色呢，那这个小孩子在母亲肚子里啊，他就渐渐的长大起来。第五个叫六入，也就叫六根呢，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所以婴儿在母胎当中呢，他慢慢的就长出六根了。那长完了以后，完全长好了以后呢，他就会出胞胎啊。所以十个月小孩子他就会出胞胎啊。第六叫畜，也就是刚生出来他接触到外面的境界。小孩子在年纪两岁三岁的时候，对各种的东西、各种的事情呢，他还不会很分别他的好坏苦乐，所以他只有触的作用。第七呢叫受，小孩子年纪呢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对各种东西、各种事情，他渐渐的会分别好坏苦乐，就会觉得有时受到乐，有时受到苦。这样呢，就是表示呢，他年纪啊越

越大的时候啊，他分别心就一直跑出来。他接触境界的时候，他就会分别了。这个就是触，也就是受了。他开始接受外面的境界，开始分别了。第八叫做爱，也就是年纪呢，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就会生出种种的爱心来，贪心了，而且生得很厉害。这个就是爱，他有了爱呢，就开始执着。第九叫取，长大了到成人的时候，他对这个爱心贪心的更加的厉害。他想要得到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得到，就是要取，用不择的手段，用损人利己的方法，他都要取到手。这个就是取。第十就是有，有就是业的意思，因为有了要取的心，要贪爱的心，他就会生出种种的烦恼出来。有了烦恼呢，它就会造出种种的业来。既然造了业，它将来就会结果。第十一叫生，造了现身所造的善业恶业呢，将来就生生死死的苦啊，而且还不知道要生到什么地方去啊。第十二叫老死，既然有生的苦，他一定会老，老了以后啊，这种苦，然后呢就死的苦，这个叫十二因缘。那么一个人第一种无明呢，就是迷惑。有了无明这个东西呢，一个人就糊里糊涂的，他就随便的造业。所以一般人在烦恼无明当中呢，他就是在造业。那造了业呢，那业报时间到的时候啊，就要接受这个果报。你看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就在这个冠状病毒当中，已经快一年的时间，还是整个世界还是在这里病毒当中，而且众生迷惑呢，在这个病毒当中呢，他还要想要战争，争强夺利啊，这个就是无明糊里糊涂啊，在接受种种的苦的果报呢，他又糊里糊涂的又要造业，那造了业呢，又要接受果报呢，受到果报呢，在这个生生死死里面呢，出来又进去，进去又出来，有时候投身为人，有时候投身为畜生，总是逃不了这个关口。所以这个无明就是我们一个人生死的根本了。有了这个根呢，他当然就会生出行出来。所以从无明言行到生老死又被苦恼，这十二种各种因缘呢，所以一个人死了以后啊，死掉的是这个身体啊，可是他的灵性就是他的这个本性这个事啊，还是在的，他不会死的。所以他的无明呢，如果没有破掉的话呢，免不了还是要投胎呢。所以十二因缘的因缘的这个因字，就是种子的意思，缘就是帮助啊这个种子成就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种稻谷，一颗稻子的种子，这个是因呢，把它种到泥土里面，
有了雨水。

有了阳光、空气，然后种田的人做工，这个就是缘呢、啊，外面的缘呢、啊。所以我们知道，不论什么事情都是有因有缘呢、啊，才变成结果。一个人，所以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逃不了这个生死的苦啊，因为有这十二种因缘的缘故。这个缘觉就是了解了这个生生死死的苦啊，他就在十二因缘当中呢用功呢，从流转门呢，他反过来啊，走向还灭门。所以这个缘觉就是自己开悟了，他得到了，他证到一个不生不死的这个涅槃呢、啊，因为他们觉悟了这十二种因缘呢、啊，所以称他们叫做缘觉，就是对十二因缘已经觉悟了。那么下面呢，讲到声闻的四谛，第一个叫苦谛，这个谛呢，也就是见到了真实的道理的意思，一点点也没有错。苦谛就是苦的报应。第二个叫集谛，集呢就是聚集的意思，也就是种种贪嗔痴种种的烦恼，因此就造了种种的恶业，也就会聚集各种的苦的报应来，这个叫集谛。第三个叫灭谛，也就是灭除了生生死死的苦恼，能够证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涅槃，这叫灭谛。第四个叫道谛，也就是照着真实的道理来修行。因为有了第二种种种烦恼恶业呢，就会有苦谛，就是有种种的苦的报应。所以我们要修真正的道理，才可以灭除生生死死的这种苦恼。那么声闻呢，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是在这个四谛法上呢的道理上用功夫，所以他修行呢证到了不生不死的那个涅槃的地位。那么声闻呢有四种分别，所以叫做四果，一般讲叫四果阿罗汉呢。果这个字就是结果的意思，也就是他呢生到了，他修到了什么样的功夫，他就会结果什么样的果。第一种叫做悉陀洹果，这个名字呢是印度话梵语，翻为中文呢叫做入流。为什么叫入流呢？就是入圣人之流了，欲流，也就是他刚刚明白真实的道理，进入圣人一类的地位，这叫初果悉陀洹。二果呢叫斯陀含，这个叫印度话，翻译中文叫一来果，意思说这个人如果修到了二果的地位，这个人往生了以后，他会升到天上去做一世的天人，然后再到我们人间来做一世的人，他就能够断掉生死的苦恼，不会再受到生死的轮回。所以二果叫一来果，第三果叫阿那含。

这也是印度话，翻为中文叫不来果，意思就是这个人往生了以后啊，他升到色界天上去，有的就在色界天呢证到四果阿罗汉就了生死了，有的要在色界的各层天里面一层一层的往上升呢，受了几次在色界天的生呢，他才了生死。有的他要从色界天呢升到了无色界天呢才了生死。所以三果阿那含呢，他一定在天上修的，等到修到烦恼都断得清清净净了，他就不会再升到世界上来。那最深的功夫就是智果，叫阿罗汉，翻译中文叫无生了。这个意思就是说，阿罗汉呢，一切的见惑跟思惑，见解上的错误跟思想上的错误，他都断得清清净净了，一点点的没有，他不会再受生死的苦恼了。这四种果呢，总名啊叫做声闻，所以罗汉就是声闻里面最高的地位的。缘觉跟声闻呢，这个叫二乘，因为他只知道自己要逃脱这个生死的苦啊，他们没有发菩提心，不肯发心度人呢、啊。不像菩萨呢，他一边开始自己修啊，一边就要想度尽世界上众生的苦啊。所以菩萨是发菩提心呢、啊。声闻缘觉叫小乘的、啊，菩萨叫大乘的、啊。那声闻缘觉他修到了阿罗汉毗支佛的地位啊，那听说要八万大劫的时间呢、啊、不过不论迟早啊，他还是会回小向大的，他会归向大乘的佛道，发大愿心呢、啊、学做菩萨，然后呢再乘愿到这个世界上来度一切苦恼的众生。如果他们已经发了大心呢，这样呢他们就是菩萨了。不过有的呢在这一世里面呢，他遇到了善知识还是佛一劝化呢，他就发大心了。有的他要经过八万大劫了，入了偏空涅槃呢，很多劫以后他才发大心的。所谓的乘叫车乘的意思，大乘就是譬如大的那个巴士，巴士的车它可以装很多的人，小乘呢就像小的车子，它不能装很多的人。这个就是譬喻菩萨的心量很大，他能够度一切的众生。声闻跟缘觉的心量很小，他不能多度众生。度的众生多呢，那你修行的功德就大。等到你修行的功德圆满了，就成了佛。那声闻缘觉虽然不至于再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再来投胎受生生死死的苦，但是声闻缘觉如果没有发大愿心呢，修菩萨道，他们终究呢不过是一个声闻缘觉的证到了偏空涅槃而已。证到了偏空涅槃呢，他们的智慧不高啊，所以不能够成佛，而且也不会成为菩萨。所以一个人修道的话呢，总要发大菩提心，要发度众生的大愿心。我们一个人修行呢，不可以只管自

己啊，只照顾自己啊。我们应该要发大心，自己修行，随分随力的要度化众生，这样才对的。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0: 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都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

0: 死亡，便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

0: 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1: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0: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0: 嗯，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1: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0: 开班牛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即故为恭候那
1: 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当你走进夜晚
0: 请你
1: 山中留着有那
2: 回忆 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感悟你的字老会为酒意向你给
1: 法书行
0: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那继续之前的节目呢再跟大家介绍我跟迷思星球剧团的艺术总监徐玉珍老师一起制作的歌剧轻旅行想让大家看见歌剧艺术的不同的风貌上次我们提到了各种歌剧的剧种的基本分类那紧接着呢我们要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歌剧歌剧嘛有剧就有剧本或者我们说叫做文本那在那个人类史上有个经典的悖论叫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我们就借用这个概念歌剧呢到底是先有文本才改成歌剧还是为了做歌剧而特地撰写文本呢那如果我们现在要从歌剧的文本角度切入又有哪一些是你绝对不容错过的经典呢那就赶快再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一趟歌剧轻旅行咯
0: 歌剧是什么
4: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3: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歌剧轻旅行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的时候我们用剧种跟大家做一些分类嘛
4: 是的
3: 就像大家看电影会挑自己喜欢的电影类型所以我们想说帮大家分一下剧种你可以从里面去找你有可能会想接触的类型嘛对我们很努力想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歌剧离大家没有很远
4: 是的
3: 对但是我们也必须凭良心说在台湾呢歌剧这一门艺术呢还真的不是大多数人都会一直去接触
4: 我在从事艺术教育这几年然后在跟很多的孩子或者是很多家长接触的时候啊他们其实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老师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在看不懂或者是听不懂这个外国语言的同时啊我们去接受这个歌剧作品啊那其实我常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歌剧其实就是它有故事情节啊
3: 所以才会是剧嘛
4: 对、啊、
3: 总要有剧情
4: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想你看看我们其实从小我们在幼儿园啊或是在我们很多的那个看卡通也好我们其实是不是就是有很多都是有故事书啊有故事性然后当为前提所以你看你有什么印象中的那个童话故事啊
3: 童话故事吗
4: 对啊童话故事啊
3: 有啊我们讲童话故事以前那种安徒生或是格林童话非常的多嘛、
4: 啊、
3: 所以包括什么灰姑娘那种都有、欸、
4: 是啊所以你看灰姑娘你看我们也有歌剧所以在进入欣赏歌剧的时候其实阅读文本或是了解故事这就是一个我们很亲近然后又非常的从小其实你就会听故事啊有说故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进入歌剧欣赏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这样子
3: 嗯，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所谓的剧作家写剧本的人、一定有很重的分量
4: 应该是说在歌剧的剧里面啊其实文本它的重要性当然本身因为它需要有戏剧结构嘛
3: 对
4: 那可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歌剧就是一个新写的我们目前啊你知道纽约时代票选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第一名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文学家他就是英国的
3: 很古老
4: Shakespeare
3: 莎士比亚
4: 对、
3: okay、
4: 他目前是还是第一名哦排行榜还是第一名、哦、
3: 对因为我可以相信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大概都知道莎士比亚
4: 对那莎士比亚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歌剧啊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文学作品这么重要

0: 所以呢，很多的歌剧作品就拿莎士比亚的作品来做很重要的文本。
1: 例如之前我们提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当然就是一个莎士比亚笔下非常重要的悲剧。
0: 啊啊嗯、那还有比如说《马克白》，这个很重要的文本也是在歌剧作品里面很重要的。
1: 它很重要，但是相对大家也都知道，莎士比亚作品不是那么容易懂哎。
0: 对啊，所以应该这么说好了。如果你在阅读文本的时候，你可能要花好多天。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在他的那个剧本里面啊，其实他用的那个语汇，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莎士比亚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剧本，其实他真的很像很多古代人会说的话。那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咀嚼这些比较以前人讲话的方式。
1: 因为读完跟读懂是两回事，
0: 没错。所以呢，在阅读文本知道故事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正常歌剧演出大概就是2.5小时到3小时。
1: 嗯，
0: 所以到了歌剧里面，当然歌剧作曲家他就不会是照单全收啊，
1: 当然不可能
0: 啊，
1: 啊，要写完的话这要演几天，
0: 是，所以他就会把这个所谓的文学作品里面很精华的一些角色结构故事内容，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歌剧，就会有很重要的人物，那很重要的人物就会赋予他很重要的歌
1: 哦、
0: 那很重要著名的场景就会变成可能很多分幕故事的背景的场景这样子。
1: OK， 因为之前几集是用剧种来分，然后因为剧种看完了，我们现在开始试图让大家从一部歌剧里面的不同的角度
0: 是的
1: 来亲近歌剧，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一集以及下一集可能就是我们这样分。那这一集很明显我们前面讲这么多的文
0: 本
1: 类的东西，
0: 是的，
1: 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文本好了。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先有故事才因此被改成了歌剧，
0: 可以这么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英国的莎士比亚之外、还有一个在歌剧史上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个德国的文学家歌德，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浮士德也是我们歌剧作品的文本。

Cosa cuore de risuare, le mostra 100, 100, 100. Il contoblio raggi troggi.

0: 这个听起来跟魔鬼交换灵魂的这一位不是的，
1: 对，有点邪恶的魔鬼的歌这样。
0: 所以这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刚刚说来自由歌德的文本所改的歌剧《浮士德》里面的
1: 《
0: 魔鬼之歌》。
1: 魔鬼的歌，对
0: 对。哎，可是其实讲到用歌德的这个《浮士德》来改，我其实很有印象的是，我在几年前曾经因为合唱团的关系，所以有跟 NTSO
1: 是
0: 就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有合作过一个是叫做《浮士德的天谴》，
1: 是的，
0: 一个很大的作品，
1: 很大的作品，然后是白辽士，白辽士
0: 对白辽士的作品，对，它是一样的故事原型。
1: 对，在原则上你会发现，就是一个所谓的经典文本，那它其实它的好不会只有一个作曲家看到，它会被很多人引用。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现代戏剧啊，它也是一样，会看到很多很好的哪里的 idea， 然后哪里的文本，那大家会用同一个出发点，但是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来。
0: 对，再举个例，就是近代有些以诗文入乐的，有些写得很棒的诗，可能就会有一堆人帮他作曲，
1: 没错，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呈现。
0: 对，例如之前就是如果在听信仰听原声节目的话，就知道我们曾经有介绍过刘向阳老师的一首诗被翻作了八个版本的合唱曲，
1: 没错，他的诗才太好了，所以大家就想要用这样的诗作来入乐，这样
0: 对，所以就是好文本就会被写，可能有不止一个古典作品出现。
1: 没错
0: ，OK。那讲到了歌德的《浮士德》之外呢、嗯，因为知道重要的剧作家其实非常的
1: 多，
0: 还有一些经典作品吧。
1: 应该是说我自己觉得，大家入门一定会要听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其实就是威尔第的《茶花女》。
0: 之前有提过，
1: 对。
0: 对，
1: 那《茶花女》其实她的剧作家就是一个法国很重要的小众嘛。
0: 不是大众嘛，是小众嘛。
1: 是小众嘛。那因为他这个文本呢，其实他之所以被写成这个歌剧，是因为他非常的容易懂。他的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一个高级的交际花，然后在这个寻找真爱的过程中间，然后最后因为他成全了他的爱人，所以并没有跟他在一起。他最后是，我们之前好像也讲过，在19世纪其实那个肺痨啊是一个
0: 对
1: 没有办法治愈的，所以这个茶花女的女主角也是死于肺痨这样。那大家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听到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一首饮酒歌。

0: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音乐吧。现在即便有些电视广告或者电影都会拿来做配乐的歌曲。
1: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那个卖电冰箱的也是波音九歌这个作品。
0: 对，所以好的文本很容易被改编成非常多的艺术作品，
1: 没错，
0: 而诞生出好的音乐。
1: 是的，
0: 好的音乐当然也就会被拿来在各个的场合重复的出现，
1: 而且都不违和这样子。
0: 没错，因为它很有氛围感。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刚刚听到的这个是来自《茶花女》这一部歌剧里面的《饮酒歌》，是属于一个比较欢乐的一点点的氛围。
1: 是的，
0: 对。那刚。

0: 刚讲到这些都是因为有好的文本，
1: 没错，
0: 所以才诞生出了这样的歌剧、
1: 嗯、
0: 但是有没有那一种就是不是因为好的文本而创作的歌剧？
1: 应该这么说，其实文本这件事情当然有一个既有的经典文本来进行改编，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它的故事结构已经很强烈，
0: 嗯，
1: 失败在剧的失败性上面就减少很多风险嘛，
0: 没错，
1: 对。可是譬如说我们之前讲了一个很重要，我们在古典音乐学习上面，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最常听到的两个名字，一个是贝多芬，另外一个一定就是莫扎特，这样
0: 没错。
1: 那我们的莫扎特先生呢，其实在他的歌剧创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好伙伴，他的名字叫做达蓬特。
0: 这个我相信一般的大众比较少接触，大家都知道莫扎特。
1: 好，我们顺便那个意大利文教学一下 ，ponte 其实在意大利文里面是一个桥梁的意思。
0: 哦，
1: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大就是从哪里开始嘛？啊、嗯，从桥梁开始。我们常常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很好的文本，把莫扎特达蓬特两个人都连接在一起，桥就是一个很像连接的东西嘛。他把这两个东西，把一个很好的文本对于莫扎特的音乐创作，那莫扎特音乐创作也因为这个量身定做的这个改编的文本，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作品，
0: 相辅相成。
1: 相辅相成，我常常讲说，可能在我这个年代很有名的是那个周杰伦跟那个
0: 方文山，
1: 对，
0: 很常合作的两个，
1: 对，有一点点像这样子的感觉，一个很好的音乐人，然后再加上一个很好的自己创作，
0: 对，
1: 然后于是他们完成的作品就相当相当的著名，这样子、嗯、于是成就了莫扎特很多有名的歌剧。
0: 所以既然他们是这么好的伙伴关系，总的来说他成就了莫扎特的哪些歌剧，还是基本上我们听过了莫扎特的歌剧都跟他有关？
1: 最著名的莫扎特的三个大的喜歌剧都是他的作品。那接下来我想要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其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费加洛婚礼》里面、嗯、那《费加洛婚礼》我们都知道，顾名思义我们之前也说，他主角其实是费加洛这个人，
0: 费加洛
1: 对吧？那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角色，其中有一个就是在《费加洛》前传《塞维亚
0: 理
1: 发
0: 师》
1: 那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呢 ，Rosina， 她被用各种计谋捧上手掌心，变成伯爵夫人之后呢，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的伯爵先生呢，他有一点点厌倦了一成不变的婚姻生活，
0: 嗯，
1: 所以我们的 Rosina 这位小姑娘变成伯爵夫人之后呢，就有一点点感慨，她的爱情已经不见了，所以在《费加洛婚礼》里面唱出了这一首Por Amor，我逝去的爱情。

0: OK， 刚的这个乐段呢是来自我们伟大的音乐神童莫扎特的作品《费加罗婚礼》里面，那个伯爵夫人所唱的《我逝去的爱情》，
1: 是对过去这个爱情的一个缅怀，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有一些是因为有好的文本之后去出来的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剧作家跟音乐家本身就是非常的默契，
1: 没错，
0: 总是有那种就是自己来的吧。就是是不是应该有那种所谓自己来的这种，就是他可能不是找现成的文本，嗯，因为可能觉得不合适之类的吗？
1: 应该是说有这样子的状态。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也就是我们在之前节目就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作曲家，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认真收听应该忘不了他，就是我们的华格纳先生，算是我们古典音乐界的一个代表，这样子
0: 指标性人物。
1: 对，就是呢在他的乐剧作品里面，其实他多半的状态就是他并没有一个现成的一个文本可以符合他所创作这所谓的总体的艺术的表现，所以他就呢在他的乐剧作品里面，他歌词他是自己写的，
0: 什么都自己来。
1: 对，什么都自己来，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最能够表现他自己想呈现这种交织啊，然后人声跟歌词跟器乐互相相辅相成，完整一个听觉上很饱满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所以在古典的音乐的这个自己来自己写的这个最佳的代表人物，应该就是我们提到这个乐剧的创作这个华格纳先生。
0: 所以就是歌剧里面的代表性，我们说以现在叫做什么创作型歌手创作型剧作家
1: 是的是 的，
0: 对，所有都自己来，也就是说他的作品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听到所谓的原创制作，
1: 可以这么说。
0: 对，原创的作品嘛，从音乐到剧本，
1: 对
0: 的，所有都是原创，
1: 就是自己，
0: 就是不会有什么啊，它的原型是来自哪里，不会有。
1: 没错。
0: 但其实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好，因为之前我们在讲剧种分类的时候，从歌剧讲到说，其实现在的音乐剧它也有一点是慢慢发展过来的嘛。
1: 是。
0: 那台湾刚好近年也越来越多，我们所谓的剧场是主打是原创，
1: 原创
0: 音乐剧，
1: 没错，没错，
0: 对，就是它的剧本、音乐的设计，什么都是新的，
1: 嗯哼，
0: 对，甚至是特地为了要做一个相关的故事而写出来的，
1: 是的。我自己觉得很幸福的是，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外来的很多很棒的作品搬也到台湾来。那你更开心的是，在这几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台湾本地自己的对于这些音乐作品的很蓬勃的发展，这些创造力跟爆发力。那我自己其实因为我是古典人，其实我喜欢看很多其他作品，但是音乐剧的作品的话，其实这几年在台湾可能韩国的音乐剧也来的很多，那还有自己我们的原创的，刚刚信仰讲的这个
0: 原创
1: 音乐剧。那我看了很多戏，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观赏经验，是有一个戏是用网红 YouTuber 来当主角的，叫《精酿小酒馆》这个戏，它就蛮是比较用口语化啊，或者是一些原创的这些剧情啊，然后这些台词啊，然后来进行这个音乐作品的创作，这是我自己蛮特别的这个观赏经验。
2: 你知道我30岁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吗？
3: 我知道，我知道，你讲过很多遍了。你就是想要在台北开一个什么什么

0: 这杯就叫精酿小酒馆。想想看的空谈
1: Oh my god，
0: 想想还真是心酸。
2: 我也要许愿
3: 啊！你又不是寿星，你许什么愿啊？
2: 首先第一个愿望，我希望跟你永远都是好兄弟啊，选个杯。第二个愿望，我希望跟你用精酿小酒馆这个名字开一个全新的 YouTube 频道。
3: YouTube 频道
2: 薄荷叶。第三个愿望，我希望前面两个愿望都可以实现。
0: 哎，不是，阿飞，第三个愿望不能说出来，不然不会实现的，你知道吗？

0: 刚刚这个非常非常精简的这个音乐的乐段呢，就是来自刚刚玉珍老师所讲的让他印象深刻的这个精酿小酒馆。
1: 因为这个作品很有趣，是他的主角其实大多不是受过所谓的音乐剧训练或是声乐训练的演员，所以给我其实蛮深刻的印象。这样他用所谓的素人演员，然后又是网红，然后我觉得整个其实蛮呈现出我们现在台湾新一辈新一代的我们的一个很欣欣向荣很有生气的这个整个创作力的一个代表。
0: 对，那其实就是也提到，其实在近年台湾的这个艺文界呢，有越来越多非常有创作力的人才，那包括例如说在中部的国家歌剧院每年也都会有所谓的音乐剧人才的培育工程嘛，就是让你只要有想法的你写剧本，他们会帮忙孵育成完整的作品。
1: 没错，
0: 也诞生了好几部台湾自己的原创音乐剧作品都很优秀，甚至有些是那种就是在网络声量超级大的。
1: 没错，
0: 对，例如说
1: 一演再演这样子，
0: 对，
1: 欲罢不能。
0: 说之前什么全是三姐妹，或者是有一些跟社会议题比较接近的，像耀眼的什么谁偷走了我的字，
1: 没错
0: 之类的，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作品，都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给自己机会去接触看看。那当然歌剧轻旅行这一个系列节目，我们希望的是透过我们这样各种不同类型的角度的碰触跟介绍，让大家可以稍微对我们所谓古典的歌剧距离感稍微减轻一点点，
1: 拉近一点。 对，
0: 对，虽然说对近代的音乐剧非常接地气很好懂，但是其实古典的歌剧又有它的美，然后其实也是有很多很经典的，不要觉得古典的东西就很难亲近或者很无聊。像我们今天讲到今天用的切入点是在文本的这个部分，很多歌剧是来自非常精彩的文本，或许就像我们在看电影，例如说你去看哈利波特之前你可能已经先看过小
1: 说
0: 了，小说，
1: 对，
0: 那魔戒在电影上之前你可能也先看了小说，
1: 是的，
0: 对，所以在那一些歌剧如果你知道它的文本从哪里来，或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先去找它原始的文本，
1: 没错，
0: 读过一次之后你再去看歌剧，你就会发现它把它精简流畅的核心价值呈现了非常的美丽，
1: 是的，
0: 对，那这就是这一集想跟大家介绍的方向。那接下来的节目呢也会继续用不同的角度切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歌剧精彩的世界，
1: 对，像万花筒一样的歌剧世界，
0: 没错，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财务嘉年华将于9月12日至13日登场，今年迈入第11届，活动首度串联潭子、后里、北屯及北区四大行政区，邀集来自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及泰国等五国国际团队，以及国内优秀舞蹈团队共襄盛举。观旅局表示，除了来自多国的展演外，此次活动规划霹雳布袋戏特别演出，结合经典角色 COS 布袋戏超偶及经典音乐，透过知名角色亮相，超偶师展现出神入化操作及与周边游客互动，带领国内外观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布袋戏文化魅力，展现传统艺术结合现代创意的独特风貌。观旅局补充，今年活动除国际舞团采接外，潭子及北屯场也将举办全民彩舞趣味竞赛，邀请全国民众组队参与，让专业舞者与全民一起享受舞蹈乐趣。晚间规划主舞台演出，让国内外优秀表演团队接力登场。9月12日于潭子、后里，9月13日于北屯及北区接力举行，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台中街头，近距离欣赏国际舞团演出。活动期间，部分路段将配合采接演出实施交通管制，请民众留意相关交通资讯。更多活动资讯，请至大玩台中、台中观光旅游局粉丝专页及台中观光旅游网查询，或下载大玩台中 APP， 探索台中丰富旅游景点及特色游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减轻市民居住负担，台中市政府配合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于115年9月1日上午9点起至9月30日下午5点受理住宅贷款利息补贴申请。今年除提供自购住宅与修缮住宅补贴外，市府更加码推出青年首次购屋优惠利息补贴，符合资格的18至45岁青年购屋，每户最高可获6万元补贴。住宅处说明，依据内政部公告，今年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调整所得及财产标准，以台中市为例，家庭年所得上限为134万元，每人每月平均所得上限提高至57509元，不动产及动产限额分别调升至579万元及471万元，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动产限额亦调升为每人28万8000元，扩大照顾符合资格的民众，减轻居住负担。住宅处提醒，为节省等候及审查时间，请民众优先采线上申请，至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住宅补贴线上申请专区提出申请。今年首次购屋优惠利息补贴则至台中市政府住宅发展工程处网站下载申请书后，并同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在线上上传方式办理。如现场递件，请进为投入收件箱，不提供临柜咨询审件服务，倘有需补证将以公文通知。如有申请疑问，欢迎拨打住宅补贴专线04-2293-6001洽询。本台消息，当文学与音乐相互交织，属于土地的记忆就能化成首首动人风景被继续传。

舞台，以台语唱出属于嘉义、属于台湾的故事。望风亭恋歌将焦点集中于音乐与演唱，希望观众透过声音在脑海中勾勒一幅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眉山山城景色与人物所处的时代氛围。嘉义爱乐艺术总监暨指挥谢元富指出，嘉义爱乐长期投入地方音乐教育及表演艺术推广，此次制作望风亭恋歌希望串联台湾文学、文创、音乐及地方历史与在地艺术人才，让台湾文学不只停留在书页之中，而能透过音乐与歌剧被重新诠释，也希望让民众除了到嘉义观光游览，也能透过艺文欣赏的方式，透过声音与想象力穿梭时空，看见属于在地的往日风华，感受台湾这片土地所累积的情感与记忆。望风亭恋歌将于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音乐厅演出，更多相关资讯、购票及优惠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民权分局于9月5日星期六下午2:30到4:30，在台中中油百货 C 栋一楼广场将举办门王来袭税放漫游。不论你是动漫迷还是想带小朋友出去放电的爸爸妈妈，千万别错过。活动现场三大亮点：第一，超刺激的60秒 AR 寻宝大作战；第二，热血的动漫舞蹈与乐团飙唱；第三，大家最期待的压轴默默亲子台哥哥姐姐带动唱。另外，记得顺手整理手中的发票，现场只要捐发票就可以兑换限量动漫周边一番赏、中油百货礼券或星巴克饮料券。这个周末赶快约亲朋好友一起去嗨翻中油百货吧。活动详情请上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官网查询。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热闹又健康的公益活动来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沙鹿分局将在9月12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12点于台中海洋馆户外广场举办租税海中游生活乐悠悠活动。现场不只有建国国小的小提琴与康南国小的太鼓表演，还有好玩的闯关游戏与 AR 寻宝60秒大作战，集满印章就能把精美小礼物带回家。另外别忘了准备手中的发票做公益，捐赠云端发票15张就可以兑换全联礼券，捐赠指定张数的发票还能换各式宣导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哦。9月12日上午快带发票一起来观赏表演抢好礼吧。详情请上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网站查询。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将于9月9日于彰化演艺厅举办2026彰化设计翻转产业论坛。论坛邀集设计领域专家及产业界代表，从城市转型、产业升级到品牌再造，带领大家看见彰化从设计展走向设计力的下一步。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各界踊跃参加，共同见证设计如何成为彰化城市与产业持续翻转的力量。论坛免费报名，额满为止，欢迎大家共襄盛举，一起见证彰化设计展之后的转变如何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向前的动力。以上是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地。上次呢，新阳邀请到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玉文，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土地增值税。但是因为呢，内容有点多嘛，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了一半。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把这个剩下的那一半也讲完。那再一次欢迎我们的玉文，玉文好。
1: 嗨，大家好。
0: 上次呢有提到这个关于一生一次跟一生一屋，就是呢政府给民众的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在换屋的时候呢会有非常大的税额的减免。但是一生一次这个东西，因为他讲的只要所有权人嘛，可是有些是那种父母亲可能在小朋友小时候就已经
1: 用掉了，
0: 给他礼物了。对，也就是说可能我其实早就被用掉，我自己不知道。
1: 有，其实也蛮多民众会来跟我说，有吗？我用过吗？
0: 结果发现是爸妈送自己的礼物这样子。
1: 对，
0: 哇，那这可以查吗？
1: 可以，它有三个管道可以查询。就是第一个是土地所有权人带身份证印章到我们地方税务局的分局去全功能柜台申请。
0: 嗯，
1: 那另外还可以透过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网站做线上申请，税务局到时候会用公文回复的方式回复调查的结果。另外如果有比较急着要知道的话，也可以到财政部的电子税务文件入口网点选线上申办，一样要透过自然人凭证跟健保卡登录。那这一个地方申请的话呢，你申请之后大概一个小时结果就会出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线上查询结果。
0: 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自然人凭证或是已经登记过了健保卡的话，其实到财政部的电子税务入口网去申办是最快的，
1: 是最快的。
0: 父母亲如果是那个房子跟土地赠与的话，他也是可以按照自用住宅的税率来处理土地增值税吗？
1: 其实我们土地增值税的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它有限定，一定要是出售自用住宅才可以。是，所以说假如说父母要把房子赠予给子女，因为赠予不是出售，所以就没有办法适用这个优惠税率。
0: OK， 好，这个文字的奥义就是大家在进行任何动作之前都要先稍微了解一下，才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权益啊。好的，然后再来就是一个讲到有缴税就会想到有所谓的退税的这一件事情。那因为之前也有提到说土地增值税有个重购退税嘛，因为近年齁真的是诈骗太猖獗啦，就大家现在收到通知齁都要先草木皆兵一下，怀疑是不是诈骗。因为之前曾经我们也有听友讲说，哎，有收到那种地税局的重购的退税或节税的通知书，那因为就是觉得说不定是诈骗就没有去动手。那税务局真的有记这个东西吗？
1: 有，我们今年呢针对111年到114年有符合土地增值税重购退税而且也还没有提出申请的民众寄发节税通知书，那提醒民众可以来申请退税。那退税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只要填写节税通知书背面的申请书，那把申请书还有应减负的文件邮寄或者是送到我们税务局来做申请。节税通知书上面有一个 QR code， 也可以做扫描 QR code 线上申请。
0: 就是你如果懒得跑邮局，不想要就是寄一堆纸本资料，其实是可以扫那个通知书的 QR code 进行用线上申请的动作就好。
1: 是，
0: 好，当说有寄发，那请问哪些人会收到？
1: 我们是针对111年到114年间有出售或者是新购自用住宅用地，而且出售或新购后的两年内又有买或者是卖自用住宅用地。
0: 好，
1: 而且新购的土地地价要大于出售地扣除土增税的地价，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呢，就会收到我们税务局的通知。但假如说停一

0: 其实你觉得你有符合这个条件，但是没有收到通知的话，其实也可以自行提出申请。
1: 就是一个你如果是越换越好的情况下，理论上你会收到这个通知的感觉，
0: 就是要小屋换大屋，
1: 小屋换大屋啊。好的，所以在申请的手续，好，我知道我可以申请这个重构退税，可能收到通知，那可能我去线上处理完啊，成功申请完之后，这件事就结束了嘛。
0: 土地增值税重构退税核准之后呢，你重构的土地从登记之后会被列管五年，那这五年内呢，如果有因为配偶赠与啊、买卖之类再移转的行为，就会被补税。
1: 就是你这个呢，原本是要干嘛的哦？我就会盯着你五年，你真的就是要这样子做，你不要想要就是投机拿到退税之后就再拿去买卖赚钱这样。
0: 是，那假如有一个状况，就是如果是因为继承而移转的话，那继承人的话就只要继续做自用住宅，那就不会被补税。然后我们接下来的那个时间就会改成列管继承人。那在行移转要补税之外，就是如果重构地有出租、营业或者是户籍迁出，这个不符合自用住宅的规定的话，也都会被补税。
1: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要符合自用住宅的规定要五年，所以那时候自用住宅规定还包含就是我们说所有权人、直系亲属跟配偶要有户籍在里面，所以这个五年也是一样。
0: 对，就是这五年之间呢，你土地所权人本人、配偶、直系亲属至少要留一个人的户籍在里面，不能全部迁出。
1: 好，就是符合自用住宅资格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是户籍里面是谁，里面就是要有那样的人，你只要有一个瞬间没有了就算违规了。
0: 对，只要有中断，就算你中断一天再迁入都不行。
1: 好的，就是不能断，就是该是自用住宅就自用住宅。好，那个列管的方式会怎么样处理啊？那个列管是指怎样的？是会总不可能是一直看他们有没有去户政事务所做什么行为吧？
0: 对，我们列管五年的话呢，我们是会有每年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清查时间。那像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重构退税列管土地的清查期间是9月1号到11月30。那在这个期间，我们就会去查询的户籍啊，有没有出租营业啊。假如有违反规定需要补税的部分，那我们就会以寄发公文的方式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1: 所以就是没收到公文就没事啊，收到公文就是依据公文里面写的，你就要去进行相对应的动作。
0: 是，
1: 你刚刚说小屋换大屋就会有重构退税的这一个算是好当作是优惠，那这个优惠有没有什么几次，就是像那一生一次那种限制？
0: 重构退税是没有次数限制的。那假如说你现在被列管的土地五年，因为我们列管五年嘛，那五年之后如果你想要再卖，那卖了之后接着两年内你又买了另外一间也符合自用住宅的土地，那也是一样小屋换大屋的话，符合规定的话就是还可以再来申请重构退税。
1: 反正总之重构退税它就是在讲说你卖了一块地之后，就是两年之内你又买了一个新的，而且是小换大的这种状况，就是可以重构退税，然后你要安全的被列管五年才算是完全的通过。所以就是五跟二的这个数字它是可以无限反复循环的，你只要符合规定它其实没有次数限制。
0: 是，
1: 好，以上应该是土增税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应该就是这一些啦，因为其他的很细节的数字或者是更细节的你的资格是符合限制，其实信仰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地方税务局那边了解或致电去了解这样子。好，那对于土增税的部分，今天玉文的分享还有要补充的吗？应该没有什么法规异动吧。
0: 土增税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不过还是要宣导一下，就是我们在购物消费的时候要尽量使用行动支付，然后用载具去储存云端发票，这样节能又环保。
1: 这是税务相关啦。对，税务相关。
0: 对，而且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话还有双重的中奖机会
1: 啊，
0: 就是它除了一般的奖项之外，它还有云端发票的专属奖。 所以等于一个号码你有两次的中奖机会。
1: 对。

0: 哦，这我很想，因为我自己用载具的，就是搭对发票的那个数字之外，它云端也会另外再加开几组的数字，所以就有可能会多中奖。
1: 是，如果用那个云端发票的话，还可以自动兑奖啊，然后中奖通知，然后奖金还可以自动入账，然后也不会怕发票不见。
0: 嗯，这是我觉得最方便的。当初使用载具就是因为它可以设定说，反正有中奖就会进户头，所以你就不用想说我要去兑，然后有没有漏掉或是看错字这样。
1: 对对对，另外就是除了那个可以自动入账之外，就还可以再节省一个1/4%的印花税
0: 啊。OK 啊，因为发票的那个奖金一定数额以上还要扣税，
1: 是没错。
0: 所以如果你是用云端发票，但是你中的是大奖，就可以省1/4%的税金。
1: 但是要自动入账哦，所以要去申请那个。
0: 申请就是中奖归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中奖直接汇到户头的这个服务。
0: 对，申请你在申请电子载具、申请手机条码的时候，它应该就是会有相对应的可以选择啦。就是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就是一开始的申请多一点的步骤，可是后面你就会很方便，很方便。除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土增税的知识啊，还有刚刚玉文对有帮大家补充这个电子载具，大家爱用电子发票跟载具归户呢会很方便。那每次现在也都会讲说，其实地税局3不50，各分局也都会办很多的活动，然后其实在他们的 FB 的网站中视税轻松这个粉丝专页会有很多活动的即时消息，然后如果说有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规则的更改啊，或是要提醒的事项，在中视税轻松的粉丝专页也都会有地税相关的即时资讯。那而且中视税轻松这个粉专，就是你有问题你问一下小编，应该还是有办法帮你引导到需要去的地方啊，应该是一个蛮方便的粉专。对，然后再加上每一集节目都要请地税局的同仁，就是你们有2支的万能电话，只要有什么疑难杂症打去就对了。
1: 我们有提供2支服务电话，如果有地方税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全智慧客服中心电话22585000按1，或者是我们也有提供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那我们地方税务局的同仁都会秉持着同理心热情来帮大家解答哦。那或者是说您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地方税务局的官网，点选官方的 LINE 咨询，那使用365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智能客服做税务咨询。
0: OK， 好，就是中视税轻松的 FB 粉专活动啊、资讯啊，而且提问它可以在上面进行。再来就是我们说的2支的万能电话22585000转1，那另外有免付费电话是0800000321。你有任何跟税有关的问题，就可以直接打。不管是国税地税，反正他会帮你分去你该去的地方。然后为了方便大家，地税局的官网会有官方 LINE 咨询，这个是智能客服，所以是全年无休24小时，你半夜想到要问也可以先简单的处理啊，处理不了在白天的时候再打电话去问就好。
1: 是，
0: 好的，关于我们的地方税的这个土地增值税，我们总共花了2集的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重要的福利跟权益的提点哦。那假如呢在广播时段你没有都收听到的朋友，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宝岛美乐地，关于这个税务相关的这些集数呢，新娘都会放在上面，大家可以重复的去聆听更新重要资讯。那虽然说每一年都会有这样子的资讯给大家，但是就是因为税有很多的细节，不论是从资格到大家的可能优惠之类的，那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些微调，所以我们就是每一年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明，那希望在每一次节目中大家都多少有吸收到一点这个税务知识。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玉文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谢谢玉文。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那大家也别忘记要常常关注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官网以及中视税轻松这个 FB 粉专，上面都会有最及时的税务相关规则的调整，以及有各种精彩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是新阳，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2: 电台有2支重点，好轮连锁邮局。

0: 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口，福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外十甲东路口，福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福伦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福伦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2: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雅福伦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福伦药局，
4: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福伦药局。
6: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7: 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源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

有好山，森林有好水，嘛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甲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小水先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峰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先一个即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咱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即社区吼，啊有即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寡边缘户，啊帮助一寡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迎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有过，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嗯，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厝边啊人，
0: 对，看讲我啊，这个较善食，
1: 对，
0: 哎、啊，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严重，对，
0: 所以咱就
1: 剩鸡蛋啦，鸡蛋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哦，
0: 算救急
1: 啦，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做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转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卖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拢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伊讲有效率起，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角，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赏味起。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0: 有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
0: 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
0: 那其实讲那个叠散位置之间呐，
1: 对，
0: 这样对人不排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
1: 哎，
0: 那是爱食物嘛，
1: 对，哎，你去处理这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那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忙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物件你个糟蹋掉，阿拜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啦，
1: 对。
0: 那么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哦，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哦。听讲这甲李处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哦。听讲你虽然是较艰苦了，
1: 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
1: 个。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嬷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阁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阁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

0: 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讲较土的讲哦，啊死囡仔人啊，伊遐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丢钞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钞票啊，吼、啊，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寿光，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一行啦，哎，你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哦，这一段哎，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哎，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咱别人艰苦，啊，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咸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帮人吃？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吃，跟咱故乡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担
1: 对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管我拍，
0: 对，
1: 那唔忙食，那分一半给人，
0: 对，
1: 即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即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可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跟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吃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因为咱这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就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所定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
1: 因为这要让囡仔在在家，啊，咱讲。独生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顾，无多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
0: 钱，
1: 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因为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阿伯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不要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讲阮甲因我同事讲，阮过一边咧
1: 到家。
0: 哎、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要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的类似月光天使。
0: 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先做在咱楼口，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咱各家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即马做啊真好啊，
1: 系啊，个蛋卷做食，
0: 对，啊，伊嘛是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马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来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
0: 哦，对，
1: 马祖真正做好诶。
0: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收惊。哦，暗时个顺路，所以摆个刚摆下便利
1: 店。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你。
0: 对，
1: 我嘛。送这便盒啊，你。
0: 对，然后医生讲，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 有法官讲啊，南北港大地区。

0: 要先给这些长辈跟那个老师的先那个像当吃到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18冬啊，
1: 18年啊，吼，帮助一寡信众啊，收件啊，
0: 对，嘿，啊，甲送，收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寡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寡跩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北了了。我们这已经嘛成立10几冬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
1: 啊，咱四个巡，我那来啊，
0: 咱以前是叫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跟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1: 北信，
0: 啊，今嘛东北信，啊，沿海，嘛拢快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所以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寡思考，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各公部门哦，卫福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
1: 啦，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再来，当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考学呀，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备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在北港，吼，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南卡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寡神速空间，啊，因为足济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仔咱去考哦，去坐伫迄个会水宫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仔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诉开了伤过济钱去。我因为压力比较敢标别人，爱遐有5间，咱即马赶紧甲租2间，1个月1间万8，啊2间36000，啊所以，阮即阵眼前协会，还阁排要180万。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海
1: 山的吼，社区啊，做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迄落，要还有中大行情。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岛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茶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了。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若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

0: 公部门这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去，
1: 对，
0: 结果即马无甲八百个，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真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那袂用看苦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内先嘛有讲。嘛，原本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挂库？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府那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置考核，你就做考核就好啊！吼，啊，这边哦，本来去做。
1: 哎，但是你考核迄个你。
0: 人
1: 口
0: 数
1: 就
0: 无遐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
1: 讲，啊，你这不是浪
0: 费啊嘛？对，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二点零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盖一挂环磁迄个磁环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或者老遐。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无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症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哦，少年的，因为分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候，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一下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哦，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吼。对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咱主角较省。
0: 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咯吼，一寡制剂品，迄个采集厂的啦，还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变成迄个事实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高。嘛，咱是为着讲环，即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即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嘛，买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相共捡瓜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啥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个，咱只有物资咱拢先送过吼，啊，有一挂菜类个啥物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只哦，还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跟咱嘛因有做发挥嘛，因个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万，7000几刀。爱就和咱这个协会依照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二点零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有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哦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个武德宫还是朝天宫，爱就动作啊，和你这个协会几千万，啊恁家去，
1: 哦
0: 分，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唔是属于咱会，即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张，咱连讲咱欠，我把它反正记完。
1: 因为即个物件你讲吼，即新鲜物件我们更盖住，所以会当讲都会较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也较需要，对，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又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这个街友其实你。

0: 干来遮客嘛吼，啊，这也听讲，你嘛足注意呢这状况哦，
1: 因为其实这哦，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这个啦，有的就是讲伊都习惯吼流浪吼，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伊是换取空间啦，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取，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阵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死哦。沿海然后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你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0: 无公权力啦，
1: 咱要说，譬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0: 你讲，你排斥
1: 啊？嘿，人就随解讲未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0: 咱们做爱心，但是你处理个比较
1: 好，对，
0: 所以也不好理解啦。
1: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啊，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
0: 嘿。
1: 啊，衫裤换一个，
0: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1: 对，啊，你爱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也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阮是无甲讲叫做节油，阮讲韩式。
0: 韩式啦，
1: 哦。因为吼，甲节油吼灌下去会有一种。
0: 就看到一个歧视啊。
1: 对，
0: 因为韩式，
1: 对，
0: 最近的困难
1: 啊，你啦，哦。因为咱。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去坐等，阮家的人，尾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上山，阮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国中人，啊，但是讲出一下力哦，
0: 啊，
1: 对，
0: 咱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1: 呀，哎呀，毕竟因为咱只长期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开始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这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0: 哈，来当避啦，哈。
1: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
0: 因环当
1: 嘛，因嘛无啊，
0: 因为习惯啊。
1: 对。
0: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一部分。
1: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变脸户啊来客呢。变脸户就是政府顾不掉。
1: 对。
0: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就这吼。有的人都有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爱，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的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1: 对，
0: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边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1: 咱遮伫北港吼，联合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联合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联合路，啊，所以这啊，遐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0: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
1: 啊，
0: 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啊，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用来客你需要的，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然后当来甲咱欢迎捐吼，啊，咱健康促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哦，啊，

0: 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进蔡理事长吼、哦，啊，看讲变话啊来管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1: 咱的电话吼、哦、有孙的电话就是0057826131，好、哦，爱当卡电话就来询问。
0: 哦，好，咱、啊、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哦，哎，当来找咱婚姻官。健康协进会联合主持会，感谢李处长，谢谢。
1: 谢谢那个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

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篇幼台教好分享秀堂金门一改客说客话爱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上一集我们从台中的客家概论出发，聊到了客家伙房如何承载家族与土地的记忆，而今天我们正式走进第一站，台中东势。客家话四线腔发音董斯，海陆腔发音董斯。

如果你曾经沿着台山线一路往山里走，经过丰原、石冈，再跨过大甲溪，你会发现空气开始不一样了，山变静了，河谷变深了，柑橘园和果树开始出现，而街道上也慢慢听得到客家话。这里是东势，有人说东势是台中最有山味的地方，也有人说东势是一座被木头养大的城市，因为这里曾经是中台湾最重要的林业重镇，但在更早以前，它其实是一片原住民生活的土地。后来客家先民进入山区，沿着大甲溪开垦，才慢慢形成今日的东势。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山城，听它的历史、产业、信仰以及客家人的生活故事。东势位于台中东北方，大甲溪的中游。东势这个名字其实来自清代的地理方位，因为它位在当时的达兰、卓兰地区的东边，所以被称为东势角。早期这里是平埔族与泰雅族活动的范围，直到清代中期，越来越多汉人进入山区开垦，其中又以客家人占多数。这些客家先民大多来自广东饶平、诏安与大埔一带。他们翻山越岭进入中部山区，在河谷与山坡地开垦。为什么客家人总往山里走？原因很简单，平原通常早已有人居住，客家人能选择的往往是比较辛苦的地方。但也因为如此，他们练就了适应山林的能力。东势早年种植水稻、甘蔗、樟树，也发展樟脑产业。后来因为山区森林资源丰富，日本时代开始大规模林业开发，于是东势的人生开始与木头紧紧连在一起。如果说阿里山有森林铁路，那么东势也曾有属于自己的山林铁道故事。日治时期，日本政府开发八仙山林场，而东势因为位于山区入口，逐渐成为木材集散中心。当年大量块木杉木从深山砍伐后，透过铁道运送到东势，再转运到各地。那时候的东势非常热闹，街上有木材行、制材厂、酒家、戏院，甚至还有许多外地人来工作。有人形容那时候的东势是山城小台北，而这一切都和一条铁路有关——东势线。东势线铁路从丰原一路通往东势，它不只是运木材的铁道，也是许多人记忆中的生活列车。老一辈东势人说，从前火车进站时，整个小镇都听得到声音，学生搭火车上学，农民搭火车卖水果，木材搭火车下山，火车就是东势的血管。可惜的是，1991年东势线停驶，后来改建成今天的东风自行车绿廊。现在骑着脚踏车经过时，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满载木头与人参的繁忙铁道。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台中东势，客家话四线腔发音董思，海陆腔发音洞水，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有一位东势的老木匠受访之后曾表示，以前东势的空气里都是木头的味道。他十几岁就在制材厂工作，每天凌晨开工，锯木声整天不停，衣服上永远沾着木屑。他说最兴旺的时候，一条街上好几十间木材行，但后来山林政策改变，开始禁伐，林业没落，很多工人离开东势到都市工作，有的人改种水果，有的人开餐厅，有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那股快木香。木材没了以后，东势变安静了，但也因为安静，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山城真正珍贵的是什么。现在的东势除了客家文化，还有另一个代表水果，尤其是柑橘和梨子，每到秋冬，整片山坡都是果树，而东势客家人的勤劳也展现在农业上。山坡地不好种，缺水容易坍方，但客家人很会利用地形，一层一层梯田，一排一排果树，那是一种山城特有的风景。而东势最有名的水果之一就是碰柑，早年东势碰柑曾大量外销，是许多人共同的味觉记忆。老东势人说，以前过年送礼，若是收到东势碰柑，代表很有面子。除了碰柑，还有甜柿、水梨、葡萄，因此东势也是台中重要的农业区。

是信仰中心，更是地方的情感核心。东势最重要的信仰之一就是新町坂文化。所谓新町，就是家中天南町。过去客家社会重视家族延续，因此若家里生了儿子，会制作大型的新町坂向神明还愿。后来也逐渐发展成不分男女的新生儿祝福文化。东势的新町坂节如今已经成为重要的客家文化活动。红板、米食、祭典、酬神戏曲，这些都反映出客家人对家族与土地的重视。1999年921大地震，东势是重灾区之一，许多人至今仍记得那一夜，山崩桥断，房屋倒塌，东势王朝大楼倒塌画面更成为许多人心中的伤痛记忆。但东势人也是在那一场灾难后重新站起来的一群人。有人说客家人的性格很像山，平常安静，但真正遇到风雨时非常坚韧。震灾之后，东势重新修复街道，重建市场，也重新整理自己的文化。今天我们看到的客家文化园区、绿廊、自行车道，其实都带着重生的意味。

今天我们走进东势，从大甲溪的河谷、林业铁道、木材岁月，到水果山城与客家文化。东势也许不像都市那样热闹，但它有一种很特别的节奏，慢慢的、稳稳的，像山一样。而在这座山城里，客家文化从来没有离开，它藏在市场的客家话，藏在新丁版的香气里，也藏在老人回忆中的火车声里。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回来，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希望你长累了。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
2: 再次跟着悠悠跑跑照，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回到了我们的北海岸。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了呢？是的，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那个感受一下哦，北海岸呢浪漫的时节，以及呢有非常多的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呢在生活中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那我们当然也要来开放呢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哦，邱于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了，哈喽。
3: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2: 哇，说到了这可以说从上个月一直到这个月到下个月，我跟大家讲，都是让大家呢，哇，叫做这个不安静啊，要吵到大家呢非常非常的 happy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和屏岛阿拉堡湾，我们要来找大家了，对不对？
3: 对，没错，我们呢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呢跟我们的和平岛阿拉堡湾的日出呢是今年的就是特别的亮点哦。那尤其呢是今年是适逢基隆的400年哦。
2: 嗯，
3: 那我们本次的活动其实除了结合400年的海洋历史记忆跟和平岛的独特的地质景观之外呢，那我们今年的2026岛屿生活节呢主题是以白潮之岛先锋潮为主来做推动。那尤其是我们今年呢特别加码，就是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的部分，然后办理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哦。
2: 哦，是，周小姐说是可以在那边住一晚的意思吗？
3: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基隆来住一晚。但是其实我们日出的活动，当然知道大家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对再来在我们 CNN 票选全球最美的21大日出之一的阿拉堡湾，带大家一起来赏日出。
2: 嗯，所以哦，不是住在这里哦，哈，是带大家呢在相约凌晨，对不对？我们是说凌晨，就是在那日出要刚刚好，那个将将好要升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呢涌入在这个地方呢，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日出。日出，我们的阿拉堡湾是非常特别的哦，对吧？
3: 没错，我们这次呢就是限定了日出了美学的体验的活动呢。那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阿拉堡湾。那刚刚提到说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就是我们活动是从凌晨4点，大概4点钟开始，一直到7点这样子。然后活动的时间是这个礼拜天8月30跟9月13的礼拜天。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可能会有台风的影响，那如果有任何的异动，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团来做公告哦。
2: 嗯，所以呢请大家齁，这个不用担心哦。好，等一下等一下，这胡小姐说请问一下怎么报名啊，然后呢基本上是自己前往吗？然后还有没有要准备些什么的？然后他有限名额吗？哦，一次问太多了。
3: 哦，哇，
2: 等等，
3: 就是，没关系，这个资讯呢就是于婷这边来一次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
2: 对对对，美少女会告诉大家，来我们美少女秘书告诉你我们的钱到底多少钱。对，
3: 没错，我们这次的日出美学体验非常的超值哦，每人报名费只要100元，那有包含了日出体验一次之外呢，还包含了就是我们在9月19跟20号的白潮永续的市集50元的折价券2张。那这个使用的期限就是像门票的话其实一直到12月31号都可以，那秘境的体验券是在9月30日为止，所以其实我们只要100块就可以包含了日出体验，然后折价券1张，就是100元的折价券，和平岛地质公园的门票。

0: 一张，还有秘境体验券一张，非常的超值哦。
1: 哎，真的很超值哎，这个是没话讲的哦。但是呢，哎，刚才有讲到这有限名次嘛，就是这个名额的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了。
0: 对，没错。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它是地址比较特殊一点，所以我们为了安全性，所以就是人数的部分有做限制。那有特别了，有提供免费抽奖的这个报名的部分，只要到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呢的指定的贴文下面按赞、留言、分享，那每场就会抽出30名的免费的名额哦。
1: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在我们那一个贴文下面，好不好？
0: 对，日出美学体验的贴文下，
1: 对，不是贴我这里哦，谢谢，好，不要贴错，我怕
0: 也可以贴美丽的主持人自己，但是可能就报名不了这样子，
1: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且呢，这是清晨非常不一样的日出体验，而且我们还带给大家那种不一样的一个冥想，而且在9月19跟20呢，我们还有一些亮点要跟大家讲，是从下午就要开始了，对吧？
0: 没错，除了刚刚提到的日出体验，我们和平岛呢岛屿生活节的主轴活动，其实是在9月19跟20礼拜6日的部分。那主场的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那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跨文化的音乐表演，那佛朗明哥的舞蹈舞啊，然后倒彩乐团等等，有超过70组的团队来共同的来演出。那另外呢，也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是，当天我们有结合了百草野餐，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然后以纯白色的美学为基调，搭配我们和平岛的蓝色的海洋跟夏日的热情呢，然后融合在我们的和平岛公园里面的草地来做野餐的这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活动哦。
1: 哇哦，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又刚好是基隆400年了，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做这个所谓的导读哦。然后我们不要讲说导不导读啦，你光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这个主视觉，就让大家已经发现了怎么样让大家认识基隆跟我们的和平岛，对吧？
0: 对，没错。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年还有结合了海岛走读的部分，然后从海主要是呢以就是基隆400年的这个历史为基础，然后把我们这个历史文化转换为旅行的游程，那以海上看岛、登岛的寻机、和平岛的体验，还有海港的生活为故事，那带领游客呢从和平岛从大航海时代开始，那如何走进镇滨渔港到和平岛地质公园，那带领民众以阅读走读的方式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美好。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有做这个行程吗？或者是游程吗？
0: 我们这次其实我们的活动的部分都有结合，像走读的部分是有游程的规划，那报名的资讯都有在我们脸书粉丝团还有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都有相关的讯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讯息，欢迎参观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1: 对，我们呢不定时的齁会透露出一些这个应该是说惊喜呀齁，不要忘记了。而且你不要忘了，在基隆跟和平岛这一段来讲非常的漂亮，因为呢如果以和平岛为中心的话，诶，串流周边就有很多打卡点，对吧？
0: 没错，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真的是非常漂亮，有山有海的一个地方。它以和平岛为核心，其实周边有非常多的海景特色的打卡点，例如彩色屋的镇滨渔港啊，以及呢就是潮境公园的部分。那结合了历史跟人文的部分，则是在和平岛地质公园旁的阿拉堡湾旁边的有个阿根纳造船厂的遗址，还有圣萨尔瓦多城的考古的遗迹等等。其实呢就非常适合让各位亲子朋友或者是游客们呢来体验一道非常深度的旅游。
1: 嗯，
0: 那如果对，那刚刚其实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都比较像户外，那如果就是需要有点知识性，或者是可能有时候天气炎热天气下雨的话，我们周边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而且如果说你想要这种所谓的军事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边有那个百米翁炮台，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这边其实

0: 质文化历史，我们还有就是白米瓮，就是有一些就是军事的一些炮台的遗迹，所以就是可以从这边来一览基隆港跟整个就是山边的一些山景的部分。那除了这个旅游之外，当然大家最喜爱的当然就是要吃美食啦。
1: 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齁，这个美食齁不是只有海鲜哦，不要每次都想说我们都讲海鲜，没有啦，还有啦，还有很多的地方特色啦，对不对？
0: 没错，最知名的大家就是莫过于有听过我们基隆庙口的部分，以及在地人呢就是最爱的仁爱市场。那在庙口跟仁爱市场部分呢，有在地很特色的营养三明治啦、顶边厝啊、还有奶油螃蟹啊等等之类的不同的美食。那也有就是点心的部分，例如说芋头酥啊等等，还有就是叉边等等之类，为我们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和平岛周边的海岛的之旅画下完美的句点。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关注关注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我们的 FB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哦，日出体验哦它一定要报名哦，如果有报名的话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入一起看这个日出这个游程哦，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这个记得要提醒，因为就是阿拉堡湾那边其实是管制区，所以要到那边看日出，为了大家安全，就是一定要提早报名，那我们会有一些保险的动作。那每一场呢，就是刚有提到说我们免费加码，就是免费抽每一场30位免费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没有抢到免费，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线上网站付费的方式来报名哦。
1: 哦，付费的也可以就对了。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如果你没有报到的话，哈，如果没有抢到的，对对对对，没有
0: 抢
1: 到
0: 的话，
1: 对，没错，它就是两场啦，对不对？就这两场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而且近期呢我们一些大型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哦，可能也要利用这个时间呢赶快来让我们美少女秘书来提醒大家一下了。
0: 对，除了刚刚提到我们的岛屿生活节之外呢，其实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展期也持续进行中哦，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9月27号截止，那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的展览的地方有包含我们的三芝游客中心、白沙湾游客中心、著名美术馆，还有沿线的这老湄公车站的部分。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接下来的时间，安排一趟我们艺术北海岸之旅哦。
1: 嗯，没错啊，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我们的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邱怡婷秘书，我们将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呢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阿拉堡湾，还有去走读，甚至呢我们要来看日出，不要忘记了吃美食，我们就相约幸福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幸福北韩见咯。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艰巨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今天呢是一点到一点半哦。那由这个台北地检署以及呢，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共同呢与您有约，那么要来解决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被害人跟被害人家属还有实际的这个案例的部分呢，来让律师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而这时候呢，就要邀请呢刚下庭也是我们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事务官回到我们的现场哦，因为他来帮我们大家解决。不要忘了今天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呢会碰到假检警啊。那么当然呢，我们有网银、网络银行，对吧？诶，如果你的网络银行真的被冻结，是真的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然后呢，这个假检警很厉害啊，先锁你的网银，再骗你的账户，再监管，你觉得呢？好，那当然呢，怎么升级法，以及如果碰到账户不能登入了，是不是代表就被冻结了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这个法律红线，要让大家一次搞清楚，而且他们真的很会演，他们比专业演员还厉害。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加的了解。赶快来让静怡检察事务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的，辛苦啦，我们要赶快来提醒大家，提醒自己啊，叫做不忘提醒自己，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常在讲到哦，常常在这个跟大家一直讲，然后呢，身边的人也讲，然后讲完了以后呢，讲到最后，哎，好像自己都忘记了耶。好，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你的账户真的被冻结，就表示呢，你真的有问题吗？好，来来来，提醒你，因为他们太会演了，所以要来看看你有没有被骗。好，哪一招最恐怖啊？更重要的就是那个过程哦。所以呢，我们就要特别邀请我们的静怡检察事务官呢，告诉大家，如果真的被锁了，哪一些是新的形态的一个手法哦，卖金丢啦，对不对？
2: 现在那个诈欺集团的花招真的是
0: 太厉害了，
2: 太厉害了，而且我们都想不到，
0: 真的。有时候我们检察官自己跟我们两个自己讲一讲完，然后我说，他还突然会问说，我的账号怎么进不去？我说等一下，我们不是才刚讲完，不要乱了阵脚，等一下。哦，真的有时候讲到最后会自己忘记耶，所以我们赶快来让静怡检察官、检察事务官也来提醒大家一下。不过他们真的太厉害了耶，
2: 对，
0: 到底信还是不信啊？有没有破绽啊？真的好烦哦。
2: 他这个破绽都是藏在细节里面，所以说真的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0: 真的。
2: 因为今年确实有一个案例，就是媒体有报道，台中有一个33岁孕妇啊，她遭到假检警诈骗，损失177万，
0: 真的。
2: 然后她在电话里面就诈欺集团就告诉她说，你的账户被冻结了。然后这个疑似她有先掌握她的个资身份证字号，然后知道她使用哪一家银行的网络银行。然后再利用网络银行的安全机制，故意连续输入错误的登录资料，
0: 哇，
2: 然后让他的网银被
0: 锁 住，对不对？
2: 因为我们现在人用，就是网络上我们好多东西都要密码、账号啊什么的，
0: 那怎么办？
2: 真的是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对啊，那有时候99可能这个账号忘记登录，哎，真的会忘记，
0: 会。
2: 对，记不起来。
0: 我也是。
2: 对，我也曾经自己被锁过，
0: 觉得锁得莫名其妙，然后呢，忘记了原来是那个大小写，你知道吗？
2: 对，然后就说，你30分钟以后再试。
0: 对，
2: 然后他们就是利用这个
0: 中间，对不对？
2: 这个也不是漏洞哦，这个其实是银行要保护你的安全机制。
0: 他怎么会被他们拿来吓大家？
2: 被他们拿来用，
0: 真的。
2: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是。 为什么不来考司法官呢？
0: 哎，对，是不是？对呀、啊，我们怎么都没有想过，真的耶！我就跟你讲，而且比演员还厉害哦，真的。
2: 脑袋真的很灵活，
0: 是不是？所以我就说，这，而且你知道吗？真的还被冻结了，所以。你看看，如果以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这反应，天哪！你看，连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好像是这样，这很可怕哎、欸。
2: 但他其实不是被冻结，
0: 是因为我们自己锁住自己啦。
2: 对，
0: 我先把答案讲出来。
2: 对，
0: 对，真的，我们自己都有被这样子锁过，然后所以才会讲说，连我们自己都会说，等一下。不是才讲完了吗？自己还在紧张干嘛？
2: 对，
0: 等一下，还有时间的，对不对？
2: 对，
0: 嗯，所以哦，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尤其是用这个银行的安全机制啊，哎，这很可怕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值得让大家哦，这个保护自己的密码，你有没有方法？真的我已经想不出方法了，
2: 我也没有，我都自己写在笔记本上
0: 面。我也是了，人家就说你惨了，而且我写完还拍照，白痴，你知道吗？可是没有办法哎、欸，真的耶，我会忘了啦。哎呦，这个不能怪
2: 我
0: 们。
2: 因为我们买东西啊、加会员啊什么的，都要去 mail 啊，然后都要账密啊什么的，谁会记得？
0: 真的，可是这个、这一招真的是不是骗得了？别人连自己都会被自己吓到，然后被骗。而且你看看哦，怎么样验证哦？我们还是要再教大家一次，对不对？
2: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个资其实可能都掌握在诈欺集团手上了，
0: 对，
2: 所以就不要惊讶了。
0: 对，你也不用啊，不用，真的不用啊，
2: 不用啊、他怎么会知道？他真的就知道。
0: 对他只是不知道怎么从你的口袋把钱拿出来。
2: 对对对，那我们他说，你的账户被冻结，跟我们的密码被锁住那是两回事。所以他会跟你说，如果你不相信，你现在就上去登录看看，你现在没办法登录，可是没办法登录跟你的里面的钱被冻结不能用那是两回事，所以你要看清楚。你那个你进去网银的时候，他写的他上面秀出来是什么字？
0: 嗯，
2: 要看清楚，是因为账密输入多次被动被那个，所以现在不能输入，要等待30分钟、还是说你的银行已经被银行的存款已经被冻结了？那基本上呢 ，App 不会出现说你的账户已经。被冻结的这个字眼不可能。
0: 嗯，什么样的情形会有？林小姐在问。
2: 我们的司法程序没有说侦查中没有说
0: 给你写出来的啦。
2: 对，
0: 简单讲就是这样。
2: 对，都是我们都是直接透过银行端，然后一个函文过去。
0: 嗯，
2: 然后
0: 银行会来通知你，不会
2: 是我们对银行再来通知。
0: 嗯，
2: 对，因为我们怎么可能第一时间通知你？第一时间通知你，如果你真的是诈欺集团的成员，那你就赶快先去领钱啊，对不对？
0: 对，没错。
2: 对啊，
0: 大家
2: 所以一定是先走司法程序，然后再走到银行，然后最后你才会知道。
0: 嗯，是周先说他也是一样，就是差一点被骗。他想请教一下，就是常常说这个被冻结啦，然后呢还要再重新这个设定密码，然后他也搞不清楚到底对方是不是检察官或者是警察。他说像这个都这个会不会还有他说他还接到说什么监管他的账户啦，他说这个讲的好像真的一样，该怎么办？
2: 没有监管账户这件事情，就像我上次讲的，哇，检察官已经不是高一书了，高一书现在已经是相约了、
0: 人家升官了，对对对，升官了，真的，人家那个已经，哎，没有没有，人家现在去高分检了，谢谢，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对，都已经高分检了，对，
0: 那个很抱歉哈，没有高一书了，好吗？
2: 对对对，
0: 而且还有人问我高一书是高医生吗？我说你要骗我，你也骗个内行人好吗？真的，哎呀，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我、这真的已经在变我们业界的大笑话。他说：“我的名字真不错，蛮好的，
2: 对
0: 对，还可以当做医生，你看多好。”好，所以呢，大家就知道这有多么的让大家吓一跳。不过真的，刚刚就像刚刚这个静怡检察事务官讲的，就是呢。 如果对方说因为你涉及了洗钱，好，我们要来这个清查你的资金，把你的钱啊汇到指定账户帮你监管，我们也一再的告诉你没有监管这两个字，好吗？在我们这里面没有监管账户，好，这都是假检警非常典型的关键字，所以当你听到监管账户就是骗你的，好好，不会叫你汇到指定的安全账户。再来一个就是呢，诈骗集团为什么知道你的身份证字号，还会电话，甚至这银行啊，其实有很多人都疑问说，天哪，怎么会有可能这么清楚知道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字、我的电话，甚至我有哪一家银行的账户，知道这么多，这不可能是假的啊，我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被误会了，然后被告了什么？麦丁丁，我们赶快来问一下静怡假树干，这个是真的假的？
2: 真的，他们会知道，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很多在网络上购物，
0: 嗯，
2: 然后什么填写会员资料，
0: 他就很清楚了。
2: 对，其实就很清楚了。然后还有就是 ，FB 很多免费的，比如说测你的什么人格、啊、
0: 生辰八字啊，
2: 对对对，
0: 是
2: 这个时候他都要你输入你的个资啊，
0: 你什么时候生的都知道吗？
2: 对，你什么时候被拿走了，其实你自己没有知觉，但是是你自己贡献给他的。
0: 对对对
2: 对，所以
0: 不能怪别人，真的。
2: 对对对，就是大家平常在玩游戏或什么，在用手机的时候，就是要有那个警觉性。
0: 嗯，
2: 他叫你输入，然后免费的东西。
0: 不要
2: 觉得好玩你就输入了。
0: 嗯，
2: 对，我们宁愿不要，
0: 真
2: 的，对啊，免钱的最贵。
0: 真的免钱是这个，如果真的遇到这个状况，而且还有一边会打电话给你说，哎，我跟你讲哦，你现在已经涉及到刑案了，哦，哈，嗯，然后一边又跟你讲说，你看看，你看看，你。

0: 你现在不相信我，你开扩音，来来来，你试一下，你是不是已经不能进入你的网银卡了？
1: 对，
0: 这个怎么处理啊？这个要来请教。
1: 这个你就要把他电话先挂掉，然后你自己去银行打电话给银行查证。
0: 嗯，
1: 对，银行就是
0: 你的卡后面都有银行的，
1: 对，卡片后面都有0800。
0: 嗯，对，不要再去打什么电室内电话，不用，我觉得那个是最快的。
1: 对，那个是最快的。就不用那个，不用相信他，电话先把他挂掉，跟他说你等一下再打电话给我，这样子，他其实自然就知道你有警觉性会去查证 ，maybe 他就不会再打电话来给你了。
0: 嗯，是，不过还有一个妙招啊，你就直接打165，可是我们两个会被打，因为他会马上锁住了。
1: 对，
0: 对方就我你也接不到对方的电话，这是最快的。
1: 老人家他常常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你就直接跟他说去派出所。
0: 你惊
1: 他们最信任的就是派出所，不见得信任我们。
0: 真的啊，如果是独居的话，或者是你的长辈都一个人白天在家的话你就要跟你的居服员因为现在蛮多居服员的。
1: 对。
0: 然后呢，你就直接跟居服员。要保持一个很畅通的，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呢，很多都是因为利用那个中间的空档，而且呢，这个老人家没事就是望着电视，
1: 对，
0: 真的，
1: 要走出门去派出所找警察，
0: 没错，
1: 对，派出所就在你家附近，
0: 没错。黄先生在问说，请问一下，还有就是会叫我们提供验证码，
1: 千万不要给。
0: 对，听到了
1: 那个等于是说你给他验证码，他很有可能把你的账号归哇旁起。
0: 这是真的哦，不是跟你开玩笑哦。
1: 真的，因为我们最近手上有在办案的，真的有人就是这样被骗走了，然后他的财产被骗了很多很多，
0: 哇，
1: 里面的钱都没了。
0: 真的，所以真的还有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刘先生说有一种情况就是对方叫你把钱领出来，甚至说他帮你保管，然后他是群组的，然后呢，然后真的如果照做的话，然后还中间还会帮你就是有这个什么什么车马费这些，他说这个就是车手了，对不对？
1: 对，这个就是车手了。
0: 你不要变车手，
1: 对，
0: 变被害人变车手，很多哦。
1: 对，
0: 你不要开那个1000、1500啦，真的啦，
1: 真的不要那个，就是，怎么讲？你摊那个利息钱，然后人家其实是要你的本金，就是这个概念。对啊，
0: 真的，你千万不要在群组里面这个相信太多，
1: 对，
0: 你一切都是假的，
1: 对，
0: 真的。
1: 那个你如果不想被骗，赖也不要用，手机也不要用。但是他们还是会锁定
0: 你，还是你家里对一个人
1: 独居，然后一个人，
0: 没错，
1: 你有室内电话，
0: 是真的，而且有时候还会上门拜访
1: 对，
0: 他会先去查询看一看你是不是独居最近我们有一些这个派出所的案件然后呢，因为刚好在我们有刑事部来开讲，刑事部就说，
1: 真的，他现在就是他会锁定独居，然后只有室内电话。
0: 对，然后先去拜访你，然后给你嘘寒问暖，然后还要给你什么名称，谁的什么助理啦，或者是什么里长的助理啦，这个千万不要乱开门不要乱相信
1: 真的不要乱相信。
0: 真的，家中如果有这个长者一个人在家尤其是我们现在讲出来了，就已经就告诉你了，这个东西都是叫做以防万一啊。
1: 对，
0: 真正
1: 门不要开，
0: 哎，
1: 直接打165或110，
0: 对，请人家来
1: 警察到家门口，对，
0: 来帮忙你处理，说，这到底是不是里长的助理啦？这是不是那个议员啦，或者是委员的助理啦？因为有些都会说，我是社那个，听说你有困难然后我要来帮你那就完了。
1: 不过我们都宣导就是打电话给警察，然后去派出所，
0: 对，
1: 会不会？警察也不想做了，已经找不到人了。
0: 金宇，我觉得我们两个会被打，
1: 会被警政署打。
0: 不过重要的是啦，就是我们几个那个关键字还是要提醒大家啦，什么监管账户，
1: 没有所谓的监管账户，没有什么
0: 安全账户也没有啦。
1: 对对，什么交给我保管那个也没有。
0: 没错啦， 好，这是我们就是我们已经牺牲小我告诉大家。
1: 对，然后验。

0: 手机又不小心滑到了，那就讲赶快跳过了，好，就不用看了。好，那个要管你的钱，就是简单来讲165就告诉他就好了。
1: 对，
0: 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1: 拜拜。
0: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曼旅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呀、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这个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哇，然后我们现在大家很喜欢你啦，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动。

0: 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做的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是小旅行啊，如果保利龙那个是自主的
0: ，对，那个是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不一样。
1: 嘿嘿，
0: 嗯，
1: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0: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会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最后一天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九月份开始哈，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刚刚讲到保利龙哈，哎，那个保利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哎，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
0: 嗯，
1: 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个我们那个网页哈，就到我们官 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把它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好，那边完成了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0: 嗯，
1: 你把它那个简单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在那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乐，
0: 嗯，
1: 啊，那扭蛋车抽乐。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啊！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个保利龙，好，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之后还蛮充足的。
0: 嗯，
1: 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保利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
0: 嗯，
1: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
0: 嗯，
1: 不一定可以得到保利龙。
0: 嗯，是，好，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1: 对。
0: 哦，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保利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1: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0: 我跟你说，
1: 会不会太直接？
0: 我跟你说，因为哈，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好，所以
1: 嗨熊也是
0: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但是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保利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哦，所以大家不要抱过，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0: 抽
1: 可以来玩哈，
0: 嗯，
1: 那个那简单的，
0: 嗯，
1: 啊，这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0: 付费的
1: 付费行程的哈，嗯，我们在月就是6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0: 没错，
1: 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0: 真的
1: 就是剩下2条。好，哦，有2条哈，哦，我们查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
0: 嗯，
1: 哦，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
0: 嗯，
1: 啊，大概21公里，哦，啊，它就是从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0: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条，
1: 嗯，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啊，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啊，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
0: 哦，
1: 啊，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
0: 嗯，
1: 哦，啊，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哎，
0: 嗯，
1: 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0: 抵用券，
1: 地方结合，哎，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在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形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哦，那就是沿着那一个双溪河这样骑，
0: 嗯，
1: 哦，慢慢骑，那秋高气爽的时候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0: 嗯，
1: 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0: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
1: 哦，对啊，从福隆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哈，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
0: 嗯，
1: 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寮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

0: 那会经过龙门吊桥，好、啊，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行道路到贡寮车站，啊，在贡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哦，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哦，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贡寮老街，然后再回来芙蓉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啊，
1: 一整天。那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欸。
0: 中午哈、哦，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对对，嗯，对啊，所以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嗯，
0: 哦，
1: 这两条，
0: 啊、这个还有、嗯，对对对对，还也是699，还是五个名额。哦，目前是
1: 反正就是各
0: 五个
1: 就对了啦，
0: 啊、
1: 是是
0: 对啦对啦，哎，对对对，啊，9月13是宜兰端的哦，
1: 嗯，
0: 宜兰县的哈、哦，这是路线，哎、欸，路线四，
1: 嗯，
0: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的了，好、哦、啊，
1: 对、
0: 就是，
1: 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0: 对，
1: 對
0: 把它
1: 外加，嗯，再加五个。
0: 再加五个
1: 嘛、哦哦、你不要跟人家说网游，但我也会完蛋，我跟你讲。
0: 对啦，对。
1: 他
0: 没
1: 办事是会被拆台、啊，我跟你讲。
0: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就说啊，怎么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长春那边，不行、啊，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1: 会被 K。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0: 这条
1: 路线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1: 嗯。
0: 宜兰哈，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湾河口，
1: 好、嗯，
0: 那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好、
1: 嗯，
0: 还是就是骑到壮尾了，
1: 嗯，
0: 好，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
1: 好、嗯哦，
0: 可以吃午餐，
1: 哦、
0: 嗯关老爷那边也还有草坪，好、哦，啊，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
1: 嗯、
0: 哦，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嗯、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福旭日观景平台，
1: 嗯，
0: 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哦，还蛮惬意的。那都是自行车道啦，不会有那个汽车包包叫。嗯、这当然是乡道那边会有啦，去关老爷那边新南那边。哎，也是都是乡村道路啊，不会像那个大卡车，
1: 嗯，
0: 那么多，哎，蛮有趣的，嗯
1: 嗯，所以再次提醒，一个9月19，一个9月13，好，
0: 对，
1: 现在你赶快哦，我们现在打开的，好，待会呢，嗯、如果你再点不进去，就表示又没了，我们先讲好啊，不要害我啊，
0: 对对对，原来现在有，现在在 iQPass 上面，
1: 对，哦，
0: 还可以进得去，
1: 好、哦、进的要进得去哦，哈，请大家赶快
0: 对对
1: 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了、嗯，简单来搜寻这几个字比较快，好，或者东北角之友，
0: 嗯，对。
1: 这是最
0: 快
1: 的，嗯，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0: 对，
1: 而且除了我们这一次的小旅行，我们还有一些自由的玩法，对吧？因为我们有出套票。
0: 嗯、对，现在好、哦、要讲九月份每天都可以的，
1: 嗯，
0: 旅点慢旅自主骑乘活动，
1: 嗯，
0: 好、哦，啊，这个呢，这个有 A 套票150块，哦、
1: 嗯，
0: 那就是有含租车券哦，所以你不用自己带车来，
1: 嗯、
0: 租车券哈、哦，然后还有那一个，抽奖的账号，
1: 嗯，
0: 然后还有优惠券，
1: 嗯，
0: 还有平安鞋晚起好礼，
1: 嗯，
0: 啊，这个还晚起好礼，也不错，有那个多功能头巾，还有环保水杯，
1: 哦，
0: 2折1，
1: 真的，
0: 或者是150，
1: 嗯，
0: 对，啊，那还有一个299，二九九当然也是有那个脚踏车租车店，就租赁券，
1: 嗯，
0: 哦，然后刚刚讲的之外呢，还加一个便当。
1: 哇，你看，
0: 哎、哦，芙蓉便当几碟，这么几碟100块呢，
1: 很贵呢。
0: 还有、啊、另外还有100块的那一个观光消费券，哦、
1: 哇、
0: 啊，那还有这个秋季游费券，就跟地方合作的啦，
1: 嗯，
0: 啊、还有哎，刚好哎，还有2选1哈、哦，都有，哎，这么好康，你看，啊，怎么上去，怎么报名呢？
1: 嗯，
0: 哦，第一个方式就是。报名连结那还是一样，那个 iQPass 那边，可是它只是5、6日，哦，
1: 嗯、
0: 因为怕大家来这边等啊，嗯、对，怕大家来这边等。啊，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四， 啊，甚至说礼拜到礼拜日啊，也都可以到芙蓉游客中心来现场，
1: 嗯，
0: 来现场这边啊做那个报名都可以，
1: 嗯，
0: 啊，所以今年还比较方便，去年也是只有假日啊，今年赶快就应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动，平常也可以来，好啊，就是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做这个自主骑乘的活动，
1: 嗯，
0: 所以骑乘很多都扣回来这边那个。一鱼双吃啦，你在拍照完之后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保利龙那个活动，
1: 对，扭蛋，
0: 哎、欸嗯、对对，扭蛋那个可以，这个除了玩这个之外，你拍拍那玩那个碳排放计算器之后呢、嗯、啊就可以来抽扭蛋，
1: 嗯，是
0: 方便。
1: 黄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扭蛋是现场扭吗？
0: 对啊，现场扭啊，
1: 你就看你会扭到扭到什么而已啦。
0: 我们不是大颗的那一种，不是外面的头30-50那一种，不是啊，我们是桌上型那种小颗的啦。
1: 哦，就看那个啦，看里面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小，
0: 对对对，
1: 有一个小签呐、啊，幸运签呐、啊。
0: 对对对，幸运签，看看抽到什么。
1: 黑拿哈，这个
0: 透露一下好了，有那个有那个宜兰笔，哦，
1: 嗯，
0: 还有那个自行车的帽子等等，哎、
1: 嗯，
0: 还蛮
1: 实惠，然后又
0: 对
1: 呀、啊，然后又很当地，嗯、对不对？然后呢，
0: 对对对，
1: 又有机会把我们的保利龙带回家，你看看。
0: 嗯、对，
1: 他说没有福气龙吗？周先问。
0: 福气龙已经玩过了啊，已经到这个月底了。
1: 哎呀、啊，
0: 我从六月一直玩到八月底了。
1: 哦，白玩到今天呐、啊，今天呐、啊，最后一天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哪哦边？哎 ，Hello。
0: 你这么空调，天气还不错、欸嗯。
1: 真的真的。
0: 秋高气爽的，骑车
1: 很舒服。
0: 很舒服，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一个是9月13，这个是探索路线，对不对？地质的部分。然后9月19就是那个小镇共寮双溪的，好、哦，山海线，
0: 对对对，一条、哦、一条。
1: 对，因为呢，这两个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两个都是有包餐，好、哦，一定要特别听、
0: 嗯、
1: 啊，吃的那个餐食哈、哦，两条路线不一样，所以他们所用餐的点也不大一样哦，所以呢、嗯，这个请大家要看清楚哈、哦，就是呢、嗯，你要看你是要选哪一个哈、哦，就只有这两天有而已，剩下都没有了啊，剩下的就是自主的，好、哦，自主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九月份的部分，好、哦，可以让大家自己来选择。看你是要用套票的方式，不要自己带自行车也可以。那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他那个活动虽然是有小旅行跟自主旅行哈、哦，
1: 嗯，
0: 还有那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保利龙，如果来这边的话，其实不用自己开车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结合那一个台湾好行，像要怎么玩呢？
1: 嗯、
0: 因为，比如说你来这边就是早上骑完哈、哦，早上骑完车在芙蓉，好、哦，那芙蓉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
1: 嗯
0: 哦，那台湾好行可以搭到马岗那边，好、哦，马岗那边呢再换一个绿十八，还是856改成绿十九，就是东北角宜兰线，东北角海岸线，好、
1: 嗯，
0: 好、
1: 嗯
0: 哦、啊，这个呢各买一个套票，啊怎么？像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那个黄金芙蓉线的套票、哦
1: 嗯、
0: 或者是搭汤的线，或者是搭就再买一个礁溪的温泉的套票，
1: 嗯、
0: 哦、这样子加起来不到500块就可以骑脚踏车，就可以那个就可以泡温泉，然后再从礁溪直接回家，这其实是还蛮实惠的玩法啦，
1: 嗯，
0: 就是说时间点要
1: 抓紧，对，
0: 你要抓紧，比如说你在三角角那边可以玩久一点，三角角就是我们国境之东嘛，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最东边、哦、那边其实还蛮值得、
1: 嗯、漂亮，
0: 对对，
1: 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用我们的自行车骑进我们的东北角山海老街故事啦，还有真的让大家呢、嗯、真的叫做齁一起骑遇见齁，在我们的山海漫旅的部分。不过因为大家要进我们的直播时间了，所以也要非常谢谢齁、哦、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齁、哦、我们只有开放齁、哦、就各五名齁、哦、请大家赶快齁、哦、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游齁、哦、赶快上 FB。好像是最快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保利龙，不是保利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气好不好好，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气好不好了，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嗯、
0: 好，欢迎大家。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r Life 就与您有约。当然呢，今天是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陪伴大家，以及呢我们在右手边，相信大家呢对他也非常的熟悉，尤其是有一些社会案件哦，常常会有他的身影啊。我们黄忠林律师，那其实呢，每次请他来哦，这个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第一个呢，义务律师。然后他就很尴尬，不过他很专情，对，因为他对我们台北分会专情，才会对You Life Show也很专情，我们都很爱你的，爱你爱你，
1: 谢谢谢谢。
0: 哦，赶快这时候一定要把他留住，你知道现在愿意帮忙这一块真的越来越少了哦，因为也要养家糊口嘛，对吧？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再次的呢，有邀请了，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黄忠林律师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分会黄忠林律师。
0: 而且呢，这个帮助了非常多的这些加害人或者是被害人，甚至是被害人的家属跟子女。好，所以我说常常会有他的身影在，而且呢，常常会是在第一线的时候，就是杀人案件的部分。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台北分会呢，也会实际上要有一些案例呢，也会来请我们的律师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台北分会也帮大家准备好，就是包含了我们联名的持筷组，就很时尚嘛。然后还有大家求来的不锈钢组，然后还有就是不求人，连不求人都拿出来了，就让大家放松一下。真的有不求人、啊，
1: 真的不求人。
0: 我刚才我那时候是不求人的时候，我还跟主任说，不求人。他说真的有啦，真的有不求人。这一次有新的不求人，对对，为了你，对，不要求别人。然后呢，让大家舒缓一下。不过呢，今天主要呢，就是由我们的这个忠林律师要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于这个重大凶杀案来讲哦，很难不能就是说很难不知道。好，尤其是一发生的状况之下，然后加害者又违反了一些这个保护令，那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实际案例里面呢，我说常会有他的身影，也是都是在电视上面，或者是现身说法，所以我们今天也让他来跟大家聊聊。然后我今天的一个话题哦，在我们的直播广播跟这个所谓预告的时候，有设了一个，就是什么是违反保护令罪。好，我想让大家清楚什么叫做违反保护令罪。既然有这个保护令呢，然后你还故意去违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让大家清楚，不是只是传讯息而已哦，也不是只是说哦，这个去楼下看一下哈、哦，跟他近距离的，这都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请我们的律师帮大家解决一下。那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来宾还有我的主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赶快来看看哦，比较让大家担心的不是案件，而是知道说当危险出现的时候，怎么样更早发现，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比较快。
1: 对。
0: 然后更早发现的状况之下呢，然后还有被害人能够做什么？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去让我们的各分会陪我们的这些家属哦，可以走下去。好，这是三个阶段。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常常第一时间会看到这类型的案件，那也会看到我们这个律师在我们的现场。你觉得每次的这个案件里面，你当你碰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每次第一件事情呢，都会先通知你，是最快的方式。对，而且他都会第一现场先到，这才重点。你每碰一次哦，你的心情是什么？
1: 其实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指派给我的案子哦，这几年来有五件的国民法官案哦，那我们都知道国民法官案都是故意致死、故意杀人哦，这一类型的案件哦，所以。其实家属的创伤跟对案情的渴望去了解的这个程度齁，其实非常的强烈。所以在我每一次接受犯保的指派案件的时候呢，其实第一时间我是想就是会去接住被害家属他们的情绪齁，就是我会去了解说他们现在齁最需要帮忙的是什么齁，然后去跟他们说明说哦，我们接下来会面临到的齁诉讼上的不管是刑事的还是民事上面的法律程序是什么齁，那我们怎么样去协助齁检调单位去进行侦查齁，跟后续的国民法官案件齁他这个
0: 怎么
1: 的流程，嘿，是那我就会担任家属的这个窗口 跟法院也好，或者检察官好、或警察的窗口是。
0: 而且我发现呢、每一次这个钟林律师哦接的每一件这个案件，我常常说他已经快要变杀人律师了，不是他杀人，是他专门在接杀人案件，真的。然后呢，他都无怨无悔。其实他每次说被指派，我们都很不好意思讲，是我们拜托。
1: 没有没有，
0: 对对对，受托来帮忙这件事情。然后呢，我觉得很还有一个就是，他不会因为案件到底有多重大，是第一个他有没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怎么样来让家属的情绪好从一个空白键，我们常常讲的那个是叫空白键，然后呢让他呢赶快回神，然后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不过倒是哦，这类型的案件已经现在越来越多，是因为国民法官而备受瞩目的吗？
1: 其实我承办的这些案件哈，多为社会重大瞩目案件、那只是说刚好这几年国民法官推动施行之后哈，所以变得媒体当然会更加的关注，
0: 而且很紧跟哎、
1: 是，尤其刚好我这几件都发生在台北市，不管是大安区或信义区哈，它都是一个首善之都，一个密集区域、包括例如说金色杀人案，它是发生在大安捷运站旁边，
0: 对，
1: 好，那像我去年承办这个信义区威秀女公关的割喉案，它也是发生在信义区威秀的这个周边，
0: 时尚年轻人
1: 对都会常常会去
0: 出入
1: 的地方是。
0: 而且我们会发现一个就是，每一次这个我们看到这些法案哦，常会发现就是应该说被告跟被害人的关系哦，其实都有时候会有点小小的复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案前哦，都有一些特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律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知道现在手上蛮多的类似，而且年龄层真的也很年轻，应该这么说。
1: 对，像我承办的国民法官案件里面，包括我今天上午召开的这个国民法官的庭转通常程序，都是大概被害人女生都大概29岁、28岁，
0: 对，都没有到30，
1: 对，都是20几岁的年轻女生。好，那有的是被男朋友杀害，有的是这个被酒客杀害。
0: 不过在以这样子的一个案情里面呢，你看到有是不是有一些特质，然后呢，以及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民众啊，还有这网络上的朋友哦，跟听众哦，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我也觉得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
1: 是。
0: 然后有一些事发性的哦，其实它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呢我们常常就是会去可能不是故意有意的，好，然后呢可能那个点不小心戳到了，就是激怒或激发，其实这个时候有时候有一些退路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黄律师来告诉大家？
1: 其实像我承办这几件年轻女性被杀害的案件，其实前阶段都会有迹可循，就是被告会不断的纠缠，不管是用通讯的方式，或者说到现场到工作地点或到住处去骚扰纠缠，好，那在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讲就是恐怖情人啊，那对于这种恐怖情人，其实我们法律上能保护的哈，如果是同居男女朋友，法律上能保护的就是无外乎就是申请保护令，哦，就是申请保护令。
0: 可是常常大家对于这个保护令视而不见，你会发现
1: 是，因为现在我们违反保护令罪，我们也知道，如果假设他没有连结到其他犯罪类型，违反保护令罪很常就是判一个一颗罚金，
0: 对，
1: 或者有期徒刑几个月，所以其实对于这个犯罪吓阻或者说犯罪预防的效果上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强烈，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最近有这个譬如去年跟我承办发生在同一个月的这个土城前夫杀害前妻跟小儿遗址案，
0: 也是差不多，
1: 也是保护令开完之后他们就马上没多久就马上在路上杀害。那像我承办这个威秀割喉案，他是保护令通知的当天晚上，这个被告就前往这个工作。

0: 场所去把被害人给杀害。
1: 嗯，而且都是其实如果以这样子来讲，很多人都会去质疑说，那为什么还要有保护令？这曾经有人在下面就讲说，保护令对于他们这些被害人来讲有什么保护作用？对。
0: 是因为保护令它就是一个违反的效果，它就是一个三年有期徒以下有期徒刑、嗯、所以其实禁制令上面它不像说我们如果防止脱逃，它可以戴电子手环、戴电子脚环，可以去关注到这个被告他的行为动向、嗯、可是现在保护令没有这种什么电子脚环啊或科技监控这些措施，其实被告就算违反保护令在接近被害人的时候，其实被害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被告已经危险已经靠离他的身边了。
1: 而且那个临界点哦，有时候真的不要太过于刺激，宁可哦就是，退一步，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已经下保护令的状况之下哦，就基本上就是不要跟他有任何的接触哦。这个因为不管是你说的逃避也好等等，那只是让时间先去缓冲。好，这个是一个可以去保护大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当时当下哦，尤其是找不到的那个重点哦，尤其你又是他的对象的同时哦，他就会像这个着了魔，我们常在讲，
0: 没错，
1: 那个着了魔，那个真的很难拉，好、哦，连当事人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我们常常会看到在问笔录啦，或者一些看到他那个案件写出来的一些。这个自述啊，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就这么一点，好、哦，这个点就是过不去吗？好、哦，其实他自己也觉得他为什么会过不去哦，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当作说，我们先退一步一下，好、哦，先不要去在这个时候呢去犯冲他，或者是说去激怒他，甚至呢对他口气。好，也不是让他哦，好，这是要重点要讲，并不是忍让哦，哈，这只是一个缓冲期。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钟麟律师常会碰到，就是我们的家属哦。其实我觉得家属，尤其是接触到被害家属的同时哦，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对这种杀人案件哦，你可能面对的可能是先生或太太，甚或者是父母，甚至呢是子女，
0: 是
1: 好，尤其是这个对话。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属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0: 信义区女公关割喉这一件案件哦，因为他们的家属爸爸跟妹妹都住在高雄南部，嗯，所以当时其实他们对于冗长的司法程序他们是抱有疑虑的啦，所以一开始其实我第一次会面完之后，接下来程序上面其实爸爸是很反对让妹妹再上来台北开庭，那一方面是很遥远，另一方面是担心说爸爸亲口跟我讲说他已经失去一个大女儿了，不想再失去，他怕在妹妹在上海台北国家如果没有办法好好保护她，她又会失去一个女儿，所以那时候我有特别到高雄，我跟范保的专员我们有一起搭车到高雄去跟爸爸说明这一个流程，那我也跟爸爸承诺说他小女儿来到台北如果有需要有我们范保我们会愿意陪同他小女儿去法院，好，路程中我们会直接到高铁站啊或什么，我们会陪同他，是是是，然后我们也会跟检察官密切联系哈，来确保这个证人出庭的这个安全，那所以这个我很印象深刻，因为一般我们台北分会的案件我们都会在台北做一个咨询，
1: 对，
0: 但是因为这一件刚好他们家属案家是在高雄南部，那我们一直透过通讯软体跟他们联系其实是效果有限，嗯，哦，我们常讲见面三分情，后来我就跟范保讲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到南部去啊，结果这个家属也愿意，所以经过我们说明之后，后来我们国民法官那两个礼拜密集审理妹妹，天天到，嗯，天天到，哦，天天到，所以确实是需要沟通跟理解，哦，那他爸爸后来也很感谢我们范保这边的协助，哦，那后来也现在我们案件虽然判决下来了，但是爸爸对无期哈，那爸爸也是非常感谢。那现在我们还在进行后续的程序，这样。
1: 以这个后续程序，也就是说，当判这个无期的同时哦，就是这个家属哦，他第一个反应，他认为 OK。
0: 家属第一个反应当然是非常感谢检察官跟国民法官还有职业法官的一个协助跟判决啊。嗯，但是他们会认为说，
1: 杀
0: 害一个女儿，尤其是违反保护令，而且当下违反保护令，当下杀害这种恶性，嗯，还有犯后的态度，家属都没有办法接受。那家属会觉得说，这个嫌犯如果40几岁就假释出狱， 他们会觉得台湾这样。

0: 不像是真的无期徒刑，不像是美国说真的有类似终身监禁这样子。家属当然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判处死刑啦、我想这是我接触这么多被害家属，他们会觉得说杀人就是偿命，有一个硬报或者预防的效果。他们会认为说无期徒刑在台湾25年就假释，他们会觉得说这样没有一个对他们没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交代。
1: 你怎么后来这样说服他们，跟他们解释？
0: 他们现在当然还是有去对台北地检署有请求检察官来做一个上诉的动作。那当然我们还是会跟他说明说，因为现在有113宪判第八号，就是有一个大法官释字在那边是相对的有困难。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尽力的在量刑的加重因子上面去主张，但是我们还会尽量跟他说明给他听说现在台湾的法律制度跟大法官的解释，那当然对于死刑会一个很严格的限缩在。
1: 而且我觉得法律上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死刑，这也是我们现在全民一直在很关注的点。对于这个律师，您自己常常一直在接触类似这个案件，你对于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因为我研究所刚好是念公法组，那所以我们 公法组其实一天到晚都在讨论说死刑存废的问题。所以那加上法律人，我想很多人都是不支持死刑的。但是因为我做了范保律师接近10年以来，我了解当时，我后来有深入去了解这个被害家属的这个感受。我觉得确实死刑它确实是一个除了对于被告的一个硬报也好预防也好，但它确实是对被害家属尤其是死者家属的一个交代，有一个交代。那至于法律如果定在那里，我们还没有把它修法删除，那其实照理来说就应该是要照着这个量刑，照着这个法律来判。好，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被害家属他们会希望判死刑，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啦，并不难理解。虽然我们不是当事人，没办法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我常在接触他们，我其实觉得说其实死刑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1: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看到一些这个犯案者就是犯案后的态度，是让这些所谓的被害家属甚至被害人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包含了一般的民众那当然以这样来讲，律师你怎么去看呢？
0: 其实像我们这一件信义区割喉案他的被告其实在开庭的反应包括他的态度，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冷静，而且甚至于休息的时候还会跟辩护人他的律师有说有笑。其实看在家属的眼里，其实他们
1: 非常
0: 不舒服，而他们完全没办法接受。那加上这一件又没有对被害家属为任何的赔偿，所以其实被害家属他们是对于犯后态度这一块他非常不能谅解，对被告方他非常不能谅解。
1: 你看到每一件案件是不是类似这样子一个案件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0: 我们当然也有看过说愿意去修复、愿意去弥补被害人的这个行为啦。那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说刑法上这个量刑上面除了弥补被害人他是属于一个犯后态度的考量以外，其实还是要一并考量说犯罪他所生的危害。好，譬如说他造成被害人他年轻就殒命，或者说违反义务的程度等等去综合考量。那犯后态度只是一个量刑考量之一而已。
1: 因为这个犯后态度这个量刑考量之一，我觉得那个一的那个重点并没有下手的那么的重所以才会让一般社会大家觉得看到会觉得非常生气。
0: 对，
1: 然后呢他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还有这种态度呢，就是一个好像无所谓就我觉得这变成是会在后续会让人家非常的不安然后不舒服。那当然这个案件来讲，其实有很多的案件类似，像土城也有类似，
0: 是也是违反保护立
1: 场。对，可是问题是以这两案件就完全不同形态。
0: 他们两个共通点就是都是违反保护令，然后都是杀人。只是现在台湾违反保护令杀人，他没有像杀人结合强制性交一样有一个类似结合犯的概念。那台湾的法律是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也就是说违反保护令罪会被杀人罪给吸收，最重就是只能判杀人罪这个死刑。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不修法，然后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再重新在这个法条上面以及在大法官的这个解释之下要把它说明白，因为这会让大家误解，而且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0: 就会认为说这个被告对于法律制度的这种敌对性跟破坏程度已经这么高了，明显去违反保护令杀人，但是法律上对他只是量刑加重因子之一、
1: 就是

0: 人。
1: 对，他就是杀人。
0: 他就只有
1: 对，他就是杀人。那其实多一个违反保护令，跟他只是杀人，其实如果以死刑现在限缩这么严格来讲，那也还是只能判无期徒刑，不会因为多违反一个保护令，他就多判一个什么？
0: 没有，
1: 完全没有。现在制度是这样，
0: 所以没有办法去修吗？
1: 这可能要再透过后续的大法官解释，或者说立委去修法，或者说再去调整倡议，因为司法者现在就是受限在113宪判第八号的，
0: 还在受限这一块方面。好，所以呢，这也是解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谅解，以及可以更多的了解不是不做，好，就是他就是卡在这里，好，然后也不是不判。然后他就是因为他不会因为你违反，然后呢，他多了一条杀人，好，他就是一个杀人就是杀人，好，他并不会因为你杀了人，然后又是因为违反了这个东西，又另外再加罪，没有这回事。好，所以这个就是在修法上面我们正在努力的地方。不过除了这个国民法官这案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法律师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在被害人保护中有一些保护案件。尤其是比较让大家会觉得应该去更多的了解，以及呢也可以让很多的这个可能隐性的被害人，他可能隐在哪里呢？隐在家庭，
1: 是，
0: 那隐在男女之间的关系，同居者，是不是也可以让律师来提醒？
1: 像我早上承办的一个案件，它是一个私用毒品然后致死的案件，那其实死掉的是一个年轻，也是一个年轻女生，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生。那造成的结果就是，那个女生她其实那个被害人其实她有个儿子，儿子那时候当时才6岁，变成一个70岁的爷爷在带6岁的小孩。那其实所以这个被害人虽然是一个死掉20几岁，其实她同时造成了这个被害人的儿子没有了妈妈，小朋友没有了妈妈，跟爸爸没有了女儿。所以有一次我就很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跟范宝我们有办一个电影参访，这个参观的一个活动，那个阿公其实就带着这个被害人的小孩，6岁的孙子来看电影，那就坐在我面前，坐在我前面，然后我看了他们，我没叫他们，我从后面在观察阿公跟孙子互动。其实看完之后，其实非常的难过啦，就是阿公在喂6岁孙子吃爆米花那个画面，我才深深的理解什么叫做刑法犯罪所生的危害。那个危害不仅仅是被害人年轻生命的丧失，而他是连带到整个被害人的家庭，他的小孩，他的父亲，整个经济生活上都会被影响到的一种危害。
0: 而且你看看，爷爷已经70几岁了，他才6岁，你们要这样子想。后面的责任是不是到最后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家庭责任到社会责任了？
1: 对，
0: 好，所以这个都是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会今天会特别请这个黄律师来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案件。那当然，如果你真的碰到这样类似的情形，然后你手上又有这样的一个保护令的话，怎么样来给自己一个警觉性？
1: 我觉得现在的保护令我办了非常多违反保护令案子，包括违反保护令杀人，其实我觉得物理上大家也要特别小心。所谓物理上，我非常认同悠悠刚讲的，就是说可能要做一个回避的动作，甚至于不要让被告知道工作场所跟居住地，
0: 不是怕他，
1: 就短期间我们物理上要做一个隔绝，因为等到他违反保护令我们在报警的时候，可能刀子已经刺上来了，
0: 真的，
1: 所以这个非常的危险。 对，所以包括土城那个也是，那个是在后面开车在追嘛，追撞，那很难去防范。好，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工作场所跟住家不要让被告知道，如果他原本知道了，我建议暂时要先搬离或做一个回避的动作。
0: 这个是我们真的很忠心的尤其是如果说潜在在你的家里或潜在你的同居人是这个方面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他已经不止一次了，请真的要站出来，而且不是给他再一次的机会，因为再一次机会就是让你自己只走在那个死胡同里。好，那当然要救你的时候呢，真的有时候都是已经来不及了。好，就包含了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保护令的朋友也一样，好，就只是让你暂时性的我们保持距离，好，先把那个时间冲淡了。其实有时候当你看过他们的这个笔录或者是看到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只差那一点，那个时间有时候都是只有几秒钟，
1: 一个念头，
0: 对，就是一个念头而已。所以这个最后一分钟我们是不是也请律师来特别提醒大家，针对我们今天

0: 包含了国民法官，包含了这个杀人案件哦，也来给我们的民众、听众跟网上的朋友一个建议。
1: 好，我们现在保护令哦分成三种哦，有一种是紧急保护令，那一种是暂时保护令，一种是通常保护令，
0: 都有时效的。
1: 对，都有时效。那前两种紧急跟暂时，其实在报案的时候，如果是家暴案件，就可以跟警察同时的去申请，那这下来的时间很快。那当然除了保护令申请以外，我们刚讲的就是建议民众如果有这样家暴的情形或有恐怖情人的情形，我都建议会做一个物理上的回避，跟尽量的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所在地。好，那范保这边也有提供非常多的咨询服务。好，如果当我们遇到相关范保案件，我们也可以来跟范保的这个律师或者范保的专员来请求一个协助。那范保他们都会派有经验的律师来协助这个范保的被害人。好，所以我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个范保这个单位，能够来协助这一些这个案件的案家的被害人。
0: 不过我们也要非常谢谢你，今天要非常谢谢是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一直以来很钟情我们的黄宗林律师，非常谢谢他哦，一直来帮忙我们，有时候呢也站在同理心，好，让我们这些被害家属以及被害人。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白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wow,，Lazy，这个是我们的 Kiki、Vivi 跟 Lily， 哇、wow, ，这三个很可爱的女生哦。好，唱的这首歌呢，真的很符合我们刚刚的直播、哦。刚刚呢，也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黄宗林律师哦，对于这个重大凶杀案件加害者违反保护令杀人案的一个分享哦。其实，今天这个黄律师谈到了很多重要事情，我觉得很大家值得注意的就是保护令不是一张拿了就万事 OK， 因为它真正的意义呢，就是当危险出现的时候，让我们的公权力有一个可以介入限制加害人行为的法律工具。好，千万要记得。那当然呢，这个被害人也不能因此而停止没有警觉性。好，一定要有。如果对方呢违反了保护令，不要觉得说只是一次讯息、一个电话、一次出现在楼下，每一次的异常都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讯号，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心情，好，当天的心情、当时的心情，所以就会变成造成了犯罪被害人的家庭。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的理解哦，不要问说，哎，你为什么不早点离开？你为什么当初没有怎样啊？那我你再这样，我就已经报警了，为什么你还会发生等等？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说，哦，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帮忙自己，好，要帮忙自己。你可能第一次被跟踪，第一次被失控，第一次被摔东西，第一次不断的打电话，哈，第一次违反保护令，好，真的需要做的就是在悲剧发生之前，好，把它当作是警讯。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值得被保护的，你值得被听见的，你也是值得重新开始的。好，所以要记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很多警讯，只要我们愿意去伸出那双手，支援的手啊，好，让这些被害人知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哦，当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了。好，今天跟大家公开分享哦，按赞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直播跟广播还有就是预告那边，好，留言，好，不要忘记是黄宗林律师，好，麒麟的麟，中间的中。好，那也是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义务律师，非常谢谢他，好，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好，关心一下天气咯。气象侦测站，说到天气部分呢，大家一定会想说，天哪天哪，到底现在如何啊？会不会那个马上齁、哦、紧接着还有没有台风会来哦？好，来告诉大家一下，沙德尔台风哦，虽然它是减弱，可是最快在9月1号明天有机会又发展成台风了。因为刚刚看了一下气象署，也把揪齁、哦、好像又回转了。对，很奇怪。好，这个很难，因为它就是个天气形态齁，现在是朝这个东北方向台湾附近的海域里移动，所以对这个机会是不是有增强的情形，回马枪啦，简单来讲就这样，因为它是朝台湾海峡靠近哦，所以

0: 有没有复活有望，不过呢这个还是很大的变化。好，这两天提醒南部台东的朋友留意一下西北季风的强风，好，带给大家的大雨跟豪雨。宜花地区也是一样，大雨的发生，北部地区呢就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提醒你啦。好，马上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到花东纵谷咯。
1: 开场我唱

0: 宝贝啊。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要玩花灯，我们今年呢，对纵谷有个 AI 旅游向导上线了。哎呀，只要动动你的嘴哦，就可以问到景点排路线，还可以查到交通，让大家一路玩我们的花灯，你们觉得很棒？从花莲到台东，那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好，这是最好念，又不绕口，然后你只要想到纵谷就会想到我们的旅游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呢？对，让大家呢变身，他就是你的专属旅伴，你想去哪里，想问什么，今天要怎么玩，这个一问就有答案了。所以呢，喜爱旅游，喜欢探险，喜欢新的这个玩法亮点，都很适合来问问他，就是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哦。虽然他是一个 AI 旅游向导，但是呢，我们觉得用最不会让大家绕口的哈，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好，让大家可以规划旅游哈，也不用呢分开很多页，就一问一答，你看有简单吧？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来一起了解这叫怎么玩，好，以及你要玩几天，你要带谁去，实际上我们带大家空中玩一次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到了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问好哟。哈喽
2: 有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但是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先让大家来空中玩一下齁，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讲得太绕口了，我们就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对吧？嗯，
2: 对啊。嗯，
1: 而且很简单，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因为你会先想到花东纵谷嘛，好，那我们就想到纵谷，然后他又是你的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所以就是纵谷旅游向导，用这样的一个规划行程哦，而且呢，一问一答真的很好玩哦。怎么玩法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2: 好啊，因为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平常在规划旅程的时候最头痛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开好几个是网页啊，然后去一下子要去查景点，一下子要查交通。一下子又要去看看天气，然后才可以把自己的行程把它拼凑出来。
1: 嗯，
2: 那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把这些很繁很杂分散的这些资讯呢，就把它变成非常自然，你要一问一答的口语互动，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你想要的资讯，你想要的这一些行程把它排好。
1: 嗯，哎，就这么简单哦。
2: 对啊，比如说，比如说，我想带爸妈去比较轻松的景点，或者是说下雨天花东哪里好玩，然后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他就会直接跟你客制化的景点跟行程的建议，所以他是用我们纵管处官网网站里面的资料库当作核心，然后他又可以去连接气象署的那些即时天气跟灾害的警告，那所以大家呢在行前规划就可以很实际的又很精准的，然后又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些行程排出来。
1: 嗯，因为很多人呢都想到说，哇，这个碰到这个 AI 哦，又不会玩，然后不会用哈，怎么办？一开始哈又不知道怎么下指令，对不对？好，其实呢，大家对于那个指令哦，以及呢，打开电脑怎么进入哦，以及怎么样点击啊，然后呢，那个指令如果下错的话哦，就一路错，所以没关系，我们用空中导引的方式，我们请处长教大家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在空中啊，哇，我们现在就把自己哦，哎，想象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电脑，好，现在呢，我要来去我们的纵谷玩哦，大家不用担心，这时候我打开。开电脑该怎么办呢？请教一下处长喽。
2: 对啊，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其实它非常非常简单了，它这个工具是零门槛，然后根本都不需要去学任何复杂的那种指令啊，或者是程式，只要把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打开，然后进入花东纵谷旅游网，或者是说你要打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也可以到这个旅游网的网页，然后进去的时候，那右下面右下角的地方有个花东纵谷的 logo， 那你点进去呢，就是纵谷旅游向导，这样就直接可以进到那一个网页，就可以直接开始聊天，也可以问他问题咯。
1: 嗯，啊，刘小姐说是用口问吗？还是要用打字的？
2: 哦，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是有
1: 语音
2: 输入的
1: 功能，
2: 然后就可以用口音直接问他。那如果没有那种口音的那种
1: 口译的那个功能，
2: 那只好用输入的咯，用手写也可以哈。那不管怎么样子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简单，不管用口语或者是输入的方式，你问他问题，他都可以用我们最核心的这些资料库回答你。
1: 嗯，简单来讲，如果我要三天两夜，要怎么问会比较好啊？
2: 哦，如果是三天两夜，没错，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哦，哎，三天两夜，然后要怎么玩，要怎么玩。但是呢，我会更建议说，
1: 设定哪里，对不对？
2: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跟他讲说，我是想要跟谁去，然后希望的行程可能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开车或者搭车，那他这样子又会告诉你更详细的资料。
1: 嗯，譬如说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夯的鲤鱼潭，对不对？好，
2: 对，
1: 那你就可以往那个周边看啊。刚刚又讲到了啊，如果天气部分也可以问吗？
2: 对啊，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它结合气象署的这些资料库，可以把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然后跟我们的一个行程去做结合哦。那你只要问他说，哎，如果下雨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变更一下，没有下雨的地方哪里比较好玩呢？哎，你问完之后，他也马上会出现你的所在地附近哪里是属于室内或者是比较适合非下雨天的行程，他也可以告诉你。
1: 哦，那如果说我想要搭好行搭搭车啊，阿路这边又没有公车不方便，搭车讯息也有吗？
2: 有哦，因为我们建议的方式啊，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什么时间，然后跟什么人去，比如说啊，我要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带小朋友，那我是原来是搭火车，那我喜欢去看花好了，或者是走古道也好了，那你只要一次告诉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的话，那他就会把这些资讯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如果突然到了这个现场，你又发现说哦，天气突然间下雨，这个怎么办呢？那你再问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子走，怎么样子去哪里玩好吃这样子。
1: 哦，就这么方便哦。
2: 没错。
1: 哇，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不要，我如果说我有外国的朋友的话，他可以支援我外语吗？这也是个重点呢。嗯，
2: 对啊，这个我们纵谷旅游向导最特别的亮点呢，就是他不是只有支援中文哦，他英文、日文、韩文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啊，对我们外国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啊、哈，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语系，比较常到我们台湾的这些好朋友们，其实应该用英文、日文、韩文应该通通都没有问题。
1: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就对了。
2: 没错。
1: 哇，大家有听到，就是你想要什么答案呢，都有，对吧？尤其是不管
2: 是
1: 大家的天气啦、活动啦、最新的消息呀、都可以去捞出来。尤其是呢，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有什么不会的有吗？他说他有，我先说他没有什么不会的吗？
2: 他几乎只要你想得到的，他都会告诉你答案。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答案呢，你就看看那个地方附近真的会有好吃好玩，然后甚至好看可以参加的活动都会有。
1: 嗯，大家有听到哈？不要担心啦，不用害怕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
2: 没错，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故事放大器。同样一个景点啊，我们透过不同的问法跟问题，然后就可以发现，会有不同的玩法。虽然我们原本只是想去一个打卡的行程， 其实它就会变成很真正的认识我们地方的一个旅行哦。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让大家很轻松的让大家知道哦，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线，以及呢听说啊最近还可以抽奖哦，是不是啊处长？
2: 是的，这个8月19号已经上线，可是不好意思，这个抽奖活动呢是8月19到8月23号已经
1: 完了，
2: 完售。没错，那有关于那个抽奖的讯息跟得奖的名单，我们的小编已经把它公布在我们的 FB 的活动贴文上面的留言的地方。
1: 嗯，
2: 那有参加
1: 的人可以赶快去搜寻。
2: 哎，对对对，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
1: 嗯，没错。最后呢，也请处长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正式上线喽，请大家告诉大家哈，怎么样来去使用，以及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喽。
2: 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其实它是结合 AI 系统，然后它本身就是在我们纵谷官网的资料库，又结合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资料库，所以它资讯非常及时，也非常的客观。所以呢，我们到花东纵谷，只要到我们的官网，然后进到我们的旅游向导里面去呢，就可以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试试看我们的旅游向导。
1: 嗯，真的，我们的旅游向导就是这么可爱哈。
2: 没错，
1: 你只要给他喊一下纵谷旅游向导来喽，然后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需求，设定点，你想要去哪里哈，想要玩的是原名，想要吃的是什么菜哈，想要见的是什么人，通通都可以哈。好，只要你想得到的通通都行。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纵谷也有 AI 咯，所以我们的纵谷向旅游向导呢，陪伴大家呢，诶，食宿游购行，包含了包吃包玩，好，包你想要找的答案通通都有，赶快好好的来使用我们这台旅游向导，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
2: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1: 嗯，拜拜。
2: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花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

0: 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暮色回响》，然后也是电影《默杀》的推广曲。好，那不知道这个周末大家过得如何哈？啊，那这个我觉得哈，就是感觉上啦，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跟我一不一样啦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周末哈，就是以这个新闻媒体上来讲的话哈，很多新闻都不是好新闻齁。首先呢就是以台湾来讲齁，就是这个投资股票的朋友齁，今天大家就是很好奇，就是这个星星齁，星星这档股票会怎么样的表现齁。好，那讲到星星电子呢，在礼拜五的时候齁，它很妙齁，礼拜五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价的状况齁是创新高齁，然后创新高之后呢，接下来快要近中午的时候齁，曾经杀到跌停齁，那最后尾盘再拉起来齁，大概就是当天的价格是跌 5% 左右吧。然后等盘后之后呢，新闻就出来了，就说星星被减掉搜索齁，然后接下来网络上齁，整个周末全部都是讨论串齁，就说啊，到底为什么被减掉搜索啦齁，啊严不严重啊齁，啊接下来交保是多少钱啊齁，啊接下来礼拜一开盘会怎么样啊齁，然后那个接下来就开始讲说那所有持有星星的齁 ,0050 也有，然后一堆主动式 ETF 也有齁，然后就开始表格都做出来了齁，就说啊 ,0050 它占百分之多少齁，啊多少钱齁，啊买了多少股了齁，然后另外呢，所有持有的这个主动式 ETF 齁，各自占有比例是多少齁，啊接下来礼拜一大家后续怎么看，会怎么操作齁，啊到底会跌几根齁，那反正呢结论就是今天齁，现在目前股票一开盘的时候齁，今天星星就是毫无悬念的齁，就是如大家预期的跌停板齁，啊到底会跌多久齁，后续有没有最新更新的新闻齁，这个是大家所关注的齁。不过在这个事件当中齁，其实我觉得在网络上齁，我真的觉得现在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代齁，有时候就是那个网络上可以讨论看法的时候，当然你要去做一些就是筛选齁，或者是说看谁讲的有道理齁，啊不然的话齁，就是有时候在看这些大家的讨论串的时候还蛮有趣的，也会学到一些东西齁。首先呢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齁，今天如果齁就是这个星星齁，很多人想要卖嘛齁，那你也觉得说他今天应该状况不是很好，那有些人可能他会觉得说他会连跌好几天齁，那如果你要卖，你真的要把它卖出去，然后要抢在人家的顺序前面的话，来给大家选择题，你觉得齁挂市价卖会比较顺位在前面，还是挂跌停价卖顺位会在前面？好，就算今天开盘已经先跌停了，还是很多人在那边排队嘛齁。好，所以新闻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今天早上在9点开盘的时候已经有3万多张在那边挂着了，然后接下来一路就是越来越多张越来越多张越来越多越多张，我看到最高的时候曾经排队的有12万张齁。好，所以问大家，你觉得齁在这个一定要卖掉，然后现在很惨的情况之下，市价的顺位在前面，还是跌停价的顺位在前面？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题是属于送分题呢，还是要思考一下？好，来这边跟大家公布答案。其实如果你要比顺位的话，以电脑牌的顺位来讲的话，市价卖的顺位，市价卖的顺位会比那个现价的顺位在前面。好，就算你是跌停价也算是现价嘛。好，所以以今天就算同样是跌停啊，大家一起来排队来讲的话，你如果是市价，你的顺位就在跌停价前面。好好，那另外呢因为星星在礼拜五的价格大概也是1000多块，好，那1000多块如果假设以一张啊，一张就是1000股嘛，所以换算起来就是一张股票要100多万的意思齁。啊所以有很多的小资投资族齁，他可能买的是零股齁。啊当然有些比较资本雄厚的齁，你可能就是几丢几丢几丢啦齁。好，那今天网络上还有很多网友就说，请问那个卖出去了没，有没有人卖出去齁，然后于是就有人就说哟他卖出去了齁，然后大家就会问说，请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卖的，你什么时候挂的齁。那因为其实不管你周末的时候你已经听到一堆新闻了齁，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我要先去排队，我要抢得先机，我要先去挂说我要去卖齁。好啦，其实它都是8点半才开始，管你多久以前
1: 去设定，他八点半才开始把那个顺位排下来，这样子哈。好，那接下来呢，大家就是要逃命嘛。那逃命之后呢，逃命的时候呢，来你就是先挂市价，好，他的顺位会高过于跌停价，然后呢，整张的卖不掉哈。有人一开始就先很聪明的先去先领股卖卖看，好，有些就是领股的时候他就先逃掉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网络上在讲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讲说，哎，他是减调单位调查，你知道什么叫做调查局吗？哈，哎，那如果是调查局，不是警方哦，哈，警方跟调查局是不一样的哦，好，然后网友就会说，我跟你讲哈，调查局的就是表示说哈，他已经跟监很久了，他已经都有证据了啊，确定了，好，然后才开始搜索这样子，哈，好，所以就表示说一定有事。只是真实的事项，好，就是到底是如何，好，细节的部分可能还要再稍微调查一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新闻出来就说啊，那个交保，好啊，交保金额啊最大的是1500万嘛，好，那就开始网络上就有网友就说，哦，啊，如果是1500万哈，这个金额严重了哈，那如果是这个金额，好，就要看会不会就是要拘那个拘提拘押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就说没有，就是交保候传，然后开始网络上就说什么叫做交保候传，交保候传就是我放你回去啦，反正该有的证据我都有了啦，我也不怕你出去之后你们就是会在那边串啦，好，因为其实都就是我不怕你串，我可以放你回去，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开始讲说，哦，那星星做很多事情啊，齁，哦，啊那个 ABF 嘛，齁，哦，啊他现在出事的是什么，好，哦，所以网络上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说，哦，是 PCB 啦，齁，哦，不是 ABF 啦，然后 PCB 占他的收入是总共是多少，齁，哦，并不是他公司里面最大笔的，齁，哦，然后呢新闻公告他官方也出来讲说，哦，不会影响我们的财务，齁，哦，然后网友就说，当然不会影响财务啊，因为呢你订单收入或什么的数字是你的确不会变啊，但是现在问题是大家觉得就是对你的处理事情跟信任诚实这件事的看法，齁，不是说你今天是哪一块出问题，而是大家就觉得我就是看你这个公司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诚不诚实，齁，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看要事态发展到哪一个阶段，好，就包括说，欸，其他人有没有在做，好，然后美国的态度如何，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啊你现在本益比就已经很高了嘛，那接下来我要不要调整估值，我要不要降低你的本益比，好啊，所以就会影响后面的结果，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齁就是同个新闻出来，我觉得最近的新闻都不是好新闻，但是最近的新闻都可以让大家学习到一些东西齁，哦，像有关这个新兴股票的一些大家的看法齁，哦，好，那另外当然就是之前陈信瑜的新闻也是一样啊，陈信瑜的新闻大家就觉得说，哦，原来不是有爱就好，有爱也要有法律常识，有爱也要保护自己，然后有关那个财务的部分，还有投资理财的部分，像那个投资理财部分啊，不是大家都有看到那个新闻吗，就是那个儿子就跟爸爸讲说啊，2300万你帮我拿去投资啊，如果你买0050啊，现在应该已经翻倍了吧，那翻倍的话你是不是要还4600万给我，那就是很有那个 sense， 有没有，大家突然觉得说，哦，对耶，就是那个投

资报酬率、年化报酬率，然后被拿走多久，好啊，应该要有多少钱，好啊，但是投资理财不一定是赚啊，那只是说以这几年的市况来讲的话，好，这个均值，好，这个赚的机会比较大。那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合理的趴数计算的话，的确有可能这个数字是这样增加的。好，那另外大家也会去探讨说，啊，那个租金合不合理呀？啊，如果那个护士要去买那个房子，他有没有能力呀？好，啊，大家都有去估算，好，去沙盘推演，然后去算那个数字。好，那也告诉大家说，他现在买不起，好，可是当年，好，当年的房价跟现在房价不一样，好，啊，当年的房价。跟以他的收入所得比的话来算的话，诶，也许是有可能的。好，所以呢现在就是很多新闻，好，主新闻在这里，但是其他的衍生性的东西，好，大家去探讨就会开始学习到一些东西，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好，然后呢就讲说最近都不是好新闻，因为除了股票市场现在这样会受到震荡之外呢，最近的国际新闻齁也不是很好齁，就是要么就是哪里地震啊，要么就是哪里，就是你知道那个像尼泊尔的新闻齁，你知道那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诶，人真的很渺小齁，然后建筑物也是一样齁，不堪大自然的力量齁，啊，同时如果有发生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齁，诶，是不是往前跑，不是往旁跑，最好是往上跑齁，但是其实也有看到一些新闻，就是你跑的速度真的不错啦，齁啊，就也有看到那种真的他已经往上跑了，齁啊，往上跑总是会累嘛，谁知道他跑多久了，齁啊，那个上面的人回头拍啊，你就还是会看到一些画面是那种比较他已经往上跑了，但是他比较靠近河道，齁，就是水淹过去的地方，齁，也是瞬间齁就没有了，齁。好，那当然今天有看到一个稍微比较感人的新闻啊，因为我们只要看到好新闻就会比较高兴，就看到某个学校是因为接到他亲戚的电话，就说啊，我们这边已经出事了，那个往你那个水往你那边冲了啊，赶快走这样子啊，那个校长就非常果断的把所有的学校的学生就说走啊，然后呢新闻一开始报是说啊 ,1600 人都没事，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先撤了嘛，好啊，大概10分钟之后水才到。啊，后来校长说啊是900多人。严格说起来，我觉得不管是900多人齁，1600 多人，不管那个数字对不对，反正都是人齁，然后呢就是真的就是因为他接到那通电话齁，然后呢就逃离一劫啊齁。好，那当然也有人讲说，哦，那真的只能依赖这种私人电话吗？齁，哦，然后也有一些，那个幸存者就讲说，啊，其实大家都有听到消息，可是一开始风和日丽，齁，哦，大家想说，啊，没下雨怎么可能？齁，哦，那所以动作慢的就不见了，齁，哦。然后呢，后来也有新闻就讲说，其实阿尔卑斯山，齁，哦，其实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预防的作为，好，因为他们不管是水面上的好或地底下的，他们都有那种检测的仪器，好啊，那个仪器如果说今天达到危险的波度的时候，好，水位的时候，它就会自动预警，好，不用公文，不用人为，不用签，不用联络，好，它直接就警报器就响了，好，下游就响了，好啊，这样速度才会快，要抢时间的时候才够。好，那所以呢看新闻也看一些额外学习到的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

0: 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好，这首歌曲 Umbrella 非常经典的歌曲。那这个礼拜齁，大家还是要准备一下雨具齁，因为看一下这礼拜好像每天都有那个降雨几率哦。那中央气象署在31号的时候也表示哦，台风沙德尔在登陆中国大陆之后减弱齁，但是呢它今天31号早上8点的时候又恢复成热带低压齁，那预估24小时内发展为轻度台风。好，所以简单的来讲，它曾经是叫做沙德尔的台风，然后后来就没有变成，就是变成不是台风了，现在又要复活变台风，好，所以就是还是沿用旧名，好，就是还是那一颗，好，还是叫它沙德尔，然后预估它会从海南岛转向广东附近登陆，那是不是会发布台风警报需要再观察，但是几率是蛮低的，好，几率是蛮低的啊，但是呢就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台湾齁，目前在大低压带的环境当中齁，那所以有可能齁，因为这个相对的影响啊齁，我们还是会下雨啦，还是会下雨齁。好，那其实过去曾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又复活的台风齁，它并不是第一个齁，像这个1986年的韦恩台风，还有1991年的奈特台风齁，都曾经复活过齁，所以就是台风也是会复活的啦齁。好，那所以它回马枪齁，会接近台湾海峡齁，会接近台湾海峡，那我们就是密切看最新的新闻。那严格说起来，它会影响的话会是比较影响南部台东地区，怕会有雨势齁。然后这两天南部台东地区需要留意西南季风强风轴北上带来的大雨或豪雨，那宜兰花莲也是有局部大雨的机会，中部北部则是有午后局部大雷雨。那未来这一周呢，台湾将持续在低压带的环境当中，好，那这两天一开始是西南风增强，好，那中南部跟东南部降雨比较显著，那西南季风强风轴会带来大雨或豪雨，宜花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在9月3号的时候，也就是礼拜三，沙德尔残留的低压将进一步带着水汽逼近台湾，所以那一天的风雨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好了，那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随身携带雨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We Found Love， 一起来欣赏。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8月31号的时候就是开学日。好，那开学日很多爸爸妈妈都非常的开心，终于把他们送回学校了。但是呢，有件事情是大家都有相关的，因为就是开学了，然后那个疾病管制署指出，目前是新冠处于流行的高原期，流感疫情则是持续升温进入流行，因为感觉上每次放了一个大假，不管是暑假寒假或者是过年之后，就是因为大家都啪啪照嘛，就会是那种传染的高峰期。那除了流感，除了新冠，还有肠病毒跟登革热，风险都是同步升高的。所以提醒所有的学校家长共同落实校园跟居家环境的清洁，当然就是要落实肥皂勤洗手，注意呼吸道礼节，那当然还有生病啊，就不上学不上班。好，那机关署署长罗义军日前说明，整个八月份单周类流感就诊都超过9万人次，创10年的同期新高，而且今年的主流病毒株是 A 型 H1N1， 较去年的 H3N2 更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流行与重症，预估开学之后流感疫情将持续上升。那九月进入流行期，疾管署已经放宽公费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那至于新冠，这个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指出，上周门诊就诊的是24,995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6%。疫情达到高点之后略降，处于高原期。那另外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与19例死亡，死亡病例创本流行季从去年10月以来的新高，预期这个疫情将持续到9月。那肠病毒疫情方面，疾管署监测上周肠病毒急诊的就诊人次是6,546人次，跟前一周差不多，所以是持平。那近四周实验室监测显示，社区肠病毒是以克沙奇 A6 型为多，其次是肠病毒 D68 型还有克沙奇 A16 型。那至于登革热，国内近期确认高雄发生本土家庭群聚事件，那另外彰化县卫生局也揭露了国内有菲律宾游学团返国的人有4个人确诊是登革热。那疾管署初步了解，这个游学团同批有100个学员，分布在17个县市，那部分团员因为身体不适提早返台后确诊，那现在目前全团的身体状况由地方的卫生局掌握。那疾管署统计，今年登革热境外移入的累计是139例。好，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就会去菲律宾游学，很多爸妈就把他们送去啊。为什么？因为就觉得说啊，游学团嘛，然后呢让他们去学英文啊，那事实上都是简单讲就是去菲律宾比较便宜啦，但是就是像这样讲的，他们可能有些登革热的风险，就是要特别留意防护。那疾管署表示，校园人际交流频繁，容易增加这些传播的风险，而且近期气候炎热，然后常有降雨，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风险也比较高，所以呢真的是要落实防疫措施。那出入人潮涌起或者是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建议佩戴口罩。那如果说有些状况不对的，该看医生的就赶快去看医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Rock You， 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

0: 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梅艳芳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女人花》。哦，当初这首歌哈，哦，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好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在那个梅艳芳离开之后哈，哦，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就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哈，哦，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梅艳芳的故事哈，哦，那也许不是知道这么的细节，但是就觉得啊，真的还蛮辛苦的哈，哦。好，那最近哈，哦，可能大家又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原因是因为他的妈妈疑似因为进食不慎噎到，送医之后不治，好，然后就是102岁过世。好，那就是在新闻稿上面我们看到的，他是写享其寿，好，其是这个其老的其。那其实每次看到有一些新闻哈，就是社会新闻事件哈，有人走了之后就会讲说啊，得年呐，啊，享年呐，啊，哈。然后呢，常常就会有人写错，然后就被骂。好，那说真的，其实有时候有些用语，我们现代人不是这么的熟悉，尤其是熊后卖用掉哈，没有什么用过这些的时候，你不是这么的清楚哈啊。但是呢，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哈。回到我们以前学生时代在学古文、国文哈那种标准的用语哦，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差别哈。如果说是写得年，好，就是有所得的得，好，得年这个字的话，好，其实它是适用在30岁以下离世的人，好，意思就是说他获得得到的岁数。那如果是享年，好，它就是适用在30岁到59岁离世的人，好，就是他走过多少年啊，好。那如果是享寿，寿命的寿，好，这个适用的年龄是60岁到89岁，好，60到89岁，好，离世的人叫做享寿。那如果是享其寿，好，就是这个其老的其，好，它是适用在90到99岁离世的人，好。那不过其，好，当这个其这个字，我们常常都会讲说啊，这个在地的其老说，好啊，如果是其老，好，什么样的年龄可以用其老这个其这个字，好。这个其老是指60岁、70岁以上，或者是年高德少的，好，就可以用这个叫做其老，用这个字。但是如果你要用享其寿，它就是要用90岁到99岁的。好啊，如果是超过100岁，就是那种百岁人瑞离世的，好，叫做享松寿。好，那个松呢，就是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高。好啊，这个字就是有高大崇高的意思。好，所以好，100岁哈，虽然说以后未来也许科技进步哈，啊，现在不是有人讲说以后，我们都有机会活到100岁哈，啊，不过就以目前来讲啊哈，百岁就已经很厉害了哈，所以呢，它就叫做享松寿。而且你要知道，这些用语哈，是勾扎习尊就流传下来的。好，你要知道，以前古人活得都不长哈，古人可能你去翻翻看哈，有一些我们这什么那个诗词文章好，或者是在历史记录上有名的那些人，好，古时候那些人其实活得都不长，很多30-40岁就拜拜了。好，然后我们听到一些古文，不是说什么什么几岁的时候就是什么发苍苍事茫茫，有没有哈？好啊，我们现在是比较长寿了，好，但是他们以前的用法就是这样，得寿、享年、享寿、享其寿跟享松寿。好，所以勾扎习尊要活到100岁哈，哦，那更是稀有，非常的难哈。但是话说回来啦，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也有这个年代的难处哈。啊，我们现在常常每次出一些食安问题的时候，就会讲说，哈，以前的人哈都没有塑化剂啦。啊，吃的东西都是天然的啊，拢是家己种的，哈，啊，物件都无掺一些有诶无诶，哈，啊，所以我们的困难点在这里啦，哈，我们有毒物太多了，连空气都有毒啊。好，那就是回归回来，哈，讲一下这个，梅艳芳的妈妈，哈，就是102岁过世，哈，然后跟长子梅启明长达20余年的豪门争产也随之落幕，那律师吕秋远就。

写了一篇文章有关这个方面的内容哦，齁。啊，因为他是律师专业嘛，齁。他说呢，他回忆起梅艳芳当年的遗嘱内容，他就感叹说，这比较像是一个已经很累的女儿，最后替自己画下的一条界限。好，他说呢，梅艳芳是从四岁开始就跟她的姐姐梅爱芳赚钱养活全家。那得了癌症之后，妈妈还是不断的跟她要钱，甚至是这个钱还长期帮这个哥哥好梅启明偿还债务。然后不幸过世之后呢，妈妈还跟兄长联合诉讼超过20年，不断挑战遗嘱的效力，让外界好奇这种有毒的家庭关系里面，为什么这个梅艳芳不选择离开。那吕秋远说呢，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家很少只是一段感情，反而算是一种责任跟算不清楚的账。那往往家中最有能力的孩子就成为最没有资格任性的人。那吕秋远表示呢，梅艳芳她透过信托安排母亲终身的生活，让她晚年衣食无余，还能够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那甚至连整个家在她离世之后要怎么生活都已经安排好了。好，那接下来她就说呢，她觉得她看那个遗嘱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已经很累的女儿，最后为自己画下一条界限。好，那感觉上就是这个遗嘱里面的感觉，好，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还是会照顾你们呐，但是只能到这里。好，然后他说这个遗嘱内容爱恨分明，好，清楚的表明说哥哥不能继承，好，那他香港的跟伦敦的不动产会给好朋友，然后妈妈百年之后所有的遗产都会捐给妙境佛学会。好，那所以呢，吕秋远强调说，人哦，在生前要好好的过，好啊，遗嘱要好好的写，好，爱恨分明处理所有的身后事。那要记得特别记住哈，不要让血缘绑架自己的人生。好，那像梅艳芳等了20多年，终于卸下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好，但是她早已经不在人世间啊，因为她40几岁就走了嘛。哈，其实我觉得，哎，你知道每次听到这个齁，就会觉得很感伤，对不对齁？像最近大家有很多人会去看那种 AI 影片啊，那其实你看久就会发现齁，你现在目前在网络上看的很多 AI 影片哦，它有很多的故事公式模组是一样的齁，然后其中有一个模组大概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家里的人偏爱某个小孩，好啊，永远要叫另外一个小孩啊，通常那个小孩都是女生，好，姐姐之类的，好，就一定就是要帮家里就是撑腰，好，然后最后呢常常出现的经典的句子就是说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呐，哈啊，一家人要算得这么清吗？啊，一家人不是就是要互相帮衬吗？哈啊，但是问题讲这句话的时候，哈，永远都是叫那个吃亏的有能力的好去帮衬，好，然后就跟他讲说不要这么计较啦，啊，那个就是那个你不帮谁帮啊，好好，那所以呢其实还好啦，这种片子一开始看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会有那种投射心理，很生气，然后但是呢感觉上是身边的日常，还好现在的剧有时候是让你发泄用的，所以通常剧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一种大快人心的结果，所以为什么就是 AI 虽然就是很多人都批评觉得说啊做得不像啊很无脑啊还是有些 bug 啊，但是还是很多人很爱看。好，那就是目前来讲齁，就是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吕秋远他写有关梅艳芳的文章齁，啊，接下来就有很多网友在上面写齁，就是说很多人有同样类似的经验啊齁，啊，那个最有能力的小孩最后往往成为最没有资格任性的人齁，那他说这几句话听起来很有责任感，但是就是很感伤齁，很感伤齁，那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新闻齁，都是那个不 OK 的人都很敢，对不对齁，然后呢心存慈善的人齁，或是在爱里面的人有时候就比较傻，然后就吃亏齁，然后呢有些网友有讲说齁，自私任性的人就比较长寿，好，难怪以前古人会讲说祸害1000年，好，然后身边看到很多故事，好，都是会内耗的人最后就生病了，好啊，最后就早走了，好啊，反而是那种那个外放的人，好，整天就是在骂东骂西，好啊，有什么事情脾气就发出来，好啊，永远都是死别人自己不会死的那种，才会活比较久，好，才会活比较久，好，所以千万不要
不要内耗啦齁。所以呢就是有人的妈妈就会比较有智慧齁啊，就跟他的小孩讲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齁，要学会不要被血缘绑架齁，要常常就是不要被血缘绑架啦齁啊。难怪会有人讲说幸福的原生家庭治愈人生啊，不幸福的原生家庭要用一生治愈。好，那当然大家就是很多就是看这些东西看一看之后齁，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很辛苦齁啊，连走了之后齁，那个家人齁，你知道他明明就已经信托了齁啊，刚才有讲到说他妈妈还是哥哥还是都要挑战遗嘱的效力，因为他你可以查到一些新闻，大概就是他妈妈就跟他讲说本来安排的齁一个月25万的港币，好，25万港币如果假设乘以5的话就是100多万台币，对不对齁，100多万台币很多人的年薪诶齁，搞不好有些人的年薪还不到齁啊，但是梅艳芳安排的是让他妈妈每个月可以领25万的港币啊，妈妈还一直说不够不够不够，已经花完了齁，那我要多一点我要多一点，然后我还要就是还告上法庭，就说我需要多少钱去环游世界齁，然后就一直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啊，然后呢你去看新闻就发现他本来妈妈有好几个小孩啊，好几个小孩都走了，都比他走得早，唯一剩下的就是现在跟他互告的这个哥哥，然后这个哥哥也跟他没联络很久了，那连着妈妈走了，哥哥也是从新闻媒体上看到相关新闻啊，接下来继续争说那个孙子就是孙子，儿子就是儿子，妈妈的后事应该还是由他来办。那我就觉得就是已经很久没联络了，现在要跳出来说他要办丧事，大家心里想都知道是什么原因跟理由。好啦，所以齁有时候人齁可以善心齁，但是不可以危害到自己，不管是危害到自己的健康或危害到自己的人生齁，还是要多为自己着想一下齁。好，那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

0: 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你的笑真甜》。

这首歌曲来自邓丽君，你的笑真甜。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进入到9月份了，哇，9月1号是不是时间过得非常快了呢？昨天

2月31号礼拜一，也是许多的中小学开学的日子。许多家长呢，心里面一定想说，哇，后里嘎仔终于暑假过去了。这个暑假非常漫长哦。那当然，我的小孩也是昨天开学。你是问我有什么感想？因为小孩现在就上大班了，其实很快就要升上小学一年级了。上大班之后，我突然有一种觉得，好像要教他的事情有更多，然后希望他可以去承担的责任也更大。的这一种妈妈的期待啦，不管怎么样，希望她新的学期、新的开始可以更努力，然后呢，有更多的成长还有进步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样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呢，健康的话题。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广播公司，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听到李圣杰所演唱的《关于情歌》。

李圣杰哦，他其实除了是歌手之外，他在成为歌手之前好像是在当网球教练，而且蛮厉害的哦。然后呢，就有人发现哦，他现在演唱会上面就突然哦，网络上有人发现的，发现他在唱歌的时候，有些歌手不是都有一些手势嘛，一些动作，他的肢体动作呢会无意识的有那种那个打网球的姿势、拍球的姿势，然后就网友就把他给拍下来放到网络上面去，他就说这个是一种职业病吗？很有趣。然后呢，就开始有人去看他现场演出的时候，就开始数他打了几次的球拍，很有趣的一个画面哦。这首来自李圣杰《关于情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广慈奉天宫呢，已经呢正式通车了。那发现哦，这个全系统运量呢，在首度的通车当中是98.9万人次哦。那其中呢，淡水信义线是约28.8万人次，那很多人呢就是有点算尝鲜啦，然后甚至呢想要就是往那个象山再往后面出发的意思哦。那由于呢这个台北捷运即日起4天都会推出一个抽奖活动，所以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哦，就是搭乘的时候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下，诶，有什么样的抽奖活动，搞不好幸运儿就是你哦。那大家也肯定呢，这通车之后所带来的便利性，因为以往通行需要搭公车转乘捷运，那现在呢可以一车直达台北车站北投淡水，往返信义计划区呢也只有一站之隔。那北也指出，等于串联了信义商圈、北车、士林、淡水及三鹰地区等重要生活与观光景点，希望呢可以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便利。老实说，台北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啦。那如果你有到国外去搭过他们地铁，你就知道了，台北捷运真的是一个非常方便又干净、速度又快，然后呢又能够让所有人都可以很快的知道往哪里搭乘的交通，大众交通。因为有时候你到国外，像去日本好了，你自己自由行真的很容易迷路，尤其是在搭地铁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边看很久，即便今天已经给你地图了，你还是有可能会搭错哦。所以蛮多的国外旅客来到台湾，他们首选就是先来台北，因为台北的这个交通太方便了，而且呢关于这个台北捷运呢，他们又很快就可以上手，而且我们车票不贵，真的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哦。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继续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大小百合的《草原》。

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接段广告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送上这首歌曲呢，刘兰希的《野葬花的回忆》。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

0: 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想跟大家分享，我在上个礼拜呢，周末我带我的儿子去参加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呢，他们办一场音乐季。那这场音乐季的名字叫做 Jam Jam Asia， 就是Jam Jam 有点像是爵士的感觉 ，Jam Jam Asia。Asia 就是亚洲嘛，它是一个亚洲音乐节，那他就邀请了国内外呢非常非常多的音乐人来表演。那我就带我小孩子一起去哦，因为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想说诶，五岁了，其实可以出来听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那当然那个音乐现场其实声音还是蛮大的，所以我就帮他预备了这个耳罩哦，其实就是耳机啦，一个全罩式的，然后让他戴着，就是有很大的音乐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听得到，但是他不会冲击性那么强。好，那时候我们就到了音乐季呢，我儿子就说很热，对，假日的时候台北真的好热哦。他问我说现场有没有卖冰棒，可是如果你有去过南港那个北流那边的话，你会发现那边就是光是要找7-Eleven 啦或便利商店等等，其实都是很困难，要走一段距离。后来就刚好看到摊贩在卖可口可乐，我就买了可口可乐，然后我就跟我小孩两个人在那边喝那个可口可乐，然后就说哇，夏天就是要喝可口可乐啊。我平常真的不太让他喝这些东西，但是他想喝我还是会适量的给他喝一些。那巧克力的部分我到现在是还没有解禁啦。那总之这个可口可乐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很有趣哦。这可口可乐那个巴菲特哦，每天听说就是喝五罐的可乐，哇，这是很有趣对吧。好，这投资家华人巴菲特呢每天喝大量的可乐哦，然后大家就会想说这样到底是不是一种，这是很奇怪啊，你是一个收入如此高的这个高知识分子，然后呢你却对于自己的健康饮食呢跟小孩子一样哦。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我刚好看到一则新闻，他们就在讨论说巴菲特每天都喝五罐的饮料，但是像是日本相当知名的这个选手哦，并不是说日本啦，这个说大联盟啦哦，非常知名的日本选手叫大谷翔平，他则是非常严格的控管饮食。那以健康来讲到底是怎么样呢？那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在这边简单跟大家分享，就有股神称号的巴菲特哦，他呢这个每天哦，听说啊就是喝五罐的可乐，然后呢根据呢这股市表现来选择麦当劳早餐，然后几乎不吃蔬菜。他的饮食哦就跟六岁的小朋友吃东西一样，但是呢这个则是他长寿快乐的关键哦。然后曾经就有知名的财经媒体记者啊就亲身去实测巴菲特这种奇特的饮食习惯，去长达一周，就是呢遵守他的饮食原则。巴菲特饮食原则就是这样，每日三餐，然后不喝酒，然后尽可能的避免蔬菜。好，然后这个财经记者呢他就去试试看，那乍看之下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他不喝酒也不抽烟嘛，那所以呢他就是以每日大量的摄取含糖饮料跟素食哦，这个素食不是青菜的素食哦，而是像麦当劳啦肯德基啦这种素食哦为核心，再加上不吃蔬菜，不运动也不忌口。结果怎么样，这个财经记者他呢健康状况恶化哦，你不要说就是吃的饱不饱，他首先他的消化系统就不太舒服，然后体重增加。

情绪激烈波动，还有精神萎靡。哦，然后尤其呢，单就这个巴菲特每日喝可乐的量啊，糖分摄取极为惊人哦，对普通人的健康存在呢潜在风险，因此只能说股神异于常人，不只是胜率极高的投资心法，还有呢格外突出的身体代谢能力哦。好，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轻易的去用这样的方式试试看，我每天喝那么多可乐，有没有可能就变成那个股神呢？没有没有没有，你每天喝这么多可乐，没有变成股神，搞不好先变成我们有一位实况，这个实况主哦，很有名啊，叫做桶神。大家记得桶神的那个身材，对不对？会不会就先变成桶神呢？好啦，那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健康饮食会是比较好的哦。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喽，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效力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大谷翔平，他呢对于饮食的细节又是什么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邓妙华所演唱的《拿心来换》。

在这里呢，像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这些棒球员或运动家，其实他们对于自己的饮食呢，稍微都会有一些概念，就是健康营养学的知识啦。那据说大谷翔平也会向营养师呢，就是提出非常细节的问题，因为他像他们呢，都一定会有负责支援的营养师，就是贴身营养师，就告诉他说三餐要怎么吃。那尽管他今天去比赛啊等等，他可能都会帮他注意他该吃的不该吃的。好，以前呢、啊，据说在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哦，大谷翔平曾将那个牛排、鸡胸肉、海鲜这些高蛋白、低脂质的菜肴每一百公克分装冷冻，建立一套可以依照需要组合食用的饮食环境。那再来呢，就是他就是这样子饮食，然后增加他的肌肉群啊等等。不过在这边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依照像是运动员他们的饮食方式哦来试试看。其实啊蛮辛苦的哦。运动员的饮食是很蛮辛苦的，然后再就是有很多运动员呢，他们退役之后哦，很多人就会突然发福，因为他们也在原本在训练的时候是透过三大营养素，然后配合黄金进食的时间来为自己提供能量跟修复肌肉，所以呢，当他一没有照着这样的一个规划去走的时候，哇，那个很容易身体跟身材呢就会呢。就突然就恢复到一般人的状况，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落差怎么这么大哟。好，那在这边大家可以试着怎么做呢？大家可以试着在运动前1到3个小时哦，我们可以呢先吃一餐均衡的正餐，然后呢会有饭啦或是蛋白啦等等的。好，那运动后呢我们就是吃像是香蕉、地瓜或是低脂的牛奶为主哦。建议大家就是在运动前后都不要突然吃太多，因为啊，有的时候有一些长辈朋友都会想说，到底我要不要吃东西，还是我都不要吃？千万不要哦！你去运动之前，可以先适时的补充牛奶啦、cheese 啦、优格。如果你要吃正餐，也是可以吃，但是就吃个这个七分饱就好，不要太多，真的不要太多。那再去运动的时候，你的负担也比较不会那么的大哦。好，那运动之后呢，肚子饿了怎么办？我们就是喝牛奶，或是呢，有些人真的比较积极在训练自己的肌肉的时候，会喝一些高蛋白。不过这些呢，还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可以依照呢营养师或是你的家庭医师的指示来再去执行，因为有的时候可能高蛋白不是适合每个人的体质。时间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叶爱玲的《阳光森巴》。

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哎，这个沙德尔台风呢，竟然有要朝台湾海峡靠近，天哪，怎么又回来了呢？好，原先呢，这个沙德尔台风登陆浙江后呢，深入华南，减弱留下低气压系统，受整个季风低压槽环流带动，以逆时针的方向大回转，重新在广东西部沿岸出海哦。那在31号凌晨的时候呢，是再度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后续呢将继续沿着季风低压槽环流带动，维持逆时针回转路径，往东南转东北方向移动。那大致呢趋向广东福建交界沿岸的地方。好，那有可能再度发展为青台，那这名字呢还是叫沙德尔台风，真的是哦，我那时候听到我同事说，诶，听说那个台风又回来了，我心想说，哈，还真的假的，会回来了啊，真的还要回来哦。那在这边呢，目前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目前预报这个系统不会直接扑向台湾，但是呢，整个季风低气压槽环流仍然持续为台湾带来偏南到西南风，水汽仍然偏多。预报资料看起来各地普遍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天气是相当不稳定哦。好，请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状况咯。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家中兄弟姐妹出生顺序哦，似乎反映一些典型的特质，例如像什么老大可能就比较负责任，然后老二呢就比较容易被忽略哦。那有趣的是哦，科学研究发现，出生的顺序可能不只是影响家庭角色，甚至呢健康、财富、智商及个性都存在着某些关联性哦。好，这边有篇报道，部分资料显示家中排行第五的孩子相比哦，第五个哦，长子长女抽烟的几率低约 13%， 诶，但在健康方面，长子长女似乎又存在着其他的风险。研究发现啊，老大相较于后面出生的兄弟姐妹，更可能会出现过重、肥胖、高血压及三酸甘油脂偏高等问题。那此外呢，长子长女也比较容易被诊断出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就是 ADHD 或是自闭症。那同时食物过敏以及呢有花粉症的风险也比较高。好奇妙哦。那至于老二呢，第二的孩子呢，部分呢研究发现他们容易出现有偏头痛、肠胃问题。好，这些都是一个群体统计上的关联啦。那老大的 IQ 真的有比较高吗？哦，研究发现哦，长女跟长子在 IQ 测验当中的表现似乎会比弟弟妹妹还要优秀一些哦。那这种差异甚至在孩子只有在一岁进行测验当中就已经可以观察得到了。那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长子长女可能在事业及财富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然后呢，出生的顺序也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哦。那这边是说最小的小孩哦，就是最小的那个可能是最容易去交朋友的，那最有韧性，其次呢是长子长女，再来是中间的这个子女以及独生子女。那还有一项研究说，有一些人啊，可能家里有生三个，他排行老二，然后他呢就可能是那个家里面很容易被忽略的人哦，所以就有一个叫做隐形老二的家庭刻板印象，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中间出生的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比较缺乏关注哦。当然这些呢性格差异还是可能会受到家庭环境或个人经历的影响啦，那只是呢这就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是如此，你们觉得呢？各位大哥大姐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哦。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呢，是这个来自张艾嘉所演唱的《他的心是个巨大的修车厂》。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说到孩子排名，因为我自己是长女哦，然后现在呢就有很多人在讨论关于长女病。什么是长女病啊？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当中，可能有一些长子长女都要承受各种期待，要体谅爸爸妈妈工作的辛苦，甚至呢对下要照顾弟弟妹妹，成为弟弟妹妹的榜样哦。大家知道吗？就过去有一部电视剧《阿信》，感动了许多人。但其实它就是在讲的是女性的坚毅跟悲情，也有很多的亚洲女性有同样的一个经验。那在这个《阿信》剧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就是她的大姐。阿信大姐从小就在纺织厂工作，她所赚的所有钱是用来支撑家中的一切。她在工作期间由于过度劳累，然后以及没有独立居住的寝室，而当时被传染了肺结核，病情相当严重，必须送回家。那尤其是女性哦，这个可能我觉得在那时候医疗如此不发达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就很容易就走了。那总之我觉得阿信的这个故事哦，真的是让人很难过。虽然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很小，可是我相信这一出戏真的也影响了很多人。那后来呢，我有阅读到一本书，那本书就叫做《长女病》啊。这本书里面写了好多好多呢，自己看完之后都会默默的流泪哦。那他有说到长女有六种这个特质哦。第一个是懂事，自我要求高，认真负责，会照顾身边的人。第二个是倾向独立作业，不仰赖他人，自尊心较高。第三，懂得察言观色，习惯周全大局。第四点是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值得信赖。第五个是勇于面对挑战，学习意愿高，追求成长哦。第五个呢，就是蜡烛型人格啦，习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忽略了自己的需求。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长女病呢？好，这个长女病其实也不是天生的，真的就是家庭还有社会所造成的。有一本书我真的觉得写得很好，而且后来他已经就是三刷四刷，甚至连国外都有翻译这本书，因为毕竟不是只有台湾才有长女病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本书呢是由张惠慈所著作的，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书局找来看看。这一本书就叫《长女病》。我们在这里呢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女人花》。

希望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尤其是姐姐们哦，我们有的时候从小有很多的习惯，一直到现在已经很难改变了。那我觉得这个性格上的部分哦，是从以前到现在，也许你要改变很困难，当然你也有可能想改变。我觉得就从一些小小的一些事情、小小的习惯开始去执行吧。当你看出那个小小的习惯改变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就焕然一新了。好啦，这个长女病是台湾社会所存在的，也许没有任何的处方签，但是能够拯救自己的也只有自己了。那也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都可以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们在这里呢，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明天早上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1号，又是崭新的一个月份了。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在周二的时间跟大家在空中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苏有朋所演唱的，叫做《你快不快乐》。

时间来到早上的6:07，继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刚才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苏有朋所演唱的《你快不快乐》。相同的这个问题呢，也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咯，这礼拜过得快乐吗？虽然这礼拜来到了周二，接下来还有好几天的时间要努力跟奋斗了。那同时啦，其实我觉得很影响心情的，除了是上班还有生活作息之外呢，另外天气也是蛮影响大家的心情的。像我自己呢，就是蛮容易受到天气影响，好，来决定我的心情是好还是不好。包含像是这个下雨天，当然就会觉得很不准，好，觉得好像心情闷闷的，更不用说像前阵子连续下大雨下好几天。那当然气温上面对我来说也是蛮有影响的，像夏天的话，当然除了很闷热，可是我本人会觉得好像夏天比较有活力呢，我自己是这样。虽然我旁边身边有一些朋友说夏天太热反而没有动力做很多事情，但是我刚好相反，冬天太冷了，好像哪里都去不了。所以当然啦，每个人对于天气的感受度啊，或说对于气候气温温度的感受度啊，确实会差蛮多的。好，那既然说到天气呢，当然我们马上来跟大家分享这礼拜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天气呢？据说这个沙德尔台风好像复活了呢。哦，那到底怎么样呢？待会马上回来跟大家做分享咯。这礼拜的天气形态，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用三个字来说明，就是不稳定。像是中部啊、南部啊跟东南部都是雨量较多，会比较明显，要防大雨跟豪雨发生的机会。至于在中部以北，包含像是大台北地区，反而是午后雷阵雨会有发生，会有发生的机会哦。所以降雨的形态不太一样，但是都一定会下雨，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绝对要记得携带雨具。至于很多人关注到的沙德尔台风到底是如何，因为在气象署昨天的时候表示这个之前我们经过我们的沙德尔台风绕了一圈之后呢，目前位在海南岛地区，是这个叫做热带低压 TD20， 不排除呢会发展成为沙德尔台风，就是再度的复活了。那预计会往东北方来前进，其实呢就是朝着台湾再度的来到我们身边。所以南部地区为什么会下雨，就是因为有这个热带低压，会有沙德尔台风。那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会来发布海上警报。那气象署也有提到，未来一周呢，其实明天9月2号就是降雨最明显的一天，因为台湾都是处在大低压带的环境，雨势呢会是蛮大的。再跟大家做提醒，就是礼拜三的时候，整个北部啊、东部啊、南部，尤其南部跟东南部，像台东、高雄、屏东这几个地区，是真的要小心的。至于礼拜四到礼拜天哦，其实当然沙德尔台风它可能还会残留一些低压影响到台湾，所以到了周末和礼拜四五六日这几天呢，还是会有蛮大的降雨几率。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礼拜的天气要形容的话，就是三个字：不稳定。所以如果周末有预计说要去到这个海边啊，要去冲浪啊，要去海边钓鱼啊，等等的这些靠近海岸的沿海地区，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台湾已经下了好几天的大雨，所以山区这几天其实土质是相对脆弱的，因为山区连日降雨发生，土质比较脆弱，所以大家
尽量的话就最近避免去到山区或海边比较危险的地方，这样呢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在这里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咯。好啦，以上呢就是本周的天气状况，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是否》。

这一首歌曲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是否》，时间来到早上的6:16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时间关系，我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广告回来再跟大家分享这周的新闻大小事了。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寂寞的恋人》啊。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0: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早上的6:20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今天礼拜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时事话题，生活大小事。那当然首先呢，因为今天刚好是9月1号，在九月的一开始，当然也有很多的新制度有所调整哦。每个月呢，带大家关注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变革，跟大家是息息相关的。那在昨天的时候就有先跟大家说，今天开始9月1号有运动的回馈方案，就是你每个礼拜呢，如果有做到一定的那个公里数啊，或说时间长度啊，或说运动强度啊，你就可以凭着你的运动证明去运动部的网站上面去做认证，拿到认证之后就可以到超商去兑换，像是一些机能的饮品，或是你可以换一些蛋白质的食物啊等等健康相关的产品。好，所以这个是新的九月份的制度。那刚才讲到的是运动好康，另外呢，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从9月1号开始有所谓的国旅补助。好，这个国旅的住宿补助是补助平日的部分哦，平日的部分，我相信对于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说应该算是还不错吧，很多人可能已经退休了，所以呢并没有假日跟平日之分啦，其实只要是你有空的时间就能够出去玩。那这个国旅补助呢，从9月1号开始就可以来去做登记使用了。详情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官方的网站，官方网站呢大家去搜寻一下台湾旅宿网活动专区，台湾旅宿网活动专区，这个补贴哦，其实有分成平日住宿奖助，平日的住宿补助，以及呢生日券的部分，总共有两个部分可以让大家来申请。那只是生日券是要用抽签的，所以大家如果你想要抽看生日券的话，你就要在9月8号下个礼拜，9月8号下午5点之前完成登录，之后才能够抽奖。那这个平日怎么来去界定呢？就是在礼拜天到礼拜四这几个晚上住宿的话，都算是平日。一般地区呢，第一晚你可以折抵800元，然后第二晚呢你可以折抵1200元。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连续两个晚上，两个平日晚上去住，总共合抵下来你可以折2000元。那如果你有去到离岛，包含像是金门，然后澎湖、马祖、屏东，好，那个小琉球这地方，还有兰屿啊、绿岛啊，第一个晚上都是折1000块，第二个晚上都是折1500块，所以最高你可以折2500元。那两个晚上不一定都要住同一家住宿，你可以，好，例如说你想要去绿岛玩，那你可能第一天可以先住在台东，第二天再住小琉球，再住绿岛，好，那这样子其实都是可以抵用的。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那不过当然详情呢还是要再麻烦大家去看一下旅宿网的官方网站，只是要先提醒大家，在申请这个部分呢，你要先去网站上面来去登录个人的资料，包含像是你的姓名跟身份证，那要订饭店前再跟业者来先确定一下，你可以打电话或是看一下他们的官方网站有没有可以来用。

0: 这样的折扣。我觉得打电话是最快的啦，先通话确定一下说想要住的这家饭店它是可以来抵用的，确定说这家饭店它是有参加这样的活动，没有问题的话呢再订房，然后真的去住的时候你再附上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就可以直接帮你抵掉了。那另外呢要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家里面有养毛小孩，哇，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九月呢是这个猫猫狗狗的大日子哦，因为呢九月九号是台湾狗狗节，然后呢九月二十八号除了是教师节也是世界狂犬病日，然后像是十月呢就是世界动物日，所以九月十月就是动物的大日子哦。那关于宠物这部分哦，其实农业部在九月一号也就是今天的时候呢开始为了要配合之后要做这个家猫啊宠物的登记的制度，所以从九月份开始推出了毛孩登录计划，完成宠物的登记你就可以来抽好礼，只要完成像是犬啊猫啊宠物的登记还有登录资料就可以来抽300元的宠物券。那还有加码推出这个好礼哦，就是100份的加码奖，这个加码奖呢就是毛孩的健检医疗好礼包，那这部分就是从9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在网站上面一样也是麻烦大家上农业部的关键字就是毛孩登入计划，在上面呢就可以来抽好礼，当然是要完成抽奖。那这个300元呢当然是限量发行的啦，3万张，所以你动作要快一点，不要等到3万张发完之后才发现啊我还没登录还没有办法抽到好礼。至于参加的资格哦，就是家里面如果有猫啊狗啊猫猫狗狗这一些宠物的饲主你就可以来去做登记。那每一位饲主最多可以登记一只犬猫来参加抽奖，详细的资格呢或说详细的抽奖的一些方式呢活动办理的方式呢也在麻烦大家登入到农业部的毛孩登入计划上面网站哦，其实有蛮清楚的标示上面都可以来去做查询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了要之后猫狗的宠物登记啦，因为现在真的是毛小孩的数量呢比真的小孩比人类小孩还多因为根据去年的统计全国家犬的数量总共是146万只，很可怕的数字吧，台湾去年的新生儿人数呢只有107,000多人哦，今年可能还甚至更低，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想说啊你看养小孩不如养猫狗，导致说哇这个反而饲主的人数啊或者说家犬家猫的这个宠物的数量更多，多了更多更多了。好，那当然农业部推出这样的活动是希望能够来去统计这样的数字，然后掌握家犬的数量来做的这一件事情。那以上呢基本上都是好礼抽奖的活动啦，金额上面的补贴啊其实都是不无小补，然后也是跟大家来做分享，不要错过这样的好康优惠。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聊聊了。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杨凡所演唱的《再一次相见》。
1: 停在这里

刚才这个结尾有一种很科技的感觉啊。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凡所演唱的，叫做《再一次相见》。今年底呢，在11月28号的时候，即将要来举行地方大选了，包含像是选各县市的首长，然后还有市议员。那除了这部分呢，其实今年还会有一个公投案。这个公投案呢，本来是说有3项公投题目，但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经过中央选举委员会审议之后呢，3个提案只有1项提案是成案，确定要在年底的时候来公投，那2案呢遭到否决。那成案的这一题哦，是这个大家的老朋友了，就是又是关于飞鹤家园的公投。那这一次的提案人是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来提案的。公投的主文呢，题目就是叫做你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飞鹤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这个题目非常的长，那这个部分呢，就会成为大家年底除了选举县市首长，然后跟地方议员还会多的一个公投题目。那本来是说有3案啊，本来是有另外的2题，但是后来因为选委会决定好有一些理由把它否决掉了。那其中一题呢，是关于鞭刑的这个议题哦。当初的提案的这个公投题目是这样说的，他说是否同意政府制定法律，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涉及高额和复合形态的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鞭刑制度，以阻吓犯罪。当初的公投题目是这样来设定的，那后来呢，经过中选会的一些决策，一些这个讨论之后，就决定要驳回。主要的理由是这样说，中选会指出说呢，现行的法律上面是没有鞭刑的制度啦，

0: 公投这个题目呢，好，这个题目它是希望来制定新的法律，所以这个立法原则呢其实不符合公投法的规定。对，因为其实这个题目是问大家要不要来设立一个新的法律，但是以制度上面来说，新的法律要制定，其实立委如果提案通过，它是可以直接被制定了，不用绕这样一大圈。好，所以中选会的理由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出席的委员呢就全数的否定，好，否定这一项提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鞭刑这件事情呢，其实它是违反两公约的。这个两公约呢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主要就是在保障大家的生命权，然后还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跟参政权。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个是保障大家的工作权、健康权、还有教育权跟社会保障。所以以纵观来说呢，这个鞭刑的制度跟我们所签署的两公约是互相抵触的，所以中选会还是一样，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呢，驳回了这个鞭刑的提案。那另外一个没有通过的法案呢，就是交通罚锾专用公投。这个法案呢，其实后来被中选会认为说，立法院其实修法就可以来解决这样的事情了，不需要再用到公投来去做否决。好，就是跟大家分享，所以本来三项通过立院的提案，本来要当作是公投的题目，后来呢只剩下一案成立，就是大家这个蛮常提到的这个非核的公投啦。好，所以大家可能从现在开始可以稍微的再做一下功课，到了年底呢在投票的时候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好，不论你是要支持还是反对，我觉得当然都可以，就是每个人有自己想要表达的，这个就是在台湾社会当中很珍贵的一个行为也好，就我们透过投票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所以大家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其实还蛮快的，剩下两个多月了，可以开始去做一些了解跟认识。时间关系，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 02-23

0: 这首歌曲来自林强所演唱的《向前行》。我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去到了大巨蛋来看棒球啦，因为刚好现在就是下半年的赛事正在如火如荼的开打当中，一直打到十月份再打一个台湾大赛，就可以知道说今年度的冠军到底是哪一队呢？台湾六队还七队，好几队当中到底谁是今年的第一名呢？那刚好呢，最近这个球团都是在举办主题日啦，比较像是嘉年华。那这一次周末的时候去看球赛，应该算是我第三次去大巨蛋看棒球。没错的话是这样。我记得我第一次是看好像就是一般的比赛，然后上一次去看是看去年的台湾大赛，就是台湾大赛，那再来这就是第三次。然后但是今年应该说这一次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之前都是看统一狮对中信兄弟，那这一次呢一样我也是去看统一狮，但同时对上的就不再是中信兄弟了，这一次对上的是乐天桃园。然后呢，因为呢我的朋友买到的票是乐天主场嘛，好，乐天主场的比赛，然后我们做的刚好又是内野，就是给乐天的这个粉丝球迷啊去看的，因为毕竟是主场是乐天嘛，所以我就一直有一种坐在敌营的感觉，因为我内心深处呢还是支持统一狮的，所以就一直有种很错乱的感觉，人家这个非常开心得分我都要觉得有点难过，就是跟大家都是相反。那但是我觉得整个氛围都很不错啦，因为我这一次参加的是他们的算是一个主题日。那主题日呢完全就不像是之前的比赛那么肃杀的气氛，比较像是嘉年华，室内嘉年华。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之前都是参加那种哇真的很想要赢哦，这情绪非常强烈的赛事。那嘉年华比较特别，虽然输赢也很重要，可是我觉得这个表演也蛮好看的哦，因为主题日其实就是让大家互动嘛，例如说在比赛的中场啊，他们就会有那个场上的大荧幕，如果你被镜头照到，你可能就可以获得一手啤酒，你可能就可以获得个人披萨，甚至可以得到签名球，连 Switch 都有送给大家。我就觉得天哪，这送的东西真的还不错哎，好像还蛮好的。然后后来发现很多人呢，其实来主题日可能只是想要看偶像，因为在比赛之后呢，大概有快要一个半小时是表演时间。然后我礼拜天的时候去看呢，除了有日本的团体叫做阿达拉西嘎可，就是一个女子团体，非常的蛮厉害，第一次看到，但觉得还蛮吸引人的，非常狂野的表演。那另外还有就是韦礼安以及呢韩国 Super Junior 的成员圭贤，现在能请到韩国的成员来真的是蛮厉害的。像我看的那一场是 Super Junior 的圭贤，那我记得我的前一天是 Twice 就周子瑜的那个团的团员来到台湾开球，然后当表演嘉宾。所以现在真的很多粉丝呢为了要去看偶像会顺便去看棒球，我觉得这样的联动是真的还不错。那为什么会说很多粉丝其实是想要去看偶像才去看球赛，就是因为呢如果你被这个大荧幕照到，你被导播抓到你的画面呢，他们就会说如果你的加油板，粉丝不是都会自制那个有偶像名字的加油板吗？如果你的应援板板啊做得很漂亮很精美然后很吸睛的话，你被镜头照到，他们就会送给你偶像的签名球。大家要知道现在那个韩团成员签名球或说小卡照片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你不要说卖钱，我们不要讲的这么市侩，但是它的价值性是非常高的。那对于粉丝来说，又是一个更崇高的一个物品或一个象征也好，就是它是有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的粉丝真的是为了去看偶像的。那当然球迷的偶像就是这些球员嘛，所以我觉得整个场合是非常欢乐的。甚至大家知道大巨蛋啊表演的时候，就当然你说比完赛然后有请歌手来唱，没有办法像真的正规的演唱会一样搭设一个很精美的舞台啊，然后你说整体的动线啊怎样，一定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嘛。但是我觉得整个氛围啊，然后灯光也不错，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大巨蛋里面表演的时候是会放烟火的吗？因为我礼拜天的时候是第一次看到棒球的赛后表演，我以前都是很早就先走了，没有看到后面。但是我礼拜天第一次看到，我真的是吓到，因为太震撼了。当然在室内的场地啦，哦，这个烟火也不是说很像那个大道城的烟火秀，就是还是比较简单一些，但是整个声光效果是非常好的。但虽然这样很漂亮没错，在看表演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小小的担心，想说确定呢，大巨蛋是室内场地耶，就还是有点担心。但整个效果呈现是真的蛮厉害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棒球是有兴趣的，我觉得是真的可以找个机会啊，去大巨蛋看个球赛，而且是很舒服的体验啦，蛮不错的。我觉得也是很适合这个长辈朋友们去走走，又不怕晒太阳，又不怕淋雨，然后有冷气，厕所也还蛮多，并且也蛮干净的，然后坐在那边我觉得聊聊天啊，吃个东西啊，看一下球赛，整个就是又可以消耗一整个下午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部分。不过跟大家分享完这个周末去看球赛的一些心得，刚好呢我看到这礼拜就是在事实查核平台上面有提到，有人呢因为这个应援小物，粉丝呢就是去现场看球赛，然后会做一些应援的小物，结果被诈骗。然后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诈骗资讯，待会回来马上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1: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0: 事实放大镜，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礼拜的事实放大镜有哪一些假讯息啊，以及呢有哪一些这个诈骗资讯要请大家多加留意。那接下来要分享的刚好也是关于乐天桃园主题日哦，在大巨蛋来举办的这一个赛事系列活动。那因为很多人很喜欢看球赛嘛，或者是说像我前面提到的棒球会找一些明星来开球啊，来表演啊，所以有很多的周边商品哦，被拿来贩卖做诈骗。那因为最近网络上面就出现了非常多用乐天桃园吉祥物哦 Rocky 或是说表演嘉宾包含纳莲圭贤这些人的名义呢，来宣称说他们要送这个应援小物，就是你可以去跟他们索取，然后在活动的现场来去索取这些应援小物。那说呢，只要透过留言私讯的方式就可以了解领取的办法。那这个部分有可能像是他会说我要来送免费的这个棒球啊，都是免费的哦，或说我送免费的吊饰、免费的杯子，或是说有印纳莲、有印圭贤的一些小小的玩具跟吊饰哦，这个都是其实追星文化当中一直有习惯做这件事情，就是粉丝会自己做一些小产品、小周边送给其他的粉丝朋友们，这个是一直有在做的事情啦，只是有人抓住这件事情呢来做诈骗，骗大家说啊，这个免费的小物免费取，但是呢 为什么会说诈骗？就是因为他会跟你要一些基本的资料，例如说你的手机、你的姓名，所以大家很多人就给了，但给了发现这是骗人的，可能他的照片就是用 AI 来做，但后来呢，这些你的资料你填出去，可能就会被拿去卖个资，然后最后你的资讯就被流传出去了，所以这是最近蛮常出现的一个诈骗或说骗个资的手法，要请大家多加注意。除了是棒球之外，其实在追星上面啊，或说大家在网购上面啊，真的要特别来小心哦。现在在个资，除了我说被假讯息诈骗，其实在个资的保护上面也是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像我们之前访问过的这个资安专家，他说很多的个资呢都是从你自己本人流传出去的，听起来好像觉得好像很残酷，但现实就是如此，所以还是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提高警觉，保护好自己的个资咯。好啦，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咯。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8: 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诶，最近这几天啊，在台南高雄啊，其实受到暴雨的侵袭哦，各地淹水淹得非常的严重哦，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有到南台湾的话，在交通上面要特别注意安全哦，然后在家里的一些水沟啊，或者是一些排水孔啊，一些树叶啊什么的，都应该要来清一清哦，避免造成更严重的水害哦。那我们今天呢，我邀请到我一个特别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谈一个比较新鲜的话题哦，就是所谓的轨道经济哦。我们台湾呢，在高铁、台铁跟捷运哦这三个轨道的共同的建设之下呢，其实我们到各地的这个交通都缩短了很多啊，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慢慢逐渐在缩小哦。那这些轨道的经济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远见杂志的副社长李建兴李副社长来跟我们谈一谈。哎，副社长你好。
1: 韵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好，当我们来谈一下哦，就是这个轨道经济其实在近年来应该算是一个还蛮热门的话题哦，尤其这几年来其实不管台铁或者是高铁还有捷运呢，都有一些新的建设的工程陆续在完工，陆续在进行哦。那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远见杂志其实对这个议题也有很多的关注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在台铁高铁跟捷运在近几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一些营运的计划在你们的调查中？
1: 谢谢韵如好，果然真的是我的好朋友，问到我一直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啦。因为远见一直在做城市相关的一个调查，那我们也有一个频道叫做城市学，是专门在写城市的一个建设。那其实说到轨道的一个建设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讲的一个历史渊源哈，就是因为当时哈在蔡英文总统上任的时候，他就有寄出一个计划叫做前瞻基础建设，那其中大概砸了他差不多8000亿
0: 哦，8800亿，我记得
1: 哈、
0: 对，
1: 那时候不是就是让各县市可以去申请很多的一个轨道的一个基础建设。那现在呢，那一波哈大致上如果有申请或有在建设的一些城市的话，到现在都差不多是一个剪彩收工跟通车的时候，我们以我们最熟悉的在北台湾来讲的话，你像三莺线的通车，那加上就是说，哎，过不久之后就是我们的那个捷运的红线，也就是信义淡水信义线，它要在东延到一个广慈博爱院，那个哇，那个真的也实在是功德过来了哈，
0: 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
1: 是，
0: 可是其实它才一小段，
1: 才一小段，但是它问题是我们轨道工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其实它的工程难度非常的高，那它也代表着就是说我们大概将来哈，我们的一个轨道，不管是我们的列车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工程也好，不用再仰赖国外的团队，所以其实不要看它小小的那一段哦，其实是差蛮多的。好，那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要通车的，就是台南铁路的地下化，那连带就是新台南车站也会亮相。那同时呢，在这个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当中，不管是台南也好，或者是桃园到中坜段也好，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沿线台铁捷运化的一个部分，它中间会多设了非常多的站，它就会慢慢的就会开始就长出来了。那除此之外，就是还有一些动工的，像吵了很久的，像我们的一个基隆的一个捷运，那当然就是选举到了，这个东西又被拿出来讲。还有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已经开挖的一个部分的，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万大树林线，对，然后另外呢，那桃园啊，它不是只有机场线了、啊，那包括就是说它的整个绿线延伸到中坜市区，还有包括就是说它衔接到莺歌这方面的一个的桃园的一个捷运线也出现，那一直没有捷运的台南。 哦，它终于也要有一个他们
0: 未来也会有捷运，
1: 是的，它是一个单轨的部分。还有台中有一个东西，它有一个有一条线，它其实酝酿很久，就是我们沿着台湾大道，也就以前的中港路哈，一直到那个沙路啦这边的那个、哦、那个路，就是
0: 蓝线，
1: 对，那蓝线哎。开始动工啊哦齁、嗯哦、那都有在。那当然高雄的话就很多啦，它有所谓的就是说齁、啊、它有所谓四个延伸线，包括就是说啊它往北到鹿竹的延伸线，然后以及往南到林园的延伸线，还有包括就是说它的捷运黄线齁、啊、这个部分都出来了。所以意思就是说齁、啊、其实这几年我们大概可以预见的是台湾齁、啊、不管是在城际方面或者说在主要的都会区里面的一个轨道运输，它将会是一个大翻转，而且其实是一个地貌哈，它完全大改观的一个阶段。对、嗯，
0: 所以感觉上这些轨道经济带来的，就是在城市跟城市之间，或者是说在城市里面的话，其实会带来很多不同的这个感觉嘛，就是哎、它的往来会更加的便利等等哦。那您觉得说哎、在这些轨道哎、我先插个话问一下，刚刚您提到一个哎、我觉得有点好奇，应该。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就是您刚刚提到一个很特别，就是台铁捷运化，
1: 是
0: 哎，这个观念还蛮有意思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以前台铁哈，在早期它就是城际的运输嘛，所以说哈，它在都会区里面不会设太多站。不过后来哈，就是说我们知道台铁捷运化，其实有一在北中南哈都各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成效出来。例如说我们说板桥往那个树林中间就多了一个福州站，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多的。然后台中不是还有什么大庆站，那个台南呢，台南其实它也设了一个小站。最明显就是说在高雄的铁路地下化的时候，它原本不是就从新左营车站开始就一直到凤山才爬到地面上，它中间就设了六个站啊，例如美术馆站，然后左营站，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古山站，然后还有三块厝站、正义站这些，它等于算是说啊，把台铁当成捷运，通勤车站变得多一点。那这些通勤车站大部分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区间车或电联车、
0: 哦，
1: 它其实有点要辅助，就是说我们正规的捷运。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哈、啊，其实最近大家应该都蛮常去日本旅游，去日本旅游哈、啊，你会发现说，其实像日本的 JR 线，它跟我们所谓的什么什么。他们的日本的东京都里面的一些捷运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它是旧有的城际轨道里面、然后它会多了非常多的小站、然后让它有点像捷运，其实你还是可以把它当成半捷运的
0: 感觉。所以就是对，因为听起来的话就好像这些类似台铁捷运化这些路线是比较走偏乡，也就是说可能比较不会有一些捷运建设到达的地方，
1: 是，
0: 然后他们就用把这个台铁捷运化的方式，让这些小站能够去辅助这些偏乡进入到城市，或是在这个城镇之间的交流更频繁。
1: 是，其实它有它的状况哈，有点像是说它原本就有一个。他就在既有的路线上，他只是在既有的路线上，他把它设站了，
0: 是，
1: 就有点韵如姐，其实就有点像是说早期哈，我们高铁刚通的时候，不是就只有
0: 大站
1: 嘛，
0: 对，
1: 啊，后来设了苗栗、彰化跟云林，
0: 对，
1: 就是他并不是在拉一条线出去，只是说在既有的站里面，既有的线路里面，我再设个站，
0: 让这些站更多更密就
1: 对了。是的，那台铁捷运化也是同样的概念，
0: 好，所以这个也是弥补捷运不足的一个好方法嘛。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在这些高铁、台铁或者是捷运的路网更加密度更高之后，它对于这些非一线的城市有带来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契机吗？或者是说有没有缩短一些城乡的交通啊、文化啊、往来啊？就这一点的话，就你们调查资料来看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发现呢？
1: 其实哈，我应该是说，它对于就是非蛋黄区里面的一个帮助哈，到底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哈，必须要这么看哈。如果说 这个蛋黄区它本身就是房价贵死人了，而且就一直在往外扩的话，那当然就是说有捷运的到达会让居民比较有意愿就是往外扩。像当时台北市区就是整个房价高的一个顶点之后，后来就一直往新北市扩。那最近我们都会发现说，连新北市的人口大概爬到了404万之后，它就开始有了一个开始其实它就反转了。现在其实连新北市的人口都是在下滑，但没有很剧烈的下滑。那都到哪里去？就到桃园去了，因为很多的一个就是借由轨道的一个交通，或者是借由其他运输更加方便的一个情况呢，就把都会区的人口往外扩。但是哈，你要说啊哇，那所有就是有轨道经过的地方
0: 是不是都很好呢？
1: 对，我觉得不一定哦。那个要看就是说当地的一个生活机能跟配套哈，它到底能不能去支应，就是让大家愿意去那边住。还有包括就是说，其实在历史上也有碰过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拿日本来讲的话哈，日本当时他们如果以新干线啊，当时东京通到大阪的时候，结果反而使得名古屋的那个是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热闹。的原因是因为它被两端给磁吸走了，
0: 就不会停留了。
1: 对，就是说，或者是说，他觉得我移居到外地会更好。那以前哈，我们在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其实我们到外地去工作哈，通常都会很考虑说啊，我久久才回来一次。
0: 对。
1: 可是现在如果通勤方便，他们大家会现在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就是说啊，那没关系啦，反正交通也那么方便。例如说，我住在嘉义啊，我移居到台北去工作啊，我今晚买这几类个体哈。假日的时候回到家也很方便，所以说其实城市的竞争力跟轨道它是有一定的关系，
0: 有正面也有负面。
1: 对，所以你必须要看说你自己哈，你有独比我好，你尊比我好不？那整个你的整个都市的一个产业机能，还有包括你的生活机能，如果有弄好的话，你反而是会正向的把人给吸进来；反之的话，你就会让外流的速度会变得更快。
0: 但是好像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非常积极在争取设站哦，包括说像主要是高铁嘛，高铁要多设一些站，像宜兰啊或者是屏东，对，都有很积极在争取。所以原则上他们认为说，其实在这些高铁能够做一些延伸的话，就是对地方的经济跟发展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的。
1: 是，我觉得屏东跟宜兰的状况哈不太一样啦。一个就是说哈，屏东是从高雄在延伸，其实它的难度真的相对比较低。但宜兰的话哈，它的麻烦就是在于就是说它要穿山越岭，然后它所以它的争议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争议，就是我到底要我去优化既有的台铁路线，或者说我台铁另外盖一条直铁，就是比较直，不要再绕到芙蓉啊，绕到瑞芳去啦，哈，绕北海岸去。
0: 但是这得有一些生态的考量
1: 的。是的，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说它的效益到底高不高嘛？但又有人就又会前一阵子，不管是学者或有一些政治人物。

0: 就会说啊，我花4000亿，然后只省了到宜兰的28分钟，到底
1: 值
0: 不
1: 值
0: 得？
1: OK，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是我会小心。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远见杂志的副社长李建新哦。那副社长，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人会质疑啊，我们花了这个数十亿甚至是上百亿的经费啊，去动大兴土木去开辟一条新的高铁的路线，新的高铁的站等等的，是不是它的回收的效益是否能够有这样的预期哦？这个是经常我们看到在政治上面朝野攻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哦，是不是会变成类似像文字馆那样子，那之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运用啊？对这一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觉得哈，一个赞哈，就是说如果以宜兰来讲的话，或许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哦，花那么多钱只不过多了一站，而且也只有节省28分钟，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哈我们高铁延伸到东部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你延伸到了一个宜兰之后哈，将来如果说在科技跟发达，或者是说整个那个国土在平衡的一个概念上，它延伸到花东齁，其实等于算是你先帮他做了一个预设的一个线路。不过齁，说实在要让这个运量能够成型的话，运量是需要被养的。那运量被养一定要有几个元素，首先就是说你选择在哪里，你是不是大家要到那个高铁站，是不是要很远，那以及到那个高铁站之间呢，你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交通运输，不包括像巴士、公车，或者是说哈，甚至像铁路，
1: 要一些配套，
2: 对，配套。就像我们知道，像新竹来讲的话，它后来从六家一直到新竹车站，它就有盖了一个六家线啊，跟我们那个现在嘉义，为什么黄敏惠市长一直也会在提到跟交通部在说，要从他们的嘉义的高铁站一直要延伸到嘉义市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像台南不是也有沙轮吗？
1: 对，
2: 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哈，最后一里路，也就是说你到了高铁之后，你后来怎么延伸出去，我觉得这个才是课题中的一个课题啦。要不然如果以整个就是说，我们不能看它只服务到宜兰，它就是说它对于东部的交通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关键点的一个改善，我觉得倒是可以这么说。对，
1: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它不能只看这条线经过哪里，或者是说它在哪里设站，其实它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也很重要，包括说有没有一些公路的系统，或者是铁路的系统，轨道，其他轨道的系统，能够把人潮在高铁站下站以后能够延伸到更多的这个乡镇里面去哦，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些交通建设，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城镇未来的一些发展的影响哦。那会长，您所做这么样多，就是远见一直长期以来对城市的调查哦，其实是很持续下去，而且是做的时间非常久哦。您认为说哪一些城市在轨道建设的带动下，其实它的前景其实是非常看好的。
2: 是我们先从高铁的沿线来看的话哈，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桃园的青埔啦，新竹的六家啦，然后还有以前台中的乌日，我们都会觉得说哇，它距离市区非常非常的遥远。可是你会发现说哇，这三个地区真的不可同日而语。青埔的房价大家有目共睹，那六家哈，就是新竹高铁站哈，那也是你看像现在竹北哈，也是整个是。等于算是说，如果我们常常在评说，到底全国最富里有哪些里？
1: 竹北
2: 大概就是非常多。当然，它这个搭配着它的产业，还有包括你说像我们的乌日来讲的话，乌日现在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也要在那边如火如荼的要盖起来嘛。不过，如果我们来看市区里面的话，我必须也要帮轨道建设说一个比较正面的话，大家。基 不记得差不多在2007-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高雄的捷运通车的时候，一直被讥笑说它是蚊子馆。
1: 对。
2: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高雄的一个日运量，包括就是说它的环状轻轨成员之后哈，那现在它的轨道建设是

0: 非常快。他现在一个月哈，在他的日运量大概就可以达到20万。那你知道吗？刚刚韵如姐在讲说像机场捷运或台中的绿线，他都大概都还只维持在4-6万左右，是大概是高雄现在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一个量能而已。那我并不是说这些桃园或者是说台中它这个量能不够，而是在于就是说有没有养运量，也就是说大家有没有
1: 养成这个习惯
0: 去搭乘，还有没有成网很有关系。那我觉得高雄这几年的一个成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在于就是说它很多从化区也慢慢成型，再加上就是说台积电的南下，那这些齁，包括它很多的一个产业的建设都有进驻，还有像它的亚湾区这些有成型，还有包括它的演唱会经济，很多很多的一个整个周边的配套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觉得应该是相辅相成啊。那我只能说哈，其实轨道的建设它不太会是扣分的，只是加分加多少。因为当时高雄捷运的时候，大家都去类比台北捷运，但是你知道吗？台北捷运当时只有淡水线或者是木栅线的时候，它其实每天的日运量也差不多4-5万，跟现在的台中捷运还有当初刚通车的高雄捷运其实是差不多，只是台北捷运是六线齐发，所以他很快就看到成网的效应。好，那现在高雄开始成网了，那接下来台中捷运跟桃园捷运也必须要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它才会有效应出来。
1: 其实在讲到高雄捷运这边，我是很有感的哦，因为在早期去高雄坐那个捷运的时候都空空荡荡，然后有很多位置，然后现在去都没有位置坐，每一站进出的人都很多，这个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像高雄捷运其实跟轻轨，跟高雄的轻轨也有一些联动嘛，那像轻轨这个对高雄捷运的运量的提升应该也是有帮助的吧。
0: 是当初啊，高雄轻轨它会有这个轻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本来台铁哈，因为高雄是重工业都市，还有包括就是说它是一个港口都市，所以它原本就有一个台铁路线是为了货运，但它这些货运的这些台铁的轨道在废除掉之后，它就把它改成了是一个不走地下，而且是一个轻轨的一个路线。但轻轨的一个成功哈，是在于就是说真的跟亚湾区还有包括我们像知道博尔这些地方的观光区，还有包括它也有进到市区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的。它相对于我们知道的像安坑轻轨还有像淡海轻轨来讲的话，真的高雄轻轨有稍微更成功一点，就是在于就是说它整个经过的路线是比较黄金的。不过说到这个齁，我必须要说齁，其实大家有时候对于轻轨啦，还有一些延伸线齁，还有包括就是有一些线路大家会有一个迷思，例如最近刚通车的三莺线，大家会觉得说啊，那我以后是不是坐板娘线一路就可以到达那个三峡莺歌。它其实不是，它是到了顶埔之后，它必须还要再换站，而且它是不同的系统。所以说其实也之前也有轨道专家在讲说，哇，那三莺线对于要通勤台北的人，他未必真的能够省下时间，因为他坐了之后，他坐了那个中运量的一个轨道列车之后，他必须还要再换站，然后才能够进去。对，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大家在购物或者是说你想要再投资的话，必须要想想看它未必就是这么的直接。但是你要说它真的是一个扣分的线吗？不会，它绝对是加分，只是加多少分，
1: 多一项选择嘛。对，其实我知道比如说像有时候是市区的一些捷运线要换到环状线，那个也是上上下下要走很远，但是有时候下大雨的时候就觉得其实可以在里面走，不用在外面晒 太阳淋雨等公车，诶，其实也是蛮好，就是多一个选择哦。对，那我们都常会把轨道经济跟房价去做一些联想哦，就觉得说，诶，这边未来要设一个站呢，那所以呢，这边的对外的交通会更加的方便，所以在房价这边就会有一些反应哦。那您认为说，在轨道经济是不是以现在来看，还是房价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呢？
0: 我想绝对是的齁。我先补充一下，大家韵如姐在讲到就是说换线路的这个部分啊。那很多人就像三莺线，还有就台北的新北的环状线，大家会觉得说上上下下那甘美一种有值得吗？那个 CP 值够吗？但当然轨道运输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它可预期性。它不像说我们换公车，你不想公车什么时候会塞车，或者是说路况会怎么样。但是齁，就是轨道运输的话，在这方面对我们真的要往市区通勤的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控性就非常的高。好，那再提到就是说跟区域的繁荣跟房价来讲的话，那的确其实轨道运输一直有一个叫做 TOD 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它随着运输然后它所发展出来的城镇，刚刚我讲到了几个高铁的一个沿线，它就是很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有包括例如说我们像什么新庄捷运，它也就孕育出来了像新庄的富都新，还有包括像现在为什么就是说我们那个整个路线延伸到像什么回龙啊，或者是说我们知道像三莺线这些区域啊齁，它得随着轨道的一个运输，的确就是会让大家齁，就是说我把时间给拉，我用时间来换取空间，但我那个时间又非常非常的可控，那当然就有一个住屋的需求出来。尤其现在我们都知道年轻人买房子很不简单，所以我们像我们这一代齁，我觉得我比较幸运，我刚好有卡位到板桥。就那时候捷运才刚通车，可是现在年轻人真正你要买到这个就真的没可能啊。好啊，然后你看像现在买到桃园的啦、泰山的啦，就蛮多的，所以它真的会造就一些城镇的一个发展。但问题就是说齁，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轨道建设在前一步你在设站的时候就必须要把整体的都市计划给纳进来，你周边的道路有没有开，还有就是说你未来的样貌长什么样子，大概整个都要设计进来。要不然你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站体它发展的就真的慢很多，他就起不来，或者是说那个时间齁，一等就等个一二十年。但是我觉得我们投资房地产或买房子的人谁都没有办法有那个能耐齁，你钱落来要等二十年还不等。对啊，这个还是要看情况啊。对，
1: 是，其实这个感触还蛮深的哦。就我讲两个例子哦，一个就是桃园捷运的机场捷运的山鼻站。
0: 哇，那看起来紧张
1: 就是一个你看这个站名就知道它以前真的是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就是人烟稀少。我记得好几年前就是捷运通车之后，我还就很好奇，就是怎么会有这个站名特别在那个站下车去看，结果哇，这个当地真的是空无一物，连个房子都没有，不要说什么设施，真是连个房子都没有，一定要开车就是有人来接送。那你看最近这几年去看山比站真是不得了了，就是附近有一个从化区，然后房价其实也30以上，30到40之间，那其实它到南坎开车大概还要15分钟其实它还是一个偏乡，就是蛮远的，不是大家想象中可能开车五分钟十分钟就到。这是一个我们看到在这个捷运通车之后其实对区域发展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很有感触就是那个淡水线的北投那一带，包括说像旗岩站啊或是基里岸站啊，其实发展了这么久，我们看到可能是因为附近环境的一些限制，其实它的发展也没有非常好，但是它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路段，那所以其实在那边设站对于区域的发展至少是一个正面的，至少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对于那边的不管是供给量或者是需求量或者是房价等等，其实都有一些正面的效应。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
0: 欸、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0: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0: 这个副市长请教一下，就是在轨道的带动之下，其实呢南来北往其实这个交通是更为便利了。那如果呢今天啊，对，像韵如姐呢已经快要退休了，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1: 20几岁就退休的女人，
0: 就是这种准退休族，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就是说在轨道经济造成南北这样子的方便往来的情况下，诶，在我的退休的居住的地点上面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呢？
1: 是，其实这个议题哈，一直在轨道建设的时候就会一直被媒体或者是说哈，被很多房地产的一个专家拿来做一个议题哈，就是说那到底退休之后沿着轨道可以找到哪些退休的地方啊？但我觉得哈，我觉得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哈，看你是哪一个年龄退休，
0: 是、啊、
1: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在那边终老的话，那当然他的一个医疗的周边设施一定要非常的方便，否则的话，如果除非说你有家人都有在陪你啊，不可能嘛，你应该就是说你有个病痛要就医的时候，他最起码方便，你不一定要住在医院旁边，可是哈、哦，那整个通勤跟包括就是说在你住的那个都市里面，他你可以有很方便的一个大众运输工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生活机能哈，它或许不用像你以前在台北或者是说在大都会区那么的方便，但最起码你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满足一定要能够去符合。那第三，我觉得必要的一个休闲啊，还有必要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包括像艺文，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让你去休闲的一些元素，都还是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第四点哈，也就是说哈，其实我们退休最好就是你选还是跟你有地缘关系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小时候住在那里啊，我小时候住在嘉义，那我现在回到台北，我来台北工作，但我现在又想要回去。有时候其实很多人到老了之后会想要回到原来的一个
0: 落叶归根。
1: 对，像我自己，你如果问我，我的首选是啥？我会选高雄。哎，高雄我不是讲啊，我要捧墨说它特别好还是怎么样，而是在于就是我是高雄人，所以我对他第一我也熟悉，第二我的生活哦，还有生活成本也是，它相对于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几个元素，好像高雄都有。第一个，它就医也方便，因为它医疗院所也多；第二个，它交通也方便。我自己将来如果我不开车啊，我不仰赖其他人的一个子孙的状态下，我好像也满足。第三就是我刚跟韵如姐在中场休息，也是说啊，她现在艺文啊、演唱会，因为韵如姐永远20岁哈，她会说她可能白发苍苍的时候还会坐在摇滚区听音乐哈，像这个就很重要。然后她有山有海啦，所以然后最重要就是真的我熟悉啦，所以说我不用再重新去适应，对我的一个退休门槛，我真的觉得比较适合一点。那如果万一我台北有事的话，其实我临时哈，我要通勤到台北来讲的话，都不是一个太大的障碍。
0: 嗯，那你刚提到的有四点，就是大家在考虑对退休住宅的时候的重点啊，第一个是医疗嘛，齁，就是说诶，这个就医要方便嘛，就是不一定都要有这个家人陪伴齁，对，就是如果能够自行就医，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生活机能，那当然就是他的交通啊，或者是平常的采买啊，齁，要很方便，不要说住在这个很远的山上。
1: 那你就要自己种菜也可以啦，但
0: 自己吃可能还可以啦齁。
1: 对啊，
0: 但
1: 你种菜除非你吃素，要不然你还要养
0: 猪。对，你就或者是养鸡。所以其实对都市人来说可能有点困难了。然后第三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休闲嘛，对不对？然后我在去滋养一些心灵啊，去看看一些展啊，或者是有些图书馆啊，或者是一些艺文的表演啊等等齁，很多元可以让这个退休的生活更加的多元跟丰富。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提到地缘
1: 关
0: 系。那其实这个地缘关系齁，我是比较好奇一点，比如说像我是台北人， 欸，其实我这一辈子都在台北，我念书也在台北，就业也在台北，其实是很少离开台北市。
1: 是，
0: 但是呢，因为工作的关系。

0: 其实就比较经常去高雄出差，然后往来的次数多了，会觉得诶，慢慢好像也有一些连结。有一些连结。那后来就觉得诶，其实像高雄现在普遍的房价大概是台北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所以说如果你在台北一样的金额，比如说一样2000万，你在台北可能只能买一间公寓齁。就是比较旧的房子，或者说如果比较新的房子，可能只能买到大概20平左右的小房子，然后你扣掉公舍的话，里面可能只剩下1+1房，甚至可能2房都不到。但是如果同样的总价我在高雄的话，我可能就可以买到一间正3房。对，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考量之下，用距离去换取空间，类似这样的概念，我就觉得说，其实在地缘关系上面，是不是可以慢慢有一些新的选择？就是我不一定要选择我熟悉的区域。那比如说，因为工作的关系而造成我对其他的区域也是有一定的熟悉度的时候，那那个区域的房价又是可以让我住得更舒适。好像对养老来说，其实也不一定要住在自己原来最熟悉的地方。
1: 我觉得韵如姐提示的第五点，我觉得比我刚讲那前四点更关键的一个，就是说用房价来换退休金。你想想看刚刚韵如姐有提到，就是台北的房价差不多是高雄的2倍或3倍左右嘛，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结束了台北的一个生活，但我到高雄去买等值的房子，例如说你只有三分之一家，但是你把三分之二剩下来的房的钱拿来做休闲，或者说你拿来慢慢的，就是说你没有工作了嘛，但你最起码你的经济跟后援无余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是台北人相对比较幸福的一点啊，我们大概我们可以
0: 选择性多一点点，
1: 对，我们可以拿比较高价的房子到别的都市去啊，那个都市的一个生活水准跟那个没有跟我们原生的
0: 没有差
1: 太多的时候。我觉得真的
0: 而且还真的很有人情味，
1: 真的
0: 对，就是一个陌生的这个餐厅的老板，他不是要赚你的钱，而是他会关心你说有没有吃饱。
1: 那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0: 哦，最好是没有，高雄人一视同仁，真的对外地人都非常的热情哦，都会感受到这样子的温暖哦。那您有没有推荐的退休养老的都市，就是比如你给我们三个好了，对对，你给我们你心目中的前三名，看哪三个都市是您最推荐的可以做退休养老的都市。
1: 我觉得啦，以前很多我以前还在当记者的时候我现在也是媒体业啦，只是说以前要自己写稿的时候，我曾经也做过那个什么十大退休小镇。那很多人很向往，就是说我到山林里面譬如像一样是高雄的美容啊，然后以前像苗栗的南庄，
0: 对，
1: 然后那几个，然后像台中的新社啦，这几个就是说它距离市区不太远，那我觉得南庄有稍微远一点啦，那美浓的话是因为它有国道10号可以通到高雄市区齁，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假设你比较向往就是说齁，是那种就是说我要回归，我要远离都市的喧嚣，我要过一个很截然不同的生活。那我觉得过这样的生活，你必须有一个条件性，就是说你的生活很能够自理，那你自己又有车，但是而且你的那个你选择的那个城镇齁，距离市区齁，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像美浓它有一个高速公路很快就可以通达得到，那新社距离台中市区没有太远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选择的。那另外以前比较中小型比较中大型的一个都市，其实很多人以前高铁在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推荐嘉义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嘉义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嘉义真的是诊所之都跟医生之都，他的医生率很高，
0: 大医院可能没有很多，但是小诊所
1: 很多，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其实不用太担心，而且其实嘉义的幅员不大，那加上其实嘉义站附近本身就有长庚医院，那所以说在埔子那边就有长庚医院，那嘉义市区也有很多医院，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不用太担心。那生活机能的部分因为我对县市也比较了解，像现在嘉义也要开始跟台南一样那个华泰 名品城，
0: 名品城
1: 啊，也要进驻，就是嘉义的一个嘉义站的一个特区。那如果说他将来真的轻轨有成型，因为像黄敏惠市长哈、哦，一直也在跟交通部哈、哦、在争取的一个线，假设有的话，我觉得嘉义是一个相对，就是说它物价也低，然后就医也方便啊，因为它幅员不大，所以说它其实或许也是一个可以考虑
0: 是
1: 的一个部分。
0: 是，而且副长刚刚提到，就是嘉义其实这几年非常热门，包括说故宫南院，
1: 对，还有 CoWAS 就是台积电，
0: 对，台积电也去设厂，然后嘉义的夜市这几年忽然哇、啊、非常热门，
1: 还可以抓皮克明，对，
0: 所以也是人潮非常多，所以嘉义也是您推荐就是比较适合退休养老的都市啊。OK， 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近几年在台湾非常盛行的所谓的轨道旅游？嗯，其实我相信这个轨道旅游应该是跟日本那边会有一些关联性哦，就是日本的轨道旅游其实是非常的盛行哦，而且品质都非常好哦，包括他们有一些卧舱啊、卧铺那些，哇，那个费用可能一趟五天就十几二十万，对，非常非常贵。那台湾这几年所带动的这些轨道的旅游，当然品质或者是它的层级没有像日本这么高，但是好像也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新的旅游形态。
1: 是，我觉得轨道旅游在将来哈、哦，在台湾应该会越来越盛行啦，因为随着我们的轨道路线成网，然后越来越多之后哈、哦，就是你拎着一卡皮箱，你自己不用开车，你就可以去搭乘齁、哦。那轨道旅游分为两个，一个就是自助型嘛，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明日号啦、三南号啦、海风号，就现在到福生号，像这个都是雄狮旅游在经营的，我们也要帮雄狮旅游去做广告齁、哦。不过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就跟韵如姐在讲的在日本的一个旅游形式很像。像日本我们都知道在九州你一定要去齁、哦、他们那个日本九州的那个车厢尽量打开，弄这金碧辉煌，都很漂亮。尤其去玩那个游步院。那台湾跟日本，我觉得现在先天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跟弱势点，就是说哈、哦，我们的硬体或许可以追啦，追得上，因为其实就只是把我们把车厢改造一下，但是我们车厢外面的风景真的是真西人，因为都是铁皮屋啦、或者说我们其实也比较没有经过整理。但问题就是台湾的一个自然条件是够的，因为我们有山有海，而且其实台湾的地貌很多元，那你绕台湾环岛一圈的话，其实不会像你在那个什么啊，甚至你什么走大陆的丝绸之旅，然后狂跨欧洲那个，你要搭很久，其实不会那么累人，当你就可以把台湾玩遍，而且其实看到的地貌非常多。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现在台湾进入了一个超高龄社会，
0: 对，
1: 那对于老人家哈，尤其退休族来讲，他又负担得起这个轨道的一个价格的话，哎，对他来讲，你看到你上车就跟搭游轮一样，游轮有时候在前几年非常的盛行，就是说我一进到那个运具里面，我就等于进到了饭店，
0: 对
1: 啊，我不用 check in check out， 我就很方便，那里面又有得玩，那。轨道旅游有点像是这样，我进去我蛮闷，给他上厕所的名，
0: 对，这一点很重要。
1: 对，然后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我在里面吃啊，什么东西都在那边解决，因为等于我是一个活动的饭店跟活动的一个餐厅，而且其实就是我可以穿越很多很多的地点，而不是只有在某一个定点而已，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蛮符合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个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它还是低碳旅游，在 ESG 盛行的现代哈、
0: 哦，这很重要。
1: 它的确也真的是哈、哦，有一些市场，而且值得被倡议的一个地方啦。对，
0: 像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就曾经搭过许悦号去走阿里山，
1: 是是是
0: 对。所以 以我就觉得那条路线的风景非常美，而且它整个空间不像游览车这么拥挤，然后可以自由的走动啊，但是整个旅游的感觉是非常的悠闲，好、哦，然后没有什么负担跟压力，可以很轻松的去欣赏一些风景啊、哦。好，那时间的关系哦，今天。

0: 先跟副社长今天谈到这边，
1: 好，
0: 希望下次有机会对能够邀请副社长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轨道经济哦。好，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4: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Online， 一起出发。
15: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